0: 这个名字哪个的意思？就是说你个正啦，乌啦，冷啦，这个名字又是个屋里头那个多年愁，一来呢，贼懒，移动外的，哎，这个过秋的那个舞蹈，拉拉子给叫，
1: 懂吧？啊，
0: 贼懒，熬来，啷个些？嗯，我感觉是个不快哇，这个你过不哎，历史哎，遇见内容生产哇，放的
1: 栏目，栏目啊，
0: 不这一面讲的是要剧啦，
1: 专栏，
0: 哎，是。
1: 我个啦，广告栏，但是
0: 被过冷成的。嗯，冷娃该是俺的，我的个母子吧，要行多女可能日母要改的哦。而且我的如果行些吃两个兄弟，我的给娘不都过吧？
1: 懂吧？
0: 娘梦的娘你是被过冷成的
1: 啊，柠檬嘛，
0: 哎，娘该是俺在这头头娘，但是我的娘梦是娘梦，
1: 我
0: 牛过
1: 娘，
0: 要柠檬嘛，要柠檬，要柠檬，要柠檬，我的不过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 是一个骨架的骨，
1: 盖到家。
0: 家，哎，第一个是俺认为你是一个外国。
1: 哥。
0: 第一个啊。
1: 过来啊。
0: 嗯，第一个是俺要练，是王八一斗的，也是俺。
1: 王八一斗，哎，要练个斗样的。
0: 要练个斗样些，王斗念斗骨。
1: 骨。
0: 枷锁嘛。
1: 啊。
0: 哎，平时过要给立骨，就是农具的某人，我你大概是懂的。
1: 老师骨，哎。
0: 另外给你就是我你讲过的骨锁。
1: 啊。
0: 骨
1: 的
0: 个养具，你知道吧？刑具嘛，枷锁。
1: 嗯。
0: 一个。我你预兆当年不该是俺的，把头三五多钟要过家。
1: 过来等等，
0: 这都鼓
1: 鼓，
0: 哎，这个浊音。
1: 啊，你我呢？
0: 十八公。
1: 啊，
0: 十八公，哎，十八公。
1: 啊，要当鼓，该看到要当鼓。
0: 看到要当鼓啊？
1: 对啊。
0: 多女丑，这戏吧，我你要月供给你挖工。
1: 饭产吗？
0: 啊，挖五工。
1: 又是。
0: 挖五工。
1: 又是饭产吗？
0: 不是，挖五工就是挖扩那个蒸的那个。
1: 你要给啊？
0: 可得可屋里给
1: 啊！我晓得吧，晓得吧，晓得吧，晓得。
0: 可屋里后面
1: 是
0: 那个
1: 那个那个还该是吧？还该等哪了？
0: 那
1: 家
0: 我是把小锅推，我又推推推
1: 推，那个就推。
0: 哎，是些挖五谷，挖五谷要过
1: 的
0: 呀。噶另外给你配置过呢，这个是俺的，我你把豆把豆当个是谷，大哥呢我要过家的
1: 啊，藤谷，要藤谷，要藤谷。
0: 另外改名是日。
1: 树
0: 啊，日木的日
1: 啊，该干打么？
0: 日木的日呢，在这个是有两百多种药，您连一个要连个头养的，但是我们三五多种可能放到冷藏。
1: 你过来等等子。
0: 一概念我就讲过吧，日给日本的
1: 啊，日
0: 啊，一眼一点。那么第一个是哪个学呢？一个是譬如有日木意思
1: 啊，树木嘛啊，
0: 这
1: 外的
0: 总称。
1: 带给带给。
0: 要哪个人我你可以说过别个呢？念日了要裤子
1: 啊，
0: 个冷了要割的。如果日了还要
1: 要那日露啊，那
0: 冷了还
1: 要割
0: 的
1: 啊。
0: 我个脚这个意思，没有个意思。
1: 教书育人 ，F 对了，
0: 树艺有日要哪个脚吃当过的，给就能泥语呢？
1: 泥语那也是一个啊，树艺
0: 啊。啊，陪着过瓦窑里呢，王国的啊，日的来得养。就树桃李，其实种植就种树
1: 啊，
0: 有阴凉嘛，
1: 啊，
0: 那意思啊，啊，树桃李得阴嘛，
1: 阴凉的
0: 阴
1: 啊，懂吧？
0: 树荆棘得刺，
1: 有的如果是
0: 江寨得脆，
1: 要
0: 是
1: 江寨
0: 有你就该没人没你要脆
1: 啊，
0: 关键都你为啥脆的？你如果做那个没你个日都么要养你，
1: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个意思嘛。
0: 啊，有
1: 的
0: 我你抓你养养
1: 你
0: 得了，那个意思呢？
1: 是给是给，
0: 另外改名是日累积累的意思，
1: 树
0: 立。
1: 啊，
0: 竖笛
1: 哦，竖笛啊！
0: 噶冷娃给没当过是西多无量次，
1: 一日
0: 啊，一日给买壶
1: 啊，一束的梅花
0: 啊，是啊，一日给买壶，一日给得壶，我念那个差不多
1: 花
0: 啊。冷娃给没当过那特次要还给啊，日笛买你是蒙古。
1: 我要给要给
0: 三五多角钱，我你要那个那能放冷层？
1: 过来等等吃。
0: 得两个都要都日
1: 日。
0: 宁宁切了呀，啥事的？
1: 日
0: 宁宁哎，
1: 咋用呢？
0: 日历，
1: 日历
0: 啊，或者日历，日历。我你给我嚼一口日，我你虎口嚼一口日。但是日历那个给杨别外变成，不是日历，是日历。
1: 日历，
0: 对吧？日历哎，日你日木，八你日上。
1: 哦，百年。
0: 和日本的日是一个都
1: 一个都一样啊！
0: 是，我你翻过八啊，日你日木，八你日上。
1: 有个冬日呢，
0: 不是不是，又是两个阳币，
1: 两个阳币
0: 啊！这国是这国是跟这个要两个都一样
1: 啊！
0: 约的那趟日历耶，别个给叫那意思那个 有的给在你字母啊，这个都要拧拧，
1: 要拧拧去比呢。
0: 啊，我们国家首都呢，哪敢打过那里？
1: 哪能冷成啊？
0: 那你下头过一遍呐？啊，人话给你是这个勃然大怒给勃
1: 啊，勃然大怒，嗯，
0: 哎，勃
1: 勃，
0: 哎，是写就是一个忽然意思。
1: 难怪月牙写，
0: 啊，写
1: 月牙写，
0: 哎，写写写，我你要哪敢要得会有那个勃次。
1: 补次，
0: 嗯，兴起来了，旺盛起来了，蓬勃，蓬勃，
1: 哦，蓬勃，
0: 因为我感觉是在生的
1: 啊，蓬勃啊，
0: 哎，另外概念是就是辣这个字，这个可吃要你洗几，可吃要你洗几，这是啊
1: 啊，
0: 这都辣，
1: 辣，
0: 概念是我你遇见了要约人家都给，
1: 你要概念
0: 啊，概念配是辣娃，
1: 辣娃是概念啊，
0: 嗯，辣娃，辣娃你要抽脚，我就把它给来过，
1: 是概念啊，
0: 辣。
1: 哎，你怪哥哥意思大到了
0: 给。盖是怪癖违背事情常理的意思。
1: 啊
0: 所以说辣娃。
1: 辣娃。
0: 哎是啊。
1: 辣娃牛吃
0: 辣娃牛吃脚我这是不能过给咱们。
1: 给。
0: 被谁家盖举膜废辣。
1: 废辣哎废辣娃。
0: 是啊。
1: 要当辣子。
0: 废辣咩哦废辣娃。要那个要不嘎比的哥哥辣一个。
1: 对是给
0: 。啊盖是给辣娃举。咱们去买的。那个男
1: 的
0: 吧。
1: 那是。
0: 我耍赖嘛。
1: 耍赖会出眉头。
0: 辣娃像脚。
1: 再拉跟他有
0: 喇叭响脚你说
1: 有的再拉吗
0: 不是在拉
1: 还咋呢
0: 还没有问你给你我忙打过呢喇叭响脚的得啥你意思
1: 我也忙打过呢你懂吧没有无事卡吗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雷，上级得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翅，歌舞让西。
1: 雷石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圣阳。
2: 既子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忘乎，买你雷女与腾与思绪。
3: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听今天的买你一雷女。今天七霞是大姑娘家业的几句宇宙雷女啊，接着无意忙杀些你那要忙接。我你上外一人呢，把你日过你我总是许着叫不少不要蒙着你许女许路。那许女许和要不少过给女我大得的许呢，能得到你阿要找不少买一万女的。万女能干你叫被杀些打开。沙县呢，又是最多港资第三个球县。搿只外地的万女人家，你过啥过沙县富大开的虚荣呢？那无疑呢，又会忙虚女的人吧，会忙给瞧，会忙给哎，你个沙县给哪个打了？虚女的人面又是通过忙见呐，忙见呐，有那能一内偷一内，永远呢我要给忙见。搿哪个有几句雷语呢？是帮我是摆雷，找月子来敲几个人上来？哎，陪子哥要跟哪找来敲几把？还个差几个人呢？都不是要超去，噶恁恁那找来忙吧。哎，你个错别给那个喊吧，给那恁恁两位忙接呐，忙接呐，忙接忙接，总有个忙接。噶人娃娃要做过活，你是节奏，无意忙细些，恁恁要忙接。过个那是多你愁，要个要错别个无意呐，细瞧乐语。大姑娘我晓得，你个无意是佛巧乐语的，可是呢，个无意呢有个无意的必须要个重视些呐，犀利呐呵。意思呢，我有个中式写个蒙你敲场，日你去错片，主要的费用呢，我还给无意去。不过个商量呢，给国家无意苦个中式写呢，给个冷次啊，连个能改内的走否车。那个中式写多一多样得不咯？给无意呢，绕个中式写个虚无扶手手，还是呢，这个日牙切入。给中式写啊，就这里呢，是要吃补个日牙。细写个呢，无意忙接。噶哈无意吃了药呢，无意啊总说上考吧。当得个该种事些敲长黑呢呀，等你不拉口药，噶无意呢有僵持的当时找来敲上两得吧。给我呢，噶细些呢，皮肤都痒呗。哎，噶口语都八句过呗。噶无意个咋个？过后八个侬，伢一内伢一内侬，给你个老鱼是人家行不侬？该种事些呢，费心呢找哪家嘞？被黑人家谁个几句日句啊，是俺摆拉去补个大事。把那个无意忙你，结果你吃吃吃，给日俺的咋过个？给无意摆里头头，细细的跟你无意忙接，那么给无意呢，开始你丢吧。一个哦，你是忙接，那细细的跟你给你找死吧。你要晓得无意奶奶热嘞，奶奶我要给忙接，干那个无意上晓得女人呐，还给细细的动多丢吧。可是过我你起耳洞起耳，你能干哪？连点点口口，连一门目色尖，一等家吃冷成。副队呢，又容易还被人骗哦，还被人对我们剁掉。
1: 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那就一语我语脱，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0: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没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5: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0: 上。
1: 啥城市秀和红果？
0: 玉酒日盖喝得火。
1: 用古腰盖女吃过。
0: 啥冷不补马崩博？
1: 牧村阿朵啥红果？
0: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0: 女子五姐猛崩躲。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语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夜婆。
1: 王人女的老子面。
0: 啥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猛者，
0: 人有九十猛之国，
1: 猛以女子非用国，
0: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江乐斯国读，
3: 大哥呢？我你老女提示呀，吃啊你姑，吃啊你姑，哎，我你本是几国跟那是傻瓜。你的姑与那个傻的姑傻瓜，傻瓜是做阿你姑呢？是不是姑呢？就你叫傻瓜呢？啊，你等于那个姑给姑叫你姑啊？哎，给你第一回面内容，一大个人做个介意。给你准备大个人也想去当美女，美女是一概是啊，啊，体里细嫩的细，给人把皮做个傻，细嫩的细，该是啊做美女。催你催我你一脚称呼啊，称呼你是啥个是啊，一个戏做美女催啥个是啊的一句称呼。哎，我接着来讲一下傻瓜得得让你姑。在我们生活当中，大个人讲伊称呼的人日勾勾杂活或人发的人，这个是傻瓜啊。但是个姑呢，啊，不是个水姑、冬姑、暖姑。哎，特别是你姑啊，在这呀，给傻瓜给就虚无的药嘞，只要两脚过火，一脚过上你呢，一脚让给姑的是啊，也是自在是自然呀，会带有个母一脚乌咬啊，是指乌咬的，就是这个姑和乌咬啊，你介意呢？用古代的乌咬的乌的字啊，是斗阳字啊，斗阳字，给苦一个字啊呢，斗阳呢可以斗姑。和你个水姑、暖姑的姑样都一岁，所以说东部呢，在北的故事多种啊，给阿国家一个日年日久居日姑啊，给姑呢又是水姑的姑的样一岁，用个乌敖大个那些的个发音字都细的啊，给碰见女婿那个是几头为么对数的，要你能够给改一个姑呢，养生物给能帮西帮。所以这个傻瓜这个乌鸥这个孤着的嘎死一个给能力。还有就是雷嘎呢是类似一没有那个地谷。关于呢西周的穷穷那个是几我你西北啊西沟一大个西戎部落多种。由于这个部落间呀就鸡日之戎。给鸡呢有三鸡的鸡鸡生鸡的那个叫部落三伯母。给那个三五十年多呢，三五十年接着古旧的对话，给古有人水古一古，宇宙的旧就古旧的对话，啊，又是我们南家的古修写的古旧语。让我多的呢，啊，对比差了一刀的又是你那个古，对比是古字，我们吃的古字给人们是，我们都是懂，但是该对话呢，居民做古字，他可能称个叫古字有。做古字的对话，给一些个友人啊，能写乐在，过生育家大在的。古字句呢，我是马头苦干啊，虎头辣，虎头子吃苦，下边人呢，生啊多中国给种偷乐在，偷乐在呢，有个要能爱的意思。还是在称的一个啊，一个。让日多比子多中给阿子这个孤旧人过夫人的人叫孤子过给孤子过是夫人的人那你要不啥给孤子过夫人的孤呢妈妈人能比上来傻瓜过给是你的孤要是能告诉你西区我们一大个啊给瓜娃子啊阿有是啊女谁是给的火要是能告大哥能够给傻瓜也能够本夫子国是发动战国的额头，也能够在地上是撑起的这个，你的额头，这是叫爱称夫子国的额。

我你能够自己一买有个谷子叫傻瓜瓜子，这矮到个谷子，它可能无锡吃，它可能无四句。哎，这个傻瓜不是要一脚没成日的，所以个傻瓜本乎是一脚我你吃个水果南瓜啊，给要让你连上一世的地果。啊，记录看，得给你个称呼，没得其他可能改言。妹妹节奏西南的西一个字啊，就为你出一个称呼，啥个字啊？叫你呢叫沙豆人啊，我叫人对人、西湖人、沙豆人。究竟叫沙豆人呢？你吃吃西一个字啊，忙也是个人，奥不是个沙，沙是奥不，沙个豆人呀，沙个豆是个人。沙个忙也是个人，个字啊又是西。西个字啊，又是沙豆，要给人，叫沙豆人。

0: 撒层是小河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木层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陈俊武阳，你这件蒙衣，我女舅老板上当。
3: 陈俊武阳，女舅上从哪个胡同？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是切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往梦里在梦。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男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动早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中概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概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节目。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撒层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惜物，使我贼都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是五国啊？撒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该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1: 该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鱼就能多和宇宙囊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为了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13: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生养
12: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15: 居不傲于亡故，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即使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4: 训练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6: 江浙户籍
13: 人日几岁
16: 王户娃用
13: 把生写物
16: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3: 不宇宙户籍马步
11: 熬过节生
20: 再讲这个写物业务宇宙入市日记上红在宇宙日该自我电影电动能港几天过一等家乐过日历可以业增库给增税局几等百亿上户日入改资改词给嘎日接重上不大水不够大酒以多几样冷态度你们得在各类的我南洋积极多和各在里户籍给资历中我走进一区一家一重上共系改资改词给给到了里几张红几天加日态度错上宇宙机制与民生税多种啊若贴做大其作人工智能虚拟物体对空讲解的当上给谁的子女几乎登上谁子其同目到具态理生的用法就得你到折到塞到机子到捏裤子也在太动参与囊解给激烈亚生多种有铁脚大机子日记乎具样火系以词一茶要乎具同与上子女或上扬白有子女上级查你大动类或我你给一个用物类也在台东中上政治能在亚生多种里有铁脚的机制在外我也或讲解我也系统也上对退伍上一浪给集中也懂顾客台长做到我们机制或自筹设施不足加在台东脚动废物系列自瓦多种有铁脚的乐字改词无梦与上个一个凑上四梦在梦在北极细吹上响与国有你的当冷语叫在我取在这这样宇宙日正义之类是一直啊找在错论语电影本次吹鼓梦些你日多无梦八在日聚的以西你日无动是一直也你需要招火的这个送杀在朋友啊公司这个生母男子你要啊公司嘛要穷下写祖国的当地混上在列干年多的上祖阳与参与的一个户籍这样的一个派特中对忙地拥有的那种说本次五年家上祖阳参与户籍或争议物语如此对别这一南部忙西干无杂囊的当地可以特论是一次穷万抗等以西你是任务给此句话孟些你是多你是太懂争议以西是自然意义上的一个作业问题加了够日历和一夜增库给增税局始终记住在其考大孟些那应该须得和得西这须得正对和以西国对还要路对雷对于满足有户类还以西增库那个长征巨户吧中中你可给扩建一个户籍在我是一次几天上祖阳是在阳给了你张手最卡一类最多的祖你给谁的也记住上挖的谁一图帮腿住参与的子女和废物最住的公民电热的谁户差异户帮腿户的一个上祖阳的碰吧不帮腿要谁巨户户差棚与上将这类加这些的做好公民错伤你退错伤差棚错伤太懂住过中医亚住过热棚住过忘了那个永远户籍以日一户的思客找沈阳自楼写费中腿加记子以碰把配区电热与与主阳来配这类错论杀黑网络的能力得谁击败走和用些泰国各对若日拘泥的泥户让人预等参与里错意上媒或侦查这些的当与上子女国白有扩在日他上主阳能够有我忘考的很美的必然你借得洗个讲解吧这张啊宇宙日欧能将三连夜互用用西共振政策启动该共振你所上高级的沙货力动联系学习一扎在人能给无位指责有女的无乐动改义啊不马猛张无次你虎及你啊是将无路给决定改观此动你是只要古我给女的之类你居处为愚昧的破开方配是脚底窝你脚底次你一天户开机具的有库登上巨木在胸红人巨骨也带一个字的只有一以女的之类在我跌在屋啊乐动改一个句子我欲就上子的连个机可惜也去机设置在一个物质的动能这张你预就一百年将这数据增税区论于是得去现场中者五七一八十二部的联谊东北张集八王子漏底了张少你方便歌舞预改也第三个八王子预写能第三个八王子发一发给王子中对句公益对本你预计要累伤在动能啊不计设计无你无累只有谁货我们自己你都女图集过通外楼七大或七里 一副与众要长的鸽子的伙计的对象啊，你将你娶一把。浙江今年呢，与九十年雷主参与得色，台东江永武师郑重结构裤子错三个黑衣将者，一批江永武为母色年路得计划，也将与九十年黑江永这支裤子错三和黑衣将者伙计上往后不外。在中湖北江永肉吃分囊参与的人最大，湖北外一面楼家让我年自高放弃了江永分囊苦错和黑衣将这个得色走虎和人物上带裤子养吃你古我古你养护上台本古母色立上电热得色江永差棚明显黑衣将这色的古我你自动是可以无论上把黑衣红的本黑参与的当脚底冷雨的勇士视角退出可不忙移动无论的上母色日子等女们于是裤子退去后，东北张继霸王自在四地菜，我在裤子吃你即将连马干，各上之余吃你，把退离你难搞啊！日大的霸王是不在连，用这个人帮本子类似个队伍，给你俩将用自高招火烈以黑将在自腿切过一起连八嘎吃。那么老女们呢，以黑个吃你退去后啊，也将大的老八棱角的连衣，黑衣将在参与个退去后啊，也是沙巴实在菜的家。

场景。结果我上裤做裤子宇宙亚公司的工艺展，加上在我上便宜户在差异户我母或者错你做的得当机。那么要上我母你外得别忘了宇宙做给他增肌，谢谢的背色给你个三万学过大观呢，放心的高兴。

0: 人，就你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0: 阿人，就你给来吃瓜是还都是呢？
1: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男，
2: 是吃还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人，就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老客，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娃，年说说，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月赛 K 四五。
4: 宇宙屋是叠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2: 耶，连啥是恩楼才疼你光我的宇宙屋外阿人咋今天就没夸大姑娘过阿你呀、啊、
6: 第一个干大爷
2: 过来
6: 四
2: 四你要干四啊
6: 试一试
2: 啊试一试
6: 啊
2: 试试试
6: 知道吧啊一个名字遇见无能的西湖啊非正式给到个走陪着姑娘我你试出
2: 试错是试车
6: 哎
2: 哦试车
6: 哎出我你出上出嘛的试
2: 啊试一试
6: 啊试出啊这个我你给我试我试行
2: 啊试行啊
6: 给叫呢我认我你有这个找人一个西湖了
2: 嗯带给啊
6: 我要给背过和给嘎姐姐试江的
2: 啊试金石
6: 哎试江的然
2: 后啊
6: 陪着过呢人话给克死
2: 克死
6: 听你一个意思给我你嘎中克死
2: 都是都，有呀都是都，嗯，
6: 四级四举
2: 啊，市场试卷
6: 啊，笔试口试
2: 啊，笔试口试
6: 都是都，
2: 都是都，乌兹克斯。
6: 第二个是鹿，
2: 鹿，
6: 嗯，
2: 狼啊，
6: 哎，狼，郎君的狼。
2: 哦哦，狼，啊，都还个鹿。
6: 成年男女的称呼。
2: 哎哎哎哎。
6: 啊，半鹿。
2: 啊，伴郎。
6: 啊，女鹿。
2: 女郎。
6: 哎，有一个妙龄女鹿了吧？
2: 妙龄女郎。
6: 是，我给你女子你带老公哎，或者个女朋友来称呼。
2: 该咋过？
6: 罗君梦。
2: 该古代国会的郎君过，那个要那过个。
6: 人罗。
2: 人罗啊，情郎啊，情郎，
6: 对。知道吧？啊，
2: 该怪物是开发些药吧？该开发些药。
6: 你要是碰上讲俺老公，俺老公是俺罗君的。
2: 对呀，俺老公啊。
6: 但是我你下的这个意思。
2: 啊，那是那是。
6: 那我跟你是在做某一个日国的那个称呼。
2: 该咋过
6: 啊？
2: 该咋过呢？
6: 虎罗，
2: 虎哦，货郎，
6: 哎，货高罗
2: 啊，放牛郎，
6: 是吧？有时候按我一来分担过啊，你郎出来的，另外给你是我一来多你从最称带货郎给嗯，
2: 啊，令郎啊，
6: 哎，是令罗啊，令郎啊，给我们对应我你往几行写过，
2: 娘，
6: 你那我你本级啊那个最称哦，不是姑娘，你那公子
2: 哦，你家公哎，带个要疼姑那个，
6: 你那公子给讲嘞，只拿那个讲啊，
2: 要给，
6: 给了这一讲是很合同，很往我给就过吧，遇见那么子呀，那个我秀别个往我呢，要过给我，
2: 要
6: 你那公子给讲咋个讲好吧？
2: 嗯，
6: 人话给你是诗歌的诗，
2: 诗歌的诗，
6: 给阿嘎仔，好不好啊？该这方又是诗歌么？你晓得个么啊？
2: 诗歌，
6: 诗节吧，诗来吧，诗歌吧，诗体吧，娘诗都带吧，是吧啊？啊，该啊，我娘给你有福过的吧？
2: 但是，
6: 人话给你是几个多个鸡？
2: 啊，鸡，
6: 嗯，
2: 几个多么？该有
6: 几个多么了吧？该改名，改名，我娘是几个多，知道吧？啊，举杯几个多早，要来那个
2: 啊？该摆次那早是举，
6: 呀，要准备他啊，举杯几个多早，做好一切准备
2: 啊，懂吧？啊，
6: 是西，人话给你是单副。
2: 担负该咋约呢？
6: 肌无啊你啊你咋咋？
2: 肩负着什么什么责任？
6: 是吧？啊，那话给你是那诙谐的诙，这个是啊，我你本级行写吧约下去。
2: 感觉有普通多种啥玩约呀？
6: 哎，是
2: 哦
6: 啊，开给人家都开。
2: 都开呀。
6: 都开，哎是。
2: 该遇见文官约下写吧。
6: 该是苦在是约，非
2: 约下写啊。
6: 知乎我你哪年都约下写。
2: 但是，
6: 哦，我们给人啊你是人上人在的人。
2: 啊，成。
6: 一个是账上的意思
2: 啊，账上
6: 给人行认可
2: 啊，诚恳
6: 啊，给人嘛认的呢
2: 啊，很诚心的
6: 哎，给人嘛账上的有那意思，那么给在谁啊，
2: 在谁
6: 哎，这些
2: 咋过呢？
6: 的确的意思，给你我有要写的 诚然，
2: 诚哦，该普通话多种。
6: 又要背过的呀？
2: 王那个诚然咋哒咋哒咋哒？
6: 哎，谁祖王又要背过的？
2: 但是，
6: 我念考究多种又要复制很多。
2: 日给日给。
6: 那么该是俺们是一个菌，一个耳朵，这个是俺都韵
2: 韵
6: 韵歌嘛？给我念吃师傅那个要
2: 带给带给带给
6: 吧？这个是俺们宇宙都用
2: 用
6: 哎都用
2: 哦
6: 用用用呢？这个是古代那个一个名字。
2: 但是。
6: 德国的德国的名字啊，
2: 但是呢，
6: 春秋几个呢？春秋那个是鲁艺嘛，
2: 哎，
6: 然后啥是古里个九门，这个反正要要，我你下下的也不是吧？反正啊，下的外头，你干嘛去吃师傅那个？反正晓得跟着外头，我到中
2: 带啊，下的的，要当要当，
6: 要当那么娘子娘不比嘛？
2: 这个这个这个，哎，
6: 另外个是俺是纱
2: 纱
6: 啊，长纱个纱，
2: 衬衫
6: 啊，一个是单的上衣，
2: 那
6: 个呢我念过雨伞哎，
2: 啊，汗衫，
6: 长纱哎，
2: 衬衫，
6: 哎是嘛，泛指衣服呢？
2: 啊，有的
6: 啊，衣帽纱。
2: 啊，羊毛衫
6: 啊，塞个口洞
2: 啊，就袖口。
6: 哎，行行行行，我们给你给我你普通段背过都给。
2: 嗯，
6: 差
2: 差，
6: 裤衩的差呢？
2: 哦，裤衩，
6: 裤衩
2: 啊，
6: 给是俺的我，你宇宙多种越写的，
2: 越写的，
6: 给是俺都差。
2: 岔
6: 啊，如果你下这个都岔，一等陪着过那一必须能够岔口，
2: 开岔口，
6: 开
2: 岔
6: 了。
2: 哎，
6: 给你我你。宇宙服过都给就你能过你我你一般与我的给能够我你们有别人是找了代替
2: 代替
6: 陪着过那裤衩我你翻过裤衩我你过裤洞
2: 裤洞
6: 裤头
2: 代替
6: 是吧日本人我你过开叉我你过开刺
2: 开刺
6: 开气
2: 啊
6: 我你为日本我非常过啊开刺开的
2: 懂吧
6: 日本原来看见这几个服过这些能过日本开的了
2: 开的要多代替
6: 开的也得有如果你个开叉开太高了
2: 代你能过给我要疼过
6: 能够吧
2: 开的要多那要疼
6: 啊跟中能我的跟中你跟中啊给把开头跟
2: 难过
6: 有这句我给开出来的腿然后呢累嘎的要给个意思自由的意义吧
2: 那意有的开的开的怎么样吗
6: 不是
2: 分叉一样的那个
6: 不是我你中不要开气儿的
2: 啊是给呢
6: 高低的关系开头哥你当我容易当过我走光了
2: 对的到老说
6: 你们给我开有开出来嘎
2: 是的
6: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2: 这这
6: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我们给是俺你嘎达吧，日类的日，
2: 日类
6: 啊，视力嘛
2: 啊，
6: 俺子喏，
2: 俺真该日类，
6: 哎，跟字个意思呗，如果日类很嘛，
2: 啊，视力好坏
6: 啊，真该日一酷不酷
2: 啊，视野宽不宽，
6: 哎，日系，另外该没陪过日骨好不好，
2: 视
6: 觉传达，
2: 那
6: 该要跟侬军用这些，
2: 在些
6: 日骨巨大，
2: 嗯，
6: 对吧？另外该你陪着过呢，长日照的某个队或者喝茶，日茶
2: 啊，视茶，
6: 哎，
2: 对对对对对，
6: 另外该你某个看待的意思，陪着过呢。就是
2: 啊，重视。
6: 该是个啊，
2: 就是就是就是，
6: 哎，我个等闲视之，该对我你国家别个闲啊。
2: 代
6: 谢
2: 代谢。
6: 另外该人就别个退日，
2: 探
6: 视探
2: 视，
6: 找鱼类
2: 找鱼类呀
6: 啊，你呢？哎，是谢谢。往后该是祈福的祈
2: 祈，
6: 嗯，该是俺你都知
2: 知，
6: 哎，是谢
2: 知得。
6: 该是把用我你这个知交啊，知父啊，
2: 对对对，
6: 那啊知诚啊，诚交啊，
2: 啊
6: 知交啊，
2: 祈求
6: 我啊，我就我要嘛，我要国给。
2: 嗯。
6: 我们给人家你是人
2: 人
6: 嗯承受的承
2: 啊人大吗
6: 人大哎是
2: 一
6: 个没记了吐了一个陪着个人有
2: 啊承受
6: 人脚
2: 承重
6: 哎人我你屋里非要给人脚一个
2: 啊带给承重长
6: 给我你给把分黑
2: 给分黑给带起
6: 人家给大多你跟我把人大
2: 啊承担
6: 哎人波
2: 承包
6: 我你遇就那带人波是许多有谁啊
2: 带起带起都谁那个无聊
6: 哎人波带无多你从我家是遇就那是开西屋
2: 带给
6: 人家给是致辞敬词蒙受意思城门
2: 城
6: 门
2: 大大大
6: 啊人蒙你的结果
2: 啊代谢
6: 啊能过另外跟自由激励意思自人
2: 啊继承啊代代代代代
6: 人义此敖
2: 啊承前启后
6: 代谢
2: 嗯
6: 给你们打过呢人善然意思
2: 人啊你啊
6: 成小儿
2: 人看到人脚给没在人塞给没死你
6: 人善
2: 妈妈拿过老子你懂吗咪啊无此卡某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偶遇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

0: 第玉色家居部宇宙的声音
1: 给你你够得看路啊
2: 马和靠谢
3: 我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靠
2: 我不是很靠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靠路都拧完了谢你
3: 哪里父母意总体的国外被国母意
4: 父母是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得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1: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父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啊过去要你拜戏所要的人工塞巴看路拜戏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可以上给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5: 沙城是秀和红果
6: 玉酒日盖喝的一火
5: 用古腰盖女子果
6: 沙冷布布马奔波
5: 母称阿朵沙红果
6: 把腰脖子竖我搓，
5: 弄到背本黑死脱。
6: 女子无界猛奔躲，
5: 搓女可黑马无果。
6: 一等黑西过哈脚，
5: 日与女黑老一多。
6: 用比过女的夜破，
5: 望人女的老子面。
6: 杀夫此得猛羞弱，
5: 他用罗界望猛者。
6: 人有就是猛之果，
5: 猛以女子非用果。
6: 娃子发过我脱，
5: 我不敌得张腾说。
6: 此此死死妈妈果。
0: 聚得四处七日聚许盟友
1: 七日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7: 都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6: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7: 嘿你空果果吃
6: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儿玉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7: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6: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都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一类鱼啊儿玉托故事给地上啊给浪斗波你吃不以此说
8: 故事给地上给浪斗波你吃不以此说
0: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
9: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1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1: 音乐人生
1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又同各位见面了，今日将继续播出粤剧《丝绦记》。这个正是成语河东丝绦的出处。话说北宋有一文人叫陈贵常，喜好宾客，蓄纳星妓，但他的妻子柳玉娥非常凶道，所以他的好友诗人苏东坡帮他写了首打油诗：龙忧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分闻河东狮子敲，柱杖落手心茫然。柳氏是河东人，河东狮子即指柳玉娥，后来使用河东狮敲四个字来形容妻子凶狠。丝绦记讲的就是柳氏的故事。一日苏东坡邀陈贵常春游，柳氏担心他和妓女鬼混，不准他去。陈做了保证，如有妓女愿受罚打，柳氏才答应。后来柳氏打听到果然有妓女陪他们游逛，回来就要打他。陈贵常怕挨打，经苦苦哀求改为在池边罚跪。

苏东坡来访，见到陈桂常呢副样子，认为系男子汉大丈夫嘅耻辱，用啲大道理嚟责怪柳氏，两人争吵咗起身。柳氏觉得苏东坡唆使其丈夫携妓游玩，又嚟干涉自己屋企嘅事，就将佢赶咗出去。后来陈桂常亦体会到柳氏照顾自己不易，要真心悔改。而柳氏亦都反省自己的过失，两个人开始互相理解和体谅，终于共度幸福生活。昨日的节目我们播出了粤剧《丝绦记》的第一二部分，下面请接着收听第三部分。

0: 哎，哎，不演了，来啦来啦。
1: 定啲啊，定啲啊，唔使惊嘅。
0: 哎呀，阿夫人，哎呀，乜咁夜仲未翻啊？
1: 哎呀，夫人系嘅，
0: 系为夫唔啱，今日阿应风波之约，对酒为奴，只令香闺冷落。对为夫奉上香茶，于是提名致敬啊！
2: 相公，
0: 吓、啊，
2: 呢杯茶唔应该离心，
0: 应该
2: 嗰个女人心，要何须对路太小心啊！
1: 我都唔知道你讲乜。
2: 相公，
0: 吓、
2: 啊，古语有云：天亮无信，民意不听。
0: 嗯。
2: 草木不长，人若无信，等夜禽兽。
1: 系啊，
2: 相公
0: 吓，
2: 你临行嘅时候对住青莲姐讲咗啲乜嘢呢？吓、
0: 啊，
1: 夫人，唔知点解咧，我睇见你个面一沉啫。我心噗噗噗噗咁个跳噶喎，
0: 夫人，唔该你收翻支青梨酱先啦，待下官翠翠品尝。
2: 翠翠品尝。
0: 系啊系
2: 啊。
0: 哦。嗱，我得埋张凳俾你坐啊。夫人，请坐。

0: 有
1: 有抑或无？
0: 冇冇有冇有冇冇。
1: 咁错系苏东坡旁边嗰个头插紫荆钗，身穿牛丝罗，嗰个美人系边个啊？
0: 哎呀，死人啦！点解知得咁清楚嘅咧？哎呀，夫人，你讲嗰个女人啊？哎呀，夫人，你请听啊！今日风雪

0: 对啦。哎呀，夫人，啊，唔知点解，我觉得你越嚟越聪明嘅啫。
1: 唔系聪明，系人之常情。难请地唔系私家嘅，路过避雨，咁几合理合情啊？嗬？
0: 咦，合情合理。合理合情，
1: 相公
0: 吓，
1: 我错怪你咯喎。
0: 嘿，唔紧要，都惯噶啦。
1: 相公
0: 吓，系夫人
1: 坐啦。
0: 哎呀，今日谢夫人啦。啊，夫人啊，都系你坐啱啲噶，你坐啦。哎呀，夫人啊，你看窗外一对双飞燕，飞翼双飞，气

我来了。

0: 咁系唔多啊嘛，一次咁多啫嘛。嗱，佢啊，佢偷两次、三次、四次，佢啊，五次都有啊。
1: 想一百次添嘛？
0: 唔敢，唔敢。
1: 讲。

0: 人，
1: 你打在我身，就痛在你心。你若然折断纤腰，我就最难洗净噶啦嘛。
2: 你都知我弱质纤纤，
1: 我知
2: 道，都唔怪你天生。我喺前边，正宗试过到天岭啊！
1: 要跪啊！
2: 点啊？
1: 下跪，下跪，跪跪，等我闩埋道大门，免得啲下人睇见我凄凉嘅光景啊！
2: 如果要关埋个大门，不如唔跪啦。
1: 啊，咁就唔跪咯。
2: 男人大丈夫，知错能改，怕咩跪对神灵啊？跪唔跪？
1: 跪。
2: 跪唔跪？
1: 跪，梗系跪啦！男人大丈夫，怕乜嘢跪对神灵啊？
3: 我跪啊，唔关住衫先跪啊！
2: 喂，你又跪边个啊？
1: 我翻换翻件衫先跪嘛，跪是跪啦，怕件衫啊嘛。
2: 唔知系跟住嚟。
1: 跟住嚟。

0: 走的了。
1: 大爹。
0: 王三爷。啊，嗨。啊，夫人。夫人，嗱，你睇下啦，街前路塞，你个鸳鸯枕只能膝头分得啫。
1: 欠奉啊。
0: 欠奉。
1: 嗯。
0: 太乖。驸马两声。花也绝风情。
1: 啊！你做咩呀？你吐我啊！
0: 你太慢啦嘛，夫人，唔敢，我边敢吐你啫？我吐啲花啫嘛，啲花见我喺度跪到有啲笑我，我咪吐噶啦。妈

0: 人，我边敢？我见啲人欺你啫，我见行开咗，我点知喂你又行埋翻嚟？
1: 我唔敢，
0: 我欺啲青蛙啫嘛，啲青蛙成日喺度，啧啧得得得咁嘅时候，人都未停过，我咪欺噶啦。
2: 哎呀，真系多狗屎！
1: 系啊系啊，
2: 鬼呀！
1: 鬼。

0: 冷风雨，夜晚老老想点住呢？
1: 我三日去高床暖枕，瞓翻觉接班。
0: 瞓觉啊！
1: 喂，做咩啊？
0: 夫人，你话翻去高床暖枕瞓觉啊？
1: 系我瞓，唔系你瞓。
0: 哦，你瞓啊？
1: 你贵？
0: 太贵。夫人，唔使激气，嗱，我睇得好正经啊，
1: 乖乖地跪呀。
0: 系啦系啦，夫人。

0: 夜月光添啦。哎呀，天青青人寂静，冇话人啦，菩萨都瞓埋觉啦，边仲有人肯打救我啊？
1: 我嚟打救你啊嘛！
0: 喂，阿东波兄，人吓人冇弱啲啊，东波兄。喂，你未经通传啊，私闯别人家归国啊？咁啊唔得噶喎！贵上，当年有个陶潜令啊，佢折了腰围换斗我胜，估唔到今宵都有个陈执政跪在池边学参情。
2: 滚大声啊！忍住吓亲你，定死我老婆啊！
0: 哎呀，东波兄，你估我唔知咩？嗱，早几日咋？咦，我睇多几眼嗰啲公鹅啊，翻嚟你估点啊？
2: 点啊？
0: 要我将个青灯顶在鱼羹之上，家阵要我跪地。
2: 小事一桩，何足道哉呀？
0: 嘿，嗱，柳玉我佢

0: 贵上呢啲妻子要不得啊！嗱，阿琴操都愿为夫子妾，无奈你娶就盲妻，我睇都难以效红鸾照命咯。嗱，呢个碧玉金钱啊，唔该你攞翻去啊！
1: 当波戏，你早啲攞翻嚟，系咪乜事都冇啦？
0: 哎呀，董波兄，琴操对我一片柔情，我实难舍弃嘅。不过要求无理，我不敢向柳氏请立小声啊。
2: 贵上，
0: 呢啲妻子你不如休了。
1: 休妻？
0: 嗯，
1: 哼，你估话咁易咩？佢都未犯七出之条。
0: 你听住啊，柳玉娥早已犯七出之条，纵使你被逼休妻，都亦无罪过。
1: 喂喂喂，此话怎解？
0: 嗱，你听住啦，黄州乡里立有七出之条，其中有云，凡女。

0: 年都若无所出，其夫得立天火，若渠夫立切，
1: 点啊？
0: 得以有地
1: 啊？五年就得啦？
2: 五年咋？
0: 我六年啦，任哥，哎。

0: 方，道过兄，你且进蓝天，待我把威风压清压。
1: 行埋一边先，
0: 好睇我嘅，
1: 我睇你噶，
0: 好。

0: 交给我，你同我出来。
1: 瞓唔醒啊！
0: 狗肉我，你同我听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要娶偏房，我问你答唔答应？
2: 哼！
3: 哈！一时唔瞓你，又喺度作怪啊！睇下你而家嘅样，真系笑到我眼泪盈啊！
0: 唔准笑！柳玉娥啊，柳玉娥，我俾你罚咗六年咁耐，嗱，今日所争取者就是今时今日，我要立妾计中之，将阿琴操娶回家境，我问你答唔答应？
3: 陈贵上，你呢句话讲真，亦话讲笑啊？
0: 真嘅。
3: 之前曾有约法三章，就是你娶妾时归堂嗰日，走下堂求婿之时，如果你敢娶妾时而写下休书，就算夫妻恩情呢。
0: 写就写。
4: 佢嘅音乐人生。是我哋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5: 音乐人生，
4: 音乐。

0: 只怕覆水难收，已断难食。玉罗，今日俾我取下琴操翻嚟，添牙气，好嘛？
1: 听众朋友，你而家收听嘅系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接住收听粤剧《丝绦记》嘅第四部分。

0: 年代上火放得出就要做得到好放得出做不到啊是贵州牛啊你连写都不敢写你关接得来
1: 不敢写啊我不过不过要上优势来旅程啊我不敢写啊我只不过是想下点写之嘛
0: 你怎么自决难言多

夫人，希望你静中思过啦。

0: 又要去边啊？玉娥，
1: 去边处唔使理你。
0: 哎，玉娥，我都已经顺咗六年咁耐噶啦，你硬系唔肯顺翻我一次嘅啫。嗱，玉娥，我都唔会忍心唔见你姑娘只影嘅。
1: 陈贵哥，我未曾可怜你，我要你嚟可怜我。我都未还出咗字条，你敢写下休书？我而家去府堂告你一状。
0: 事到
1: 苏东坡，你教人跟妻，再告陈贵上你又妻立妾，睇你哋两个有何面目？我地方公安
2: 局。啊！你讲我听到。
0: 啊，柳玉娥啊，柳玉娥，我本无休妻之心，原来你早有反目之意。你估我唔知啊？枉写休书，要犯伦常纲正嘅。
1: 哦，乜我唔识得休书咩？
0: 梗系啦。
1: 哎呀，黄州乡里想我柳玉娥，那系黄州才女，边有不能出出之条呢？到底你有冇将条文颠倒混乱不清啊？
0: 我都会混乱不清。嗱，我念一次俾你听啦。黄州乡里立有七出之条，其中有云：凡女子嫁夫五年未有所出者，其夫得立偏房，若抗夫立妾，得以休之啊！冇错啦嘛，
1: 冇错。不过留咗一句先，
0: 留咗一句，边句啊？
1: 呢一句我一阵时话俾你听。我而家先嚟问你，我家夫陈贵上可有兄弟？
0: 嘿，一共八个。
1: 可有子侄？
0: 子侄就成群。
1: 好，你听住。
0: 好啊。
1: 黄州乡里立有七出之条，凡嫁夫女子夫无叔伯子侄五年若无所出，得立偏房；倘若抗夫立妾，得而休之。你呀、啊，就系漏咗夫无叔伯子侄，可惜啊！
0: 吓、啊！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3: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4: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一声令龙梦起手，不闻一阵吹铜鼓，几乎斗拳击龙凤啊！今日非是同顺之气，却人乱击铜鼓呀！上前再将击鼓之恩重打八十，
1: 记录。
2: 我打，谁人我打堂哥？边个做咗人？
3: 严哥闹用我，被告陈贵上苏东坡。
2: 这夫人一早告凉州太守，这还了得？告状人，大人说道，今日非是唐顺之期，谁人妄打堂鼓，重打八十，跟我嚟，
3: 翻嚟。你若非话，留用我张夫公，公堂黑结怨情多，衡阳郡主系奴。哦、问他仲使唔使重打八十受煎熬啊？
4: 啊，姑娘稍等，姑娘稍等啊！
2: 尹大人，门外告状人打不得，
5: 打不得，
2: 为何打不得噶？妻子是原告，丈夫是被告。
5: 不准！世界上哪有妻子告丈夫之理？来，重打八十、
2: 大人打不得，打不得，
5: 为何打不得噶？
2: 你听我讲啦、刘玉武张夫告，公堂黑借断情党，衡阳郡主是他父母，仲问得大人你是否要重打八十受煎熬啊？
5: 玉武。功夫
2: 系咯，
5: 何以柳氏尽出刁蛮女，唯独堪怜是老夫啊！知法又惊执法难，奈何侄女性情如姑母。
6: 上次七太，
5: 你出去玉娥言道，话中卿无父子，执法无疏亲，如他与相公回家，好好天追夜吧。
1: 知道。
2: 哎，姑娘，大人说道，中庭无父子就执法无疏亲，叫你与姑爷归家团聚，如若不然，共上堂外，大人要以公办理啊！
7: 系啦，咁啊，
3: 我高登。
5: 告状人，
3: 在
5: 你是口告抑或词告啊？
3: 大人，夫人闯出家未被状词，近月休书一事而公堂正我第一个，告苏东坡教人分妻我第二个，告陈贵上休妻立妾，大人请看。
5: 请出嚟，请出嚟。一地告可曾在场？
2: 不在场。
5: 全数东坡。
1: 知道。
2: 苏东坡上堂。

0: 见大人送东方
1: 在。
0: 你身为学士，应解人伦，你识朝廷俘虏的英姿，法纪何以教人分妻？自知人伦不孤华，
1: 大人，
0: 万生虽有梦。

0: 贤淑之妻，遂行呷醋连酸之苦。我身为学士，理应替人间斗正光常。大人，你贵为刑部，更应严禁滥用私刑。柳玉娥，佢发夫跪祠顶灯，我为朋友者，应唔应该代把冤夫啊？哦、
1: 第一被告讲得好，答得妙。
2: 诶、哎，
1: 贵常，你须知立妾事小，休妻事大。你何以我识一字休书，把发妻抛父啊？
0: 夫长大人，唉，正所谓针唔到肉就唔知痛，你都系过来人嚟噶，都知其中苦况噶，点解你痛痒全无啊？
1: 可怜。可怜
0: 啊！
1: 其实可怜人又边会做出亏心事啊？
2: 哎呀，
1: 陈贵常是一个好丈夫，苏督波是一个好学士，你两个讲得好，答得妙，无罪释放。
0: 谢大人，
3: 大人，
1: 贵常不是问你，
2: 阿贵常啊，
0: 吓、
2: 啊？
1: 琴粗怨迷夫子妾、哦、你依下如何呢？
3: 大人
1: 贵从我都话唔系问你啊，贵常你讲
0: 你讲，大人啊，红掌与鱼大可爱啊，最好兼收啊并。

0: 最好左右逢迎皆拥抱。不似话苦的旁人未知其中苦啊，我够力刚子功夫好，立切岂能将苦啊告真水，还有你魔徒一字休书啊，何何足那道收回自何法为母啊！
1: 先生，系啦，系啊，公长，
0: 你不回妻妾应啊甜言，我自己唔好。
1: 哎呀，公长，
2: 阿夫长就唔得噶啦。
1: 夫长你黑嘅，
0: 夫长唔好，我都望他人。哦。
1: 咁啊，
0: 谢公长，你收下只休书，就乜嘢事都冇㗎啦吓。
1: 哎呀，好啊好啊，多谢啊公长。
0: 快坐。
3: 大人，休怪我太鲁莽，你亦感受同中一河路，平日积埋变温气，今日见我出来开刀，我要闯人二路。
0: 哎呀，玉娥，你同我行出嚟。玉娥，我嚟问你，你姑妈系狼，亦或系虎？所谓虎可杀，狼可食，这才是堂堂

0: 长老爷，我再嚟问你，到底你姑妈系猪抑或系宝？所谓猪可弃，宝可卖，这才是夫妻万丈高啊！
1: 好嘢，好嘢，好嘢！姑长，喂，你搵下姑长，
0: 等等。
2: 路上讲，你真系铁面无私，好比龙头在世咯。你对呢件案情系点样判法？我刚才喺耳旁都听到晒啦。你自问良心判得公道，公道，
0: 唔公道，唔公道，唔公道，唔公道。
3: 我想睇，昨天我丈夫拿钱，仲收咗我张休书，咁数话，无非系杀人点吧？姑妈，你都几十岁啦，只想要试矛头啊！
2: 哎呀！我数学士你都在这里啊，等等老相公都好嬲我的，为什么能教的休妻之策？至少教人休妻有以为非作道。
4: 夫人晚生所有好事招摇之罪，但令侄女伐夫跪祠顶灯，又应能千岁毫无啊！哦、
2: 不过丈夫跪祠都有罪噶嘛
3: 吓？系啊，
2: 如果咁都有罪嘅，咁乜嘢先系叫做跪份啊？
3: 系
2: 好路上讲。你今日判案有错，劳身亦要罚你。喂，
0: 知道啦。
2: 睇下你去边度将我个。

0: 没有正宗西北国，有罪呀不能饶。我要罚你跪对呀青天王后堂。
1: 笑得得意从此到底你都是读书人
2: 吓姑妈
1: 是究竟你明不明噶
3: 啊明明梗是明啦、
1: 啊、姑妈我哋刘家女一世都不会被人哋欺负
0: 好侄女呀、啊啊、我哋都后堂斟酌只走为奴，
1: 知道。

0: 快神，你点啊？
1: 冇点啊？你又点啊？乖姑丈，
0: 唉，我哋一世人错就错喺个乖字，所谓越丈夫越乖，那妇人就越妒啊！
1: 咁你又讲得啱嘅，睇下我嗰个妻子啊，罚我罚咗六年咁耐噶啦。
0: 六年啊，
1: 系啊，
0: 你知我罚几耐啊？
1: 你
0: 唔系我罚咗50年啊，六年咪10岁啦。
1: 唔系啊嘛，喂，有咩秘笈传授啲过嚟啊？
0: 系啊，大家你就知噶啦。诶、听话东坡啊，33天天上天，莫非叫我哋上龙庆高状？
1: 系噃，嗱，乖姑丈，如果你敢去嘅。我敢随之，
0: 好，
1: 好，我哋告咗去。哎呀，哎呀，
0: 茫茫大上，金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生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的节目开始，将为大家介绍中国历史上一些独立逆袭的女性。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善揸时机、有格局的米八子。王与孟说举鼎绝殡，八月武王死，逐孟说，武王娶魏女为后，无子，立而武帝，是为超商王。超商武楚人，姓米氏，号宣太后。武王死时，超商王为侧于燕，燕人送归，得立。出自《史记·秦本纪》。早几年前是很少有人了解秦宣太后的，但是随着热播剧《芈月传》红遍大江南北之后，作为电视剧当中主角芈月的原型，秦宣太后亦渐渐被人们所知晓。在电视剧当中，芈月是深受楚威王宠爱的庶出的细女，虽然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在初恋情人王歇、霸道丈夫秦惠文王以及狂野情人义渠王的帮助下，他最后得以成为大秦的太后，权倾天下，为秦国成就霸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与电视剧当中的芈月不一样，历史上的秦宣太后没有玛丽苏女王的光环，她身份

低微，亦冇初恋情人嘅全力支持，亦唔受丈夫秦惠文王宠爱，甚至佢与义渠王嘅恋情，亦并唔好似电视剧当中演绎嘅咁美好同纯正。咁历史上嘅秦宣太后到底系一个点样嘅人呢？佢又系凭借住乜嘢逆袭成功，掌握大秦实权嘅呢？关于秦宣太后米八子的出身和来历，正史当中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就连米八子这个称呼都是在她掌权之后留下的。不过根据史料推断，她应该是出身于楚国皇室的旁支，而且可能是因为家道中落，也可能是因为她不受家族宠爱，所以她不单止没有能够好像其他宗室女那样嫁给楚国的达官贵族，反而被选为应妾，跟着楚国的狄公主一起嫁到了秦国。什么是应妾呢？在战国时期，身份高贵的贵族女子在出嫁的时候，女方屋企为了自身的利益，都会在家族里面揀一些女子作为陪嫁，而这些被揀中的女子就被称为应妾了。这些应妾虽然和出嫁女一样嫁到了男方屋企，但是因为身份低微，所以她们不只是不能够享受男方妻子的权利，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男女主人双方的支配。总的来说，所谓的应妾就是没有人权的附赠品，没有话语权的工具。但即使是这样，米八子亦没有听天由命，唯唯诺诺地做一个工人驱使的工具。他知道自己没有机会选择出身，但是他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他小心谋划，步步为营，凭借出色的外貌以及过人的智慧，在一众陪嫁应妾当中脱颖而出。最终他接连生了三个仔，还从一个无名无份的陪嫁女晋升为秦王宫当中的米八子。其实所谓的米八子亦并不是什么高位份，当时秦王后宫一共有八个等级，从高到低分别是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侍、少侍。由此可见，即使他连生三子，亦并没有受到秦惠文王的宠爱。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米八子在秦王后宫里面过得非常之艰难。更加不幸的是，在公元前的311年的时候，才46岁的秦惠文王就因病去世了。按照当时的礼制，由秦王的嫡长子秦惠文王皇后的仔嬴荡继承皇位。当时嬴荡才19岁，所以为了避免嬴荡接任皇位受到阻碍，秦惠文王皇后就和嬴荡一起将秦惠文王的其他的仔都送到其他的国家去做人质。而米八子14岁的大仔嬴稷也是被遣送的人员之一，他被派到了北方的燕国。自此米八子在失去丈夫之后，又遭遇了仇敌上位的危机，被迫和个仔天各一方。一时之间，他将生离死别都经历了一次。其实按照米八子多年的积累和心机，想要留住个仔嬴稷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周易》当中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真正的聪明人都懂得直服，在实力配不上野心的时候，最好的选择呢，其实就是保存实力以待良机。于是他一边含泪地送别大仔嬴稷，一边收敛自己，闭锁宫门，教导剩下的两个仔要静待时机。直到公元前307年，嬴荡因为举鼎而死，米八子母子终于迎来了转机。嬴荡死的时候才23岁，并没有留下可以继任皇位的子嗣，因此新的秦王就应该在他的兄弟当中选任了。但嬴荡的兄弟不止一个，于是这些兄弟因为皇位的继承，又引发了一起又一起政治斗争。
俗话讲，机会永远留俾有准备嘅人。就喺大家乱哄哄咁抢夺皇位嘅时候，直服已久嘅米八子亦揸住咗机会。佢唔单止通过佢同母异父嘅兄弟危险，迅速将喺燕国做人质嘅大仔迎绩带咗翻嚟，仲让危险利用手中嘅军权对其他竞争者进行打压同肃清，将迎绩推上皇位。而迎绩就系后来著名嘅秦超襄王啦。在个仔迎绩登上皇位，成为了秦超襄王之后，米八子亦成了秦宣太后，成为了秦国最有权势的女人。而这最高的位置都还未坐稳，义渠国的国王就怀着战意出现了。义渠是古西戎之国，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是一个能够与秦、魏这么大的大国相抗衡的强国了。这个时候秦国国内刚刚经历了换位之争，局势仲不稳定，而且又遭到东边其他几个国家的联合侵犯。所以当西边的义渠亦在这个时候对秦国展开侵扰，秦国根本就没有精力来应对了。于是自知无力应战的秦宣太后，在多番思考之后，决定采用迂回的方式来应对义渠。她先派使者去义渠，为义渠王献上了很多的金银珠宝，然后她又邀请对方来秦国作客。而在宴会上，秦宣太后发现这个义渠王在喝了酒之后，竟然对宴席上表演的侍女喐手喐脚。于是受到启发的秦宣太后决定用美人计来对付义渠王。秦宣太后与义渠王之间的这一场著名的姐弟恋，并不是出自爱情，而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斗争。在与义渠王相处的34年里面，秦宣太后一边以似水的柔情来削弱义渠王的雄心壮志，甚至还和他生了两个仔。而另一边，他却用迂回的方式来对待义渠国，对他进行拉拢和渗透，渐渐削弱他的军事实力。直到公元前的272年，宣太后感觉到时机已经成熟，就再次将义渠王引诱入秦，并将他杀死在自己的宫殿之内。紧接着趁机发兵攻打义渠，一举将义渠纳入了大秦的版图之内。后世很多史学家和政治家都认为是秦宣太后诱灭义渠，解决了秦国的西部大患，才使到秦国可以一心东征，平定天下。自此以后，大秦内外皆称，而秦宣太后亦大力启用贤才名将，将大秦打理得井井有条。这个时候的秦宣太后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人得失了，她的眼中是大秦的万里河山，她的心中是大秦的千古基业。所以她并不好像后世的吕雉、武则天和慈禧一样，在享受过至高权力的滋味之后，就架空个仔把控朝政，死不放手。当秦超襄王利用樊追收回他手中权力的时候，他就顺势收手，将大权的掌管权交给了已经完全成熟的仔，缔造了大秦又一代雄主秦超襄王。他则在晚辈的尊敬和孝顺当中度过了晚年，死了之后又被秦超襄王以天子下葬的规格葬入骊山，得到了真正的善终。纵观秦宣太后米八子的一生，她虽然不像电视剧里面的芈月那样有一群男性在背后做支撑，靠着玛丽苏大女主光环取得成功，但是他却从身份低微的无名者，成为了执掌秦国朝纲近40年的太后。以后宫嫔妃的身份，一手开创了太后临朝的制度。他还巧用美人计，诱灭义渠，开疆拓土，养精蓄锐，为大秦一统六国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凭借自己的

连谋同格局，张明云比出的一手烂牌数次打出了王炸的效果，最后以史上第一太后的身份流传千古。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河流是黑龙江。黑龙江总长度大约是5498公里，发源于蒙古肯特山的南侧，以海拉尔河为源头来计算的话，长度是4370公里，发源于大兴安岭的西坡，在石赫勒河与额尔古纳河交汇处形成，经过中国黑龙江省的北界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区东南界，流到鄂霍次克海的塔达海峡。黑龙江流域自古就是中国的内河，是满洲族人的发源发祥地，后来成为辽国的疆域，一直到元朝都是中国领土，隶属岭北行省与辽阳行省。中国元朝军队在这里驻扎，成为元朝的内河。明朝至清朝的时候亦为中国领土。在中国清朝时期，黑龙江流域部分属黑龙江将军辖区，另一部分属吉林将军辖区。1652年清廷派兵驻守，灵谷塔、成京两昂邦将京并存，东北地区被划分为两大军事驻防区域，亦同时是两个行政区域。1662年属灵谷塔将军辖区，1683年划灵谷塔将军辖区的部分设置黑龙江将军辖区。将军既是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又是地方最高民政长官。19世纪后期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只剩下黑龙江流域的南部为中国管辖，形成了东南西伯利亚与中国之间的部分边界。黑龙江发源于中国东北内蒙古北部与西伯利亚之间的边界，并大体沿着这条边界向东和东南方向流往西伯利亚城市哈巴罗夫斯克，然后再从那里转弯朝东北方向流去，注入塔达海峡，将西伯利亚与库页岛分开，它成为北亚最长的河流。而中国方面认为，黑龙江自8世纪中国唐朝起就是中国的内河。19世纪后期，三俄强行占领中国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之后，先至成为中俄界河。黑龙江是中国的四大河流。

之一，世界的十大河之一。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签署了最后的边界协定，将两国国界以黑龙江为基本界限来划清。黑龙江上游有两源，北源石勒克河，出蒙古北部肯特山东麓；南源克鲁伦河、鄂尔古纳河。上源又分为三支，其中的一支海拉尔河发源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大兴安岭西侧古里牙山麓。南北两源在漠河以西洛古河村汇合之后，此称黑龙江。蜿蜒东流，沿途接纳吉雅河、布列亚河、松花江、乌苏里江等大的支流，最后在俄罗斯境内注入鄂霍次克海，全长5498公里，流域面积184.3万平方公里。在中国境内的河长是3474公里，流域面积大约是88.7万平方公里，占流域的48.1%。从黑龙江南北源汇合点起，到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的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点止，为中俄界江。从洛古河村至到黑河市为上游，长900公里。黑河市至乌苏里江口为中游，长950公里。乌苏里江口以下则为下游，长970公里。黑龙江流域水量丰富，流域年径流量3465亿立方米，降水季节分布不均，每年的4到10月暖季降水量占到全年的90%至93%，其中6到8月就占了60%到70%。11月份进入冬半年枯水期，冬半年降水都是以雪的形式来降落的，地表积雪厚度一般在20到50厘米左右，等到春季气温回升，积雪才能够融化补给河流，河水上涨形成春汛。这样河流的径流量的季节分配就是春季占10%到27%，夏季占50%，秋季占20%到30%，冬季4%之下。干流径流量的年制变化亦比较大，丰水年的径流量大约为枯水年径流量的 3.5 到4倍。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1153万千瓦，其中松花江660万千瓦，干流304万千瓦。可能开发水力资源装机是500千瓦以上的电站312座，装机容量为1096万千瓦，年发电量343亿千瓦时。江宽水深，干流自漠河以下和兴海湖以下的乌苏里江都可以通行轮船。冰期长达6个月，流域内森林以及金煤等矿产资源丰富，亦产鱼类，尤其以大马虾鱼和黄鱼最为有名。黑龙江沿线曾经盛产沙金，在清朝达到繁荣，为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它作为中国北方边界的界河，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的最北端，位于黑龙江主航线的中心线上，拥有丰富的水力资源。而黑龙江上亦都有众多的岛屿分布，包括著名的大黑河岛以及黑核子岛等岛屿，分属中俄两国。其中大黑河岛已经发展成为贸易中转站，设施亦较为齐全。由于黑龙江两岸土壤多为具有大量腐殖质的黑土，流经黑龙江的水流冲刷两岸的土壤，使黑土沉入江中，沉积在江底，所以在水体清澈的地方看黑龙江水往往就是黑色的。下面我们来看看黑龙江流域的自然特征。首先是地形，黑龙江上游流经茂密的落叶丛林覆盖的大兴安岭余脉与阿马扎尔岭松树遮蔽的山坡之间的山谷，在西伯利亚阿尔巴济洛附近，山岭分开，河流进入了开阔的高原地带，中游流入吉雅河、布列亚河盆地，
河谷左坡与平原融为一体，令人难以察觉，而右坡与小兴安岭毗连。他进而沿着一条峡谷这样的狭窄的通道穿越小兴安岭，深度速度剧增。他的下游在低矮的河水漫溢的两岸之间奔流，进入一片浩茫的沼泽。水道将地面切割分开，上边点缀着湖泊与水塘，河床多分支，水道变得更加宽阔。黑龙江流域是季风气候，来自大陆与海洋的风随季节转换，冬天从西伯利亚来的干冷空气带来晴朗干燥的天气，伴有强霜，而夏季温暖潮湿的海风为主，带来大雨，从而提高该流域及其主要支流的水位。秋季温暖而凉爽，一月的平均气温南部是零下24摄氏度，北部为零下33摄氏度，而七月份的平均气温南部是21摄氏度，北部为18摄氏度。黑龙江流域的很多地方在泰加林植被带，特别是在泥炭区，落叶松是主要的树种，在较干的地方有一些松、云杉、雨棕。在南面的大小兴安岭可以见到阔叶林与阔叶针叶云胶林，林中以蒙古栎树、松与落叶松为主。而在动物方面，黑龙江流域鱼类丰富，下游大约有100种鱼，上游大约60种，甚至是超过了窝瓦河与多瑙河一类的欧洲大河，大约25-30种是具有商业价值的。黑龙江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大量鱼类在海中繁育，以避免遭受夏季河中出现的水位急速变化带来的损害。最后来看看黑龙江流域的旅游资源。松花江是黑龙江的最大支流，而松花江流域范围内山岭重叠，布满原始森林，蓄积在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等山脉上的木材总计有10亿立方米，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森林区。矿产蕴藏量亦极其丰富，除了主要的煤之外，还有金和铁等等。松花江流域土地肥沃，盛产大豆、玉米、高粱、小麦。另外亚麻、棉花、鱼草、苹果与甜菜亦是品质优良。松花江亦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大的淡水鱼场，每年供应的鲤鱼、鲫鱼、黄鱼、哲罗鱼等达到4000万公斤以上。冬季的松花江气候严寒，有时会降至摄氏零下30度，结冰期长达5个月，但是在丰满水电站这一段从来都不结冰，听说是因为通过发电厂流入江里面的水温非常之高。这段夹带暖流的江面不断冒出团团蒸汽，凝结在岸边的柳丝和松叶上，形成一簇簇一串串晶莹似玉的冰花。十里长堤顿时成了玲珑剔透、玉树银枝的世界，这个就是全国闻名的树挂奇景了。黑龙江流域的漠河县位于中国的最北端，因其夏至时节白昼最长可以达到19个小时，又被称作不夜城。漠河县北极村前依滚滚黑龙江，依傍连绵大山，慕赫岭放射排列井然。这里一年四季国内外的游人络绎不绝，尤其是每年的夏至前后，漠河县会举办夏至节，游人更是摩肩接踵，流连忘返。因为人们不单止可以浏览到边陲哨兵、神州极碑、野生罂粟园、最北一家等诸多的景点，还可以度过神奇的白昼之夜，有行者会目睹北极光光耀天地、日彩流金的神奇景象。而在漠河以西82公里的洛古河村，是中国第三大河黑龙江的源头。在这里游人既能够探访东北母亲河的源头，还可以沿着一条古代的黄金之路，寻觅那些艰苦而顽强的淘金者的闪光足迹。好，听众朋友，关于中国著名河流黑龙江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
再会。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寻日我哋讲到，嗰、那个夜郎王本嚟谂住有春申君撑腰，又有埋李权、成苏灵喺度，呢、这个咁嘅万岁光啊，仲唔系任自己猛咁恰咩？所以喺筵席之上，公然系侮辱呢个万岁光，甜至呢？原来呢个万岁光。

0: 系项少龙改扮嘅。项少龙系咩人马？见惯嗰啲大场面啦，连吕不韦、田丹呢啲当世枭雄佢都唔惊，又点会惊你一个区区不知天高地厚嘅小猴王啊？所以佢专登就觉得好奇怪咁话：，猴王，你真系识讲笑。田王而家唔系啱啱喺田王府之内咩？我哋亦都未听讲过佢改咗名做咩李令。猴王系咪饮多几杯，糊涂晒啊？夜郎王当堂俾佢窒住咗啦，啱啱想开口反驳，李渊啊接口笑住话：花拉雅猴王，你唔单止真系搞错咗噃。而且好似仲要行使埋我哋大楚军权，封边个做猴王？呢个系我哋楚王先可以有嘅权力。点解花拉雅王你居然私下多以对奸徒封赠啊？啊，唔知道夜郎王而家同呢个背主叛国嘅奸臣系咩关系呢？哎呀，呢番说话就更加难以抵挡。须知道有啲事呢可以做就唔可以讲㗎嘛。李令夺取个田王之位呢，虽然楚孝烈王默许，但係从来都未试过公开承认。所以李渊突然间将佢哋一军，连春申君呢个老狐狸一时间都唔知点插口。喺旁边嘅扯兰王一向同呢个夜郎王好唔啱嘅。兼且个李令做咗田王之后，同夜郎王互相勾结，一直以来都哈哈霸霸。呢阵时有机会啊，仲唔落井下石咩？佢即时大笑话：冇错冇错，第日如果花拉雅你俾人散脱咗王位，睇嚟本王都要享受下狮子封王嘅乐趣咯。夜郎王听到怒羞成怒啦。我费事同你呢一班人争啊！吓，总之边个有实力就边个要坐得住田王嘅王位，咩名正言顺有鬼用咩？众人都感到佢有啲理屈词穷啦，连龙阳君喺旁边都忍唔住娇笑话：猴王咁讲就错啦噃，正所谓名不正就言不顺，李令啊正因为名不正，猴王呢个位佢先坐唔顺啫。你哋先言所讲，照你咁讲法，唔通先言呢啲说话都系无知之言？
1: 呢番说话一讲出嚟，全场人人人都感到愕然啦。因为而家龙阳君系咩身份啊？佢讲嘅说话代表魏国嘅态度嘅噃，佢居然公然表示反对李令做呢个田王。咦，乜咁奇怪呀？佢同个万岁光有咩交情呢？韩厂跟住亦都接口：我睇龙阳君言之有理，你啲背主叛国之徒点能够俾佢坐上大位呢？哎呀，春申君成班人听闻呢句说话更加面面相觑，咩回事呀？点解魏国、韩国两国嘅代表对呢个夜郎王居然都咁样嚟奚落法，咁样嚟撑嗰个万岁光嘅？夜郎王后边嘅十几个随从见到咁多人嚟讽刺自己嘅君主，嘿，人人都咁实剑柄，好似咧随时要扑出嚟杀人咁。而郭开更加一头雾水，一啲都唔明白韩闯、龙阳君嗰两个一向都好识见风使理噶，点解要咁帮行呢个万岁光呢？而呢个时候，项少龙见翻善友，嘿，都唔知几咁精神啊，早就手痕啦。佢笑住话：而家万某除咗一把剑，同埋几个唔会卖主求荣嘅仆人之外，可以攞咗出嚟见人嘅嘢就唔多咯。猴王，如果你有兴趣嘅，不妨派人嚟见识下本人究竟有咩本事，咁岂不是更好？哎呀，这个咁嘅万岁光啊，更加唔得掂！明明佢系势单力弱噶，反而今日仲要主动嚟挑战添，一时间 大堂之中嘅成个正势，最响嘅恐怕夜郎王喘住粗气。

上前嚟话：小人万善，请晚爷此准出战。项少龙听到好高兴，因为京善嘅身手呢，即系差个京俊少少，对付呢个所谓咁嘅花旗啊，绰绰有余。而且由佢嚟打赢呢场仗，亦都可以免咗嗰个扯兰公主拿彩彩要陪佢一晚嘅烦恼啊嘛。不过佢当然又唔肯放个春申君，笑住话：君上应该明白，而家夜郎王派人挑战，话唔定一阵间会流血死人噶。如果君上反对嘅，我就唔接受挑战，以免坏咗筵席兴致啦。嗰边嘅夜郎王仲以为项少龙胆怯，大声嘅话：生死有命，如果万岁帮你有能力杀到我个仔嘅，我花拉雅绝对唔会因为呢件事嚟纠缠你。春申君亦都点会因为项少龙呢两句说话就败咗佢今晚大计啊？而家正系要揾藉口嚟杀咗你万岁光。朱熹嘅小笑话：三王子既然咁有兴致，王揭又点会扫兴啊？万将军，你自贬得啦。项少龙听佢咁讲，深深咁望住佢一眼，好。佢跟住向京善作咗个杀人嘅手势，刀剑无眼，大家小心啦。京善睇定呢个手势都唔知几高兴，即刻一冲冲咗出去，嚟到花旗十步之处，但系剑呢依然系插喺剑鞘之内。忽然之间，春申君嘅仔王翦揼一声起身话：咪字！众人听到有啲愕然啦。万将军，如果你输咗呢一战，下一场会唔会又叫自己啲手下出嚟送死啊？呢两句说话真系逼人太甚咯。而家连本嚟就唔系咁知情嘅人，都知道今晚春申君系要同夜郎王联手嚟吓呢个万岁光。不过呢、这个时候啊，边有人够胆出声啊？只有扯兰王冷笑：呢场都未分胜负，王公子系咪言之过早呢？项少龙望望李渊，两人相视而笑，然后佢先懒洋洋咁话：王公子，咁你有咩高见呢？王翦一向喺呢个寿春城内哈哈霸霸惯，几时见佢真正嘅高手啊？仲以为呢个万岁光一样咁好恰嘅啫，于是大声话：无论呢场输赢如何，下一场就轮到我同你比试啦。好啊，公子你稍安无躁，睇完呢场再讲都唔迟啊。呢、这个时候，那个三王子花旗早就已经唔耐烦咯，大喝一声，双斧高举，呼呼呼，连环直劈，一派凌厉招数，排山倒海咁向住京善啊直劈而至。就咁睇佢呢几下威势啊，真系一个不可一世嘅勇将，睇到人人都为嗰个京善啊担心起上嚟。而个罗彩彩呢，更加揞实心口，哇，紧张到不得了。不过入边有人知道京善嘅实力呢？得到藤翼项少龙严格嘅训练之后，京善啊无论技击体能，早就已经同以前啊绝然唔同啦。睇住呢个花旗招数直逼而至，忽然间长剑先突然间离鞘而出，就好似风卷残云，又挑又刺又劈又吉。每一剑都针对住对方嘅破绽弱点上下翻飞，配合住佢灵动嘅脚步，完全采用硬挡反击嘅招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剑斧相交，嗰啲声音啊，乒铃乓乓响个不停。一连打咗十几招，京善啊步步进逼，哈！嗰个花旗啊，虽然用住两把板斧啊咁有威势，但系一啲便宜都占唔到。一交手，夜郎王同埋春申君呢边啊当堂面色大变，因为佢哋点估得到呢、这个万岁光好似随便派嘅人出嚟啫，居然能够同
这个夜郎国的第

一勇士平分秋色，而且更加可怕的是，这个花旗以臂力见长，但是人家这个咁嘅万善呢，唔单止臂力唔输过佢，招数啊更加比佢巧妙得多。乜嘢叫做夜郎自大呢？花旗而家呢就将呢句成语啊演绎得淋漓尽致。一向以嚟，佢自己夜郎国呢个小地方啊，哇，喺个个都惊佢，就以为自己真系好了不起咯噃。嗰几道板斧一使出嚟，啊，点知居然唔可以将人哋逼退半步噃，锐气一闪，再加上嗰两把板斧真系好嘥力噶嘛，滞得一滞。被京善当堂剑光直逼过嚟，反而轮到佢一味向后吞。哎呀，呢、这个咁嘅花旗呢，佢唔单止有勇无谋，又死咁要面，俾人逼退得几步。哎呀，觉得真系点都忍受唔住啦，奋不顾身盘命反击。啊，居然呢唔顾防守，一味啊举行斧头，连招数都唔使啊，直劈直攻咁啊攻行过去。京善自己都破绽大怒，仲点惊你啊？一声长啸，闪电咁飙前两步，佢用剑柄砰一声就撞开佢左边嗰把板斧，跟住一矮身，嚓一声，花旗右手嘅板斧呢喺自己头顶一劈而过，佢两把斧都劈开晒啦，啱晒。京善跟住一矮身，闪到嚟嘅身前。手里面的长剑化到一道闪电，由下而上打斜一挥，嚓一声一道急风，京善一剑已经打斜咁由下而上，直插入花旗胸口啦！哎呀，咪嚟咪嚟啊！嗰、那个花旗睇到魂飞魄散，眼白白咁见到一道剑光向住个胸口直逼过嚟，一嚟。佢呢个时候正系成个身啊向前扑噶嘛，想闪都闪唔切。二嚟个两只手攞住嗰两把斧啊，一啲打空晒，根本就冇办法翻转头嚟防守，只能够眼白白咁睇住自己嘅身体向住对方嘅剑锋啊直撞过去，跟住嚓一声，哎呀，只觉得胸口一痛，一截剑光已经系透胸而入，哇！当佢坐力向后褪得几步嘅时候，只觉得胸口一凉，唰！对方把剑一抽而出，跟住见到自己啲鲜血喺胸口度，好似喷泉咁喷行出嚟。喺旁边嘅夜郎王见到啊，哎呀，喺度几乎眼眶都瞪裂埋啊！怪仔，怪仔啊！旁边啲夜郎人早就已经扑行晒出嚟，扑上前去。但系仲偏到有用啊！嗰、那个花旗啪一声一跌喺地下度，早就已经出气多就入气少咯。京善收翻把剑，若无其事咁企翻喺万岁光，亦即系项少龙嘅身后。呢、这个时候，那个夜郎王发出一阵惊天动地嘅狂叫：万岁光，你杀咗我仔！我一定要你千百倍咁赔翻俾我！周围嘅人听到，大家嘅神色都非常不屑。啊，呢、这个嘢啊，头先仲懒叻唔切咁话乜嘢？无论生死，我都绝对唔纠缠你。而家呢一个转变，见到个仔真系死咗，马上就唔记得自己讲咩说话咯。春申君啊，真系惊住个夜郎王扑出去搏命噃，即刻啊拉行佢。到咗咁嘅田地，呢、这个宴会有咩欢乐气氛可言啊？但系冇人认为应该怪项少龙，因为呢啲事本嚟就系夜郎王同春申君搞出嚟嘅。但系睇怕今晚啊好戏在后头啊！扯兰王首先啊大笑。万将军有咁神勇下属，可喜可贺，收复田国指日可待啦！夜郎王听到啊，哎呀，个双眼啊几乎要喷出火嚟咁滞，瞪住个扯兰王。呢、这个时候，王翦噔噔声喺后堂行翻出嚟，手揿剑柄嚟到场中，大喊声话：万岁光，你场轮到。

0: 你同我啦啩？
1: 你原来笑住话，今日你认真奇怪噃。明明我哋头先见到呢啲系田国同夜郎国之间嘅事啊，点解王公子你好似俾人杀咗你老豆咁嘅样嘅？咁讲法，我都好手痕噃。既然王公子你咁有兴致，不如等我嚟陪公子你玩下咧。呢句说话一讲出嚟，哎呀，包括春申君在内，人人都面色大变。李元咁讲法，佢即系正式要同春申君决裂啦。个王翦啊，虽然牙刷刷咁，但系佢自己知自己事，论剑术自己系边比得上李元啊？只要忍住啖气，你啲唔关你相国嘅事，万岁光，你系咪又要人哋代你出头啊？项少龙睇住佢，笑笑话：王公子你咁大火气，似乎唔系咁适合比武吧？更加何况在下曾经讲过，除非君相同意，如果唔系，在下绝对唔会同公子喐手。众人听到，一齐望实春申君，睇下佢会点样决定。春申君呢云系真系有苦自己知。唉，呢、这个咁嘅衰仔真系不知天高地厚。呢阵事都摆明，一系唔喐手，一喐手啊要分出生死噶啦。呢、这个万岁光揾个手下出嚟都咁犀利，佢本人唔使讲都肯定深不可测啦。之但系夜郎王今晚为咗自己死咗个仔，如果自己唔叫王翦出战，又点可以向佢交代呢？早知系咁嘅，应该一早呢，等我万岁光一坐落嚟就即刻喐手。而家再用啲暗杀手段，岂不是赚得天下人耻笑？事实上，佢今晚虽然喺筵席周围已经有所布置，不过呢个主要都系因为为咗防范于未然嘅啫，并唔系想当场杀咗项少龙同李元嘅。最好呢，就能够拖到听朝，配合埋斗界一齐发动。如果唔系咁样杀咗李元法，难保个太后李嫣嫣会即刻命令禁卫军发动反攻。就喺佢度紧算盘嘅时候，王翦已经大声话：阿爹，请你俾孩儿出战啦！春申君叹一啖气，岌岌头。众人见到咁啊，即刻精神大振。好多人呢都希望呢个王翦啊死喺项少龙剑下，因为呢个王翦呢一向啊恃住佢父亲嘅势力喺寿春啊横行霸道，都唔知染咗几多鲜血，但系冇人奈得佢何。今晚有人教训佢就最好啦。项少龙哈哈一笑，佢一拍剑柄，意思即系话大家准备喐手。君上，你仲系收回成命好。王公子而家咁火滚，杀气腾腾咁，咁在下就算想手下留情，恐怕都好难做到噃。王翦都唔等个春申君答，大喝话：边个要你手下留情啊？一剑向佢当头啊猛劈过去。项少龙本嚟就要引佢出手先，一见佢一出手，啱晒啦，反手一挥，血浪离鞘而出，当一声。王翦嘅臂力嘅扁及得上项少龙啊，当堂俾佢一剑啊夹硬逼退。王公子就咁算数咧？春申君一睇亦都知道弊家伙啦。阿翦范蠡，呢个时候喺后边春申君啲家将嘅人人都紧张到揿实剑柄，堂内嘅气氛都唔知几咁紧张。就喺众人嘅眼光都俾王翦同项少龙吸引住嘅时候，京士已经趁住呢个机会，暗中啊同其他嘅精兵队员将啲弩箭装好。呢阵时，筵席之上嘅人人都目瞪口呆。要知道，王翦啊一向都以勇力著称，喺寿春论武艺，除咗李元之下就轮到佢。点知而家一招就俾人狼狈逼退。哎呀，呢、这个咁嘅万岁光啊，认真犀利啊！王翦一连褪咗廿几步，咁先稳住咗自己嘅脚步。本嚟佢都有啲胆怯，点知俾项少龙逼咗句话：王公子就咁算咧，嘿， 当堂又将自己把火激起上嚟啦。又似你，我要杀咗你，又再扑上嚟。项少龙就要激到你心浮气躁，可以速战速决啦。于是等到对方扑到中途嘅时候，突然间飙前几步，一招攻守兼施，毫不留情咁啊强攻过去，哐哐嚓！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两人已经错身而过。众人都未明白发生咩事，忽然间见到项少龙插一声，将把剑插入剑鞘，然后王翦一声惨叫，噼啪一声掼翻喺地下嗰度。众人咁先见到，原来个右手手腕啊，已经成只俾人斩断咗，连剑带手啊，劈咁跌咗喺地下。边个想杀我万岁光？以此子为戒。春申君见到佢个仔伤成咁，哎呀，佢点忍得到啊？砰一声，将个酒杯掟落地下，大喝一声：冤有头，债有主，各位坐定喺度。春申君身后十几人潮水咁涌行出嚟，有七八个人保卫佢身边，另外有几个人保住地下嘅王翦就向后退，跟住喺四边筵席之后，嗰啲家将就不断咁涌行出嚟，挡喺筵席前边，组成人墙，将李元同项少龙同其他宾客隔开，包围住佢哋。安新君哈哈大笑：谂唔到呢，李元、万岁帮你哋即刻投降，话唔定我仲可以放过你哋嘅狗命。呢阵时李元都仲唔知几咁定调啊！君上真系认真大胆，你咁做法系咪要造反啊？项少龙哈哈大笑：王翦，你呢一着实在大错特错啦！佢一挥手，喐手，惊扇佢哋嘅四十八个人好似装咗弹弓咁，喺地下里一弹弹起身，四十八道白光啊离手而出。原来个个早就已经摸实把飞刀，插插插插插插插，一排春申君嘅家将就当堂中刀跌喺地下，而佢哋咁先攞起老弓，一排排老箭准确无误咁射出嚟。佢哋门外冲入嚟，正要向佢哋扑过嚟嘅敌人，冚唪唥一批批咁俾佢哋射低晒，攻势啊当堂冰消瓦解。春申君见到惊啦，一挥手。正要指挥其他嘅家将向住项少龙、李元攻去，忽然间项少龙大喝声：停手！然后又听到班女声话：停手！如果唔系，我就杀咗王翦。双方啊，即刻向春申君一望，咁先发现唔知咩时候佢已经俾个婢女啊逼喺墙角嗰度，一把锋利嘅匕首就指喺佢条颈度，面如死灰。哎呀！一下子全场静晒，项少龙、李元两个人一齐攻去前边，一左一右护住仙游。仙游大声喝：抛咗把剑佢！成班家将啊，你望我，我望你，哎呀！大家啲手足无措，主人都俾人捉埋啦。哎呀，咁用边个可以话事呢？李元笑一笑，望望项少龙。大家都知道今晚已经是胜券在握了。
0: 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2: 好了，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青旗叠山，傲娇登江，跌起为灯。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英，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为灯做的节目。今次的节目，带来王伯来不来用。首先到地山风情为了麦当，当今日开始，咱就起来了解地州市东游交通枢纽有第二季东大门之称的铁铺亭。迄今日铁铺亭文化展的邓光华校长将来甲咱介绍的是铁铺的名是在什么来个？到接下来个主持开幕人物，请听林树才先生甲咱配地山俗语：心意是暗贵。最后就去了恒生精彩的第一场。

0: 野山风尘月，野山风尘月。
1: 我是你所有的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蝶山红尘作梦》，我是贤杰。今次的作梦，贤杰继续带大家来行行仙境，了解咱仙境的制作建设，以及仙境好多流传的制作故事。接下来，甲朋友们再多了解的是提婆殿。嘉佩高提婆殿，伊是位蝶庵九品亭海三桂的交界处，是咱蝶州市重要的交通枢纽，是沙峰高速公路、蝶溪高速公路、西岛蝶江公路、蝶州港口大道。甲下深高速铁路交汇个地方，西铁铺有点贵当大门个门称，甲伊昨年有点贵当大门之生意个称谓，再加这个铁铺个名又是早年来个呢。接下来咱请出铁铺店文化总监陈光华校长来甲朋友详细介绍。陈光华校长以前呢是从事家私个工作，伊对这个铁铺店是非常熟悉个，当时呢花片有铁铺店之职责。接下来咱请出陈校长来甲朋友详细介绍者。
2: 铁铺原来那就两个含义，铁铺一间那就当古时候咱地州城通往海洋关，只一条官路也去也到。遐那就到地州来到只平和铺，平和铺往只铁铺只个叫做当街铺。因为往只铁铺只周边只全部都是当时超开世界当时个就制作个啥事。啊，隔过呢就叫蛋粿铺，蛋粿铺呢，遐后来现在个铁铺店呢，伊就是以这个铁铺店，啊，作为这个一名称。另外一个伊呢就当，因为咱曾林港，曾林是古港，行中个人呢，大体全部都是需要这个爱铁钉啊、铜钉啊，遐恰好往这铁铺，就是大量在咧拍铁。山山之作总顶哦，各种列顶，或者是行中个人啊来定制呾，我爱做滴个做滴个，所以呢就呾，所以咱为了改建滴个呾，来去铁铺，来去实际去那拍铁铺卖个就滴，就所以叫做铁铺，个名也有只只西个称呼，就来个。
3: 听其他人谈哈，但只铁铺有只第昂贵当大门只门称哈，昨年有只个门称呢。
2: 铁铺呢，因为在这地方有这个填海、甲造片、甲交界处，遐在这地方呢，就是爱买卖，马地街都是的，通往往这一条路这个来，离三百亩也非常近，啊，所以往这个门所以建那么开发区，这里为什么爱双道来这个，就是这个道理。
4: 哦，是这个交通要道咯，主要连接咱蝶州。我有油品，我有这个停海，这三个字。
1: 这是因为大家生意原因，所以呢，人带去铁铺的时候，都无特制个大地名，就是特制个大铁铺，这就是拍铁铺的意思。也配到这个铁铺话，伊隔离咱德州市区13公里，隔点贵乡所到地个安保店50公里。东面呢是经过梅花山，西边是以横江北溪为界，甲瓜墩顶相望。也南面是甲沙头市界停海区内华店个邻国相邻。北面呢是甲招平贵江开店。车南村之人，今次一个铁铺店，依个中年者，依个人口分布情况又是如何个呢？接下来，咱继续来听听邓校长个介绍。
2: 2022年12月，这个旺中个人口有改算落去到呢，就38,893，即个人。其中呢，农村个居民有这个37,332人，城镇个居民呢个人口。有1,560人，离个海外侨胞、港外同胞呢有100多户。除了人呢，主要分布在泰国啊、新加坡啊、老挝、越南啊、柬埔寨、澳门、加拿大啊、澳大利亚、印尼等个国家。要往这个铁铺城市，主要呢有丹、林、燕、甲、老、连、兴、乃、库。尖、昌、罗、廖、周、欧、张、安、郭、协等，其中呢，黄人以前山西呢就有东山，人口的老黄黄人，占了往这铁铺啊61%。 要往铁铺呢，当明朝成为十四年呢，往个铁铺塑造片计管下个。假正是十四年呢，铁铺学贵下野贵管下。公元1914年，再呢铁铺塑亭喺贵超超渠道。1914年以后，李安贵呢超渠库。1930年后呢塑超单库。1950年呢塑李安贵内饰库。1956年啊，请铁铺员；1958年啊，请做铁铺公司啊；1960年啊，铁铺公司啊，跳为铁铺甲关灯、铺布衫个公司啊；1983年啊，即个请为铁铺库；到1987年就铁库强定，哎呀，现在往呢就属于个上铁库。
1: 个铁铺店文化总监光华兄所介绍，铁铺店是绿色香菇，英菜白素。到明清嘉靖20年嘅时候，这个呢就出现一个腔人，叫做邓以平。伊个号呢是吉凤，虽然非常好客，后来呢是登到北京嘅户部主事。也好，嘅一位是写作成人嘅邓吉吉，后来呢是登到这个将军。后民国时期嘅邓泽书、邓永平。我有第二位革命保亲的李来英，也是铁铺人，所以到这个铁铺啊，名称是非写作的。那铁铺依个经济甲精神方面建设方面有什么生意的呢？到埃及期间这么做当，现今爱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0: 好了，天朋友，刚才第九期提报亭文会展个灯光花好奖，刚刚介绍了第九期动摇交通枢纽，有第二季当大梦出现个提报，这个名是实现来个。下摆，咱来进入是在开幕浪漫，请听林书斋先生刚刚配第三首歌《心意是暗鬼》。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
2: 心机生暗鬼，意思是心生怀疑，疑神疑鬼。从前有个大笑如痴的人，有一只美女，就走回去来个路上，经过一处墓地，只见四处阴森阴森，看有人点鬼火，人会光，人会暗。伊想起了神鬼，这个也怪不会一粒大鬼样不？卡动超市就背得着找咩啫，找就啫，好像感觉成日有卡步声在度诶。伊去诶，惊下到一去电报乌道，唔敢去等偷，只好拼命车走，下尾下掉走去贵州，直得走等起来，站到过来，迄个爱哭的背半血，爱唱歌背加骨，明车随车风不好天。喝着酒爱闪着，该老婆的，哇哇。

0: 哇，炸头抓住个黑鬼对着啦！
1: 那是黑鬼掠去拔枪，老虎的就着变作无安。
2: 老婆爱在江湖的宿舍，在那个打我摔过只崩，就笑笑的。哎呀，你啊，是心机蛇暗鬼，有名妖。心机蛇暗鬼，暗鬼念卡经，日魔少念人，夜魔少念鬼。意思是哪？这鬼是家己臆想出来的。心机蛇暗鬼，如同飞金蛇影，造成好惊一张。人定是个惊到含泪拢硬哦。
3: 好，听朋友，刚才给了介绍的是第三首歌《心机蛇暗鬼》，下晡咱就去两些精彩的这个唱段。第几唱段宣播？下晡唱些第几唱段？明春花开，光彩来。

0: 啊，老天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怎么做播送之歌，做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你上网。下半邱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蝶架唱长宣盘，下半音唱声由林丽丽吟唱的蝶架唱长，口腔经纬深似海。

0: 半一枪声在个枪灯，小叶华山心不悔。
1: 来，把锁笔啊，接来，
2: 走。

刚才两个星高是叠个墙灯，小叶爬山心不回，下半夜抢先叠个墙灯，狂游。

0: 刚才两个写稿的是叠加墙灯狂忧。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报上这个。祝你能够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往事，也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再见。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大家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叠山红尘画作梦，我是贤杰。当今次个这么做当，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边贵个铁铺地。当今日起个这么做当，那是个提问不够了铁铺个名字个由来，另外不够一个人口个分布，哈，好对待介绍名字等等。铁铺一个农业发展也是非常好个，农业是铁铺重要个经济支柱。新店个面积正式面积是达到了一万五千九百三十四亩。依家正式入主要呢是野只生物及景致植物，这些铁铺店是重要的咩要的龙山边嘅生产基地，也近近年来定位经政府充分利用山地嘅转运蓬勃嘅优势，第六嘅发展三江农业已经是形成了低过捏柴黏五大本部基地。今日做铁铺嘅主要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是咩生意噶？接下来咱继续介绍铁铺店本会总嘅邓光华校长来甲朋友介绍者。
2: 旺季个主要经济呢，过去旺都是以农为主个，就是大量呢就是水稻、哦地瓜，加个种了各种各样个水果，水果爱这生意。现在台枪啊，甲其他非常济，经过这个啊，咱过去开放后，这么陆续呢，咱是瀑布啊，最先呢就发展这大叶山线，大叶山线呢带动了这个。其他个呀，乡村都是台地那大个小只辈嘛，就大量发展只大叶山线，啊，爱叶山，所以瀑布那成为这个企业个领头，啊，伊就大当，啊，因为这个就强做大、加工大，这样样，所以呢，大当落地，现在大些呢也成为铁铺这个经济枝条之一。同一个呢，就是发展这个只水果。水果这个呢，往就是这个种只菜籽，加这个黄石榴，能这个台湾北京是啊个，介个呢还有往老传统个五段，啊五段那个五坡，遐只呢这个呢也是每年经济好也非常好。落来呢现在就能看到干河，山内片呢就发展这个干季，啊发展介只做干季起来，爱这生意。第三只街呢，就是饲养业，啊，部分村民呢就是养鸽，啊，养鸽就养食界呢就是捕鸽仔，再挂只直种，直种呢就专门饲鸽仔，饲只大鸽，做只鸽个，啊，饲鸭、饲鸡，啊，所以这项目呢，现在呢使令啊饲鸽，怎样个开播这个呢比较个平多，因为个个水利环境。

0: 所以哈，伊这个就是，像我有介一间呐，山内边呐，发展只饲只牛啊，啊牛啊呐就落只在两三年呐，也是发展个趋势，袂莫也是农民一届创收个个一届啊，坚持几条。介最终现在目在改革起来呢，就是啊，随着现实个发展，人们还是有个从事更多出外务工、商业经营。现在从这方面就分布到各个城市、各个地方各个，至少咱呢还是走出个，同样对比就大农业来收集收割制作外族去拍工啊、甲做生意啊，至少咱领导贪污钱，农业现在呢变成叫他倒台啊，啊，伊个经济好呀，就那边啊输啊这啥。
1: 所以可以推高大现在呢经济是主来主银行哈，铁铺能介绍呢也是主来主好。个光华兄所介绍铁铺店呢，伊能介经济生活有大些水果甲蔬菜之关嘢。也请店个大些正式名字是达到了文化部泥沙岭农村东，产得乃是农村文恩。水果正式名字是白菜瓜布，最后乃是正式了青藏白果、乌姜、绿艾、加纳、椰多。加杰、比伯等等这些品种，今次嘅蔬菜正式面值呢是达到了切菜四百挂布，花芋翅秧一把，菊木一把，呢数量呢也是非常在噶。所以现在呢，全店嘅经济少少提高了，南门嘅生活水平也是提高了。一到这个精神部门建设方面，依然要做了非常大努力。
2: 你也是要能是来到了铁铺店嘅文化站啦哈。通过透明做嘅，就有一篇车哈，是搭了铁铺亭，伊人过配过嘅一个活动哈。
3: 那个活动呢，也是用一个咱铁铺亭嘅活动之当，你嘅招定太文化招亲，招进铁铺西岭村。
2: 哇，你好正确，老人攞夹切鸡啊，
3: 包括芹菜顶米啊。
2: 花有了歌戏啊，切曲啊，哇，我是好丰富啊哈！
3: 是丰富多彩啦哈！
2: 光华兄，咱平时这个铁铺亭啊，到这个文化生活方面哈，咩生意啦？
0: 铁铺个文化生活特别非常好，丰富多彩。因为铁铺呢，伊个文化内容非常广，尤其咱铁铺呢有牛舌，有一个叫做碧山牛舌，搞一个瀑布个牛舌。遐只落去队伍呢，就是民间人就爱好食，平时无事就过去啊，过啊，特别一年呐，就也老大老高啊，至少那个拜年啊，都是至少咱。遐现在发展呢，就当制作，咱只要民间爱喜好，大家爱好食，他们就走到一起去来搞呢，就当。就如我来过年，来唱碟曲，一唱好呢，做咱各地当哎呀，水从看来看过，各个呢就各个乡里有传统作业，就来请着咱当。起码来往各个进行来两年，所以招进去个只哈，只些种农家只顶呢就带来增加做这个气氛。要说咱落一场地价就起来点开个了就涨，就那真来出咱个活动啊，就啥。
2: 当时讲话那边好像是他割破这个切鸡山哈，遐应该他切鸡当当遐里，真正风味又非常浓郁咯。
0: 切鸡呢，只就是个爱好者呢，就那好在咱老人。就地方都有设计格，只怎么无事就按了就来行，行铁铺店呢就把这人做着啦，来举行比赛。各国呢就来这个通过热烈个比赛，就来画出光阿公
3: 啊，
0: 就
3: 是。这是每年龙舞个是。
0: 这整年就制作啊，就那。
3: 整年。
0: 到年末，各界呢就制作灯谜、拍灯谜。因为忘记铁铺个灯谜呀。
3: 也个
0: 出名，因为当时大家关灯，关灯也最出名了。个阴阳眼呐，旺灯也很时尚，这个彩只灯谜。要每年春节呢，就到弄只铁铺店个本个东西呢，就拿卖拿只个只灯谜。就是那就来吸引了各外地们，只弄来彩，来竞彩。就是
2: 佢嚟到呢个生活嘅呢个村民会哈，伊能嘅生活呢显得非常充实，文化生活特别丰富啊。
1: 铁铺店对了，但同时精神部门建设所管，伊人去个界加入商业也是正正日常个。近年来也定位定政府通过这个界调配这个资金，改善各界条件，不再全店东小客界后舍都是实行了老板会，也成为了全店非常漂亮的建筑。等你来到这个铁铺店，制造咗崭新的老板式后舍，是成为了这个界值得黄金线。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

0: Hello， 听朋友，刚才第九期体保亭文会长的邓黄花校长，刚才介绍了第九期动用交通困扰，有电轨当大梦之前的体保亭的经济甲振兴文会生活。下摆咱来进入直接开幕两晚，请听邓吉良跟咱配《叠山移民史》，叠州人福建族。
1: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
2: 大家好，我是小东，这在开蒙小鬼哥，今日咱就来简单拍拍咱叠山的移民史。平时当咱叠山地区个生住人口时段，绝大多数唔是本地的土著，而是来少来多从东湾地区抢山来之个个移民个后代。回答个电视，叠山地区属于北岳之地，偏僻到多唔多个好点子，我甚至袂开会。公元前914年，秦始皇就统一东湾六国之后，今日统一岭南十地郡县。我派土著带兵将50万东王南迁来南半数的小五年，这个被认为是来自咱较规模南迁的开始。听到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两年战争，原来个沃地区的人民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刷来到闽南沃东一带。刷落去就是西晋王族严丹生汤背个王爷想要去罗道兰，来搬一支北边个介绍民族神机就来烧得，因此出现了抢达500多年个五胡十六国甲南北朝并立个分裂局面。听到唐朝末年庞定国哥军阀去罗道独，东华大地之又出现了混乱个五胡十国。因地来地时不时点个事态，所以东湾地区大量个汉人想要都走对南边过来。之所以移民到福建定居之后，又辗转迁来到沃东东部沿海地区一带。咱现时无妨去向一个叠山三尺所属各地各个城市个族谱，就会发现好在城市个祖先都是从福建迁徙过来个。比如叠州从七乡子这个现代堡。伊个祖先就是占据福建个闽湾横心地，横心地个乡村乡坦，又转招迁往漳浦，又再迁往现在个饶平境内，最后才定居到叠州海洋县。山头市高窟土堡恩氏个三祖恩成长，是闽湾横心地个宰相。恩成长个孙恩俊个恩杰才徙来叠州，恩俊徛到尖山，恩杰徛到土堡。明朝时候个叠州学者史侃。伊个祖孙是南王来，也是福建人。南宋顺熙末年才请来叠州。关于明朝兵部生子恩王德个祖孙，恩生子毛志明，当本有这三十段记载。那伊生时个莽子普昌，有名乡家，山爹土岗里之葛丁村。此外，叠州乡都临时族谱前也明确记载，状元林大钦个生时是从福建普昌迁徙过来个。因地这山，当咱本地历来就直整大发，那叠州人福建族，这个是十六一个，唔是恶狗恶狗。
0: 好，听朋友，刚才甲你介绍的是叠山个移民史，叠州人福建族，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个叠个唱段。爹家唱断宣盘，下帮伊唱些爹家唱断，讲伊跳唐诗无人唱。

南瓜。

0: 啦，听朋友，即世界地气活动全力上班主播上几个，主持人邱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蝶起月当传的节目。下晡乔央请各位在气凉时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晡伊唱是由柯建诺吟唱的蝶仔唱断，夫妻恩爱百年长。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您能够享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谐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爬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传统村落永国古堡。欢迎收听。

0: 卖足天台，客家学堂。
1: 今日的客家学堂来同听介绍中国传统村落杨国古堡。在江西省甘肃市非常人月初起被罕见的上报，在非凡时期到处掠夺的人台，却千夫几名千叶上报得以保全生命，也就是杨国上报。杨国上报位于江西非常人专门两镇杨国村境内，杨国天命从爱来那上水牛山而过，现场同一杨国样，所以安名杨国，故台又称为杨国水上堡。杨国也地方虽然小，但是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杨国水上堡在故台不断为经商要头，而且还在官方要冲。早在西汉名将朱阿福就曾经可以驻屯，到了明清更加成为军事重地。明朝神话十九人也却以四百三人所有的上报并不能加有上相，主要用于瞭望，是明朝神话人员之嘉庆时期存在，几乎每人多本流程略脱一次以上。这种略夹骚扰和破坏给当地神圣神法带来其他灾难，为了寻找安全处所，一些人潜在外上，以当地太相望出同的附身天主，则希望利用杨国上报的象征提示，把上报扩大，用挣扎杨国村的居民都冲入去，实行兵民冲锋。于是在嘉庆二十年，几个人推举当地神师为代表，专程到甘肃府拜见了南甘巡抚。巡抚亲自到杨国村考察，了解到当地驻军同民族苦难之后，当即上奏朝廷，十分快得到批准。明嘉庆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一五四一年，杨国城开始实施筑城工程。杨国村周边民众对小组上报给予大量人力同物力支持，短短两人时间不到，一撮租三千尺高三厂，辟有东南西北四处城门的威武分体的军事防御上报，在明日间边水腰水拍梯而去。上报诞生之后，沿线三家上报附近的村千户村民都迁入上报内，上报队有三处坚固厚重的城门，东片呢喊作铜祥门，南片呢喊作襄阳门，西片呢喊作真人门。明清两朝，杨国上报内先后有兵署、威牙、公馆、总祠、码头、西市等诸多公共场所，成为每一间客家天气一处设防疫、治安、商庙、宗族、民居等为一体的典型乡村上报。杨国古城经历五百多人创伤，多次经历战火考验，机溃重任。其下在当地官权的挖掘保护下，其整治专项资金用于杨国水堡保护维修工程。古堡正出现退去神秘面纱，恢复出人类模样，并成功发展为中国传统村落和全国村落文物保护单位。

0: 传统李龙武，浓浓客家情，畅谈客家时事趣事，品味客家特色文化，茶余饭后谈古今，西北天南思乡情。欢迎走入李龙武广播客场。抢糖广播塔，长古相亲。
1: 哎，谁哩？
0: 嗯，
1: 糖超级哇哈！哎，长古哇，同只西妹交往，好像话上当的哇。哎，佮俺又唔知得个。
0: 哎呀，莫死讲啊！啊，长古啊，唔敢玩的，就当马记。杨生啊，嘿，冷白啊，可唔可以对长古啊火气的多关心下个？哎，看到长古困难啊，就同阿老祖讲了妙古用，好
1: 使用。嗯。我对阿强姑还唔够关心呐、啊？还咪叫佢帮佢讲啊？废话！
0: 冇冇冇冇，阿强姑啊，一次好吧？阿姐说分享下，就系
1: 就系嘛呀？
0: 就系啊，对佢要求贴高啲诶。
1: 要求高唔好咩？诶，见话是诶，真系暗号诶，阿姐那系钱啦哈！啊，真真。
0: 哎呀哎呀！
1: 哎，小李
0: 啊，
1: 嗯，有冇认识 S M 呀？哎，帮阿强姑请一扎来。年纪也唔小嘅噃，
0: 哎，死你死你死冇几多啊，冇问题啊，超忙啊，死你啊，搞唔掂嘅事情，梁生，诶，件事啊，保安系先咯。
1: 哎呀，几就好哦，那冇讲太快哈，让你抢食饭。
0: 嘿嘿，唔会冷嘅啦，就见你来啦。
1: 死死你大乱奸王啊，唔听可能系责任重将啊啊啊，唔肯啊。
0: 嘿嘿嘿，佢冷嘅就冷嘅，冷嘅就冷嘅，诶，梁生，你长古就咩钱啊？
1: 哎呀，唔啲啊。是陪呀，一夹只天花，一伸伸手，穿块腿细的啵，也唔得得去哪个呀？
0: 既然阿长姑唔着开，我就先来做了。哎呀！
1: 哦，哎，这里莫挑毛病，答应我一次哈。
0: 对对对对，阿龙生，哎，两手交代事情，这里敢唔挑用系咪？
2: 长姑，
0: 嗯，
2: 等一下，我朋友老妹来呀，吼，你要表现好好呀，不然只好印象来，对吗？
3: 对呀，等下，哎呀，我你做咩进去冷汗咯？
2: 哎呀，贴个紧张哎，没事，放听了哈。哎呀，万丢，哎，这声音还十分亮哦，又温顺哦，十分好哎。
3: 哎，个等下我第一次同人家讲嘛，叫。
2: 哎，第一次见面啊，随便聊嘞，哈。
3: 跟我要同佮讲嘛，叫啥？
2: 哎呀，唔会吧？阿娘都要我来教吧？嗯，就讲的安尼轻松的话题嘛，比如话。哎呦，给你安乐意哟！啊，我们就讲点点明星八卦啊，嘛个嘛个呀，对吗？
3: 好。
2: 哎，你还可以聊下你可以缅甸啊，嘛个嘛个东西呀、啊。
3: 好好好，哥，等下，如果搿只什么问题吧，你有车么？有房么？有存款么？跟个娘飞的。
2: 嗯，阿娘，哎，阿内。爱问的哈，你说吧。爱会分叉，所以唔免买叉。哎，存款伢家给没没存的呢咩？
3: 哎，
2: 房哎嘛，你说吧。哎，以后肯定会有哎、
3: 嗯。好好好。
2: 哎，等一下，我看下短信哈，慢点发来呀、啊。临时有事唔来呀、啊？哎呦，有冇搞错啦？放爱飞机啊？你的命呐、啊！
3: 哎。唔来就算了，等下转了转了。
2: 强哥，十分冇意思哦，让你挨在帮约啊哈。
3: 哎，唔是哦，搿只什么肯定要想来喺你重点嘅打工仔冇出息，所以将请假去唔来。
2: 唔会耶，今仔有按熟悉呐。
3: 好诶，唔讲诶，哎，转了转了，等下阿姐又话寻唔到阿舅妈，阿舅阿舅阿公子。
2: 哎，你阿姐两手压黑，管到天眼咧。
3: 哎，等下。前面个其他个 CM 好像个林妹哦，我早间就看下嘞。
2: 哦好。
3: 啊林妹，林妹。
2: 哎，强哥。
3: 唔说爱吧。
2: 好爱的哦，原来强哥对林妹有意思哦。强哥，你要怎么办啊？嗨爱。
1: 哎，强哥中了呀？做么个啊哈？面粗粗呀？问你娘呐？
3: 冇乜个，开始人家羡慕个。
1: 一个死强哥。莫名其妙唔答哎哟哈，哎呀唔答，唉，卖我系阿姐啊，存款钱的细妹本记，是爱按操心，哎，细哩，你这太胖鬼，我包我个身风，哎，问一下去，细哩，我同你事情用了呀， 打汤的呢哦。哦哦哦哦哦，好好好，跟我早见哈，我等消息哈。
0: 刘少，等我。哎呀，俺莫喊我
1: 哈。
3: 哎，是你过来的呀？
0: 嘿。
1: 哎，买点嘛来？
0: 刘少，俺还是没来买东西哦。俺不有点事，想我爱唱歌，同俺下来去，你就同俺唱歌放他家了，好不好？
1: 哦。啊你们，既然是你开桌要继续去啊哈。冇按压准哈，
0: 冇嘢冇嘢。
3: 哇，太阳从西边出到，今晚见你阿姐安松开啊。
1: 长官话嘛，几啊哈？啊，几就冇去啊？
0: 哎，长官啊，真真嘿，伢子妈热哈，你去问伢子唔想，一对唔好的又对唔得，真真冇解释啦。冇管多嘢，再见你，阿亮嫂，俺先落去哈。
1: 好。
3: 说你个到底有乜嘅事情咯？
0: 冇乜嘅，私人就啲的。哎，你长官快啲，做事在意，审判做汗水。咋见再去先洗下身，再换件衫来打扮晒啲吓。
3: 哎，搞紧隆重做乜嘅？有咩事相亲？
0: 嘿嘿嘿，翻啲啊，超起相亲，带一只靓妹，佢就同话见他要桃花运行啊冇。
3: 相亲冇可能吧？以前都冇听你讲过。
0: 哎呀，强姑，以前咪很衰气咩？含你发育成熟嘛，我又见他啊，他嘢佢交唔朋友嘅嘢。
3: 好奇怪哦，难道我突然之间提案到咩？这么杂杂都话同你介绍女朋友？
0: 吓，还要批人同介绍女朋友啊？
3: 哦，冇，我自编讲嘅咧。哎呀，说你讲，系你做唔试过好？
0: 你做乜嘢唔信啊？问题啊，我专门托阿姨介绍嘅，发现师妹啊，十分不错。如果咩系说你见要蛋蛋嘅，真唔介绍本。你冇讲到，啊冇师妹好顶下咧。
1: 哎，说你，
0: 嗯，
1: 因为。快讲啊！啊，佢困醒冇嘛？系咪？啊，强固困爽嘅冇？
0: 哎呀，梁生冇事讲嘅，哎。
1: 用嘅啊，唔停困爽咩？佢又冇上过，再介绍一集嘛？
0: 我都唔点用来讲啊，梁生见咯，哎。
1: 嘛，佢唔点用来讲，实话实讲。
0: 反正啊，早啲嚟应嘢啊，就唔挨唔死嘅，你冇？出只凤阿姨啊，带喺强固去就好嘅。
1: 吓，嘛意思啊？
0: 佢如果挨唔死翻？可能一四妹就困上床铺哦，都关爱，都关爱吧。
1: 妈，佢啊，佢他四妹困上哪？
0: 嘿，阿姨啊，关爱啲吧。一四妹啊，困上系犀利吧，根本冇心思啊，注意喺床铺。唉，也冇办法，万一望系犀利，省得硬塞。系啊。
2: 梁生，
1: 哎，丹丹，
2: 犀利哥，你要好嘅呀？
0: 哎，丹丹来啊。
1: 丹丹，你要给你安排啊？
2: 哎呀，我过来困下床铺。
1: 啊？怎么叫我困床铺啊？哈？
2: 哎呀，都怪爱。前几多年啊，我想介绍一只师妹本长姑，没想到一只师妹啊，后门都困到长姑哦。佢就话：哎呀，唔系几中意类型哇，就家口又是唔来嘅。哎呦，搞到长姑是分唔欢喜哦。咪哈，我打电话本长姑，佢也唔接。哎呦，我唔点样嘅哟，所以我过来看下佢。
0: 快啊！阿长姑打吉他哟。
2: 啊，样嘅呀，打吉他呀。
1: 哎，丹丹，你都唔知哦。犀利啊！也介绍一只犀妹本强固吧。
2: 啊，
1: 结果你点样嘛？
2: 啊，
1: 佢只犀妹宽手犀利吧？
2: 妈个呀！宽手犀利呀！
1: 嗯，
2: 犀利，你好肥子，松快高胎，你啊，嗯，没想到你系俺娘年孙来宽产，哼，俺娃最近天发暗少打来，岂有想法呀？
0: 哎，等等，莫误会，有咩唔对的？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
2: 去，唔当，好烦的哟。嗯，
1: 哎呀，你看那两只啊，好心办坏事哦哈。特别是你，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哼，
0: 一
1: 种嘴啊哈，苏红个屌也都怪的哈。嗯，人家师妹当然看唔上强固啊。嗯，哎，看来呀，看唔得呀，都冇搞诶啊。还有我做阿姐的亲自吹麻将的。过年啊，同阿强哥请一只靠谱的一个师妹来。
2: 哎呀，梁嫂，秋黑嘛，妈妈说你些。哼，你要出马啦，那就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哟。
0: 错。
2: 梁嫂，我问你，强哥中意骂人的吗？
0: 啊，骂
1: 人？中意个人啊？
2: 啊，是，说你莫他。梁嫂，过来，
1: 我问你，慢点，
2: 系林妹。
1: 啊。佢中意林妹哦，佢单单唔用啲得呀？
2: 哎呀，你都唔啲，佢你啊，强固看到林妹啊，眼高高哟。
1: 啊，安尼哦，会搞查冇？
2: 唔会查嘞。

0: 客家学堂来同你讲一下五花藏布清明节的期间。清明天下有微土藏布期，哎呀，系人们称赞五花藏布清明节的一个俗语。藏布阵提出五花人四百铺，毗连河南省紫金人、龙川人、东阳人。藏布清明节的期，期间啊，广西的人多，几乎能够走动的都去赶清明节。所以藏布清明节传统的五花人潭下、珠江、安流、花城等乡村的群众同小商贩，吸引了西南、紫金、河南、龙川、吉西、六峰等七十人的客商云集而来。清明节一年，从自一开始，藏布市附近几十村的村民同隔日富喜庙业的 IT 商人，就开始停在街头两只角同公路两片挖梯米摊、盘羊杀店。天湛光时节，人群村民就流水般的从四面八方向藏布市飞驰，到当初人流涌通，人声鼎沸。从镇政府蔬菜店门头到藏布桥头，藏台以千过米公路两只角，以及整条藏布街头，都被广西的人群知道水泄不通。藏布市附近的几大村呢，几乎家家来亲戚，夫妇接家宾。藏布清明节近些年是物资相当丰富，各种工艺进口的竹制品、农具、家具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的食品、副食品，有山珍鸭米、时鲜的茶叶、野生的香菇，还有炊烟、糍粑、粽叶、果苗、花卉，样样都是应有尽有。卖东西的、出版社、有学生也是此起彼伏。藏布清明节，做么个呢？偏起一个冷雨番起起呢？相传藏布清明节，双份机制开始于明朝元禄年间。庄相开机子奉恩公最后七天一庄，母亲背靠高峰切木庄，面对退伍的太阳下，引起三番水鸟的体力形式，被称之为力量四足，你们视之为风水宝体。明年清明节一年，庄家后裔登坟祭拜，从早到夜人潮涌涌。因为有清明节踏墙可以图吉利的讲法，当地村民不论老少，可以几只脚石就放起来，趁早去上坟。亲朋戚友也不抢此来，小商小贩也从各地纷至沓来，百货云集，非是那只热闹的露天市场。1954年，藏布市政府、藏布中小商联合在清明节举办了一次物资交流会。一年的清明，藏布市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四面八方的乡民本来物资交流会吸引而来，从一下开始，人人都是安尼，一人比人隆重，人人新鲜。近年来，五花人采茶踏台，每逢清明必到藏布，敞开先河的藏布市清明山歌擂台赛，外地山歌时也纷至沓来，为节日赋予更加丰富的内容。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今日客家学堂同大家讲一下客家人的摇篮，在这里比较人葬在客家人心中，发起脑海都会很顺顺安宁的画面。一天头的风慢慢地吹着呢，在一只捆扛的唐布，一只摇篮吊在两旁，一只几只一体鹅牙的面慢慢地摇放在竹摇篮当中，吱呀吱呀，摇篮在阿妈脚下亢奋摇动，鹅牙一边躺在阿妈床的一古老悠扬的催眠曲，一边甜蜜入睡。竹摇篮的鹅牙是多么的温馨和幸福。摇篮是一年落天之后最早使用的竹子器物。摇篮由摇篮和摇架两部分组成，摇架是木质的，并列在两只骨扶床的角，上边有凹形的木槽架。制作摇篮的木料是有讲究的，要选用双个人头的柏树或桃树，柏树含有百字千岁的意思，桃树技术能撇下。 和村庄古老的风俗度的把树龙桃树肚皮当作吉祥象征，中啊房屋边框能够使家族兴旺，制造成气息才能够保佑使用者平安。偏好摇篮看起来就像着拖人型的泰罗汤，摇篮放入摇家木草度的之后，而点上干燥的桃草、缅甸腰片，就是平稳而舒适的鹅牙床。在客家地方同婴儿置办摇篮一件事情是用外婆来做的，今天在外孙外孙出世满日之后去探望时节，把一下石呢作为物品，连同竹摇篮绑作礼物送本赐给的外孙的外孙。关于摇篮，客家人还将以神秘化，比如说当户口摩太人撞在我牙为衰木的摇篮这个词，就把一只 Q 的感受变了摇篮变好，并尊称自己感受为扫把娘娘。刚来一奇怪，要扫把娘娘变了摇篮这个我牙为过人衰得十分安稳，而故有不低的情况人把感受拿开的竹篮度的我牙为十分快就会上来请教，而我牙为可以摇篮度的只能够衰到七到八日，因为其他的时候自己就会爬，在摩太人看管的情况之下，这样其所以竹摇篮度的就十分不安全，亦容易把摇篮木翻第二天下去，即使要扫把娘娘看定也毫无作用。今下时代变迁，摇篮渐渐被照出来的视线轻而推迟是现实的隐隐藏摇摇叉等等，但是这摇篮吱呀吱呀声音却流传在客家人的脑海当中，潘旋的阿嬷缠绵的童谣仿佛又回到为童话般的世界。
2: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受益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客家之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的客家流行乐颂，我为大家带上的歌曲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今晚年里先来听一首《灯情郎》。

他阿头头嘅歌曲《等情郎》，相信听众朋友已经猜到诶，杨聪泽系万人，佢系早期嘅黑人歌手，歌曲风格带于传统同创新之间，基础系梁秋香。好不想听梁秋香杨聪嘅歌曲《心连心》。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客家之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年的客家流行音乐上面，大家带来的是梁秋香的歌曲。也许很多朋友都对这位歌手十分陌生，不过没关系，在大家歌曲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那么他就会成功的。一首快乐的人生送给大家。

尤其发含着路边的亚发唔爱长，还有其加发不以亚发相，这两种讲法两种唔同的意思，好不好？想听路边发。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客家小语日头下夜的微凉湖广播堂推理游戏，欢迎收听。

0: 人家为是往河边哦，水秋如年呐、啊，树又干哦。
1: 有人话客家是一本书，其厚重而且神秘；有人话客家是一幅画，其端庄而且秀美。客家的魅力究竟有几大？人哋历史嘅作者人，一起来品味独特嘅客家风情。

0: หักกายิ้วกิจไทยห้าทองบ้านดีหักกาห้าทอง
1: 今日的客家学堂节目，来同大家讲一下往辈的客家俗语。客家俗语有几许安尼讲嘞？你头都下人未？诶，句俗语嘛意思呐？原来啊，往辈时中系为牛筋内的弹簧片拉转齿轮盘，使得齿针同分针转通而确定时间。中面多为八角形的玻璃改板改的呢，所以诶种种嘞含八卦种。但是这种八卦种超家不大，农村只有十分少十人家才买一些，更何况农村的人都是没文化，中面红的古罗马诗词表示时间也不识得。那么没文化的农村人用什么方法来确定当前的时刻呢？今天人却用最俗人的自然现象磁力来确定，比如说以日头照射近半的光阴儿童位置就会变化来判断。打比方说双柱头一头照射下污染的影响，如果从上表面移动到的上脚下污染过头时间，农村人就提得大概是双柱十一点左右的，这时候就到了西方煮煮食的时间了。到时间农村人就会说一头非常一样都下染的煮饭的，等到饭菜煮好的天地都会做些家中强壮人也正好放工转到屋卡，正好坐着食堂煮饭。往辈人还有句俗语话：搭床唔敢乱绑被。以前十个几十户人家冲出一撮未了屋度的时节，每户人家房间都十分少，房间少，屋卡棉床自然也少。如果屋卡有客人来，后生的自然会把棉床让出来，本来客出售，自家就到邻舍屋卡同一家人邻相逢的后生的一块来见面。这种情况含搭床，搭床虽然只是一两个暗部的事情，但是搭床的人也是算辛苦的，一天在韩国地点，如果在寒天的话则十分难熬。往辈国家资源都比较多，两家一种年先择后生的只买一种一米过发的棉床，床床后面只有一种棉被，棉那只个人转得身，另一片的人身上的皮就会干着走，一片的人就会动得响。但是这种搭床设计后年是几年离下，又好意思同主人来争皮呢，只能够挨冻。客家俗语当中以二句俗语并用的双语句是没钱不敢乱呼吸，没钱不敢乱呼吸，搭床不敢乱绑皮，都掏出来求世界客家人生活的窘境同的艰辛，是往辈农村人生活的真实写照。还有一客家俗语含人下头的袋，客家求丰收，农村人过春节每家每户都爱做黄饭啊、甜饭啊、炸煎人啊等等，到了腊月十五以后家家户户都忙得做人饭。杀袋是几十户人家的共同物，做黄饭的暖水袋也好，做炸饭的竹塔袋也好，可以搬得一时间内是无限的，一家人用皮一副接着用。这段时间每日躺在都是堆出落在东东馆的身上，同这句俗语并用的下句是梅人婆在，意思啊，却做梅人都是能说非套，能够将粉丝撮合成功，得到一下做梅人的报酬，再是磨下行的，我尽量做好双方家庭成人的工作。哎呀，却另外一句俗语含着人下头的堆梅人婆在。

0: 传统力量舞，浓浓客家情，畅谈客家时事趣事，品味客家特色文化。茶余饭后谈古今，西北天南思乡情。欢迎走入力量舞广播剧场。向堂广播塔推理游戏
1: 啊，好饱啊！林妹，你这个红烧排骨味道很可以哟。
2: 给当然啦，这可是我的拿手招牌菜嘞。
0: 嘿嘿嘿，好菜一盘没私娘品了，没敢在那钱嘛变成小胖猪呀。
2: 林妹呐，俺们煮菜以后啊，慢套啊，真的是很不适应哦。
1: 司令，去洗碗吧。
0: 妈，给俺妈矮死我呢，
1: 因为菜是我买的。
2: 菜矮色耶，
3: 菜矮猪哎，
0: 给菜是矮色的吧？
1: 所以你洗碗呢？
3: 就是呀。
0: 哎，又上当。
3: 哎呦，安保哦，家里有嘛节目啊？
1: 啊，不然我给大家变魔术吧。
2: 哎呀，莫啦，嘉宾哥变的魔术都会吹死人的耶。
3: 给做嘛呢？
2: 哎，不行啊，恁看恐怖片好
3: 不？莫，当然不敢转舞卡。
2: 哎呀，给你们做嘛哎。
3: 咁咩有冇一种睇下你可以热下搞嘅游戏啊？比如讲乜桌游之类嘅呀？
1: 哦，我知道了，我们可以玩一个高智商的推理游戏。
4: 推理游戏？
2: 马罗呀？
1: 对啊，叫天黑请闭眼，又叫杀人游戏。
2: 哇，听起怪刺激哦！
3: 我安恐怖嘛？
1: 只是个游戏。
2: 哎，给你我搞，你我搞
3: 啊，你我搞。
1: 那我教你们啊，拿出几张扑克牌。那这个大王呢是法官，这个黑心 A 是杀手，本来还有警察的，但是咱们人太少了，就不要警察了，随便再拿两张啊，燃妹再拿两张。
2: 嗯，风快上头的风行流哦。
1: 啊，那这两张小牌呢就是平民，游戏规则呢就是法官是每一局游戏的主持人，负责操控全局啊。我来给你们示范一下哈，如果我抽到的是这个法官，我就会说天黑请闭眼，这个时候呢所有人就闭上眼睛，然后呢我会接着说。杀手请睁眼，这时候呢抽到这个黑心 A 的人就要睁开眼睛，法官继续说杀手请杀人，
3: 杀你呢你有噻。
1: 这时候啊杀手啊就要悄悄地指出一个你想杀掉的人，然后法官会说杀手请闭眼，天亮了所有人呢就可以睁开眼睛了，然后法官会宣布，比如林妹你别杀了
3: 啊，哎哟，
1: 对啊，这个时候你也不知道是谁杀的你，然后呢你就猜一下谁最有可能杀你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大家依次做出阐述，推卸自己的责任，最后呢依次举手表决，谁的票数最多谁就死了，如果死的是杀手那平民就赢了，如果死的是平民那杀手就赢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要尽可能的让大家相信自己是清白的。
2: 哦，我记得给俺们咋样开始呀？
0: 喂喂，开始嘛呀，搞嘛东西莫非别来呀。
1: 司令，我们准备玩杀人游戏。
0: 好，哎，好了，哎，好了。
3: 司令哥，俺快就塞好玻璃哟，塞枪哎么？
0: 那该专业塞玻璃啊，那么光多，出牌出牌。
1: 好，嘿嘿嘿，我是法官，其他人要藏好牌哦，不能被别人发现。
3: 嗯，哎，这么不能看的哈。
1: 好，听我口令，天黑请闭眼，杀手请睁眼，杀手请杀人，杀手杀完了可以闭上了。天亮了，所有人睁开眼睛吧。
0: 嘿嘿嘿，慢不敢杀牌。
1: 嘿嘿，Sally，恭喜你，啊，你被杀了。
0: 慢点，慢点，慢点，猪嘛给我杀了矮，我跟你说。
1: 好了，Sally，
0: 啊，
1: 你怀疑是谁干的？
0: 一天天阿里妹。
3: 猪嘛呀！
0: 因为你就坐在对面最防偏上啊，一掐吧吼，我听谈到你吧，慢点，哎，不能被看到哦，肯定准的。
1: 林妹，到你阐述了。赶快洗清罪名吧！
3: 真的没挨好嘛？我跳到一次都十点人住，肯定是人没耶！我听躺到几片就都要上烟，
2: 我只通过一下脚嘛。哎呀，你要我本怀疑哦！
1: 看吧，大家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会被怀疑的。人妹，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觉得和司令哥讲的有道理哦。我以为是林妹，因为啊，我听到他都会提示个，今天啊，莫杀我耶！
3: 太过分了！
1: 好，接下来举手表决吧，认为是燃妹的请举手。
3: 我跳燃妹。
1: 嗯，一票。那认为是林妹的请举手。
0: 我举手，我跳林妹。
2: 哎呀，我跳林妹。
1: 林妹两票。 恭喜林妹，你死了。
3: 莫安你耶，俺人王人看一下，俺都是平民来呀。
5: 啊，是啊，人王，你老唔识你挨啊。
2: 俺人气还可以吧？
5: 哼，
3: 俺就话是人王嘛。哎呀，莫安你耶，再老过，再老过，我要逆袭。
1: 好，好，来抽牌吧，抽牌。
5: 哈哈，呀，把俺就发光了。哼，是不俺杀了？哎，太君准备好吗？
2: 准备好啦。
3: 嗯，
5: 好。天黑请闭眼，杀手请睁眼，再数三眼，好，再数墙壁眼，天亮了，大家睁开眼睛吧。
1: 谁被杀了？谁？
5: 嘿嘿，人们，你被杀了哦。
2: 哈，一天黑林墨去报复俺。
3: 没好嘛，一定是假名，
1: 也不是我，我是清白的。
5: 好啊好啊，莫见状莫见状莫乱哈，一再再来啊，人们，唔发现乜嘢？
2: 爱费就系林墨，
5: 阿林墨啦。
3: 爱头到唐西里个公杀树抢真人的时候，笑我一下，我以为喊你人墨，但系人墨就本人个杀撇咧，所以爱费你一定系假面。
5: 哎，假面，来，到你参数咧。
1: 首先，我是平民，我觉得呢，一定是林妹干的，因为她刚才说什么要逆袭。然后这燃妹刚好就被杀了，所以林妹一定是杀手。
5: 好，你来开始投票哈。首先同意假面是杀手的枪击术，一票。好，接下来刚才林妹是杀手的枪击术，
1: 我投给林妹。
2: 哎呀嘿，
5: 林妹又一次众望所归哦。
3: 做嘛爱要是俺们真的阎王爱耶，一点都不好搞，可能是俺明明是好人，一次都喊的平民。
2: 哈，没怕。
1: 我赢了，
3: 俺都要假面杀的哩。他一躺到阎王的先爱，没就跟你来先咯。一开始还暗搞话咧，满万人不应该杀皮吧，其实却一做哎，哼。阴险狡猾的家伙！
2: 哎呀，给你头先做嘛又唔讲呢？
5: 嘿嘿，讲，冇机会了，冇机会了！嘿嘿，好个，哎，再留球，再留球！
1: 哎呀，我们人太少了，没意思。我把丹丹叫来。
5: 哎，好啊！
1: 喂，丹丹啊，我们这里有好东西，请你过来吃哦。呵呵，真的，快过来！
3: 哎呀，你很烦哦，俺唔同等搞耶。早啲等我就唔做暗号色出本地，下头快加火色啊！
1: 哎呦，是玩游戏吗？
5: 哎呀，你们就当真了啊！

0: 堂班地每周天台客家学堂
1: 客家学堂来同大家介绍客家美食太仆的顺班每周太仆皮里中国小食名人广东客家美食名人在太仆众多小食当中顺班输出一致顺班是最典型的带有浓厚的中人饮食文化落印的特色传统小食属于客家菜客家族群长期在浅世中漂泊对食虽然不是十分讲究但是佢哋根深蒂固始终以热地燃烧中人饮食习惯太仆顺班就是客家人运用智慧在穷困艰辛的环境当中创造出来在精神和口味上都相熟的客家美食其实顺班的发明是因为受到较为启发从外国人看顺班的确比洋头干更加像较为顺班皮肤鲜嫩含脆直爽同较为相比较为皮更为透亮是用木薯粉制成料外则有剁碎的竹笋香菇以及炒熟的猪肉等混合而成食顺班的时间沾点沙茶粉蜜桃更加亮其实顺班原来是种田食物就是每组太仆人采用着咬进线的脂肪曾经在种田种过厨因为属于好厨艺熟悉了解种田三方做肉人和顺班以及调味的秘方后来咬进线的脂肪带领一家老小转到家乡茶用当时茶用是太仆欣赏的所在地爽家原食爽妙繁荣咬进线的脂肪已是利用所掌握技术做些的时间采用独一无二顺班和肉人小食并且包好含着名家斋名家斋做肉人十分太古十分爽口而顺班更加要切本来不只来吃肉人但是披到披面吃顺班敲出来上面见不出上的爽事而吃可以在一股特殊的上面使人吃来丢不快的唔识包都市，你唔会照出名家仔嘅。牛家自行做肉人同蒜饼的素衣作为传家宝，而代代传下来，传女唔传外，孙男不孙女。到解放前，名家仔嗜好交上嘅前生，先例一做一望，门前有事。在客家人看来，蒜饼之所以受欢迎，含有得人言，因为蒜同蒜系盐。顺的意思不人吃面以防风顺顺风顺水以切顺利等等都是中国人艺术能想的吉利法所以顺板也是顺板是能代表你们好运的一种美食当然受到老百姓的喜欢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繁语繁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文族化，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与变。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金阿美巴皮盘的艾丁结于艾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所体结于艾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客家之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客家内容，我想为大家带来的是南客语的传承，统一文字。首先，请听获得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的南客语原创的歌曲《放下》。

平常听讲堂头嘅系南极洋嘅港剧《放下》，系来自钻石同埋玩意。佢将钻石也获得嚟最佳黑衣钻石奖，同样系继续在金曲奖当中入围最佳黑衣歌手奖嘅系要第四年嘅钻石《梦想爱》。下边就来听钻石《梦想爱》当中嘅歌曲《爱神佛来跳舞》。Come on!

提到大家听到嘅系客语歌手嘉义迷人中嘅《奈何》，来自大家传说一切花树下嘅种传说。讲到嘅种传说，要顺到我哋顺熟悉嘅歌曲，比方花树下一切一条落山从头来过，下边就来听歌曲《失败姑娘》。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客家职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谈到的是客家流行音乐上，下面请听刘秀伟演唱的《心中的吉他》，把上讲的话创作一首好听的歌曲。

他的朋友好，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小欣怡的歌曲《离行》，希望我们可以在我的旅途当中能够为大家带来快乐。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军。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境的灵，祖国的乡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俺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9: 好心报恩，流失一首多名前言，小姐笔录，李家玉洁尽尽之后，玉帝上情，长篇不结故事，三结故事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十一集，随时开讲。
10: 这间我传几间武侠故事，人说啊，人着人环境呀，人若甲一件啊，就会赤狗目。顶一期咱讲到自动保险心无分文，佮加上找无电灯行，一着急，将家己大主大义，也无甲保险三商量，就说稳人说。

0: 港人抓妖怪啦，啊，管伊去要抓唔抓，会抓袂抓，反正除了拍死才来甲你讲价。虽然保证一再声明家己是袂抓妖，但是李管家也阁是强强将伊请到李府俩。到一天，证人将桌椅、笔墨纸去仔细准备好势，单单一个保证要来抓妖。结果呢，悄悄去一日的保证已经煞伫册房困去咯，也保兴才赶紧说：“香港啊！”没想困的，没想困的，大家还在等我们的腰，你怎么会困的啦？宝金说，向的是你文人要抓，要抓你就自己去抓，我是不会抓，我只会读册写文章，是不会抓腰做西工。宝金碎碎声对他说，相公啊，你也就较有良心的啦，咱来到人李府，啊，唔是伊的亲，啊，唔是伊的戚，佫啊，唔是伊的房头伯爵，人伊招待咱佮作好势，好食好啉三款菜，也你若通酒足饭饱，快衰好势，就煞要先倒咧困啊。俗语说：无功不受禄，寝食不安。上工难道你心安理得哦？你也是着去小姐房间行行踏踏咧，你都唔免理啊。那才凭香港你的精气，佮无关甚物妖魔鬼怪，看到你去，计嘛着闪一边啦。包兴这两三句话，佮煞是真合宝金的百六个。宝金说：“啊，阿爸，既是你这个狗仔，无代志出代志。”包兴看见宝金徛起来，才赶紧叫李管家掌灯。李保官灯对水面引路。宝金走出册房，来到小姐房间。哇！一看见小姐房间内面灯烛辉煌，桌椅踏去一人跪，物件摆得也齐全，就知影说是一个宝兴伫咧鼓弄闲虚。只听见宝兴吩咐李保说：“所有闲杂人员，甲我通通回避，抓妖是上惊哦。”向个查某人偷看，也李保一听，赶紧将小姐的跩查某干糟糟干伊叫出去，连我家人也糟干赶出去，家己哦也灭出去。这个时阵，包兴挑工夹啊一个死，先夹起来，点咧，插咧香炉咧，然后拍咧涂骹咧，安尼磕三个头。包拯徛咧边头，看见包兴安尼哦。感觉是真好笑，又搁看见包兴前所撩起去桌顶咧，将朱砂墨调好势，笔也温好势，又搁将一张黄纸撕做纸条，都才想要写。观众朋友啊，突然感觉哦，伊的手突然亲像去当人牵咧，煞家己自动直直写字咧。包兴坐看黄纸，黄纸顶面竟然家己写着几字字，写说：“爱哥爱哥，该打该打。”包兴一阵规身计苍门高，啊，赶赶紧紧将黄纸哦，看到边头有点积尘共烧煞，然后将高台就锁落来。看见宝金还佫坐伫桌前，宝兴说：“相公啊，你包拯不由自主将笔举起来，将黄纸铺开，笔稳着姿势，才想要写呢。无想到翻在甲包兴身上，手骨间家己震动呢，顺手势直直写落去呢。包兴都才想要看明白家己咧写啥物，只听见外面哎哟一声，连个骨动。有人煞跌倒的声音，宝金赶紧将宝剑夹了，跳下高台开门出去一看， 哎呀，一原来都是李波，自己李波，规个面色糟脱去说，呀惊死我了，惊死我了！方才我来到以来，自己一道白光，将小姐的房柜卡一嗖冲出去，小人看见惊一煞跋倒了。宝剑感觉奇怪叫，回到房内，煞无看见宝兄伫倒落了。甲李宝找去规半日，才看见宝兄都伫桌脚内面眯了。看见有人来，宝兄才敢伸出头来看看咧。然后为了哦掩饰家己的狼狈，才大声接过李宝说：“我无早甲你说，阮家乡刚那咧做法的时阵，恁是无在偷看咧，佮连我都伫眯咧桌脚咧，佮你也敢要来偷看？”也唔好命，我家乡共发了有病，才保恁无代志呐。李宝说：“只因我家老爷夫人惊乡公夜深路苦，才叫小人前来照应了，请乡公早早去学习。”宝珍一听，就叫宝兄关灯，前往侧房去困。李宝叫厝外人来将遮发台拆杀，煞看见桌顶有一张朱砂黄纸字条，想说是法师留落来顶替符呢，就连宝剑啊，做一间收起来。花仙来到内堂，禀报老爷夫人说：“宝相公已经去安息了，也只是宝剑，也阁有一张符呢。”只有听老爷说：“将符寄来我看卖咧。”阿款将黄纸呈上，李老爷一看。原来不是符，而是一首诗。写说：“悲劫山中受大恩，起心踏饼落于尘。心推钱袋将归救，三次相求结何因？”李老爷细读诗句，不是真明白，就去叫李伯暗中共宝兴探问其中缘故，顺便探听看宝珍是毋是已经娶某了。
1: 在宝珍少年之时，曾经在雷雨天无意间帮助一只狐仙避劫，狐仙知恩图报。第一摆，伊帮助宝珍避开离骚的毒饼；第二摆，引导落入钱堆的宝珍花香为宜。这第三摆，则是要成全一段美好的姻缘。
0: 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啊，你说李老爷为什么会抓留心宝珍啊？因为昨日七房咧，甲宝珍一番交谈了后，回到去内体见了夫人，就连连阿罗说：“宝珍人品好，学问好，将来前途啊不可限量。”张氏夫人一听就说：“啊，既然如此，这个宝珍哪有法通将咱查某仔变伊好，就等于甲咱查某仔结为真正之好，就是要结做红毛了。”也老爷说：“夫人之言正合我意，请看我的变体如何再作道理。”所以老红毛挂心这条代志，又搁听见李宝说，知己宝珍要上坛捉妖，伊唔敢早困。无想到李坚、李宝将这张黄纸条摕来，李大人读了纸条，感觉真有意思，唔只会找李宝前去打探。第二日，阁鬼嘛唔相信啦、啊，观众朋友啊，李小姐的鼻竟然说家己好势啦，真是奇事啊！老爷夫人非常欢喜，直接李宝来回报说。老爷，昨暝我详细问过宝兴，宝兴说黄纸条顶面所写的代志啊，是因公子自幼做无教的磨难，但是啊，皆红香化解，而且也阁讲我说因公子哦，也无定亲的啦。李老爷一听，向个规北唔知要叫偌欢喜咧。心中已经明白说， 这是无限保温，要来成全因查某啊，这一段良缘，就赶紧整理好衫裤来到七房。李宝入去通报，宝剑出营。李老爷这阵是满面笑容说：“哦，小女多亏贤爹搭救，如今大病已愈，实为奇迹。老夫无礼，只生此女，尚未婚配，想要奉为妻子，不知贤爹你意下如何啊？”也有观众朋友一听见说：“李老爷要将家己的查某啊奉做妻子，一定就也奇怪咯。”李大人啊，将家己的心肝宝贝要去当人做本妻扫帚啊！啊，这个千金唔说真唔值钱呐、啊。其实啊，古代有身份甲有文化的人咧讲话，甲咱普通人是无相同。咱普通人一般是说直来直去咯。说少年诶啊，也阮查某啊都啊无骗人，想要嫁当你做某啊，你看会好受未？啊，李老爷人有做着官有文化咯，所以才说。奉为妻子，就是说去当恁保家做本妻做扫帚，啊，就是去恁厝内去忙忙去操持杂务俩，啊，说搁较白嘞，就是去当恁做某做夫人俩。也包拯人伊也有读册个，人伊也听俩，啊，就赶紧说咯。此事晚生实在唔敢家己做主，输着禀命父庙兄嫂奉感联姻。这个李老爷素质高，阁真有修养，看见宝金唔肯答应，伊也无着急甲生气，而是笑嘻嘻从手腕内面摕出一张黄纸条，递当宝金说：“贤弟，请看此帖便知，不必多时了。”宝金接过一看，啪！规个人面红过耳仔后了。家己腹内暗暗想说：“我昨暝恍惚之间，怎会写出这样的话来呢？”又搁一想，原来啊，我细汉伫山里咧放牛，拄着大雨，帮助迄个女子，竟然是狐仙要来避劫啊！也问狐仙多次救我，伊知恩报恩。这个时阵，徛伫边头的包兄看见包拯安尼咧提这门亲事，感觉也着急，腹内暗暗想：伤工啊，伤工啊！也从个米切啊，只有你才有福气通去得着啦。你也阁唔赶紧答应落来，将我正只皇帝唔急咧急死太监俩。各位观众朋友啊，包拯会闻这条亲事未？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中金寺宝拯元辅顶官为官，初升堂灾神神清失灵妖案，玉帝上前稽查房主，长篇佛教故事《三结无异》第一季《李麻换太子》第十二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精华剧种，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波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吹年。这支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历尽忠，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民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中金寺宝拯元辅顶官为官，初升堂灾神神清失灵妖案，玉帝上前长篇武侠故事。三结无异第一季，李麻换太子第十二集。
0: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宝剑啊，虽然袂晓得驱邪掠妖，但是为人正派正直， 心地善良，有学问，有才华，所以也得这个李大人的赏识，感觉伊前途无量。

加上这个李小姐的病哦，也算好势啦。咱拍算要将因查某啊嫁转去。包拯一开始是表面好，但是当李大人摕出迄张朱砂黄纸条互伊看时阵，包拯才意识到，原来家己欺负的时阵，好心惊卡雷啊！哦，我妖怪也惊雷声，也惊咧弹雷。也好得有宝剑啊保护，才以逃生。因此三番五次要来报恩，这帮原阁是恶仙作祟，要成全宝剑甲李小姐姻缘。徛伫边头的宝兄，看见宝剑安尼伫咧讨这门亲事，腹内是非常着急，可袂空突然想讲煞讲晕落来了。也李老爷看见宝剑电言不语。就说了，哦，贤弟不必沉吟。据老夫看来，并非妖邪作祟，而是恶仙为贤弟来做援路、牵红线。可见凡事自有伊一定的道理，贤弟不可举过这本话。包拯听见李大人安尼咧说，就说了，吼吼，邢大人错爱。不敢不讲命，只是一事必须禀明。就等万圣回去了后，回家禀明父母兄嫂，再行立聘。李大人一看见宝剑答应婚事，向我话叫偌欢喜，就说好，正当如此。大丈夫一言为定，我料定行得绝不会食言。老夫正孝家宴便是，连孝则欢呼礼包，备办酒席，老爷要亲自三杯。在酒宴当中，李老爷甲伊这个未来的家世，咧谈论一个谢家治国的话题。包拯是较应对如流，非常有见解，将李老爷欢喜一下哦。煞唔敢放因主仆去惊啥呢？强强留因搁踮咧厝内加踮三日，搁甲因未来的这个姆妈就是顶不了，搁来三见面。三日后，不可行李未撇，衫裤落灰，搁派主管李伯带因做一张镜，再三吩咐一番，又搁交代李伯着小心伺候。就安尼，包拯拜别李老爷，一路顺利，无几日就煞来到京师，温习功课，准备啊要参加会试。各位观众朋友啊，咱过来说，朝廷国政，即时真宗皇帝已经驾崩，仁宗皇帝登基，周封老后为太后，立皇嗣为皇后。封格怀为总管都统，庞杰为国丞，并加封为太师。也这个庞杰、庞太师本来就是一个奸臣，依靠家己是国丞，欺压群僚，结党营私，想说仁宗年幼，煞有擅自专权的意思呐。但是仁宗皇帝自幼经历个磨难。是一代英明之主，伊继续启用先条政敌的元老来辅助国家。庞杰想要乱朝纲，也无法通乱。宋仁宗时阵，总体来说，条件法律严明，无半丝混乱。但是，只因这个庞太师庞杰，奉旨作为钦点总裁。主持礼部会议，因此会议的这个举人啊，有的是行后门拉关系，各色各样的弯门邪道的人皆有。唯有这个包拯，依靠家己的学问，参加三场考试，到了拆饭的时阵，因为包拯无门路，佫无人识，所以哪只中了进士第二十三名呢？因此，翰林就无伊的份咯。奉旨本下，急用低贵，也就是说，包拯无法

0: 人留伫中央机关做官，着去基层做一个地方官员，也去啥所在啊？去凤阳府定远县去做县令俩。包公领了委任状，甲介绍信了后，赶紧收拾行李，急急忙忙离开京城。虽是活倒去因厝拜见爸母兄嫂，将家己路顶的绝自险啊，并甲李天官的查某啊李小姐定亲的这条代志，讲当因老爸母甲因兄嫂听。即阵的包元月甲以前大无相同，即阵就欢喜咯俩。甲面夫人也搁大兄大嫂听即包即男女士啊。是又惊又喜，选择一日要来祭祖，再搁带宝剑去敲下迄个老恩师，伫厝内踮去几落日，宝剑拜别爸母兄嫂，带着礼包甲宝箱啊，起身要去赴任。三个人来到定远县地界，宝剑叫礼包压着行李伫后壁慢慢行，家己甲宝箱。改装换服，沿途迷糊四方。
1: 虽然宝金无伫会试中高中三元，无可能直接服务中央机关，但基层的工作，当宝金阁较有可能了解民生疾苦甲世间百态，对今后宝金待人伸手也有好处。
0: 包公甲包兴静静来到定远县城。遂找到一间饭店咧食饭合适，就伫因咧食饭时阵，看见从外口行入来一个人，酒保者看见此人啊，非常客气地招呼伊坐坐，然后添上一壶酒，放咧迄个人桌顶，然后共迄个人说：“吼、哦，呀，方才有一个披头散发、满面是灰的人行入来，呀，一瞬目咱煞无有看见啊！”呀！这个人一听见这个何其言语时，马上惊慌失色，举止失常，大无亲像昔日啊迄个时阵，安尼一副空惶空荡的死，而是一副坐袂住的意思，是不是发呆？最后，煞连迄壶烧酒也无啉，就赶赶紧紧身子离去。宝珍看了感觉奇怪，叫就问酒保说：“哦。”呀，这个人是啥人啊？周伯说，这个人号做皮贤，是24名迷幻之首。宝金遂将这个皮贤的名给记落来，吃了叫宝兴遂到县衙的去断炉，就说低贵老爷即刻上任。宝金也未行到县衙，只有3班衙役之内来迎接伊上任。坐到官爷，宝金遂将秋心七集，啊，就是重大死刑案件的材料，详详细细甲看一遍。其中有一件关于神清伫嘉兰殿太师和尚的案件，情节分散、残酷，而且佫真无条理。马上就断驴，立刻升堂，重新申请一案。也遂三班爷爷，知影说一位宝老爷是一路暗自私访而来啊，就认为这位老爷王真够厉害，歹贪食，都则随上任就要重审旧案啊。所以，逐个人哦是也够认真，早早哦就准备好势，包公一声。升堂，爷爷分两杯，徛伊好势，发挥呼。也包公前立坐吩咐说：“来，带神清。”时间无偌久，神清啊就煞带来公堂咧。神清就来到公堂，三脚跪坐坐，前拜落去。包公细心留看，只看这个人不过30出头。跪伫堂咧顶面是规身较落落错，都无亲像一个下台人个啊！啊，包公问说：“神清，你为何杀人？”将实，将来，神清哭诉说：“ 哎呀，大人。

0: 见小人探亲倒来，天时也晚，又搁落微微啊雨，涂骹计是涂甲糜，非常歹行。也小人本来就较胆小，唔敢夜行，就到桂林迄个古庙占辟皇后。也想在第二日天也无光，就有公车伫路顶，看见小人身后有一大片灰叶，就问小人从何而来。啊，小人就是说，是昨暝探亲倒来，无雨伫庙内加难点。隔暝劈雨的经过，讲一片当公车听，也无想到公车叫小人着甲伊去庙咧去看一卖咧。啊，当小人当车爷来到庙中的看时阵，自己不想边头有一个和尚去人抬死。也小人一时说不清楚这个和尚是怎样死的，因此两位公车就将小人押解到官衙，疑说是小人谋杀和尚。大人啊，小人是真真冤枉哦，求青天大老爷你着明察，共小人做主哦。包公听了贤清的真情，就问说：“你出庙？”是什么时阵？沈清说：“天也无光。”包公又问说：“你衫裤顶面为何那有灰迹啊？”沈清说：“小人都摕伫身橱下底，灰水流过，才将小人的衫裤糟糟结结粘啊，规身给毁了。”也包公听了点头，吩咐。将心情带下两年休假，然后呢，马上锻炼比较，打倒加难点。包兴时候，主人上轿，安好扶手了后，家己也骑马跟随。包公坐伫轿内面，腹内暗暗想。是这个心情谋害和尚，那伊为何？头前的衫裤也无去喷着火，只有身后一片哩。用一说，死者虽是多伤，为何并无发现凶器啊？宝剑坐了久了，一路思考，不知不觉来到迦南殿，包公落轿。吩咐其他的爷在门口等，未出你的去哩，只带包兴一人进庙。包公进入个庙哩，接落故事会怎啊？这个沈清是不是冤枉的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时时的乡音将咱连

0: 最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石底考察，血手印，卡破疑案，证据确凿，掠真凶，犯人清白，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十三集，随时开讲。
3: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顶一集，咱讲到宝剑宝弓啊，参加会试，主考官呢是当今皇上的老丈人国师，号做棒杰。所以考场也是五百成风，保证无门路，阁无人识，带着一身的正气，满腹的才华，凭本事去考，结果只考中进士第二十三名，无法通进入中央部门工作，就是无法通去朝廷咧工作，二是着到基层去做地方官员。担任奉永府定远贵之贵，精炼的途中，宝剑一路威服四方，直到官爷包公啊，马不停蹄就复查重案，伊发现其中一宗沈清伫嘉南店太师和尚的案件疑点重重，就决心要重审此案。重审案犯沈清了后，包公又决定要亲自去案发现场去看卖咧。到案发的嘉南店，包公落轿，吩咐其他衙役伫门口等，不可入去，只带包兴一个人进庙。包公入来，来到殿前，看见佛像残朽破败，两边的配像啊也已经坍塌。等到佛像后面，详细看看咧，又搁核心看这个神图一堆，涂骹果然哦，有一片灰裂。突然伊发现边头有一门，包公退起来一看，一句话都无说，将放入去手中，马上呢打道回府，来到七房，包公呢叫包兴端官爷值班人员来。也无偌久，值班人员五行来到，包括问说：“咱贵的有茶师无？”五行说：“有啊。”包公说：“你去跟我加叫几个来，我手头有紧要的事路要等因去做，明仔日早起一定就到位。”第二日起来，五行伫内禀报说：“大人啊。”小人已经将咱一角啊所有的茶师哦，早早考察做了，正伫门口咧等啊。包公吩咐说：“你去准备所得围刀甲笔墨去，将所有的茶师啊带至后会厅，不可有误。”吴贤赶紧去备办。包公叫包兴来到后会厅，吩咐将茶师全部带入来，拢拢讲讲九个人。包公说：“我打算要做各种花盆计，但样式一定要先奇。你每一个人哦，设计一款，那去等我选中的，定有重赏。”说了，就叫这九个人去围桌前设计。只见九个茶师徛在双盘，各自认真的设计。包公坐了坐的位顶面，详细留神观察。无偌久，茶师呢就将花盆计的设计图画好势，然后按照顺序啊，停当包公。包公接过一张，看一张，看到其中一张的时阵，包公就问说了：“你叫什么名啊？”那个茶师说：“哦，小人叫做五娘。”包公就跟其他的茶师说：“也恁给我倒去，将五娘带到公堂。”正爷爷立刻将五娘带到公堂，点歌声等包公入座，将惊动木一顿大叫，大打五娘， 你为何太师和尚严重失教来免受皮鞋受苦？呀，高粱真大吃一惊。啊，就说大人啊，小人是作目为生，非常安分。啊，真真马太人哦，望老爷你就明察呐。包公说：“你若唔肯重视教来，好好好好，来啊！”你等马上到迦南殿去将迦南神像扛来，左右答应一声说：“是。”立刻前出去。时间无偌久，迦南神像已经出去扛来公堂了咯。必须看见爷爷将迦南神像扛到官爷要来听心，感觉就真奇怪咯。计为个来看闹热，只见包公二坐。行到迦南神像前，亲像是细细声咧讲这个神像哦，咧了解情况呢。围观的百姓感觉这个神智鬼哦，也好笑，佮叫啥佮佛祖伫咧对话咧沟通啊，哈！就连包兄也感觉这个老爷此举哦，真不可理解。这个时阵，只看见包公佮这些神像哦，包了两三句了后，整个重心入座。就是大胆无量，色彩迦南菩萨已经跟我说了，迄一日你行凶时罪，已经在身上背后留下暗记，压落去比了，左右将无量带落去，只见迄身上后壁拳头以下，各有有左手六个枕头啊的手印，你无量的左手啊，正正是六指，伸手去对比。好落去，甲麻麻吧，连一丝走爪都无。五娘去惊一下哦，心魂四散飞了。周围所有人感觉也惊奇咯，吉二罗说：“哇，这个鬼胎也真是神仙呐！”啊，就我那说知影和尚是去查西五娘太师啊。其实包公昨日到庙来去验看时阵，将涂骹咧捡到一项物件，咱怎么头前有讲到？是一个叉西用的木刀咧，又搁看见迦南神像后壁有六个枕头啊的血印，因此想到凶手啊，一定是一个六嘴的叉西。爷爷又搁将五娘带回公堂，讲跪咧，只去包公将惊堂木一顿，大声发誓：五娘，你嫌将尸招来！五娘赶紧说：太爷，爷爷，你唔通动怒，你唔通动怒，小人失招就是。观众朋友啊，原来这个五娘哦，甲庙内和尚原本关系袂歹。这个和尚哦，平常时哦，食菜挂食醋俩，爱啉两杯烧酒俩。呀，五娘呢，也拄好哦，也是这个酒鬼。迄一日，和尚请五娘来啉烧酒。啉了啉了，和尚煞啉麻了俩。啊，五娘这时就劝伊说咯，说你最好哦，得去收一寡土地，等你后摆老了，生活唔只一个着落。啊，和尚说，如今你都唔知土地是真歹收，即使我无收土地，将来若老了，我也无惊。即几年香客也搁多，我加加减减哦，啊，即有二三十两的银子。观众朋友啊！人说是叫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本来是和尚啉烧酒醉了后，无心说话，却引起这个五娘哦贪财害命，一罪恶念头。五娘就问说：“师，你银子收藏在倒落啊？你敢着囥伊好势哦？万一若去当人摕去，向下你这几年哦，唔甘食唔甘用，就计无彩工咯啦。”和尚说：“你煞心，你煞心，我银子哦是袂去拍无的啦。我将银子藏在一个啥人都想袂到的所在。”呀，五娘就问说：“你到底藏在啥物所在？阁是啥都找袂着的啊？”和尚因为烧酒啉麻哦，所以说话也无杂质，就甲伊豆母啉重油，规腹落落吐，细细声甲五娘说。咱两个人哦是一立一立的关系咯。我跟你说，你千万只唔通去跟人讲哦。就跟五娘讲说， 一将文字坑伫咧迦南坡。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跳到新岛，将随身带叉西迄支鸡丝头拔出来，就是捕头呢。将这个和尚啊连破去几条捕头，破死和尚了后，五娘也未过咧双手计是费，将重新搁撩起新岛顶，左手。花在身上呢，右手撑入去，将身上头壳内面的银子推出来，因此在身上顶面唔只留下一个六个枕头啊，手锥的手印啊。包公听了五娘的口供，推出目刀给五娘看，五娘承认说啊，是我家己的目刀啦，是咧抽捕头的时阵哦。可能煞过咧涂骹咧，也我过咧赶紧走，煞无久伊共收起来咧。包公命五娘登场为证，并将伊带上刑具收家。然后呢，因为神情无过造屈，就想伊官员十娘啊登场释放。像我突然亲像咱现在哦，那错判错掠，可以申请国家刑事赔偿三项咧。包公判了案，接要退堂呢，只听见衙门口说又阁有人咧结果喊冤，然后从隔门行入来两个人，一个二十外岁，另外一个有四十岁左右。少年的先说：“小人名叫孔必正，我有一个阿姐名叫孔天佑，是伫咧开绸缎队的。只因小人叔父有一个。”三五四对，当一年八钱，三年前已失无下落。无想到今仔日，我伫街里拄着一个人，腰间佩戴正是此物。小人惊说连打，就拍算要将伊借过来看者。结果这个人呢，唔但唔借看，也佫开嘴骂人，说我是要偷伊的四对，将我留咧唔放，请大人赏察。另外一个也说。小人死女名配，今仔日拄到一个种少年家，无代无志将我乱咧，强强说我一个三五对是伊个啦，啊，将我都明明就是咧乱路抢劫，实在是真够可恶啊！请大人你共我作主哦，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世间好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顶一期，咱讲到包公才随到几个呢？就说重查妖案，却拿了真相，为受冤入狱的心情啊，血清冤屈。伊唔但当场释放，而且也阁对伊进行国家的刑事赔偿。也唔过就伫即时，都也未退堂呢，煞又阁有人来结果要来拍官司了。来告状的是两个人。一个二十多岁少年家，另外一个有四十多岁左右。少年的说：“小人名叫孔必正，阮阿叔叫做孔天佑，值得一两八钱重的三五四对，三年前拍无，无想到今仔日拄路就拄到一个人，伊腰咧佩戴正是这门啊。”另外迄个中年人真赶紧说：“说大人啊，小人死女名配。”今仔日拄到一个种少年家清呱呱，无言无故，佮将我乱了啦！强强说我一块三五对，是伊个啦！啊，将我唔多倒伫咧乱路抢劫，实在可恶！周大人哦，你着共我作主。包公将三五对摕来共看卖咧，哇，更论无比，确实是好料。就问孔必正说：“你说？”一四对有偌重啊？孔必正说：“啊，一两八钱啊！”包公就问吕佩说咯：“你知影一块四对偌重呢？”吕佩说：“此对啊，此对是一个朋友送我的，偌重我也无共称一摆，哪会知影？”包公呢，就叫包兴去甲一支二千来称卖咧。包兴讲称咧，果然哦，是一两八钱。包公就对吕佩说了：“此对哦，那是按照孔必正的说的重量来看，理应是因阿叔的。”吕佩一听个着急起来说：“哎呀，太爷，此对真正是我的好友送我的，世间顶面

边边当的，凶个物件是真够多，那一定是我一对对就是伊一对啊！也包公说，啊，你都较好办，既然是你好友送的，啊，你个好友是啥名嘴啊？你袂说，我迄个朋友死皮名熊，是麻烦啊头，真侪人哦，计嘛捌你。包公一听起皮熊两字，触动心思。也触动伊什么心思啊？因为包公头一日要来上任，伊迷惑四方，伫地段咧拄到一个人，向何忌来拍听。何忌讲伊说啥物啊？何做皮熊俩？所以包公哦，对这个名哦比较较熟悉，就吩咐因两人带落去，立刻出一支枪，断皮熊刀案。无偌久，皮熊断到，包公就先等说。来，带皮熊。皮熊跪在公堂里问说：“他也要宰相，断手人有咩事啊？”包公说：“听说你有一块三五四对，卡有此事吗？”皮熊说：“有，那是三年前手人捡到的。”包公说：“此对你有送人啊无啊？”皮熊说：“手人。”小人都也找不到失主，哪敢轻财送人啊？那包公便说咯：“哦，你无送人，啊无此对尚在何处啊？”皮熊说：“此对小人出来要伫何处啊？”包公就吩咐将皮熊带到一边，就叫李佩带来。包公对李佩说。我方才问过皮熊，伊说伊无将死对送转你啦，那此对是怎啊到你手的？你还赶紧说来啊！吕佩几个人计紧张起来，这时才滴滴噔噔承认说，皮熊因无留事送转伊俩。也包公知影这个话中有因哦，就大声问说：皮熊因无留事。假代要将这个对送转你啊！实实说来，结果呢？吕佩所钱唔做唔声了。包公吩咐爷爷说：“来，将嘴啊，就是先嘴边啦。两边爷爷都只要真嘴动手呢。吕佩赶紧也就说：‘老爷，你唔通动咯！啊，我实实说就死路了。’然后呢，就将家己哦，甲刘氏通奸。”刘氏私争此对等伊的代志哦，啊，落落拖拖出来了。皮熊徛伫边头听见什么阴谋，甲人咧通奸啊，就感觉真无面子。包公立刻将刘氏断交。原来哦，这个刘氏哦，人甲吕佩通奸，也是红对交差有一因啊。怎啊？刘氏是因为通婚家己的红。皮熊在外口缩奸，搁包二奶，对家己不忠，所以一来到公堂啊，暗面心搁暗面问，就将因老公皮熊，怎啊甲杨大成因某必是通奸的代志哦，甲家己为了报复，才甲吕佩来三好，以及将死对狮子上等吕佩的代志哦，早早讲搬出来了。也包公马上就搁出枪，断一个必死刀案。观众朋友啊，即阵哦，只听见外面又搁有人咧夹鼓啦。只见夹鼓的是一个五十外岁人，这个人就是孔鼻症因阿姐孔天佑。伊听见有人将因跌啦，扭到悬崖就急急赶来，并说：“我袂记得是三年前倒一日，我托杨大成到部队替我摕一块绸缎来，啊，将此对呢，当伊带去做边境退去。过了几日，小人到部队去问，部队说无看见杨大成到部队，也无看到这个对，因此呢，小人才到杨大成因厝内去找。”要上煞知啊！要顶无几日，杨大成都较活跳跳，要今仔那煞死翘翘，要此对哦也煞不知去向啦。我只好认衰咯，啊，家己听听恁来。无想到今仔阮侄仔煞看见此对，煞当人告到悬崖，
舅太爷，你着明鉴孤贤，为阮得那新词愿望。故事讲到一搭，各位观众朋友可能会知影淡薄代志的内容去未咯？包公即阵一听，心中明白，就叫孔乾又落去，马上带皮鞋甲弼士上堂。包公问说：“弼士，您阿娘大神是怎啊弼士的啊？”未等弼士回答，皮鞋伫鼻头赶紧说：“哦，伊哦，伊是心疼弼士的啦。”包公从惊堂摸一顿，大声喊一声说：“该死的狗奴才啊！”因翁婿是心疼弼士，也你是怎啊知影的？分明是恁两人阴间谋命，也赶紧将实招来。皮鞋说：“小人甲弼士通奸事实，但并无谋害杨大神啊。”包公一听，话说：“你这个狗仔的奴才啊！”你也会记得伫饭店内面，你点烧酒，酒保说你后壁得到一个鬼仙计费的人，你一听就煞惊啊，酒也袂够你啉，赶紧省钱去。今仔日公堂之上也敢狡辩，来啊，大刑伺候，批刑哦，去当包公门啊，较无一句话通应伊啦。北来暗暗想，一个太爷。连我啉烧酒的代志煞知影，估计敢是瞒袂过手咯。不如实实招，免得皮鞋疼。就连连叩头说：“太爷不必动怒，太爷不必动怒，小人还招。”凭什么？就将经过讲出来。原来啊，皮鞋甲弼士通奸，两人是情投意合，惊说杨大神也知影会将因两个人拆散了，因此哩甘夫人夫人定下计策，将杨大神啊将灌醉，则用刀将伊刣死，则偷偷用棺木将伊收殓，骗人说是心疼薄病离世。啊！无意当中看见杨大神身顶有一块珊瑚坠，就举刀去讨好因某。也包公听了招降，叫因一一围攻，然后依照大宋律法，将弼士定做凌迟，皮鞋啊定做斩骨，将吕佩一打四十大板石孔，将刘氏啊官拜为相，孔家折敌，将三乌对领回，弼士既知影包公断案而行，就一断十，十断百。断嘞断嘞，就断到一个性格上义的老人耳孔内。这个老兄姓张名三，为人耿直，也讲义气，因此大家人哦，皆将伊叫做别哥了。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哦，较无合时宜。这个老兄原本是以炒茶为生，落尾哦年纪较一大，无力通炒茶打草。正人呢，就叫伊伫咧卖茶的时阵哦，三更看清头机笑，然后才分伊赚淡薄俩。有一日，老兄雄雄想着说：“哈，三年前当塔哇，赵大爷阁欠阮一担茶钱四百元，我若唔去共伊讨，就有淡薄对不住炒茶的遮正兄弟啊。”今仔日运运无代志，我不如上门去讨，啊就帮忙锁咧，乖啊吐咧吐咧，往东塔外里来，来到赵大的大门口，老兄煞唔敢去敲门咧，怎啊？伊看见原本出笑，煞翻脸一现咧，原本都破破烂烂，怎啊装修啊做到煞古董啊？想说无办法惊大呢。后来问厝边才知影说赵大发大财，现此时大家都叫伊是赵大官人咯。老兄一听北来就真袂爽神咯，暗暗想：赵大啊，你这个小家叫真无讨得啊，这多摊纸有咯，佮连一担茶的钱煞唔还我，就来到门下口，一面用笛拐敲门，一面叫说。赵大，赵大，只听见内面有人排声排

0: 赵英说：“也是啥人咧敲门啊？啥物啊？啥物咧吊大吊你啊？安尼伫咧嚷，安尼伫咧叫啊？说啥物咧？塑造袂晓你谈啥？”说话之间，大门开开，灰褪褪前行出来一个人。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9: 闽南之音，
8: 咱的乡音，咱的根。
9: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0: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咱的声音。
1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咱的声音。
1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的声音。世界华声，
9: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4: 这带有闽南人第一代时的卡拉丁，这带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这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这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热情。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景，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记录节目《启动会谈》。
15: 看什么？
16: 听风
14: 景。伫泉州有一个所在叫东石，每年皆举办一种习俗，名叫小宫廷。伫台湾三款有一个所在叫东石，每年也会举办小宫廷的习俗。不但如此，每年元宵节，台湾嘉义县东石乡给派人都回来金刚东石，并且将故乡的宫廷带到去台湾。
17: 金刚东石有一座嘉英庙，坐北看

0: 南三开关，顶下两路红砖瓦墙。福赛宋代为了王祖孙三代兴贤三公爷，俗话叫做三公敬。相传明朝洪武年间，明太祖有对封三忠良为九良三公，为福赛当朝廷每年的定做会规定礼本，后来慢慢的演变做新婚规定。每到元宵佳节，顶年顶日新结婚的新郎官会提前三日，将厝内啊挂一对一对的宫灯，归到嘉应庙的大厅了。家中再搁另外订制一串恭敬的大红绣球灯，连过三个暗暝。从正月十三开始，对嘉应庙来到举办为期三日的宫灯会，以这项上好的祝贺新春幸福快乐。当后生仔伫咧欢度元宵佳节时节，有甚物老年人会暗暗的取消去怀归伫庙内供灯，并且甲顶年供灯数相比较，看比顶年增加偌济，家顺加生偌济。
1: 普照江陵，四境重生性永久，朝山玉秀，千秋星寂可尊重。这个廿一号下晡，有600多年历史的嘉应庙，人山人海，彩灯高挂，门前的槐杨条，甲一堆石狮啊，显得比平时更加宏伟，更加气派。嘉应庙内面，鼓锣皆是锣鼓声甲响应，当地村民甲八个来自台湾的同胞，斗阵参加一年一卖元宵小宫灯的春节活动。在了演当中，来自台湾嘉义县东石乡的蔡武忠先生是上吸引人关注的。在了春节仪式开始之前，东石镇嘉应庙董事蔡海生按照惯例，带着主祭人蔡武忠先生在了庙内面详细介绍东石当地以及台湾大个来宫灯数。蔡武忠举头伸出家己的手来烧迄座宫灯，人显得非常的欢喜。在了几十对的宫灯当中，其中有六盏宫灯非常水，非常特别。这六盏宫灯是从台湾嘉义县东石乡带过来，顶面也写着“嘉应庙”三个字。蔡海生先生对记者说：“海吉文化共同举办这个习俗，就是为了了解两对家孙的延续情况。
2: 主公灯它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内容？
3: 就是回归了祭祖啊，用那个台湾灯了，主公灯了，晚上还要铺灯。东石航海早期发展了，所以东石人就到台湾去谋生，谋生后来就定居了。定居他们人过去把那个祖神啊带过去了，后来过去把那个民俗也带过去了，互报两岸的那个发展。光灯多了，那就说明人丁兴旺了。”
0: 人话三风俗，人话共血脉。启动辉昂专题节目《万代两当朝》，共享一共定，欢迎继续收听。
4: 二零零八年农历岁次五子，正月十五年元宵春节仪式开始，
5: 肃静。
1: 肃静。鞭炮开齐，平静三声，对鼓五通。在了主持人的话跟闹热的锣鼓声当中，春节仪式正式开始。
3: 为公元2008年农历岁次戊子正月十五日结诞，主祭弟子台湾同胞蔡武忠先生陪祭者玉子
1: 点香。敬酒、点祭文，甲闽南传统的祭祀方式相款。蔡武忠先生经过近200多春节祭祀的停师，完成了这一摆在了家乡嘉应庙的春节仪式。就在了祭祀的时阵，泉州市民俗专家吴炳文先生哪看哪介绍说，春节当中包括祭天、祭地、祭神，是也典型的闽南祭祀方式。

0: 伊是三界啊，这天这地啊，这神啊，长者对吧？经久咯，这歌咯啊，这三生咯，这什么啊？这是一个平行色。可能这马祖啊，三人春秋里这各个所在都是这祖先咯，这神明咯，这是安尼。啊，伊是倒来就这就搁较亲热咯，搁大热咯。
1: 在了春节仪式结束了，台湾乡亲代表会和晋江东洲当地村民到店参加暗暝的拜灯仪式。如果是晋江东洲的村民拜着大红小轿灯，就推倒去跪在厝内大厅正中；如果是台湾乡亲拜着大红小轿灯，正月十六晋江东洲就派专船送倒去台湾，并出动夜光计进行欢送。打开中国地图册，就有可能看得到海峡两岸的东洲离得也近。当年渡海到台湾的祖先，要跨越海峡到也未开发的台湾岛，是一段也危险的路途，所以因就将家乡的神明带来身躯顶作为保护神。平安到了台湾了后，就建庙来服侍。台湾嘉义县东洲乡嘉兴庙内面的神明，就是晋江东洲玉井人蔡元礼、蔡炳禄，当年渡海到台湾时，按照家乡的神明的模样来雕刻的。虽然是台湾也有嘉兴庙，但还阁是有野侪台湾同胞要回乡祭祖。
2: 这些祖先他们在台湾，因为对祖国这些文化，他们一直念念不忘，所以对此供灯，尤其是每一家每一户新结婚的、新婚的，或是有生男孩子的啊，这些家庭，他们都会到这个时刻，为哪一对供灯到嘉兴庙来挂上去，来保佑他们的全家的平安幸福。
3: 那既然两边都有相同的庙，两边都有相同的程序，为什么要跑到这边来呢？
2: 啊，因为这是维系，就是能够推动两岸同胞。我们虽然身为台湾人，但是我们心里头还是我们把它当作晋江东史的一份子。
1: 台湾广大民众也热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平时努力赚钱、乐善好施，对于当地精妙的建设也非常的大方。随着台湾民间信仰的发展潮流，大量信众都回来福建找神明的根源。2007年元宵节，等了50几年的万代供销一供灯的活动，又搁在晋江东洲顶举行了。2007年，万代小供灯村子主祭人张万海说：“小供灯是两岸东洲人共同的大代志，是因顺军的源头。”
4: 咱即届开放了时阵，台湾人来到遮的时阵，拢想要来讲啊，我来故乡行行的，寻祖嘛，寻根嘛，啊，寻祖寻根哦，这来讲是主要是安尼，当作大家怀祖的一个寻根的这种心态，还是来到遮。但是有诶，真早诶，较早诶，这个风俗习惯哦，啊，要找嘛，现在应该要来这根源来找，才找有嘛。来到遮的时阵，也是有法度讲找到真好的这个较早的这个礼俗文化习惯。我看这是咱两岸这个百姓来讲起来是上大的愿望嘛。
1: 小供灯，社会是两岸同族人家孙延续的情况，社会是两岸同胞的亲情。将台湾来的同胞和当地村民斗阵来烧两岸的供灯所，然后才将故乡的供灯带倒去台湾，两队互相通报供灯所，共同来祝愿家孙兴旺。
5: 两岸三风俗，两岸共福礼，启动辉昂专题节目《万代两同族共享一供灯》，欢迎继续收听。
1: 万代东洲元宵小供灯的习俗，见证了两岸民俗相同、信仰相通、血脉相连。这种世代相传的元宵灯俗，唔但反映了两岸东洲人希望家族传承的传统心理，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

0: 生动体现。现在元宵小宫廷的习俗已经先后被列入泉州、福建两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看到龙华交流现在这么密切，作为龙华重新开放了后的头一个元宵小宫廷春节仪式的主持人，张文海有也侪感触。
1: 最有需要，最真正有需要，因为咱的子孙啊，佮唔知几啊代要落去的时阵，咱子一定爱甲保存，保存好势嘛。拢伫台湾，咱政府要看到一罐的好的物件，现在讲起来愈来愈少嘛。哎，这属实啦。
0: 不但如此，目前万代元宵小宫廷活动已经经过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的公示。听到这个消息，蔡武忠先生的心情和张文海是相像的。
2: 宫灯的这个民俗文化，由原来的地方性质的一个活动，来争取到省政府、福建省政府，还有中央啊的文化啊的这的一个重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两岸一直来推动这个工作，所以今天能够获得中央来批准，我们觉得非常高兴，也觉得非常有意义。
0: 随着海峡两岸的交流愈来愈密切，蔡武忠也欢喜也欢好。伊欢喜的是两岸联系更加密切，伊欢好的是现在台湾的少年家对传统文化的概念愈来愈模糊。作为家长，有责任和义务，互伊了解和参与起来。
2: 在台湾，在以前，我们能够对祖国大陆原来的祖籍地东石乡的这些民俗活动，也是透过老一辈的一个前辈长辈来传说给我们这一代的一个年轻人。我的下代就是我的子弟，他们对这方面的文化可能会比较淡薄，他们对祖国大陆这方面了解还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家做家长应该要会把这些传统的文化啊，来让他们知道有我们的祖先是从哪里来，我们的祖先的文化是哪一种文化，让他们以后也能够回来参与这些有意义的文化活动。
0: 两岸交流正在扩大，对于蔡武忠先生来说，当前上重要的代志是无安怎继承这些中华传统的文化，无安怎继承这些祖先留落来的财富。泉州市新海路闽南文化保护中心的经主任表示，闽南文化保护、闽南传统风俗的继承和发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需要海峡两岸闽南人共同用心。元宵小宫廷的习俗，就是两岸人民汇演的财富，也是两岸宗教文化交流的财富。
3: 坚持下来，才不成就。这些都濒危的啊，如果不赶快抢救啊，以后这些老的这个传承的这些所上的这些不优质的东西啊，这些都死掉了就没办法。现在先把它整理、拍片、文字啊，先把它给它一个就是文化的，一个遗产，是一个科学的、历史的、文化的。这三种濒危的、影响力的。
4: 闽台东石灯俗，它这个最大的一个特点，说是两岸的交流，还是说它
3: 宗教方面把灯俗引进这个宗教活动，这个是比较有特色的，而且又得到了个台湾的认同。
0: 也许在了两岸交流的大潮流当中，元宵小宫廷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交流的部分。但是伊却连接着海峡两岸中华家里的心。用晋江市东石镇董惠夫书记柯文昌的话来说，元宵小宫廷的习俗加强了闽南民间文化交流，增强了台湾同胞的归属感。
5: 台民间文化交流的研究，对泉州多元文化的研究，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加强闽台民间文化交流，增强台湾同胞的归属感，都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6: 三公听，听个半，人讲讲，恁来看，
7: 看什么？
6: 听风。
0: 文言。

忠言、诲言，中华嘉德的交流，中华嘉德的融合，一串串碎碎经典，牵动了中华同胞家孙的心。伊唔那传送了中华人民发展的信息，也点明了中华人民融合的路。

0: 即搭有万人人伫台式的卡拉店，即搭有万人人伫熟悉乡土风情，即搭有万人人伫好听的声音，即搭记录咱万人人伫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吧》。
1: 细汉的时阵，一听说咧搬大班，就一大挂的囡仔就伫溪边下面咧等待锣鼓声等。你所谓的大班，就是伫大闽南地区相当时行的国歌戏。比起昆曲甲丽园，那国歌戏算是一个年轻的剧种，伊是建立伫民间宋江阵的基础顶面形成的。按道理说啊，伊应该是花面武生之类行当比较突出，但是国歌戏发展到现在，互人印象最深的，却是抽角的行当，尤其是自成一派歌派女抽。若说到歌派女抽，可能外行的人不清楚，但是若是说起小罗开，老一辈的泉州人，甚至是东南亚的华侨都记不离。伊就是知名的国歌戏老艺人，歌派女抽的创始人郭兴奎老先生。早期国歌戏的抽角啊，往往都记是一出戏内面的配角，那起的是点缀作用，表演也较无法规范。但是到啊到郭兴奎老先生手中，伊就感了市井百姓、民间妇女人的生活形态，将伊融入到传统的女抽行当当中来。后来一炮打红，伊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国歌戏的其他行当。点伫八十年代，郭兴奎老先生交陈宗学、林思福、柯永传三位老师傅并称为闽南四大名抽。可惜这位被后辈尊称为奎三的郭兴奎老先生，点伫零二年的时阵过身了。那现在代表国歌戏歌派女抽出现伫舞台顶的是奎三大弟子，歌派女抽的头一代传人赖宗茂先生。赖宗茂从十三岁开始，就以团队班的方式待在郭兴奎老艺人的身边。几十年的时间，伊唔啦继承了奎西歌派女抽的艺术，后来也搁在传统的基础顶面，在金奎生出戏内面塑造了乌戏这个角色，获得了戏剧文化表演奖。为了进一步的了解国歌戏歌派女抽的艺术，我来拜访赖宗茂先生，坐在伊厝内客厅内面。来听伊介绍关于国歌戏女抽的代志。
2: 我想恁知影说，咱国歌戏这个行当，这上是较早前的吼，尤其是早年有较侪这个老师傅咯，从生咯、大咯、末咯，包括这个花面跩人，甲说造成。但是为什么咱的这个抽特别的突出啊？
3: 抽哦，听以前老师讲啊，旧社会也是已经伫这国歌戏这抽啊已经真出名了。啊，特别提到这歌牌这抽行艺术，甲其他抽无啥，包括脚咯、行脚咯，跩个就无啥，因较简单表演，咱较全面、较轻松咯吼，发咯。
1: 伫听了赖宗茂先生介绍了才知影，伊个师傅奎西从二十轮岁查某囡仔，到啊到七八十岁老姨妈，伊都会演哩。就孤单女抽这个行当啊，也阁细分出无同款的种类。
2: 但是我也做人，你说外行的人咧看这个女抽这个行当，甲我说讲就是啊，固定的一些推咯，包括一些练白咯，包括一些动作，那是不是真正对每一出无同的戏内面，伊都对家己这个对人物的塑造啥物？
3: 是的，这个当然对人物像说咱这个一般咱像金牌先生，我正派人物咯，迄表演也无甲无同咯。这个识别唱腔哦，再来其他。
2: 你说像这个金花生里面卧死咯，高高徛伫探亲啊，或者是金波拍哩，你这三个人物有啥物款人物，啥物身材？
3: 像说金波拍哩，你跳金波来说，伊迄是稍微较破烂个，较无同个迄个感情个。这个金花生说稍微善良做人为落去咯，见义勇为家去承担责任。
1: 那咱说到你跳，闽南人最熟悉个就是舞台顶鸡婆个这个形象咯。鸡婆两字里，甚至成为闽南人经常用的形容词，指的是一个人十七爱管人的代志。 但是也从某一个角度反映出闽南的妇女人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的特点。孔医师是一个舞台化的典型的闽南妇女人的形象，而歌派的头角最拿手的就是对这个形象的塑造。
2: 那为什么搞到花西油坊改成这一个流派？你讲是伊所主要具备的条件是啥？
3: 啊，伊具备条件是说伊迄个花西本身是声真够好，比我好啊！我嘛，我来好声。
2: 伊后生是
3: 谁？谁贵啊？你演到台，你是你女演员落去做，还是说是咱男的咯？啊，花西更加好声，啊，佫是伊迄个表演咯，人山咯，天跳，即各方面从感情顶面咯，外形咯，动作咯，了看个牙齿，你真成女个，啊，所以伊这个成就是说高高。非常突出，因为家有独特的，别人无的，咱有别人有的。
1: 创新对于任何一个艺术种类来讲，都是发展的重要前提。这里面也包括国家戏中的女跳艺术。关于创新这一点，无论是歌星阔老叶林，还是伊的弟子罗宗茂，因都将创新看作是有放在舞台顶长久卡起的一个重点。
2: 你看啥？伊当时手中啊，咱就家创作一下，也好做一些新的戏出来。
3: 是啊，伊用手势，社会用啊，伫控制到伊个从家己偏一间控制的快板咯。
2: 就除了咱传统传落来，到开始这段，伊也好家创作就出来，也佫有其他。
3: 啊，我伊这就是首先咧剧目咯，有诶首先啊目标已经基本已经家己创作个较侪，家己发挥最跳，特别最跳，越符合当时诶这个社会环境啦。
1: 1998年，国家戏金溪生的成功演出，让人再一摆来关注国家戏歌派女跳的艺术，特别是罗宗茂先生塑造的主角吴四，在咧继承了师傅的基础顶面，还佫开拓了这个行当、这个流派戏路，让咱在咧为伊鼓掌的同时啊，也看到女跳艺术发展的希望。
2: 就年头啊，卡关系。对，就是为整个国家吼带来另外一种
3: 啊，是，这是这个大型的这个体格这个戏剧，在咱全国去得奖是非常难，一般那种市级、那种区级，我们到北京演哦是非常难的。咱会通去体验到迄个演艺性，是咱这个歌派的体验艺术家己大点，是不是？咱去别人鼓掌无的，大步啊去遮，大家来偷偷看，毛，到落尾来一时表演，吼，变成重视摄影机的捧落来，什么记者，什么就穿围啊围大的，那表演是非常轰动。
2: 开赛那轮那个时代吼，咱比如说恁国家咯，从社会咧演出咯，应该说这个市场都相当好，但是到到咱即马现在这个戏剧的市场，交以前咱像未比落去。
3: 都会啊，咱这下乡恁是无甲讲这下乡人看也真够准啦，这业务也是非常准啦。我请就是排请，我看是安尼，先说咱两个先说暗暝咧何来哦，啊有主人恁见过咧，无人看无看，袂要紧，无人看袂要紧，你咱两个先看，唔是人看。不是人看，咱就变了。变了，先生阿咪不穿，咱就不穿新。留在咱无所谓。伊针对主人、主事。
1: 罗宗茂先生说，去年剧团的后生的演员罗文雄交曾伟国正式的向伊行了拜师嘞。因将成为国家戏歌派女跳艺术的第二代传人。
4: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航》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志同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加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特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古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陈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陈娇，文贵开钱都袂掉。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陈娇的故事？
9: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陈娇的
8: 什么？
10: 大陆首都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陈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生活。

0: 春娇啊，我看你规日踮厝内无出门，无惊上扑哦。
1: 对啊，我一个到暗代志翻干做，哪了问你？无叫天桥对志明就来偷笑了。
0: 哎呦，娇啊，其实你应该去外口去食头路的。你看卖啊，你生个遮水，一个到暗温咧厝内，怎啊看会着啊？唔知影的人以为你是专门咧食红，才唔上班呢？哪会知影说你遮无闲啊？
1: 哎，有影哦，这点我倒是无想到啊。
0: 搁再说了。像我哦，去外口去食头路，家己趁钱，爱怎啊开就怎啊开，我倒咧开，吃白鱼咧开，我麦克妈妈唱一声，现代女性，现代女性啊，这样，像恁明哦，一个人趁两个人开，搁若是海塞，嘛同恁食啊像海买同款。
1: 是啊，但是我若去食头路，这个厝还要上我来打扫啊。到时阵阁无规日，规厝内亲像咱低调同款哦。
0: 哎呀，唔通安尼讲啊！啊，恁厝内若是唱低调，啊，你甲志明是啥物啊？你就不要算哦。你想看麦，出去外口食头路，一个咧，搁怎啊讲嘛，着雄雄赚咧三五千块，请一个保姆来顾出来，正做嘛才剩外块，家己搁剩两千块通开，偌好啊！别人看了搁会学了说，哇，哎，人叫啊，你也是现代女性，白领呐，多有面子咧。
1: 有影哦，会咸你个，嘛较会咸水口。这种代志，我以前那无想到啊！
0: 你那是有想到的话，今仔日就袂坐咧一点咯。哎呀，这时想到也袂晚嘛。
1: 有影有影，我明仔就去切头路。志明啊，你说我若去外面吃头路，做啥物较适合我？
2: 你要去切头路，到时唔通你钱袂赚哦，我敢着顺刀贴啊！
1: 哇，这块好浪漫，一个月阁怎啊说，嘛雄雄的赚三四千块。
2: 算了，我看哦，你袂做事啦，人头家哦都先走了。
1: 你看怎么？人我Miss Girl啊，从今仔开始啊，我要绝技，自强自立，绝对袂倒咧头红气。我明仔就去问交情部吧，看达了要招人，

0: 金伯啊，啊，你咧问为啥？
1: 无啊，啊，都做军机委会小杨青山家手头的代志，佮伊等我做。最近代志侪啊，哪有问呢？
0: 哇，高金伯有影比我较无礼貌，我代志侪啊哪鸟问呢？伊是亲像有问啊？哦，无咧啊，我想说后要出来食头路。唔知才想说，要来问你吧嘞吼，看达勒有咧招人俩。
1: 我靠，春娇啊，啊最近林志明是跋只铁，啊要只唔去哦，无你干哪，你要想要出来食头路啊？
0: 唔是啦，我想说，一个狗暗间出来也无代志通做，出来赚几块文费用嘛。
1: 哦，啊签哦，啊咱小区健身房最近当迄个鞋啊暗箱包去，啊要正式对外开放咯，欠一个管理员，伊才来四五路找无人呢。那无你来试看卖咧咯。
0: 好啊，啊不过唔知影一个月偌钱哦。
1: 大概千五块俩，啊年底哦可能阁有淡薄奖金，加上啥物乘务做记、七牛马生，即跩年做，阁加少补贴者，啊一年落来啊也可观咧呐。
0: 千五，我靠，请一个保姆也得讲千块咧呐，袂说我也得阁多贴，淡薄奖金啊唔知影是偌济。高金伯啊，那么我倒去交阮志明商量一摆哦，才答好滴。
1: 好哦，啊，你着较紧嘞吼。
2: 喂，
0: 草弟啊，啊，你这有闲无？
2: 什么代志啊？啊，我这伫北京。
0: 我靠，你走去北京变什么狗弄啊？
2: 演出啦，啊，无啥代志啊。
0: 无啦，我想说要出来食头路，问你卖，看有啥好机无？
2: 好奇，林志明上好奇啦，啊，搁啥物通好奇啊？啊，你要出来食头路啊？啊，搁是有一项哦，啊，你着小可考虑者，一个礼拜有两千五咧。
0: 啊，有影无？啥头路啊？
2: 啊，阮组合最近演出较侪咧，啊，大家较无闲，想说要请一个保姆吼，有通来顾三顿的，啊，但是就是着交阮全国四界走咧，啊，你毋知有兴趣无？
0: 做你的保姆？唉，我去甲别人做保姆。另外，这个请一个保姆来出来，干啥啥？啊，不如我家己出来嘞。啊，草弟啊，啊，我考虑一摆哦，过两日我才答复你。
3: 春娇啊，头路找怎啊咯？
0: 唉，有去问高金宝交草弟，给你考虑。
3: 是啥头路啊？
0: 我跟你说哦。
3: 咱出来要请保姆哦。
0: 是啊，那么我去吃头路，出来上我来边扫啊。
3: 啊，是打一个几工，你出来才熬补啊？那安尼啊哦，你还不如带出来点的。
0: 趁钱，我要独立，我要做现代女性，家己开家己用。喂，
4: 请问是春娇西屋？
0: 你想啊？
4: 啊，我是唱片公司的，啊，在网上听到你的简历，啊，也听过你唱的歌了，啊，感觉还是不错的，想说要帮你出唱片，啊。啊，不知道你有兴趣没有？
0: 帮我出唱片哦，安尼我唔就通做歌星咯。
4: 是啊是啊，到时候哦，你的唱片啊，若是卖得好的话啊，就可以抽成，哈，一张唱片抽十块，嗯，卖十万张的话啊，你就可以抽个一百万。
0: 有影无？啊，就怎啊出啦？
4: 啊，你听我说哈。你先寄1000元啊，来公司里面啊，我们会安排别人帮你写歌啊，啊，后天会安排工作人员啊，再和你联系。
0: 好好，我这就出去订。哇靠！我给等伊一礼拜了，怎去无拍电话啦？
3: 你在等谁个电话啊？
0: 唱片公司的啊，说要搞我出唱片，叫我先寄一千块去投伊。
3: 一千块？一千块？你一定是个戆鼠去了。电话号码偌济啊？
0: 第几单？

0: 这个歌曲的后，咱再来继续收听志明加春娇。
1: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2: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袂调。
3: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4: 吗？你想要知影春娇的故事吗？
5: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que é um lugar.

0: 哎呀，什么北京那边临时有代志，叫伊去处理，无伊煞袂得嘞，日头啊，赶紧赶去咯。
1: 哇，可悲嘞啊！你也放心头，恁准啊，家一人去北京哦。人说娶某无为一日，娶小姨就无为一世人啊。到时阵恁准啊，电话面啊，受别人啊，你一世人就唔免想要结好日子咯。
0: 唔通讲啊，番严重了，阮准啊唔是这款的人。
1: 好好，放心就好。等倒来，我再叫伊来出来坐坐。
0: 春娇啊，你干代志啊？
1: 无啊，就是淡薄艰苦，可能是胃无啥好势。
0: 春娇，我跟你讲哦，你一定得注意哦。我头摆来的时阵啊，就看到你面色较青顺顺咯。你明仔最近是无赚，无钱通照顾你心。
1: 无啊，啊日子都计像你过啊，啊无啥变化。来，食两粒咸梅。
0: 我说春娇啊，恁厝内是咧批发咸梅的心，我较反作。人咸梅啊是咧食一个新鲜的。人说食少有滋味，食多无趣味，唔通食伤多哦。
1: 啊，最近都咧爱食嘛，啊，阮阿明哦就去买一大堆来，替我食够够。啊，阮阿明哦对我偌好嘞。
0: 我靠，春娇啊，看起来你唔是为咧袂好势哦，敢袂是？
1: 是啥物啊？
0: 你是唔是大神哦啊？
1: 哈，大神，我还袂心理准备嘞。
0: 人这种是说来就来的，啊，搁要替你心理准备哦。你看你阿兔，啊，搁爱食酸的，袂说真的就是大神哦。我问你，你最近是不是三顿计无啥想要食啊？
1: 是啊是啊，特别是对着阮厝内迄块大碗公哦，搁较无想要食哦。
0: 就是咯就是咯，春娇啊，你大神咯！
1: 哈，我靠啊！阮厝内二十年的贷款还袂还你，啊，这个加一个来开钱哦。
0: 按今仔开始啊，你着较注意嘞，明仔我带你去医院看一摆嘞。
1: 哎，种个代志哦，随馒头志明知影哦。
2: 春娇啊，回头谈个子暗咯，我买菜倒来咯。
1: 志明啊，米勒来出来了。
2: 米勒啊，哇，你最近是失踪是毋？啊，转做你阁无看到你啊？
0: 无啊，都才去旅游倒来哩。
2: 阁是真浪漫咯。啊，米勒啊，阿明哦，啊就带阮出来食哦。
0: 阿明，敢唔通啊？
2: 哎呀，袂要紧啊，我买正做物件倒来了，有猪脚，有腰子，有虾。人说食饭皇帝大咧，阿明哦，带阮出来食。
1: 是啊，米勒啊。欢迎爹爹英俊也无滴嘞，你阿明就点出来食哦。
0: 好啊好啊，春娇啊，我甲你做下去煮咯。春娇啊，最近你伫食食顶头就较注意嘞，
1: 有啥通注意啊？我古啊当初是洗碗时阵，佮嘛是啥物都食，啊无啥物影响啊。啊无怎爱生啊我酸水转表姐啊？
0: 哎呀，以前甲这无同咯。你看现在生一个囡仔，一个迄都无闲去偌久啊！以前的人无这种意识，大腹肚还搁咧无闲东无闲西，你才是唔通哦！
1: 哎呀，无遐严重啦，
0: 袂伫咧袂伫咧，你这种意识真危险！我跟你说吼，按你发生这个开始，恁厝内就着为了以后这个囡仔来安排咯。
1: 啊，要安排啥？
0: 人说一枝草一点露，为着囡仔以后，即阵啊就着开始拍算哦。
1: 哇，可悲的啊！都还没生出来哩，还要拍算啥？假孙子有假孙福哦，
0: 哎呀，老师兄啊，那是生出来才拍算就袂富咯。我跟你说哦，大生的时阵，一日上少得食两粒鸡卵，牛奶啊，得啉三粒两粒就得补。什么人参啊、党参啊、燕耳啊，这些啊，有通食偌济是偌济。以后囡仔生出来啊，较勇，身体才不赖。
1: 啊，感冒真严重啊！啊，阮母啊，当初是生娃时阵嘛，嘛是有啥就食啥。啊，我这个身体嘛是专用，
0: 唔通唔通，哎呀！现在佮以前无同咯，你是煞袂晓嘞哦。啊，佮有啊，恁志明有通赚偌济就偌济，你想嘛嘞？以后离婚、着社保，即全部计嘛是钱。而且你做月来的时阵啊，啊，佮多开一笔嘞，即跩啊计嘛得准备。
1: 着社保毋是阿占说了就会用佮用的咯。
0: 现代人闹上啊是用以前的着社保啊，计嘛去超市买咯。春娇，以后囡仔生出来啊，就得带去游泳，带去听音乐。安尼才放托伊，总算就有好的基础。唔对唔对，大生的时阵就着加听淡薄音乐咯。以后啊，托伊去学淡薄啥物乐器咯。人这个囡仔，计嘛是安尼。
1: 唔通哦，你看阮

0: 春娇啊，你唔通做唔甘哦，即阵啊，计嘛是为了囡仔好。
1: 唉，我逐次去阮二兄的搭哦，看见韩啊，半暝十一点啊，佮趴在桌下做作业，这粒心哦，就卡要退去哦。
2: 春娇啊，你是只好问。
1: 好了好了，迄碗碗底你去摆者，发特汤食哦。

0: 志明啊，恁厝内迄间册房，你是准备要装修啊？未啊？
1: 好些啊，要装修干代啊？
0: 以后若是有囡仔，唔只通偷伊点。
1: 囡仔，啊大阿无看到影咧，煞咧想转做咯。
2: 我食袂落去哦，你慢慢食。
1: 娇啊，啊你唔加食几嘴哦？
2: 食袂落去咯。
1: 食袂落嘛，就加食几嘴。若无哦，到半暝又搁咧发腰咯。
0: 志明啊，说你是茶头，你阁唔信？你煞袂晓看哦。
1: 看啥物俩？
0: 恁娇啊有咯。
3: 你的呀、
0: 啊？哎呀，跟伊讲啊。恁叫我大心咯，你要做老爸咯？
1: 啊，有影无？啊，无心你准备了呐？我靠，阮厝内哦，二十年的贷款还袂还了，今麦煞加一个要来倒开钱的哦。
4: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陈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庸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出彩，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9: 训养秀疼美丽玉酒若不
10: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晚年索索，这类酒不落脱。
11: 鱼酒呢？国鱼酒屋。
12: 药材开始屋。
13: 鱼酒屋是地干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鱼酒呢？
11: 我你管你去屋。
14: 鱼酒屋。
9: 夜里啥生楼菜汤？你光屋的鱼酒屋外阿生咋今天就没空打工当管你啊？
11: 是过个辣，木的话是一个辣乎的辣。
9: 哦，辣鬼。
11: 辣鬼的辣，哦、是哎。嗯。一个名字辣鬼的意思，就是说你过正辣、木辣啊。嗯。另外个名字又是过屋里头那个多年愁，一里头最辣哎。
9: 哦。一东外是吧？
11: 哎，这个古桥的那个当过辣辣子给叫。
9: 懂吧啊？
11: 最辣哎，熬辣哎，那是哎。嗯。我感觉如果不去哎，我。这个我你过不哎，历史哎，遇见内容生在瓦方的
9: 栏目，
11: 哎，
9: 栏目啊，
11: 不是一面讲的是要剧啦
9: 啊，专栏，
11: 哎是，我个啦
9: 啊，广告栏，但是，
11: 这个是伢子被过冷成的，另外个是伢你我你去给母日吧，要很多女可能日母要改一个，而且我你如果很写次两个学年，我你给娘辅导过吧，
9: 懂吧？
11: 娘蒙的娘你是被过冷成的
9: 啊，柠檬嘛，
11: 哎，娘，但是俺在这都娘，但是我也娘蒙是娘蒙，
9: 我有个娘，
11: 娘蒙蒙，
9: 娘蒙，
11: 要您娘
9: 啊，
11: 娘蒙，我你不过娘蒙，娘蒙，
9: 是是是是，
11: 娘蒙个概念还是嘎达的，
9: 对，
11: 个另外个是俺你，这个是俺你母的吧，是一个骨架的骨。
9: 盖到家，
11: 哎，第一个是俺你，我你事业过一过，
9: 哥，
11: 第一个啊，
9: 过来啊，
11: 嗯，第一个是俺要来，是王八一斗的，也是俺，
9: 王八一斗，哎，要来个斗样的，
11: 要来个斗样些，王斗的斗姑，
9: 姑
11: 枷锁嘛，
9: 啊，
11: 哎，平时过要跟李姑就是农具的盲人，我你大概是懂的，
9: 老师姑，哎，
11: 另外给你又是我你公过个姑锁，
9: 啊，
11: 姑那个养具弄了啊，刑具嘛，枷锁，一个。我你宇宙男你不该是俺的，把头三五多钟要过家。
9: 过来等等，
11: 这都鼓
9: 鼓，
11: 哎，这个浊音。
9: 啊，你问你。
11: 十八公。
9: 啊，是盖子啊？
11: 哎，热巴滚
9: 啊！摇汤锅，该看到摇汤锅，
11: 看到摇汤锅啊？
9: 对啊。
11: 多女愁，这戏吧，我你要约个跟跟你挖滚。
9: 饭铲吗？
11: 啊，挖五滚。
9: 又是
11: 挖五滚？
9: 又是饭铲吗？
11: 不是，挖五滚就是挖扩那个蒸的那个。
9: 你要给啊？
11: 扩得扩五嘞给。
9: 啊，我晓得吧，晓得吧，晓得吧，晓得吧。
11: 我嘞，后面那个
9: 那个还该是吧，还该等了。
11: 那个我是把小锅腿，我有腿。
9: 对，那个叫腿。
11: 哎，是是。还该叫
9: 毛骨，毛骨
11: 要过呀。噶冷娃给你配置过呢，给个是俺你我你把豆把豆当个是骨，大过呢我要过家的。
9: 啊，疼骨，嗯，要疼骨，要疼骨。
11: 冷娃给名字是
9: 树
11: 啊，日木给日
9: 啊，该干大木。
11: 日木给日你，在这个时候有阳比多重要，阴连也要连个头阳的。但是我们三五多钟可能会放到冷层。
9: 你过来等等子。
11: 一概念我就讲过吧，日给日碰的
9: 啊，日
11: 啊也严一点。那么给个人啊给学你，一概是比如有日木意思
9: 啊，树木嘛啊，
11: 这
9: 外
11: 的总称。
9: 带给带给。
11: 要啷个念我？你可以说过别个呢？念日了要裤子，个囊了要格对。如果日了啊要
9: 要那直路啊，
11: 囊了啊
9: 要格对。
11: 我个脚这个意思，白有个意思。
9: 教书育人，哎，不对了，哎，
11: 树艺有日要啷个脚吃当过的，给就能泥语呢？
9: 泥语那也
11: 是
9: 一个
11: 啊，
9: 树艺
11: 啊。啊，陪着过娃娃的你王国的啊，日得雷得阳，就树桃李，其实种植就种树
9: 啊，
11: 有阴阳嘛，
9: 啊，
11: 那个意思啊，
9: 啊，
11: 树桃李得阴嘛，
9: 阴凉的阴
11: 啊，
9: 懂吧？
11: 树荆棘得刺，
9: 有的如果是
11: 江寨得脆，
9: 要是江寨
11: 有你
9: 就
11: 盖木子没你要脆
9: 啊，
11: 人家都你为啥脆呀？你如果做那个没你个日都么要阳历，
9: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个意思嘛。
11: 啊，有如果你
9: 抓
11: 你阳
9: 阳
11: 你红了，那个意思呢？
9: 是给是给，
11: 另外改名是日雷积雷的意思，
9: 树立。啊，
11: 树敌
9: 哦，树敌啊！
11: 要冷娃给你没当过是喜多无量次，
9: 一日
11: 啊，一日给买壶
9: 啊，一树的梅花
11: 啊，是啊，一日给买壶，一日给得壶，我那个差不多了，还冷过。冷娃给没当过那偷吃药还给啊，日第一买你是猛苦。
9: 我要给，要给。
11: 三五多钟你问你要那个，那能放冷层？
9: 过来等等吃。
11: 在那个头上头日
9: 日。
11: 宁宁切了呀，啥事的？
9: 日
11: 宁宁哎，
9: 咋用呢？
11: 日历，
9: 日历
11: 啊，或者日历，日历。我你给我嚼一口日，我你虎口嚼一口日。但是日历那个给杨别外变成，或者日历，日历，
9: 日历，
11: 对吧？日历哎，日年日暮，百年日长。
9: 哦，百年。
11: 和日本的日是一个都
9: 一个都一样啊！
11: 是，我你翻过八啊，日你日暮，八你日上。
9: 有个冬冬日呢，
11: 不是不是，又是连个阳币，
9: 连个阳币
11: 啊！给他这个是，这个是给对个要连个都一样。
9: 啊，
11: 有的那样日历耶，别个给叫那意思那个，又是给个日你日暮啊，对那都要宁宁
9: 要宁宁去比呢。
11: 啊，我们国家小多年，哪个大过那你，
9: 哪
11: 个
9: 能
11: 能
9: 冷
11: 成
9: 啊？
11: 那
9: 你下
11: 头过一遍呐？啊，冷娃给你是。这个勃然大怒给勃
9: 啊，勃然大怒，
11: 哎，不
9: 不，
11: 哎，是写，就一个忽然意思啊。
9: 干怪月牙写，
11: 啊写，
9: 月牙写，
11: 哎，写写写，我你要啷个要得会有你个补次，
9: 补次，
11: 兴起来了，旺盛起来了，蓬勃，
9: 蓬勃，哦，蓬勃，
11: 要不然是个人生的
9: 啊啊，蓬勃啊，
11: 哎，另外概念是就是辣。这个字，该该可吃要你洗洁，可吃要你洗洁，该是啊
9: 啊，
11: 这都辣
9: 辣。
11: 该你是我女就那要我家都给。
9: 你要给你
11: 啊？该该人陪着我辣娃。
9: 辣娃是该是啊？
11: 嗯，辣娃，辣娃你要抽脚，我你把三个来过。
9: 是该是啊？
11: 辣
9: 该。
11: 哎，
9: 你乖哥哥意思大到了给。
11: 该是怪癖违背事情常理的意思
9: 啊，
11: 所以我辣娃
9: 辣娃，
11: 哎，是呀，
9: 辣娃牛吃
11: 辣娃牛吃脚，我见什么当过给辣娃，
9: 是给是给是给，
11: 白色节改句么，翻辣
9: 翻辣哎翻辣娃哎，
11: 是
9: 呀，要给要给，那当辣咋个？
11: 翻辣咩？哦，翻辣娃，要那个要不隔壁的哥哥辣，该
9: 是
11: 辣要
9: 给
11: 啊，啊，该是给辣娃狗啊，准备去买的喂，那个
9: 那
11: 是吧？
9: 那是
11: 那是，我耍赖么？
9: 耍赖会出眉头的，
11: 辣娃像脚，
9: 再辣该当有。
11: 喇叭响脚，你说
9: 要在拉吗？
11: 不是在拉，
9: 还咋呢？
11: 还没问你给你忙打过呢。喇叭响脚的，得啥意思？
9: 我呀，忙打过啥？你懂吧？咩？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中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雷，上级对冷。
0: 宇宙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0: 美雷宇宙是宇宙家俱部宇宙的圣阳。
2: 既子宇宙红腾猛乳，宇宙宇宙得女望乎，买你雷女鱼藤鱼思绪。
3: 大姑娘好，我是七夏，希望大姑娘听今天的买你一雷女。今天七夏是大姑娘家业的几句宇宙雷女，接着无意忙杀些你那要忙接。我你上外一个人呢，把你日过你我总是许走叫不少不要蒙着你许女许路。那许女许和要不少过给女我大得的许路呢，能得到你阿外找不少蚂蚁娃女的。娃女能干呢叫被沙蟹打开。沙蟹呢又是贼头杠子第三个球蟹。那找外地的娃女能干你不少过沙蟹不打开的许路呢，那无疑呢又会蒙许女的人吧。慢慢给瞧，慢慢给。哎，你个啥事给那个打了呀？许女个男人又是称呼，忙接呐，忙接呐。有那能一内偷一内，永远呢我要给忙接。噶那个有几句雷女呢？是办不是败类？找弱子来敲击给那上来。哎，陪子哥要给那找来敲击吧。还给差几个男人都不是要超去，噶恁恁那找来忙吧。哎，你个左边给那个喊吧，给那恁恁两位忙接呐，忙接呐，忙接忙接，总要给忙接。他人娃娃要做过户你的节奏，无意忙细些能能要忙接。过给那是多你愁要个要错别个无意呢细巧乐语。大姑娘我晓得一个无意是非巧乐语的。可是呢给无意呢有个无意的必须要个中式些呢细里呢和。意思呢过我有个中式些给忙你巧唱。日呢去错别。主要的费用呢我还给无意去。拜过个上阳呢，给国家无一块个军事线呢，给个仁慈啊，两个人盖内在做夫妻。那个军事线多一都样得不咯？给无一呢，绕个军事线过虚无扶手手，还是呢，这个日牙切路。给军事线啊，就这里呢，是牙齿补个日牙。细些个呢，无一忙接。噶哈无一吃了药呢，无牙总说上考吧。当得个该军事线敲上黑呢呀，等你不拉口药。给无意呢，有僵持的东西找来敲三两得吧。给我呢，给细些呢，比皮肤都样呗。哎，给口语都八句过呗。给无意过咋个？过后八个呢，你爱一内爱一内呢，给你个老鱼子人家行不呢？给中式些呢，费心呢找哪家嘞？被黑人家十一个几句日句啊，日俺摆了去不给打字，把那个无意忙的。结果你吃吃吃，给日俺的咋过不？给无意摆了头头，细些给你无意忙接。那你给无意呢还吃你的吧，一个哦你是忙姐，那西西是给你给你找戏吧。你要下得无意能能人类能能我要给忙姐。干哪给无意上下得女人呢还给西西你动多掉吧。他是过我你起耳洞起意你能干哪你连点点口口连一蒙蒙水姐一等家吃冷层。不对呢因为容易还被人屁哦还被人动多掉。
1: 一个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5: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7: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宇宙日该喝得火，
7: 用古妖该暖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7: 牧村阿朵啥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国内的爱婆，
7: 王人内地老子面，
1: 沙夫吃的蒙羞辱，
7: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7: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法国沃托，
7: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4: 江乐是国读，
6: 大哥呢？我你老女提示呀，吃啊你姑，吃啊你姑，哎，我你本是几个跟那个是傻瓜，你的姑与那个傻的姑傻瓜，傻瓜是做啊你姑呢？是不是姑就你叫傻瓜呢？啊，你等于那个姑给姑叫你姑啊？哎，给你第一回没内容，一大个人做来加耶。给你准备大个人也想去当美女，美女是一概是啊，啊，天里西南的西。给人把笔做个沙，西南的西，该是我做美女。催你催我，你叫称呼啊，称呼你是啥个是我？哎，一个西做美女，催啥个是我的一句称呼。哎，我接着来讲耶，傻瓜得得让你姑。这位社会大众，大个人讲伊称黑的人日勾勾杂活，不能发的人，个个是傻瓜。

它是给骨呢，啊，不是个水骨、冻骨、软骨，哎，到底啥尼骨啊？在这样，给傻瓜给就修个腰嘞，只要两脚过河，一脚过啥尼呢？一脚让我给骨的是啊，又是自在是自然呀，会带有不补一脚乌牛啊，是指乌牛的，就是这个骨和乌牛啊，你干的呢？用古代的乌牛的乌的是啊，是斗羊字。豆秧子，给一个是俺的豆秧呢，可以豆菇，和你的水菇、绿菇的菇，秧豆一水的。所以说东部呢，是北的菇是多种啊。给俺国家一个日年日久，居日菇啊，给菇呢又是水菇的菇的秧一水。用个乌牛大个那些的给发秧子都细的啊，给碰见女婿那个是几豆为么得熟的。要你能够给盖一个菇呢，养生物给能帮西帮啊，所以这个傻瓜这个乌牛这个菇做的，加水果给能捏。还有就是雷家呢是类似一嘛，有那个地骨，关于呢西周的春秋那个时期，我你西北啊，西沟一大个水溶部落多种，由于这个部落间呀是几日之溶。给鸡呢有个山鸡的鸡，鸡生鸡的那个叫部落山伯母。给那个山伯子呢多呢，山伯子接着古酒的对火，给古有人水古一古鱼酒的酒叫古酒的对火，啊又是我们南家的古小山的古酒鱼。要么多的呢，啊对比差了一刀的也是你那个古，对比是骨子，我你吃的骨子给了么子，我们都是懂。但是这一块呢，巨蟒叫骨子，大家能称为骨子油。这叫骨子这一块，给一些个油人啊，能些热热，过生月加大热的。古时候呢，我是马头苦干啊，虎头辣，虎头子吃苦，还别人呢，生啊多种个各种头热热，头热热呢，一个个要能爱的意思。还是在村头的啊，一个让日多比子多穷的阿子在给个干酒人和富人的人叫谷子，个给谷子个是富人的人。那呢，阿不啥个谷子和富人的谷呢？妈妈是能比上来傻瓜，个个是矮的谷。要是能教我你吸取我们一大个啊，给瓜娃子啊，阿又是啊女，算是给对货。还是能够打过能够的傻瓜，也能够本富士国是发腾张国的额头，也能够在地上是撑起的这个，你的额头这是叫矮层富士国的额。我你能够日记一枚有个骨子叫傻瓜瓜子，这额头的骨子打过能够吸齿，打过能够思绪，哎，这个傻瓜不是要做每层子的。所以个傻瓜本富士一做。我你吃个水果、软果啊，给要让你连上意识的地骨。啊，记录看，得给你个称呼，没得其他个人介意。妹妹接着西南的西一个字啊，就我你吹一个称呼，啥个字啊？叫你呢，叫沙豆人啊。我你个人对人，西湖人，沙豆人。就你叫沙豆人呢，你吃吃西一个字啊，忙也是个人。奥布是个沙，沙是奥布，沙个头上呀，沙个头是个囊，哎，沙个芒也是个囊，搿是啊，又是西，西个是啊，又是沙头要个囊，即沙头囊。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板子数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婆，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本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姐梦怡，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中来个互动。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我一科大姑娘脚动早得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梦，中该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所给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有在中该改在过不地的美丽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跟我啊，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张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的奥宇古人，沙石秀丽，人气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戏。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比赛区歌舞体舞戏的多得句子。
11: 中介该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不宇宙的生养。

0: 个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1: 那就一句俄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2: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懂，没得这脏哈。
0: 高又是我呢，
3: 于就能。
0: 该又是我呢，
3: 于就能。
4: 哇哦，不错呀。
3: 秀舞于就能，多和于就能。
2: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5: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6: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拿到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0: 中盖富裕又在上边，
1: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0: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1: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2: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脚步，
9: 江水户籍，
0: 人日几岁，
9: 王户瓦用，
0: 把生写物
9: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0: 不宇宙户籍马步
3: 熬过节生。
0: 浙江，这个三五一五宇宙事务所书记张红在宇宙日该职务第一年电台能讲几天过，一等家了过日历可以业，政府的政策局几等百亿上户日月该职该次改革，日间中上不大事，不为大局，以多级养人态度，你为得在各类队伍大洋积极多和各在的户籍的资历中，我走进一区一家一中上恭喜该职该次的格斗能力。记者王姐姐，将在台中出生宇宙记者与民生最多中啊，越贴越大。其作人工智能，虚拟物体对抗强者的党，上个世的子女，几乎登上世子，其同木到具态，理生的用法，走得你到这到塞到机子到捏裤子，也在台中参与党界的激烈压生多中，越贴越大。机子日记户居养活西，一吃一茶，要乎居同与上子女，可上养白有子女。长期参与大动力和我女的一个拥有力，也在台东中上政治能在亚生多中的越贴越大，机制热外我也和江浙我也系统也上头催务上一浪的机人也动国卡台长做到我们机车和自筹设施补助，加在台东主动服务企业自发多中越贴越大，乐至该次无梦与上个一个抽上四梦，在梦色北极西出长相与国有你的党冷语叫在我取在这。浙江宇宙日正义之日是一次啊，正在春暖雨，电力本才穿过梦山二十多，无梦八寨子聚在一起二十五栋。是一次一年需要着火的这个松沙寨彭耀阿公司，这个生母男日尼耀阿公司，我要穷下先祖国的当地火。上在两个年多的上祖阳与参与的一个户籍，祖阳的一个派特，中对忙地拥有的那人说，本才五年家上祖阳参与户籍或正义无语，如此对别最难不忙西干五杂男的当地黑特论。是一次穷完抗等一系你是人物给此句话，孟山你是多你是太动争议一系是自然意义上的一个作业问题，加乐够日历可以也政府的政策局始终机制在其靠大孟山那应该虚的可得系，在虚的政队可以系国队还要路队雷队与满足有户类，还一系人口能够上证据户外中中的可举扩建一个户籍。

所以自己的上主阳是这样给了你张手这卡一类这东西主你的谁的也记住上挖的谁一图帮腿住差你的子女和废物这组的公益第二的谁户差一户帮腿户的一个上主阳的碰吧不帮腿要谁聚乎差朋与上将这类加这家的做好公益挫伤你腿挫伤差朋挫伤太动住过中医亚住过热朋住过忘了那个永远户籍以日一户的思刻找小羊自楼写费中腿加记子以碰把配去跌着鱼鱼猪羊来配这类错了杀黑网络的楼里得谁几外走和用些泰国各对若是拘泥的泥户让人预等参与里错意上媒或侦查这些的当遇上子女国白有可在日他上猪羊能够有我网口的很美的必让你借得洗个讲解吧浙江啊，依旧是黑龙江沙连县雇佣永续工程政策启动。该工程呢，初三高级的沙活力动练习学习，一扎在人能够无为自在。有女的无劳动干预啊，不骂猛涨。我次年户籍里呀是江武路，据据了解过。启动呢，是要雇我的女的之类呢，居住为渔民的铺客，分配西脚地窝呢，脚地次年一天户开机，居得有苦，登上规模在熊。红人举国也得一个值得，只有以以女斗之类在我点在我啊劳动干一个举子，我欲就上次的连个几颗血去几色自然一个物质的动能。浙江呢，欲就一百年江浙首举政策区内，于是得去协查总则5143部的联谊，东北涨级八王子漏地了。张首呢方便各位预改也第三个八王地，预先扔第三个八王地。发一发给王之中对举公益代表你预计要来上在动能啊不计设计无你无来只有谁货娃们自己你都女土鸡过通外楼气大阔气力一副于中要葬你搁在里虎鸡的对讲啊你将你去一把这讲给了你啊于就是你雷主参你得谁台东江永五十正中结局裤子错上过黑衣讲贼一配江永无为母色你路得几窝一讲与旧日节可以江永这只裤子错上过黑衣讲贼虎籍上往后不外在中湖部江永走慈夫囊差你给人这档湖部外一面楼嘎娘我你自高方系列江永夫囊苦错过黑衣讲贼给得谁走虎和人我长带裤子样吃你古我古你养护上腿本古母色礼上电人得谁江永差捧明细黑衣讲贼谁的故我你自动是可以无论上挖黑衣红的本黑差你的当脚底冷雨的勇士视角退出或不忙移动无论的上母色日子等女们于是裤子退去无啊东北涨级八王子在四地菜我在裤子吃你即将连马岗各上之余吃你把退离你难高啊日大的八王子不再连用这个人帮本子类是个队伍给你俩将用自高招火烈以黑将这字腿切过一起连八嘎吃那么老女们呢以黑个次年退去五啊已将打得老八冷交的联谊黑一将在参与的退去五啊也是沙巴塞菜的交易一讲连冷连冷你错卡中改制这国和我母中学次你错上错你大岁欲就区域总局岁这问你中改欲就直男古剧吧大岁啊日接上一对上岁之余各对左辈上岁连上到女的当一你个岁的一直正在我母沙巴不在沙改将过斗浪的一个虚长这周你能给我母你张家一个总局岁局岁一级崔岁一对待你是放次你走或错你走一岁你住啊日大东北将子给这个深夜不得提啊公司的悉尼卧体无声通商具有各省囊日本商品该查户我母挖的呀吃你走个得当机这个卧上苦做裤子预就啊公司的公益债嘎省得卧上品你户债查你户我母挖的搓你走个得当机那么要生我母你外的别忘你预就走给他增机谁家也被谁给你个上网学过大观囊放弃的高兴

0: 有哭，没有说。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洛阳，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2: 杨我给来扶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玉酒给美丽谁吃了
2: 美丽玉酒见你找来主持
3: 咋嘞咋嘞咋嘞咋嘞咋嘞
4: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瓦年索索最累酒不落错
2: 宇宙呢过宇宙屋
3: 月塞开始屋
5: 宇宙屋是第一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2: 我你管你虚屋
6: 宇宙屋
3: 夜里啥是恩楼菜疼你管我的宇宙屋外阿人咋今天就没夸大姑娘

0: 啊，笔试口试
1: 都是都
0: 都是都乌兹克斯。
1: 第二个是骆，
0: 骆，
1: 嗯，
0: 狼啊，
1: 哎，狼，郎君的狼。
0: 哦哦，狼，俺都还个骆。
1: 成年男女的称呼，
0: 哎哎哎，
1: 啊，伴骆
0: 啊，伴郎
1: 啊，女骆，
0: 女郎，
1: 哎，有一个面冷女骆的
0: 啊，妙龄女郎。
1: 我给你女子你带老公哎，或者个男朋友来称呼，
0: 该咋个？
1: 骆君么？
0: 该古代国会的郎君个，那个要那个个？
1: 人骆，
0: 人骆啊，情郎啊，情郎，
1: 对。知道吗？
0: 哎，跟怪物是开发些药吧，该开发些药。
1: 你还不可能讲俺老公，俺老公是俺那罗军人。
0: 对呀，俺老公啊。
1: 但是我你下得给他意思。
0: 啊，那是那是。
1: 那我跟你是在周末一个日国给哪个一个称呼？
0: 该咋过？
1: 啊？
0: 该咋过呢？
1: 虎罗。
0: 货郎，
1: 哎，货狗罗
0: 啊，放牛郎，
1: 是吧？有时候俺我你来分担过来，俺你也郎过来的。那我给你是我你来多你从周村带货郎给嗯。
0: 啊，令郎啊！
1: 哎，是冷落 啊，令郎，令郎啊！
0: 还行，
1: 给我们对应我你忘记行写过。
0: 娘娘，
1: 啊，你那我你忘记啊那个嘴唇哦，不是姑娘，你那公子。
0: 哦，你家公哎，带个腰疼姑，腰疼姑那个
1: 你那公子给讲嘞，只拿那个讲啊。
0: 要给。
1: 该来这一讲是行合同，行往我给就过吧。遇见侬啊，人家那个个小别个往我呢，要过给我，是吧？
0: 要疼。
1: 你那公子给讲啥个讲，好吧？
0: 嗯。
1: 啊，那我给你是诗歌的诗，
0: 诗歌的诗，
1: 给他嘎在，知道吧？啊，该这帮又是诗歌么？你晓得个么？
0: 诗歌，嗯，
1: 啊，诗句吧，诗来吧，诗歌吧，诗体吧，娘诗都带吧，是吧？啊，啊，该啊，我娘给你有福过的吧？
0: 得行。
1: 那我给你是鸡嘎头个鸡，
0: 啊，尖，
1: 嗯，
0: 鸡嘎头么？该有
1: 鸡嘎头么？是吧？改面，我就是鸡嘎头，知道吧？
0: 嗯，
1: 啊，举白鸡嘎头走。
0: 啊，该摆次那早是抓，
1: 也还有准备他啊，就摆几个头，做好一切准备。
0: 哦，懂吧？啊，
1: 是些，另外给你是单副。
0: 单副该咋约呢？
1: 几乎啊你咋着？
0: 肩负着什么什么责任？
1: 是吧？啊，另外给你是那诙谐的诙，这个是啊，我你甭去行写呗，约下你。
0: 感觉有普通多种啥玩意约呀？
1: 哎，是
0: 哦，
1: 啊，开，跟人家都开，
0: 开呀，
1: 都开，哎，是。
0: 该遇见文官约下写吧。
1: 你该是苦在是吧？
0: 哦，约下写啊。
1: 师傅，我你老年都约下写。
0: 但是，嗯。
1: 哦，我们该是啊，你是人上人在的人。
0: 啊，诚。嗯，
1: 一个是账上的意思。
0: 啊，账上。
1: 跟人行认可。
0: 啊，诚恳。
1: 啊，跟人嘛认的呢。
0: 啊，很诚心呐。
1: 哎，跟人嘛账上的有那意思。
0: 对
1: 的。那么该在谁啊？
0: 在谁？
1: 哎，是些。
0: 咋过呢？
1: 的确那意思，该你我又要写的。诚然，
0: 诚哦，该普通多种，
1: 有二百个多嘞啊！
0: 那个诚然，咋的？
1: 哎，谁祖王有二百个多？
0: 但是，
1: 我你考虑多种有啊，不是很多。
0: 是给。
1: 另外，该是俺们谁一个军一个耳朵，这个是俺都运
0: 运
1: 运歌嘛？该我你吃师傅那个要
0: 带给带给带给
1: 吧？这个是俺们宇宙都用
0: 用
1: 哎都用
0: 哦
1: 用你这个是古代那个一个名字。
0: 但是。
1: 得火了，得火的名字啊！
0: 但是呢，
1: 春秋几个呢？春秋那个是鲁艺嘛？
0: 哎，
1: 然后啥子各个一个九门，各个反正要我你下的也不是吧？反正啊，下的外头，你干嘛去吃师傅那个？反正晓得跟着外头，过到囧
0: 带啊，下的头要当要当，
1: 要当那么娘子娘不比不了啊！
0: 是给，哎，
1: 另外个是啥子纱？
0: 纱
1: 啊，长纱个纱，
0: 衬衫
1: 啊，一个是单的上衣，
0: 结
1: 果呢，我你个雨伞哎，
0: 啊，汗
1: 衫哎，
0: 衬衫
1: 哎，是哇，泛指衣服呢？
0: 啊，有的
1: 衣帽衫。
0: 啊，羊毛衫
1: 啊，塞个口洞
0: 啊，就袖口。
1: 哎，行，我们给你给我你普通段背过兜给
0: 嗯，
1: 差裤衩的差的
0: 哦，
1: 裤衩
0: 啊，
1: 给人啊你我你有九多种越写的
0: 越写的，
1: 给人啊都差。
0: 叉
1: 啊！如果你下得给都叉一，一张牌如果那一必须能够叉口，
0: 叉口
1: 开
0: 叉
1: 了。
0: 哎，
1: 该你我你依旧服过兜的，就你能过你我你一般约的给能搞。
0: 哎，
1: 我你们约别人日子了对的。
0: 对的。
1: 牌如果那裤衩，我你翻过裤衩。
0: 嗯。
1: 我你过裤洞。
0: 裤洞。
1: 裤头。
0: 对的。
1: 啊，是吧？日本人我你过开叉啊，我你过开刺。
0: 开刺。
1: 开气儿。
0: 啊。
1: 我你为日本，我非常挂啊，开吃开的，
0: 懂吧？
1: 日本原来看见这几个富国，这些那个日本开的了，
0: 开的尿多，但是
1: 开的眼泪，如果你个开叉开太高了，
0: 对，你那个给我腰疼过，
1: 那个吧，
0: 开的尿多，那腰疼过，对，
1: 啊，跟中能，我的跟中，你个中个儿，鸡巴开头个，
0: 啊，那个
1: 有这几个开着了那台，然后呢，那嘎的。

0: 要给个意思自由的意义
1: 来的。在意有的开的怎么样吗？
0: 不是
1: 分叉一样的那个。
0: 不是我，你永不要开气儿了。
1: 啊，自己呢？
0: 高低的关系，开头高你当我，容易当我我走光我。
1: 那到老
0: 说。所以我你过 K 有 K 再来加，
1: 再
0: 来接再来没有过得吧？
1: 懂
0: 的。我你行情要给个人啊，我买个人啊，你加大吧？
1: 是
0: 那个字。
1: 日嘞
0: 啊，势
1: 力
0: 嘛
1: 啊，
0: 样子喏，
1: 我真该日嘞，
0: 哎，
1: 就
0: 是此个意思嘛，如果日嘞很嘛，
1: 啊，势力好坏
0: 啊，真该日益苦不苦
1: 啊，视野宽不宽，
0: 哎，这些，那么该没拍过日股好不好？
1: 视
0: 觉传达，
1: 那
0: 该要给侬举你用这些，
1: 这些
0: 日股巨大，
1: 嗯，
0: 是吧？那么该你拍这个呢，长日照的摩格队或者喝茶，日茶
1: 啊，视察，
0: 哎，
1: 这些，
0: 那么该你把我给看待的意思，拍这个呢？就是
1: 啊，重视。
0: 该是个啊，
1: 就是
0: 就是就是，哎，我个等闲视之，该对我你国家别个闲啊。
1: 待
0: 息，那么该人就别个退日探视。
1: 探视，
0: 遭遇嘞，
1: 遭遇嘞呀，
0: 啊你
1: 呢？
0: 哎，是谢谢。往该是祈福的祈。
1: 祈。
0: 嗯，该是俺你都值。
1: 值。
0: 哎，是谢。
1: 值得。
0: 该是把用我你这个日教啊，日富
1: 啊，对对对，
0: 那啊日成啊，成教啊，
1: 啊
0: 日教啊，
1: 祈求
0: 我啊，我就要呢，我要过给。
1: 嗯。
0: 我买个人啊，你是人，嗯，承受的承
1: 啊，人大吗？
0: 人大，哎，是，
1: 嗯嗯，
0: 一个没记了土了，一个陪着个人有
1: 啊，承受，
0: 人脚，
1: 承重，
0: 哎，人我你屋里非要个人脚一个
1: 啊，带给承重长，
0: 你给我你给把分黑哦，
1: 给分黑给带起，
0: 另外个大多，你跟我把人大
1: 啊承担，
0: 哎，人波，
1: 承包，
0: 我你就那带人波是许多有谁啊，
1: 带起带起，都随意那个无聊作业，
0: 人波得物多你从我家是遇就那是开西屋呀，
1: 带给，
0: 另外个是致辞敬。是蒙受意思，承蒙
1: 啊，
0: 承恩
1: 哒哒哒
0: 啊，承啊，认蒙你的结果
1: 啊，代谢
0: 啊，那个另外个是自由，激励的意思，自认
1: 啊，继承啊，代，
0: 仁义此敖
1: 啊，承前启后，
0: 代谢
1: 嗯，
0: 给你们打过呢，仁善啥意思？
1: 仁啥呢？
0: 成小儿，
1: 仁康能仁脚，给么子仁善，给么子呢？
0: 仁善。
1: 妈妈拿过刀子，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都是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得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翅，格物让兮。
2: 雷丝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兮畜养，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不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了
6: 吗？妈很考试哎，
7: 妈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要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妈的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没意？
6: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火，
8: 用古药改暖吃过，
2: 啥人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多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折，
2: 人有就是闷吃果，
8: 闷一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沃托，
8: 过不的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绝对四处七日继续盟友
9: 给你过你过上日不得过上他一枚的对
5: 七日奥语妖娇网乎
0: 各有不头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济南个王当背四步，俺那个送个嘎速多，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3: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4: 音乐人生。
13: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又同各位见面了。 今日将继续播出粤剧《丝绦记》。嗱，呢个正系成语《河东丝绦》嘅出处。话说北宋有一文人叫陈贵常，喜好宾客，蓄纳星妓，但佢嘅妻子柳玉娥非常凶道，所以佢嘅好友诗人苏东坡帮佢写咗首打油诗：龙幽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分闻河东狮子敲，柱将落手心茫然。嗱，柳氏系河东人，河东狮子即指柳玉娥，后来使用河东狮敲四个字嚟形容妻子凶狠。丝绦记讲嘅就系柳氏嘅故事。一日，苏东坡邀陈贵常春游，柳氏担心佢同妓女鬼混，唔准佢去。陈做咗保证，如有妓女愿受罚打，柳氏先至答应。后来柳氏打听到，果然有妓女陪佢哋游逛，翻嚟就要打佢。陈贵常怕挨打，经苦苦哀求，改为喺池边罚跪。苏东坡来访，见到陈贵常呢副样子，认为系男子汉大丈夫嘅耻辱，用啲大道理嚟责怪柳氏。两人争吵咗起身，柳氏觉得苏东坡唆使其丈夫携妓游玩，又嚟干涉自己屋企嘅事，就将佢赶咗出去。后来陈贵常亦体会到柳氏照顾自己不易，要真心悔改，而柳氏亦都反省自己嘅过失，两个人开始互相理解同体谅，终于共度幸福生活。昨日的节目我们播出了粤剧《丝绦记》的第一、二部分，下面请接着收听第三部分。

0: 哎，夫人，来啦来啦，
1: 定啲啊，定啲啊，唔使惊嘅。
0: 哎呀，阿夫人，哎呀，乜咁夜仲未翻啊？
1: 哎呀，夫人，系嘅，
0: 系为夫唔啱，今日应风波之约，对酒为奴，只令香闺冷落。对为夫奉上香茶，以示提名之敬啊！
2: 相公，
0: 吓、啊，
2: 呢杯茶唔应该离心，
0: 应该
2: 嗰个嚟饮斟。你又何须对路太小心啊？
1: 我都唔知道你讲乜。
2: 相公，
0: 吓、啊，
2: 古语有云：天若无信，民如不听。
0: 嗯。
2: 草木不长，人若无信，等夜禽兽。
1: 系啊，
2: 相公
0: 吓，
2: 你临行嘅时候对住青眉姐讲咗啲乜嘢呢？吓，
0: 夫人。

0: 见你个面一沉啫，我心卜卜卜卜咁个跳噶喎。
1: 夫人，唔怪你收翻啲清理账先啦。
0: 待下官翠翠品尝，
2: 翠翠品尝。
1: 系啊系啊。嗱、啊，我得埋张凳俾你坐啊。
0: 夫人，请坐。

0: 母。
1: 母。
2: 有亦或无。
0: 母，冇有，冇有，冇冇。
2: 咁错系苏东坡旁边嗰个头插紫荆钗，身穿牛丝罗，嗰个女人系边个啊？
0: 哎呀，死人啦！点解知得咁清楚嘅啦？哎呀，夫人。啊！你讲嗰个女人啊，哎呀，夫人，你请听啊，今日风雪

0: 对啦。
1: 哎呀，夫人啊，唔知点解，我觉得你越嚟越聪明嘅啫。
2: 唔系聪明，系人之常情。难请地唔系私家嘅，路过避雨，咁几合理合情啊？嗬？
0: 咦，合情合理。
3: 合理合情，
2: 相公
3: 吓，
2: 我错怪你咯喎。
0: 嘿，唔紧要，都惯噶啦。
2: 相公
3: 吓，系夫人
2: 坐啦。
1: 哎呀，今日谢夫人啦。
3: 啊，夫人啊，都系你坐啱啲噶，你坐啦。
0: 哎呀，夫人啊，
1: 你看窗外一对双飞燕，飞翼双飞，气

0: Tomatilla.
1: 夫妻本是同林鸟，欢笑原无愁骂声啊。
2: 我去
1: 今日

0: 系唔多啊嘛，一次咁多啫嘛。嗱，佢啊，佢偷两次、三次、四次，佢啊，五次都有啊。
1: 想一百次添嘛？
0: 唔敢，唔敢。
1: 够

0: 人，
1: 你打在我身，就痛在你心。你若然折断纤腰，我就最难洗净噶啦嘛。
2: 你都知我弱质纤纤，
1: 我知
2: 道，都唔怪你皮粗。我喺池边，正宗试过到天岭啊！
1: 要跪啊！
2: 点啊？
1: 打鬼！打鬼！鬼鬼！等我闩埋道大门，免得啲下人睇见我凄凉嘅光景啊！
2: 如果要关埋个大门，不如唔跪啦！
1: 啊，咁就唔跪咯！
2: 男人大丈夫，知错能改，怕咩跪低神灵啊？跪唔跪？
1: 跪。
2: 跪唔跪？
1: 跪，梗系跪啦！男人大丈夫，怕乜嘢跪对神灵啊？
0: 我跪啊，唔关住衫先跪啊！
2: 喂，你又跪边度啊？
1: 我翻去换翻件衫先跪嘛，跪先跪啦，怕件衫啊嘛。
2: 唔知系跟住嚟。
1: 跟住嚟。

0: 备走的了。
1: 大爷，
0: 真帅呀！啊，嗨、哎！啊，对呀，对呀，你睇下啦，爱情路上这个鸳鸯怎这样失头犯得嘅？
1: 幸福啊！
0: 幸福。太怪，我马良性花也绝风情。
1: 啊！你做咩呀？你吐我啊！
0: 唔系唔系唔系，啲人唔敢，我边敢吐你啫？我吐啲花啫嘛，啲花见我喺度，鬼佬有啲笑我，我咪吐噶咯。

0: 人，我边敢？我见啲人欺你啫，我见行开咗，我点知我你又行埋翻嚟？
1: 唔系，我唔敢。
0: 我欺啲青蛙啫嘛，啲青蛙成日喺度叽叽呱呱咁啊，成日都未停过，我咪欺噶啦。
2: 系啊，真系多狗屎。
1: 系啊系啊。
2: 鬼啊！
1: 鬼。

0: 翻工添，夜晚流流上点算啊？
1: 我睇得好正经啊！
2: 乖乖地跪呀！
1: 系啦系啦，夫人。

0: 月风添啦。哎呀，天清清人寂静，冇话人啦，菩萨都瞓埋觉啦，边仲有人肯打救我啊？
1: 我嚟打救你啊嘛！
0: 喂，阿东波兄，人吓人冇药医啊，东波兄。喂，你未经通传就私闯别人交去归国啊？咁啊唔得噶喎！贵上，当年有个陶潜令啊，佢折了腰围换斗胜，估唔到今宵都有个陈执政跪在池边学参情。
2: 滚大声啊！忍住吓亲你，点死我老婆啊？
0: 哎呀，东波兄，你估我唔知咩？嗱，早几日咋？咦，我睇多几眼嗰啲公娥啊，翻嚟你估点啊？
2: 点啊？
0: 要我将个青灯顶在鱼羹之上，家阵要我跪地。
2: 小事一桩，何足道哉呀？
0: 嘿，嗱，扭辱我。

0: 世上呢啲妻子要不得噶。嗱，阿琴冲都愿为夫子妾，无奈你娶着盲妻，我睇都难以效红鸾照命咯。嗱，呢个碧玉金钱啊，唔该你攞翻去啊。
1: 东波戏，你早啲攞翻嚟，系咪乜事都冇啦？
0: 哎呀，东波戏，琴初对我一片柔情，我实难舍弃嘅。不过要求无理，我不敢向柳氏请立小星啊。
2: 辉上，呢啲妻子你不如休了。
1: 休妻？
0: 嗯，
1: 嘿。你估话咁易咩？佢都未犯七出之条。
2: 你听住啊，柳玉娥早已犯七出之条，纵使你被逼休妻，都亦无罪过。
1: 喂喂喂，此话怎解？
2: 嗱，你听住啦，黄州香丽立有七出之条，其中有云：凡女子嫁夫五年。都若无所出，其夫得立偏房；若渠夫立妾，
1: 点啊？
2: 得而有之。
1: 吓、啊，五年就得啦？
0: 五年咋？
1: 我六年。

0: 方，东郭兄，你且进蓝天，待我把威风压清压。
1: 行埋一边先，
0: 好
1: 睇我嘅，
0: 我睇你噶。

0: 老有我，你同我出嚟。
1: 瞓唔醒啊！
0: 柳玉娥，你同我听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要娶偏房，我问你答唔答应？
2: 哼！
3: 哈！一时唔瞓你，又喺度作怪啊！睇下你而家嘅样，真系笑到我眼泪盈啊！
0: 唔准笑！柳玉娥啊，柳玉娥，我俾你罚咗六年咁耐，嗱，今日所争取者就是今时今日，我要立切计中之，将阿琴操娶回家境。我问你答唔答应？
3: 陈贵 Sir， 你呢句话讲真，亦或讲笑啊？
0: 真嘅。
3: 之前曾有约法三章，就是你娶妾时归堂嗰日，左下堂求婿之时。如果你敢娶妾时而写下休书，三寸夫妻恩情呢？
0: 写就写。
4: 佢嘅音乐人生。是我哋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5: 音乐人生。

0: 只怕覆水难收，已断难舍。玉罗，今日俾个水啊擒粗翻嚟，添牙嘅好嘛？
1: 听众朋友，你而家收听嘅系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接住收听粤剧《思敲记》嘅第四部分。

0: 过，往个村就也走得多。
1: 哦，
0: 往个村走唔多啊，系贵州牛啊。你哋写都唔敢写，你翻接得嚟？
2: 乜唔敢写啊？我不过。不过要上优书，来旅程啊！我乜唔敢写啊？我只不过系谂下点写啫嘛。
0: 你怎么解决难的？

夫人，希望你静中思过啦。

0: 有你的两点五杀送亲戚啊，你的雨桐忙如羊叫声风，我风楼我做影啊。
1: 哎呦，你又要去边啊？

0: 玉娥，
1: 对不住，唔使理你。
0: 哎，玉娥，我都已经顺咗六年咁耐噶啦，你硬系唔肯顺翻我一次嘅啫。嗱，玉娥，我都唔会忍心见你孤零只影嘅。
1: 陈贵哥，我未曾可怜你，我要你嚟可怜我。我都未还出咗字条，你敢写下休书？我而家去府堂告你一状。
0: 先生，
1: 苏东坡，你教人跟妻，再估陈贵上你又妻立妾，睇你哋两个有何面目？我地方风雨天。
0: 啊！你讲我听到。啊，柳玉娥啊，柳玉娥，我本无休妻之心，原来你早有反目之意。你估我唔知啊？枉写休书，要发轮上光正嘅。
1: 哦，乜我唔识得休书咩？
0: 梗系啦。
1: 哎呀，黄州乡里想我柳玉娥，那是黄州才女，焉有不能出出之条呢？到底你有冇将条文颠倒，混乱不清啊？
0: 我都会混乱不清。嗱，我念一次俾你听啦。黄州乡里立有七出之条，其中有云：凡女子嫁夫五年未有所出者，其夫得立偏房，若抗夫立妾，得以休之啊！冇错啦嘛，
1: 冇错。不过漏咗一句先，
0: 漏咗一句，边句啊？
1: 呢一句我一阵至话俾你听。我而家先嚟问你，我家夫陈贵上可有兄弟？
0: 嘿，一共八个。
1: 可有子侄？
0: 子侄就成群。
1: 好，你听住。
0: 好啊。
1: 黄州乡里立有七出之条，凡嫁夫女子夫无叔伯子侄五年若无所出，得立偏房；倘若抗夫立妾，得而休之。你呀、啊，就是漏咗夫无叔伯子侄，可惜啦。
0: 吓、啊！喂，你冇喊住，喂，真系咪真系漏咗呢句啊？喂，你知唔知啊？佢害死人噶嘛，你谂下先，系咪啊？
2: 好似又系漏咗呢一句噃，
0: 真系啊，真系俾你累死。
3: 我哋对啲咩咩七出之条，
2: 边有对女人
3: 咁心碎清先得噶？
1: 哎呀，真系啊！
0: 哎呀，我不行了。

0: 手，不问一阵吹堂鼓，几乎到穿至路旁啊！今日非是唐顺之气，谁人乱击堂鼓呀？
1: 上前
0: 在，上击鼓之人重打八十，
2: 知道。
3: 我得，谁人冇打堂鼓？边个做咗人？
4: 袁公老用我，被告陈贵上苏东坡。
3: 这妇人一早告凉州太守，这还了得？告状人，大人说道：今日非是唐顺之期，谁人妄打堂鼓重？

0: 知啦，啊，姑娘唔稍等，姑娘唔稍等啊！尹大人，门外告状人打不得，打不得，
1: 为何打不得噶？
0: 妻子是原告，丈夫是被告。
1: 不准！世界上哪有妻子告丈夫之理？喂，重打把我！
0: 大人打不得，打不得。
1: 为何打不得噶？
0: 你听我讲啊，刘玉无丈夫告，公堂乞借断情党，衡阳郡主是他父母。仲问得大人你是否要重打八十受煎熬啊？
1: 玉无告夫
0: 系咯，
1: 何以柳氏尽出刁蛮女，唯独堪怜是老夫啊！知法又惊执法难，奈何侄女性情如姑母。
2: 在此乞丐，
1: 你出去玉娥言道，话中卿无父子，执法无疏亲，如他与相公回家，好好天追夜马。
0: 知道。哎，姑娘，大人说道，中庭无父子，就执法无疏亲，叫你与姑爷归家团聚，如若不然，告上堂外，大人要以公办理啊！
3: 系啦，我
4: 告你。
1: 告状人，
4: 在
1: 你是口告抑或词告啊？
4: 大人，夫人闯出家未被状词，近年休书一事，义公堂正我第一个，告苏东坡教人生妻我第二个，告陈帝上休妻立妾，大人请看。
1: 请出嚟，请出嚟。一地告可曾在场？
0: 不在场。
1: 全数动过
0: 知道。

0: 见大人送东坡
1: 在。
0: 你身为学士，应解人伦，你是照听父禄的应知，法纪何以教人分妻，至于人伦不孤华
1: 大人。孟生虽有无贤淑之妻，罪行呷醋连串之苦，我身为学士，理应替人间斗正光常。大人，你贵为刑部，更应严禁滥用私刑。柳玉娥，佢发夫跪祠顶灯，我为朋友者，应唔应该代把冤夫啊？哦、
0: 第一被告讲得好，答得妙。
2: 诶、哎，
0: 贵常，你须知立妾事小，休妻事大。你何以我识一字休书，把发妻抛夫啊？
1: 夫长大人，唉，正所谓针唔到肉就唔知痛，你都系过来人嚟噶，多知其中苦况噶，点解你痛痒全无啊？
0: 唉，可怜。可怜 啊,
1: 啊！
0: 其实可怜人又边会做出亏心事啊？哎呀，陈贵常是一个好丈夫，苏东坡是一个。

但又唔想有妻，最好左右逢迎皆拥抱。

0: 啊，找我！
1: 好彩你的啦！
0: 老玉我，你的不巧啊，苦的旁人未知，其中苦啊，我够力当知，功夫好。立切岂能将夫高真水还有李波涛一字休书啊何何足那道收回自何法威武啊哈
2: 先生是啦是啦公长
0: 你不会妻妾应啊甜言，我自己唔好。
2: 哎呀，姑
3: 丈，阿姑丈就唔得噶啦。
2: 姑丈你黑嘅，
0: 姑丈唔好，我都望他人。
2: 哦，咁啊，谢姑丈。
0: 你休息休息，就乜嘢事都冇噶啦
2: 吓。哎呀，好啊好啊，多谢姑丈。
0: 快坐。
4: 从中一河路，平日接埋电温气，今日借我出来开工，我要上任二郎见姑母见姑妈啊！
0: 你睇你，哎呀，玉娥，你同我行出嚟。玉娥，我嚟问你。你姑妈是奴即或是妇，所谓妇可杀奴可惜，这才是堂堂大丈夫。
2: 好嘢，
0: 玉娥，我再嚟问你，到底你姑妈是猪抑或是宝？所谓猪可弃，宝可卖，这才是夫妻万丈高啊！
2: 好嘢，好嘢，好嘢！喂喂喂，姑丈，喂，你揾下姑丈，
0: 等等等等，
5: 来，
4: 奴上讲。你真是铁面无私，好比龙套在世咯。你对呢件案情是点样判法？我刚才在二堂都听到晒啦。你自问良心判得公道，公道。
0: 唔公道，唔公道，唔公道，唔公道。
6: 所有口舌招摇之罪，但令侄女。

0: 佛夫贵持顶灯，又亦能穿碎毫无毫啊！
1: 不过丈夫贵持都有罪噶嘛吓？
2: 系啊，
1: 如果咁都有罪嘅，咁乜嘢先系叫做归分啊？
2: 系
1: 好路上讲。你今日判案有错，劳身亦要罚你。喂，
3: 知道啦。
1: 睇下你去边度将我。

没有正宗西给过要做一把狼油，我又发没关系。

0: 福呀，不福啊！
1: 福福。
0: 快些！
1: 嗨。
0: 老的乖，小的等你重新，都得你都是读书呀，
2: 哈，姑妈。
0: 哎呀，究竟你明唔明噶？
1: 啊，明明，梗系明啦、啊。
0: 姑妈，我哋刘家女一世都唔会被人哋欺负。
3: 好，侄女啊，我哋都后堂斟酌煮酒。

0: 快神，你点啊？
1: 冇点啊？你又点啊？乖姑丈，
0: 唉，我哋一世人错就错喺个乖字，所谓越丈夫越乖，那古人就越道啊。
1: 咁你又讲得啱嘅，睇下我嗰个妻子啊，罚我罚咗六年咁耐噶啦。
0: 六年啊，
1: 系啊，
0: 你知我罚几耐啊？
1: 你
0: 我罚咗50年啊，六年咪10岁啦。
1: 唔系啊嘛，喂，有咩秘笈传授啲过嚟啊？
0: 系啊，大家你就知噶啦。诶，听话东坡啊，33天天上天，莫非叫我哋上龙庆高状？
1: 系噃，嗱，乖姑丈，如果你敢去嘅。我敢随之，
0: 好，
1: 好，我哋告咗去。哎呀，哎呀，
0: 茫茫大上，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帝亥高祖的卫子夫。卫皇后字子夫，生眉耳，盖其家号曰卫氏，出平阳侯邑。子夫为平阳主勾者，武帝初即位，数岁无子。平阳主求诸良家子女十余人，悉自家。武帝忽罢上还，因过平阳主，主见所侍美人，常忽说，既饮，勾者尽，常望见。读说卫子夫入宫岁余，竟不复行。武帝责宫人不中用者，斥出归之。卫子夫得见，替邑请出，上怜之，复行。遂有身，尊宠日隆，召其兄卫长君，帝称为侍中。陈皇后合妇人未到，其事颇觉，于是废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出自《史记》《外戚世家》。她出身低微，却一朝宠冠皇后。她以美貌著称，却因贤德流芳千古。她的亲人是绝世名将功高爵显，她的仔是宽厚太子，人人称赞。她母仪天下，受万民敬重，是司马迁唯一称重的后妃，她就是汉武帝的第二任皇后卫子夫了。 卫子夫是私生女，生母是平阳侯府的奴婢，生父不明。出身低微的她生在礼教尚未深染的汉代，又遇到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这样才有了传奇的一生。他们的相遇其实是一场意外。《汉书·外戚传》当中记载，刘彻与陈阿娇结婚之后，好几年都没有细路。家姐平阳公主看在眼中，急在心上，就精心挑选了一批良家女子，准备献给皇帝。只但是姐弟两人的品味不同，刘彻没有看中家姐精心准备的美人，却看上了在一边唱歌的卫子夫。平阳公主心领神会，即刻将卫子夫送给刘彻，还拉住卫子夫的手，好深情地说，他日如果你富贵了，千祈不要忘记我啊。卫子夫入宫之后的日子并不好过，宫里边美女如云，又有皇后陈阿娇，一家独大，刘彻很快就将卫子夫抛在脑后了。卫子夫只是普通的宫女身份，又没有家世依靠，所以只能够在深宫里面苦苦地挨日子。一年多之后，他被列入了没有用病弱的宫女的名单之中，即将被遣送出宫。好彩命运又一次眷顾了卫子夫。按照规定，所有的宫女在出宫前要拜别皇帝，可能是出于真心，可能是以退为进。卫子夫在刘彻的面前喊到梨花带雨，口口声声说只求放出宫。

呢个举动啊，打动咗刘彻，刘彻改变主意，又将佢留喺宫中啦。过咗冇几耐，卫子夫有咗身孕，呢个系刘彻嘅第一个仔，佢十分之激动，从此就更加宠爱卫子夫啦。终于苦尽甘来嘅卫子夫沉浸喺幸福之中，却唔知道一场危机正在逼近。在后宫当中，有人得意就有人失意，最失落难过的当然是皇后陈阿娇。陈阿娇是刘彻姑母管陶长公主的女，与刘彻是青梅竹马的表兄妹，结婚之初两人的感情就十分之甜蜜。可惜管陶长公主仗着早年帮刘彻当上太子的功劳，经常地向他提出各种的要求，这个令到刘彻十分之厌烦。陈阿娇的个性呢，又骄傲凶悍，多年不认，夫妻两个的关系就渐渐冷淡了。卫子夫的得宠彻底激怒了陈阿娇，他找到了管陶长公主去帮忙，绑架了卫子夫最有出息的弟弟卫青，打算杀死他以警告卫子夫。好彩卫青得到朋友公孙敖的相助，才逃得性命。双方已经撕破面了，卫子夫就索性在刘彻的面前哭诉皇后迫害自己的弟弟。刘彻闻言大怒，当场被卫青和他的兄长卫长君加官进爵，又重金赏赐卫家，如此大张旗鼓，与其说是在度宠幸卫子夫，倒不如说是刘彻想打压管陶长公主的势力。可惜陈阿娇看不清这个背后的心意，他先是重金求子，失败之后索性放手一搏，用巫蛊之术来诅咒卫子夫。所谓的巫蛊就是制作一个木偶，在木偶上写低被诅咒者的生辰八字，再用针去刺他，听说这样就可以害死被诅咒者了。因为用心太过歹毒，历来被视为是禁忌。陈阿娇行事不周，事情很快就败露了。刘彻十分之震怒，当即就废了他的皇后之位。过了没多久，卫子夫生下了刘彻的第一个仔刘据。刘彻心满意足，将卫子夫立为皇后，并且大赦天下，从此开创了立皇后大赦天下的传统。但是刘彻并没有忘记陈阿娇的教训，他授意臣子写戒忠赋，告诫卫子夫要一直坚持美好的品德。卫子夫并没有辜负汉武帝刘彻的期望，他成为皇后的时候已经30岁左右了，生育了4个仔女，容貌渐渐衰老。起身厌旧的刘彻开始宠幸更年轻的美人，卫子夫却不道不怨，行事贤德。在他的管理下，后宫虽然不断有新人得宠，整体却是十分之平静，这个赢得了刘彻的信任和尊重。据史书中记载，汉武帝每次外出都将宫中的事情托付给皇后，等他回来之后，卫子夫会向他汇报。刘彻充分信任他的处世能力，多次免除卫子夫的汇报。更难得的是，卫家外戚十分之靠谱，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功勋卓著，曾经大破匈奴，被封为长平侯，赐婚平阳公主。卫青的3个仔还在襁褓之中就已经被封为列侯了，一门荣耀无比。卫青的行事亦十分之低调谨慎，他对士大夫谦恭有礼，与士兵同甘共苦，将赏赐全部分给部下，赢得了极好的名声。卫子夫的外甥霍去病是军事天才，他年纪轻轻多次大败匈奴，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为冠军侯，极受刘彻的爱重。前半生年轻美貌的卫子夫凭借自己获得的宠爱被任家中子弟，后半生卫青和霍去病凭借功劳与权势帮助容颜渐老的卫子夫稳固地位。朝堂与后宫从来是密不可分的，
维嘉以极其低微的出身获得如此出色的成绩，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当中都算得上是一个奇迹。卫子夫入宫49年，做皇后38年，是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后。可惜在晚年她迎来的不是和丈夫白头偕老，而是汉武帝刘彻的厌倦和猜忌。对刘彻来讲，卫子夫已经不是年轻貌美的宠妃，而是年老色衰又有强大外戚的皇后了。个仔刘据亦唔再系期盼已久嘅继承人，而系有独立政见、有能力威胁皇权嘅太子。晚年嘅刘彻行事残暴、好大喜功，而刘据却系宽厚仁慈、屡屡平反冤狱，父子之间出现咗政见冲突同权力矛盾。这个矛盾又被有心人利用。正和二年，即是公元前91年，刘彻在行宫避暑，觉得身体不舒服，近臣江充与太子有矛盾，就想趁机谋害太子。于是他进谏说，皇帝不惜是有人在宫中行巫蛊之术，这个触动了刘彻心底最深的忌讳。他派江充大守皇宫，最后从太子刘据的宫中挖出了同木人偶。刘据大惊失色，想去金泉宫向刘彻当面诉说冤屈，却被江充阻止。刘据走投无路，只好起兵，并向母亲卫子夫求助。一边是大祸临头的仔，一边是怀疑他的丈夫和陷害自己的仔的奸臣。卫子夫果断选择站在仔一边，他调集卫队帮助仔杀了江充。这个让刘彻更加相信太子是要造反，于是就调集重兵打败了刘据。刘据被迫逃亡，很快就死了。卫子夫以死明志，自艾身亡。死了之后被放在细棺材里面草草安葬，他的两个女儿亦因为巫蛊案被杀，卫家满门被诛杀殆尽，一代皇后下场竟然如此凄凉。历史的轮回有时总是让人唏嘘不已。陈阿娇曾经用巫蛊之术对付卫子夫，他没想到阴谋败露，自己被废。几十年之后，卫子夫的仔刘据被人诬告用巫蛊之术谋害皇帝，最终导致卫子夫蒙冤自杀。刘彻为了权力杀了刘据，灭了卫家满门。几十年之后，他的幼子汉超帝早死，继任皇帝昌邑王被霍去病的二母细佬霍光废黜，大汉的皇位翻到了卫子夫的曾孙刘据的孙汉宣帝的手中。汉宣帝追谥卫子夫为思皇后，既颂扬他的贤惠美德，亦惋惜他不可以善始善终。作为史上第一个有独立谥号的皇后，卫子夫的一生就此盖棺定论，留下了传奇的一生，永远为后人仰望。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节目，嚟将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嘅湖泊。首先介绍镜泊湖。镜泊湖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的高山掩塞湖，是著名的旅游避暑和疗养胜地，也是世界地质公园。镜泊湖以湖光山色为主，兼有火山口、地下原始森林、地下熔岩隧道等地质奇观，以及唐代渤海国遗址为代表的历史人文景观，是可供科研、避暑、旅游、观光、度假和文化交流活动的综合性景区。镜泊湖在1982年被中国国务院首批审定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2006年被世界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地质公园，2008年被国际休闲产业协会、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和中国国际名牌协会评为中国十佳休闲旅游胜地，2010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国家5A 级的旅游景区。镜泊湖世界地质公园位于黑龙江省的东南部、牡丹江市西南部的宁安市境内，处在哈尔滨、玉泉、亚布力、大海林、中国雪乡镜泊湖旅游线路的终点，是黑龙江省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从更大的范围来看，牡丹江镜泊湖处在东北亚旅游圈的中心位置，东南是著名的俄罗斯海港城市库拉迪沃斯托克，南部和西南是著名的吉林省长白山天池旅游区与松花江源头松花湖旅游区，而向西一路则经过大海林中国雪乡、亚布力滑雪场、玉泉狩猎场、哈尔滨、五大连池等著名的风景区及城市，这些都构成了镜泊湖得天独厚的区域环境。镜泊湖在牡丹江干流上，北邻牡丹江市80多公里，东距须分河130多公里，南接吉林省敦化市，距离长白山250公里，西靠海林市。镜泊湖南北长45公里，东西最阔的地方6公里，最窄的地方只有300米，水域面积80平方公里，富容量16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68%以上。镜泊湖的水文特点是包括了大细大约30多条河流，呈向深色汇入湖中。这些河流多属于山溪性质，水流湍急，径流集散速度很大，具有含沙量少、连径流量大、流量季节变化明显、冰期较长等的特点。镜泊湖的水位年内变化特征如下，最高水位多数出现在8月至9月，而最低水位多出现在3月到4月，多年的平均水位是347.95米，最高水位是354.43米，最低水位339.17米。牡丹江发源于吉林省长白山牡丹岭，江水比较大，镜泊湖距离牡丹江源头大约有300公里，落差达到了750米左右。再来看看镜泊湖的地质特点，它位于长白山张广才岭与老爷岭的过渡地区，属于低山幽灵地貌，湖西山势起伏比较大，而湖东及湖南山势比较平缓，湖北是熔岩台地，地势平坦。镜泊湖景区的北部地貌复杂，分布有12个大细不等的火山口，山脉最高海拔1260米，最低339米。镜泊湖的地质构造结构主要是花岗岩、珍珠岩、玄武岩等等。

原区西北部的火山群从1800年前不断喷发，形成了一条长达百几里的玄武岩台地。距今4800年左右的最后一次火山爆发的熔岩，堵塞了牡丹江河道，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火山熔岩衍塞湖镜泊湖，还形成了小北湖、钻心湖、鸳鸯池等一系列大细湖泊。 镜泊湖位于中纬度亚洲大陆的东岸，属温带大陆性气候类型。区内年平均气温是3.64摄氏度，最高温度36.2摄氏度。因其群山环抱、森林密布、水域辽阔以及华夏峡谷的地形结构，对湖区的小气候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夏季早晚温差较大，但是凉爽宜人。 下面为大家介绍镜泊湖的自然景观。首先是奇特罕见的火山地质景观。在镜泊湖景区西北部方圆4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大小12个火山口，火山口的直径在70到550米之间，深30到130米不等。火山群自1800年前不断喷发，直至距离依家4800年左右的最后一次喷发。 镜泊湖火山锥外的熔岩河以及熔岩台地，主要是由黑色的玄武岩组成。在台地上分布着国内罕见的大型熔岩隧道，隧道内部结构相似，形态奇异。最长的熔岩洞可达1000米，是国内至今发现的规模最大、最完整的熔岩隧道。 盛夏季节洞内仍然可以见到冰景、寒气逼人，有啲洞内则系雾气缭绕、幽深而神秘，极具科考价值。但系依家仲冇专家进行系统嘅考察研究。喺熔岩台地上，仲有各种奇异嘅火山熔岩奇观，譬如熔岩桥等等。由于火山喷发年代久远，并且唔同，加上镜泊湖优越嘅地理环境。 如今火山口覆盖住茂密嘅原始针阔云蛟林同熊松树林，又被称为地下森林，景观之奇特、气势之壮观，都为国内罕见。再嚟睇佢丰富多彩嘅湖泊资源。镜泊湖处喺群山环抱之中，山重水峰，蜿蜒连绵，时而水平如镜，时而微波荡漾，秀美无比。 下面为大家摘引一啲人们对镜泊湖嘅赞诗：接曲湖山几幅弯，云落清波跃镜天，湖光山色绿黛枯，峰回流转湖连湖。人在镜中行，云影天光上下明。从呢啲描写镜泊湖嘅诗篇当中，可以睇到人们对于 曲湖、平湖、明湖发出咗如此深情嘅感叹。湖中更有白石粒、城墙粒、老堡粒、珍珠门、蜈蚣山、大姑山、小姑山、道士山等著名嘅景点相嵌其间，形成咗独特嘅自然美景，并有美丽嘅传说将其人格化，赋予镜泊湖极高嘅美学价值。 接落嚟睇佢神奇辉煌嘅吊水流瀑布。吊水流瀑布位于百里长湖嘅北端，由黑色嘅玄武岩形成嘅环状落水深潭，落差为20米，峰水期为3面日水，瀑布长100几米，水流量达到每秒4000立方米，真系波涛翻滚，飞流直下，星阵如雷，景色壮观。有诗赞曰。 飞落千堆雪，雷鸣百里秋，深潭霞飞雾漫，更有卢蔓岩兽。任石阻崖崖，只是冲关其口。镜泊湖区仲有丰富嘅动植物资源。由于奇特嘅地质构造，产生咗唔同嘅植被景观及丰富嘅植物种类。园区植被保护较好，植被覆盖率达到90%以上。 本区属于温带阔叶混交林，典型植被系熊松林、熊松阔叶混交林同落叶阔叶林。喺阳波或者系比较干燥嘅地方，分布住蒙古栎；喺阴湿嘅地方，则有

0: 戚、段、水曲柳、榆、桦等阔叶树种，仲有五味子、山葡萄、九棗猕猴桃以及辽东冷杉、杜松等树种。镜泊湖景区西部小北湖林场分布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林区面积达到46766公顷，其中针阔叶云胶林26875公顷，占园区面积的22.4%，其余是阔叶林以及火山熔岩地区的稀树草原。园区内广阔的森林地带有野生兽类50多种，包括豹、熊、鹿、猞猁、羊、兔等等，鸟类则有鸳鸯、野鸡、野鸭等40多种，鱼类亦有40多种。著名的有胡鲫鱼、鲤鱼、红尾、鳌花、松鲟鱼、大白鱼等等，其中胡鲫曾经是清朝时的贡品。由于镜泊湖区是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景色各异，春花、夏水、秋叶、冬雪，异彩纷呈。季节不同的绿旗、不同的花色，被镜泊湖披上片片嫩绿，飘来阵阵芳香。夏季茂密的森林包裹住湖泊，湖水清明如镜，群山浓绿欲滴，凉爽湿润。五到九月的平均气温是10到20摄氏度，是避暑度假的最佳温度。更有镜泊湖水域和森林的影响，空气特别洁净清新。而秋季湖水碧蓝，群山色彩斑斓，姹紫嫣红，别具风韵。冬季则是银装素裹，毛松婆娑，珊瑚一色。好，听众朋友，美丽的镜泊湖就为大家简要介绍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李渊佢哋捉住咗春申君，咁其他呢春申君啲家将啊投鼠忌器，唔够胆冲埋嚟，等李渊埋伏嘅人马，将春申君本嚟呢伏咗喺府门外嘅家将全部都杀散之后，咁然后项少龙佢哋呢就等全部嘅宾客走先，跟住佢哋先压住春申君、李权、程素灵三个大奸鬼。在后面直走出来，一出到府门口，春申君府邸之中剩下的家将就倾巢而出，打算冲出去抢人，谁知道刚刚来到街口，就被埋伏在两边的李渊家将在瓦面上居高临下，一阵劲箭当堂射到他们人仰马翻，溃不成军。跟着在刘无心、东雷子这些家将头领的带领之下，李渊的几百人马又在两边冲出来，长矛大戟向人心惶惶的春申君家将啊，又接连冲击了几次。敌人的人数虽然多，但这个时候已经是群龙无首，士气涣散，只是稍微打一阵就已经四散逃窜。刘无心他们乘胜追杀入了春申君的府邸，同一时间夜郎王府那边亦都烈焰冲天，那边亦都喐手了。本来呢以为春申君他们已经将个万岁光和李渊软禁在春申君的府邸，自己这群得米的个大奸鬼李令，他就带了自己带来的百几名手下，还有夜郎王的一些人马，趁着夜晚就摸去田王府，想将庄氏夫人和庄宝儿杀死，这样一了百了，冇咗嗰个正宗嘅田王王储，咁你万岁哥啊想复国都冇行啦。个李令呢早就已经探听清楚，万岁哥啊带咗几十人走，剩翻落嚟嘅呢应该只系老弱妇孺，本嚟应该首到拿来，话唔定自己呢仲可以享。

0: 享用下庄夫人嘅肉体嘅。点知一爬到入去，四面八方啊，冷箭啊不断射过嚟，眨眼功夫就已经射到一大半人。其他爬到入去嘅，遇上纪嫣然同埋赵志带住嘅精兵团员，连逃走都冇行啊，更加就唔使讲话杀人放火啦。而呢一阵时，喺李嫣嫣嘅命令之下，独贵啊守住皇宫，新升任内城守嘅练安亭啊，就将内城封锁，又叫内城嘅禁卫军喺街上啊设置关卡，同时就保卫住其他外国使者嘅安全，一切都非常之有秩序。佢哋虽然冇直接参与两派嘅斗争，但系就阻止咗其他人嘅干预帮手。所以本嚟依附春申军嘅人，一下子啊边个都唔敢出头啦。李令春申军都被解决之后，李元同项少龙嘅带人将夜郎王府啊冚唪唥围到水泄不通，凡系冲出嚟嘅人都俾强攻硬战啊射咗翻去。喺城外呢，武瞻啊得咗李嫣嫣嘅指示，带领大军监视住斗界啊靠近城池嘅军队动向，而斗界佢哋呢？就被人隔断了消息，还以为火焰是李令派人攻打田王府放出来的。这阵时春申军他们几个已经被人押入囚车，由禁卫军贴身看守。田王府的战斗也很快就已经完成了，藤翼在那边将李令由纪嫣然那边押出来，在火把映照之下，这个李令虽然面容扭曲，但都可以看得出本来亦都算系五官端正、道貌盎然。不过项少龙啊，梗系知道啦。呢个嘢由细到大啊，从来都未做过好人嘅。李元一见到佢啊，双眼放光，哈哈大笑。李令兄，别来无恙啊嘛！砰！一脚就踢喺个小腹嗰度，踢到成个都挛弓虾米咁卷咗起身。项少龙啊，惊李元夹生打死佢，就话绑起佢。我哋将佢押翻田王府，李元非常感动咁行咗过嚟，拍一拍项少龙个膊头啊！今晚嘅事，李元永远都会记喺个心度。无论将来我哋两个国家之间发生咩事，我永远都系两位嘅好朋友。项少龙话：我同李兄沙场见面嘅机会好微嘅啫，而且我一早又有退隐之意，李兄唔使担心。李元听到成个人呆咗呆，正要追问，刘无心同一批家眾啊飞骑而至。佢话揾唔到田丹啊，听讲佢今朝已经离开咗寿春，呢件事要问春申君至得啊。项少龙同藤翼啊对望咗眼，虽然明知后果会系咁嘅，但系依然感到非常失望。李元就话：但坐佢哋仲未嚟到，佢应该呢仲未翻去齐国嘅。不过，咁都好难讲嘅。刘无心就话：而家成个内城都俾我哋控制，可以手步奸党啦。李元正要答应，点知俾项少龙将佢拉埋一边，用心良苦咁对佢话：李兄，你可唔可以将打击嘅对象就放喺春申君佢哋几个人身上呢？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你牵连咗太多人，第日真造成有其他人怨恨你、报复你嘅祸根嘅啫。李元沉吟一阵，点一点头啊。项兄既然咁讲，如果连呢啲事都做唔到嘅，咁我点对得住项兄嘅恩典啊？就照你意思去做啦。你同我通知内城守，就话春申君李权、成数零三个人意图谋反，同其他人冇咩牵连嘅。除咗呢三个人直系嘅男子亲属之外，妇女可以翻返你自己嘅娘家，仆人另行安置。刘无心听到感到好愕然，面上面露出好古怪嘅神色，不估唔到今次主人居然咁好相遇噃，隔咗好耐先应命而去。呢个时候，夜郎王府嘅大火已经被扑熄咗啦，内城又恢复翻一片嘅平静。喺田王府，庄氏夫人同庄宝义、庄孔佢哋见到李令啊俾人绑实喺度，哎呀个心啊真系悲喜交集，即时冲上去。女嘅就一人升佢几巴，男嘅就拳打脚踢。首先呢就报翻佢嗰啲灭家灭族之仇先。 而嗰边呢，先有丽都就同纪嫣然、赵子佢哋揽成一团，大家都唔知几咁亲热。见到项少龙翻嚟，就将佢扯埋一边倾偈。春申君佢哋就分别被囚禁起上嚟，等候发落。善游睇住项少龙话：，
1: 哼，算你呢个衰鬼呢，有啲良心啦，终于肯嚟对付田丹啦咩？
0: 项少龙问佢：，你点会混入春申君嘅府邸呢？赵子好欢喜咁待佢答话：，
1: 游姐一直都跟踪田丹，估到佢由咸阳翻齐国嘅时候，一定会经过寿春嘅，又知道佢同春申君有勾结。於是呢，一早就賣身為婢女，嚟到春申君府邸嗰度侍候啊。
0: 項少龍苦笑咗兩聲話：，唉，雖然呢就攻破咗春申君府邸，但可惜田丹都唔知去咗邊啊。善遊話：，
1: 佢去咗同丹楚會合咯，聽講佢而家喺淮河嗰度坐船向東而去，我驚住一個人追過去啊，人丹世孤都唔知點算好，好彩你嚟到咋。
0: 滕毅就话：我查到田丹个去向，佢今朝秘密出城，坐船同丹楚嗰班伤兵败将会冚。我睇啊，冇翻十零日嘅时间，一定系翻唔到齐国嘅。我哋有足够嘅时间准备啊！呢个时候，乌江啊伸个头入嚟话：，
2: 项爷，太后喺外堂等你啊！
0: 项少龙啊，即刻行出去，只见李嫣嫣。面上罩住一重面纱，身上披住一件枣红色嘅披风，佢人啊正系向住窗口，唔知望紧乜嘢，亦都唔知佢心谂紧乜嘢。项少龙知佢而家心情复杂，亦都冇打搅佢，即系企埋一边，等京善佢哋押咗李陵、李权两个人入嚟，逼佢哋跪喺地下。李权一见到李嫣嫣，就好似遇到救星咁，喊住话：
3: 哎呀，太后，请呢位老臣作主啊！
0: 李嫣嫣好厌恶咁喝咗声话：
1: 收口！
0: 李权啊，仲想讲说话，俾乌书喺个嘴嗰度砰咁打咗拳，打到佢跌咗两只牙出嚟，当堂出唔到声。李嫣嫣话：
1: 除咗万将军之外，其他人请出去。
0: 项少龙即刻打个手势，京善即刻行出去。等啲人出晒去，京善顺手关埋道门啦。李嫣嫣声用好平静又令人心寒嘅声音，细细声咁对佢两个话：
1: 李权、李陵，你两个仲记得五年前发生嘅事吗？
0: 李权、李令互相交换咗个眼神，哎呀，即时啊识得惊，人人都露出好恐惧嘅神色。李嫣嫣慢慢拧转身，揭开咗面纱，随手掉喺地下嗰度，露出佢风华绝代、娇美嘅面容。但系呢个时候，佢嗰双眼却系冷若冰霜，射出嘅都系非常强烈嘅怨恨。李权呢个时候已经被人打到口齿不清，
3: 你唔好忘记我系你阿叔啊！而且自细到大，我都。

0: 你哋一个系我堂叔，一个系我堂兄，但系点解你哋可以做出啲咁禽兽不如嘅事啊？如果系外人，我或者仲可以忍受。我作践自己，服侍嗰两个老男人，我等嘅就系今日。李权，你同我躝过嚟。李权听佢咁讲啊，当同云飞拍身，猛咁叩头啊！
1: 太后要要命，太后要命啊！
0: 李陵就知道实死硬噶啦，即时口硬起身啊！呸！咩太后啊？仲俾个李陵玩过嘅？项少龙飞起脚，啪一声踢中个面盘，李陵啊当堂跌喺地下，一句声都唔出得。

0: 不断咁喘气，但系佢冇喊到。等到情绪稍微平复嘅时候，李嫣嫣咁先拱开项少龙，拧转身话：你同我杀咗李令，好吗？项少龙苦笑话：我唔习惯杀嗰啲冇咩抵抗能力嘅人，揾其他人代劳咯，好吗？李嫣嫣深深咁望咗佢一眼，耷低头话：你真系一个好人。好啦，拧转身就再亦唔出声。项少龙睇一睇地下呻吟紧嘅李令，心谂呢个人坏事做尽，的确系死有余辜，正要嗌人结果佢嘅性命。呢个时候呢，李元啊带埋庄夫人嚟啦，庄夫人啊请求要当面将李令杀死，以报自己先夫亡魂。一切过去之后，已经系四更天，纪嫣然、赵志同埋善游佢哋几个仲兴致勃勃咁喺度倾紧别后嘅情况。善游啊抹晒啲化妆，已经回复翻本来嘅面目。项少龙一见到佢哋，就好似由一个世界行入咗另一个世界咁，告别咗佢最憎恶嘅，但又无可避免嘅斗争仇杀，嚟到呢个非常温柔而甜蜜嘅小天地里边。喺呢一度，佢而家要揾嘅已经唔系肉体嘅满足，而系一种心灵嘅平静。三个女仔都用佢哋美丽嘅眼睛不约而同咁望实佢。善游呢依然好唔服气咁嘅样，眨一眨眼睇住佢话：喂喂喂，嗱，唔好再问我咩呢段时间过成点啊咁咯噃，想问呢就问佢哋两个，本姑娘呢唔想再嘥多啲口水啊。项少龙睇到佢呢副刁蛮样，不由得笑起上嚟。善游呢轻轻摸住佢块面话：
1: 哼，我真系好挂住你嘅啫，你知唔知啊？
0: 系咩？咁有几挂啫？
1: 每个月至少挂一次咯。
0: 见你整蛊咗项少龙，佢又同个赵志笑埋一齐。纪嫣然再问：而家外边嘅情形点呢？项少龙话：等到听朝上朝嘅时候，李元会派一个斗界信任嘅人去话俾佢听，就话我同李元都俾春申君杀咗，等佢毫无戒备入咗城，到时候就乜嘢都解决啦。纪嫣然话：
1: 我睇斗界就算知道咗，都系孤掌难鸣嘅。呢座皇城点会咁容易俾佢攻破啊？
0: 而且佢手下嘅人又点肯陪佢将身家性命都攞嚟孤注一掷呢？佢啲军队好多人嘅亲族亲人都喺城内，边个肯陪佢作反啊？项少龙叹一啖气，佢话：唉，而家真可以舒服咁唞翻阵啦。到到第二朝，项少龙带埋庄氏夫人母子一齐上朝嘅时候，嗰边呢斗界嘅事情已经解决咗，俾武占捉住。而家武占已经出城去接收佢个军队啦。大家入到主殿，只见春申君、斗界、成数灵三个人被五花大绑，跪喺李嫣嫣嘅架前。群臣呢好多都有份参加寻晚嘅晚宴，知道春申君的确有杀死李元同万岁光嘅意思，更加知道而家寿春城已经被李元控制住啦。咁边个够胆为佢哋求情啊？李嫣嫣就派人宣读咗佢三个罪状。春申君啊，唔单止犯咗行刺太国舅同埋庄家为臣之罪，更加指使个仔王府带人去偷袭徐仙。呢件事一讲出嚟，人人哗然啊！斗界呢犯嘅系私自调动军队、意图谋反之罪，成数令嘅同谋。读完罪状，三个人啊马上被推出斩首。接住李嫣嫣宣布李元升为右丞相，其他仲有好多嘅人事调动。最后当然呢就确认咗庄宝义系田国嘅储君地位，下令派军帮助佢哋母子复国。忙咗不可开交嘅一日，到咗黄昏时分，李元、龙阳军同韩闯啊都一齐嚟到田王府，大家都神

0: 色凝重，一副大祸临头咁嘅样。项少龙一见，马上就涌起一种非常不祥嘅感觉，问：徐仙系咪真系出咗事啊？李元点一点头话：唔单止徐仙出咗事，田丹原嚟呢，连春申君都呃埋，佢暗中由陆路已经系翻紧到齐国啦。龙阳君话：佢惊被卷入呢一次暗杀之中，所以先行溜走嘅。仙又话：哎呀，咁快啲追啦！我知道点样可以截住佢啊！项少龙谂起硬汉徐仙，眼泪已经系不由自主咁流咗落嚟。估唔到自己又俾吕不韦得手咗一着，本嚟佢同吕不韦之间辛苦取得嘅平衡形势，一下子又被打破。徐仙嘅事系由王府亲自讲出嚟嘅。这个王府仲唔知道春申君出咗事，伏击完徐仙带人翻嚟嘅时候，俾李元喺城门口一网成擒。佢带咗3000多家将去，翻嚟剩翻700多人，可见战风啊几咁激烈。几轮大营事后，王府啊乜嘢都招供晒，原来徐仙呢出事嘅时候带嚟整500马，暗中有几个吕不韦嘅奸细。所以王府他们很容易就搞清楚徐仙的行军路线，在魏国境内一处峡谷之中伏击徐仙，王府亲自射了一箭，秦军判死反扑，王府见到自己这边也伤亡惨重，就仓促逃走，有些人还被秦军俘虏了。李元就知道这样一来，秦国一定可以确定喐手的人是楚国人，唉，所以他非常苦恼。而龙阳君呢，因为这件事发生在魏国境内，怕着吕不韦用这件事来做借口出兵对付魏国，所以也怕青起上身。归根结底，这件事的罪魁祸首还是田丹和吕不韦。最可恨的就是田丹成日搞风搞雨，希望浑水摸鱼可以渔人得利。项少龙知晒成件事之后，反而心情略为好咗啲。徐仙只系中咗一箭，未必系真系会死嘅。但系佢已经决定听召田一光，即系起程去追杀田丹。田丹离开寿春嘅时候只有100多随从，咁由于佢要避开楚国嘅关卡，所以要兜路行。而佢哋虽然落后咗2日，但系因为有楚国嘅人带路，专行捷径。所以在田丹进入齐国边境之前，应该可以截得住他们的。第二天一光，项少龙马上起行了。庄夫人他们依依不舍，但亦都知道在这件事上面，项少龙绝对不会再退让的了。所以唯有魂断神伤地挥手离别。那边呢，李元和龙阳君韩闯亦都亲自来送行。啱啱离开咗田王府，就见到一队人马飞快咁冲行过嚟，原来李嫣嫣嚟咗啦。禁卫长独贵就话：太后想见万爷，请万爷上车啦。头戴竹笠嘅项少龙啊，点一点头，上咗李嫣嫣嘅马车，人马车队就慢慢咁向城外而行。李嫣嫣除咗项少龙嘅竹笠，这个时候。项少龙已经回复翻本来嘅面目，李嫣嫣仔细咁睇住佢一阵，话：项少龙嘅样比万岁光好睇得多。太后，你唔系话过唔嚟送行嘅咩？点解要改变主意啊？李嫣嫣突然间扑入佢怀抱里边，用尽气力咁揽实佢，话：呢个就系答案啦。我一谂到。将来或者再没相见之日，唉，我的心，如果有一日，少龙你发觉斗不过吕不韦，我大楚之门永远都会为你打开的。
1: 美人恩重，尤其想到他凄凉的过去，项少龙只觉得心头一热，找到他香唇痛吻一番之后，才说，我好少会对男女之事。

0: 有咩后悔？
1: 大学姜柱，将来一谂起错过咗同你同甘共枕嘅机会，同唔能够享受嗰种无声胜有声、春宵一刻值千金嘅良辰美景，我个心啊，一定会好后悔噶。
0: 李嫣嫣听到，只觉得心头一甜。
2: 你嘅情话真系好听，但系咁又使乜后悔呢？我专登叫佢马车行得好慢，由而家去到城外嘅码头，至少都仲可以有一个时辰。我哋可以做好多事噶。
0: 项少龙听到成个愕然，咁似乎
2: 怕咩呢？冇人会知噶。项少龙，你唔系话春宵一刻值千金嘅咩？
0: 项少龙紧紧咁搂住李嫣嫣，心头真系百感交集。识得佢虽然只有几日，但系就好似同佢相处咗成半世咁。佢搞唔清楚自己究竟系爱佢多啲啊，抑或怜惜佢多一啲。但系只系佢嗰个惊人嘅美丽，已经使自己情不自禁咁对佢有咗爱慕之情啦。正系因为有一段唔可能有结果嘅爱情，所以佢先抛开太后嘅尊严，不顾一切咁嚟送行同争取呢个最后嘅机会，使自己嘅生命唔会错过呢一段短暂，但系又永远值得回味嘅回忆。忽然之间，车厢里边乜嘢声音都静晒，一切都变得唔真实起上嚟，就好似一个甜美嘅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5: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6: 世界潮声。
7: 省爹党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党国故事。省爹党国，隔日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动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我保留一样内容，首先请你收听由新爹动国泉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安徽彩阳鹅草包鸭蹄醉鸡青蛙蹄的故事。节目的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爹动国泉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贵属华府的彩泥古城，这是新爹动国，欢迎乐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爹动国节目。到四水之乡福建泉州，有一处宋王时期流传落来的高铁狂鸭梁醉鸡，安徽彩阳鹅草包鸭蹄醉鸡，作为动国修改科学系统外国界。高粱蹄加山蹄也两并充水质，已见证了一段野蹄超工一界辉煌历史，也是泉州新水成功界集资处特标山高价水质之一。下边纳入一起来了解。老火接天地红菜乱基因，这是时尚李白挥笔写的野凉蝶景。到泉州界西北山区北地，这个彩泥栽界也两点在这个通道峡谷当。自2019年以时，这只直属当地界铁点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过年来，北京大学考古队对安徽彩阳鹅草包鸭蹄醉鸡进行了在奥斯区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个鸭蹄有关个醉鸡。最近，北京大学考古队又开启了对醉鸡的队伍去考古，到彩阳鹅草包鸭蹄醉鸡的北部区域，高度不一的台地顶进行了各处探访。国民刚进接到探访来拜忙碌，伊能开挖地藏，按厂址掘造土墙，清理地藏。现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化学院博士生李胜杰忙得知道刚进清理，转移土荒。李嘉诚介绍道，现在增加的队伍去外国工作是对周边防止罪者外国的特点，知道这部了解草包鸭蹄罪者的空间布局情况，罪者内部定期查疑，同时更新生活情况等等。
1: 以及我们这个想的是优先把这个建筑的整体的结构先给完全揭露出来，然后呢再在这个前几年发掘的基础上，
0: 这期王先生由塞巴更大的家庭结构塞界王创建露出来，在加在关于外国的基础上进行动点的科学改破，推推靠边找到更大的直接地震或者是更大罪末，对鹅草包醉鸡家庭的空间布局以及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提供直接新界考古学的依据。李嘉诚博士介绍，醉鸡队伍去考古新堡发掘面积为400平方米，是到对市区也是2019年外国的基础上向白技术进行考古，而可以将布设探荒十六街，提速时间3个月左右。
1: 本身遗址是一个多基台地的一个空间布局，所以我们也会根据一些台地的一些情况来这个调整我们的一些发掘方式。比如说，
0: 本身
1: 最近
0: 是一个多基台地
1: 的
0: 空间布局，所以往外提供
1: 直
0: 接台
1: 地
0: 情况来调整往届外国方式。比如话，要再清理台地直接变往，因为往只在外国的成果来看，台界地往往往是会出现直接压量最佳，或者是其他最佳出现。比较密集的区域，比如有一处地方爱增加加大范围增加探测。自2019年起，鹅草包鸭蹄醉鸡正式启动每年一期的考古发掘，对其考古队全面揭露了醉鸡，对此期即围绕重点区域增加清理和改破，揭露了6处炉子、3处房子，出土了大量的陶瓷碎片及醉鸡。对沙区最次的影锥和脱锥库得到了清理发掘，对市区重点根据在沙区的震动结果发掘清理了一处较大的房子。李嘉诚介绍道，
1: 因为这个2022年我们呢清理了一处呢房屋的基址，这个房屋呢可以看到就是早晚期两
0: 因为2019年往清理了一处房屋的基址，房屋可以推到闸门区，房子相互塌入，可能外会往清洁了解鹅草包醉鸡之中管理者的居住，或者是官署可能存在一处新的证明。 2023年家族在民所大概艺术2024年的更实多直错冬天的地方进入改铺的清理并且抓紧家里之在过年发布的直错资料再出尽快把直错资料发表出来并以后期直播保护电视李嘉诚告诉我爱草部也提出自家在市区发布更实小屋恐怖法国环卫包括核心亚良区、江泽区、脱水区及周边房子最佳，出土了大量的亚良水墨、纸笔、铁器、瓷片。对我去考古结束之后，考古队将装置遗址资料整理研究，并围绕亚铁遗址及周边水、磷、矿等亚铁体系，探索地点引起考古改挖。至今安徽财阳县草埔亚铁遗址遭到揭开真正的神秘面纱。祖来祖家人毛苗子来赵静怡秦耕怡更受彩泥亚铁文化传承铁骨最红。暑假期间遗址迎来了直播派新的客人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耶鲁大学等一流学府考古专业的学员们通过产业调查也见实验考古的形式。前夕了解宋安时期抓招也见一代名貌。北京大学自2023年优秀东学生考古客暑期开灯活动也来到了爱草埔亚铁遗址。来自全国各地的省市自治区界直播着名高等学生参加。通过实地体验感受考古学科的亚铁遗址的魅力。来自湖南长沙的刘希优告诉我通过考古体验伊不仅学到了亚铁遗址本来历史文化知识也真切体会到考古的意义和精神内涵。北京大学自2023年优秀东学生考古学暑期开灯学员刘希优介绍道。
2: 考古学家就在这个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土堆中，就发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从宋朝一个这样
0: 考古学家
2: 就
0: 大家推辞好不营养土堆来背，发现一奇迹，是这个从宋秋汪洋流向的亚铁遗址，所以决定汪需要学习节省这个精神，探索精神，不会更难。实践是智慧王座，通过两日来的考古实践学习，大学们满载而归。大家也对是最自信抓住的文化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北京大学自2023年优秀东学生考古学暑期开灯学员子顺介绍道。
3: 因为我觉得这个读万卷书还是要行万里路，通过这些实践我们可以就拿历史甚至像语文这两个交叉学科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些知识活用起来。
0: 因为我觉得读万教资或者行万里路，这次我感受到了异地的风土人情，对这文化发展史和当地历史有了非常系统的了解。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化学院院长新竹本土来，为期直接的考古实践、考察、参观加知识工作等活动，到某家新当播下了这个种子。
4: 安溪呢，这个点呢，我觉得是从这个调查、发掘、整理、研究到展示馆的这个规划。
0: 安徽这点，我觉得就从调查、发掘、整理、研究到电视馆的规划策划。到后期的实验考古加优秀同学生的考古是另一样，我觉得是直接好好的奖金往北大考古学科性的理念到往同学生后生人的心理来背播下这个种子，这能成为中国优秀文化界传统文化界传承者保护者。实际的银河刚刚是采用爱草埔亚铁遗址保护电视工作的直播红抓住新水成功之后，这只遗址获得了福建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立项。目前，该遗址电视馆、保护碑、步道、栈道、观景台等地点，配套设施已经准备就绪。管理团队也日夜成熟。安徽桂花市朝北京大学考古文化学院推进遗址的保护电视，拍照及考古发掘、产业调查、暑期开灯、人才培养等一直体系的创新平台。这方面提速前外推进遗址的考古发掘，这方面推进遗址保护和电视利用。本来安徽财阳县草埔亚铁遗址或将大颗西金跌出惊喜的发现，值得期待。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地东局泉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安徽财阳县草埔亚铁遗址前外铁的故事， 三百左，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店东局王兆泰记者为了彩色的录音报道。

0: 高速活泼参与高潮，这是新地动国欢乐提速关注。
1: 新地动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动国故事。新地动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地动国》节目。水如奇迹，风改密，山势平水就月老。宋代诗人叶匡正英是个成长勇健、南开高层姊妹。十月小批采泥高贵，王朝此勇健贵南开江流福，两矮做名做伴，刷落到正道的高层落，高强道高崩末顶，被二为了革命来拜个晚会节。在山野将高层挖起来，近年来王朝此用脚柜到开发当保护，到保护当开发，拍造全国小批县城拍卖管控，引进引搞在实施艺术家组成改革等项目，将彩泥高层焕发出勃勃的设计。下边就再起来了解。胡杨古村是王朝此用脚柜南开江镇的一个悠远的民族。古村建于唐代末年，为东山族各村落，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村内更富完整的保留了宋王以来南开江古村落的原始风貌，自然路灯、戏台、木节宅门、节气宅车等等。到村子界东南偏界高强度空来边，有三间拍卖馆。石雕馆、民俗馆、甲捏影器材馆，石雕拍卖馆做到高石高乡界清正园内，馆内藏有宋、元、明、清、民国等各个时期的石雕作品600多件。临近的三房石凳是民俗馆，从金漆雕塑改版到塔的胎，从白雕藤壶到南木插片，这件件个民俗老物件，在这个甲老房子相互映衬。让游客见识了过百年来的时代变迁。捏影器材馆其实已存在在三千年来，馆内陈列的300尺8台古董捏设计和珍贵的捏影配件，讲述着百年光影故事。除了这三间拍卖馆，芙蓉村内还坐落着宋瓷馆、凹瓷馆。丰富的拍卖馆空为古村增添了紫墨直线的感觉，游客惊人四大。
2: 不然就可能就光一个老房子，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点单调吧。
0: 北京就可能请新建老房子，有一种人会感觉单调，加一种贵族爱有体现到层次感。至于我家贵族拍卖馆产品的提供者，叫王朝永吉当地的先生，由王朝市区的收藏家。今日的邓道宏是胡杨县城拍卖馆空建设的牵头人，作为土生土长的胡杨人。邓道宏希望能通过自证形式回报上次，既定是建设文化，也将古村在定当年历史提高了一步的外国提升文化。王朝永吉芙蓉村村长邓当家介绍他，
3: 因为他是一个芙蓉村的人嘛，对芙蓉村的有种情怀在里边，事业也成功了。以前的时候我们已经搞过一些展馆了，
0: 因为一些芙蓉村的人对芙蓉村有种情怀的来拜，事业也做会成功。现在我也陪过一座展馆，但没有山西一座建筑。邓道宏来了之后，就将伊山西了建筑，之后王村参拜了县城拍卖馆，接受一个会计，伊就增加申请。自零几年到过，芙蓉村的捏影器材馆、凹瓷馆、民俗馆被增加为三级县城拍卖馆。除了县城拍卖馆，到芙蓉古村还能找到新地的美术馆、陈述美术馆，这是一栋到老张基础节改造的松柏门框加透明玻璃门设计的老张民阁。这一个顶大家贴着背骨，新的顶花木有部件。当车顶还有零七个残留的制作电视片的漂白，意识开镜，正经一群群热爱艺术的人来到这个，将对艺术的理解、思考和现实装置高高层。组成艺术家杨石介绍他，
4: 它是流动的，两个月、三个月的时候就是会做一个展，做了六七个展了吧，已经。 美术展。
0: 这个顶能的空间是流动的，挪西骨或者西骨做增加这个新的顶能。已经做了六七个顶，美术顶、市政顶或西方艺术，往希望能带来新的视野，帮助接班振兴文化。这个美术馆是胡永村梁下 Core Art 美的车桥艺术组成该物的固体落脚点之一。2020年七月，村集体的用家李道集团 Core Art 美的车桥下集，两庄六十多个外地的民办，通过玫瑰组正提升，将艺术创造和胡永的协同文化扩散光亮，碰撞刷新新的风景。王兆慈南开江旅游经济发展中心双汤研究处大强介绍，
5: 把农户手里闲置的这个房屋把它流转过来，然后进行整修，我交给运营的团队，
0: 把农户手袋的外地房屋流转过来，增加介绍交给运营团队，想吸引这门类的改进旅游特征歌手应该能花有雕塑的艺术家们来到南开江增加艺术点亮县城文化。从亚杰开出了艺术之会，实时的县城直接接直点点的发生变化，村民也从竞争者变成了亲历者，参与其中。多情绪美术馆边头修改老房子超级修复，变成了新的酒馆鹅捏纸板鹅样，或者该是村民集体独播出来的茶馆鹅砖。村民经多者就是多几个接班，多谢吧！该宿组村开店之后，村里主来就热闹，后来店里接毛了本地村民做店王，家己也不怕隔乡就隔山就应聘过来。离胡永高村七百米界，离最高街即是另外一种该宿划分的高村形式。离最高也叫离最强浪，这是一条三百多米长的街面。以青铁匠代界离最欧小匠，应该九十多个店铺。顶背有屋箱披盖，遮风遮雨，只有过去直的是项目的必经之路。史料记载，王明以来商业即将获得，四处相逢红迹，齐天扩大。经过岁月水落，这条街从当地的商业中心转为旅游必经地，已经热闹。如今街面林立地的当地龙山宾馆、客家唱片馆、咖啡馆、小酒馆等数十个店铺。让岛子内卡布到这个外部自家的忙落来，被这个音乐元素所吸引。王朝用家集会东国山水世界发光地，世界各个王庙导致山水之间营造了直吹观念。跳起客厅，客家唱片馆也是被高层的音乐墙来吸引。车超恶曲秀，王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王业宝总监老去介绍。
6: 主要是艺术驻村嘛，对吧？我们投资呢，我们看什么是由于环境，还有一个关于这个音乐氛围。
0: 就是艺术驻村，当时王导致人推是咪解？是因为这个环境，或者这个是音乐氛围，接拍造成音乐修订，正好开下夜里娘。自零自几年九月开始，丽水街又加车超恶曲小下集，拍造海街加东洋街界 EPCO 项目。对周边的强度增加推设计，或将音乐乐台设置其中，为游客提供一只主家杯集体的集中式的定金式体验。该街区自2023年九月迎来了正式开街。王兆慈南开江旅游经济发展中心双汤研究处大强介绍。
5: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驻村计划，它这个驻是建筑的驻，让艺术去。
0: 这个是一个独村居屋强度的独，将艺术去对独高层，以能自下去外接直接独的音乐人，多艺术街有好的店铺，才能成为店王。梦见需要的时候，到南开江增加音乐点音。近年来，温州用家具通过拍造南开江当地音乐公园加西子庵音乐能格，立足于偌大音乐街区。因前培育了南开江车超音乐影、南开江 Core Art 艺术影、车超恶曲秀三大音乐影，甲南开江东海迷的华尼音乐作、南开江车超音乐作、南开江 Rock Town 音乐作、甲南开江草杯音乐作四大音乐作，这呢是开这个拢有音乐响起，音乐到南开江流淌点。 自零至三年，用一个就以上几个配料青草、碧芥、银角菜、甲西欧银角菜，四季个配介南开间青草银角

0: 在一点高米干果老帮人吃，多当了有家旅游消费跟一点财源，其中33%是来自山瓜，58%来自奇瓜山来，实行南区小吃双丰收。戴强介绍答：
1: 我们今年呢又引入了西湖音乐节，它在杭州呢已经是连续举办了这个17届。
0: 往今年又引进了西湖音乐节到杭州，连续举办了17届。吸引高米、南方人能拉动旅游经济一点一个亿，引导互联旅游发展。每一次引导峰会活动举办期间，周边民宿住日租爆满，帮店每只加土特产、白饼、金红虾、酿制烤串烟等受到了游客夹过前来。也称龙眼辣、冰棒、麻糍，游客更是被南开江各处自然风光、历史古村所拍动了。到温州永嘉街硬头顶开餐饮店介进行介绍。
2: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都挺多的，石桂园、崖下库、狮子岩、大若岩、太平岩，这地方都挺多的。
0: 游客来自五湖四海，永嘉街石桂岩、崖下库、狮子岩、大若岩、太平岩地区学界。乐大社区大广流推植爱农村的樱花旗，感受青山绿水。感受大自然界举步成功。2013年从这间起，根据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消息显示，全省958个市级吸烟戒烟区，温州永嘉南开江位列全省热门烟区第一。这个百度地图相关监测消息显示，2013年从这南开江已直播了1.3万人次客流，继2017年从这之后，再次记下了客流直落。指数全国第一。因着创新元素组织南部内乡的彩泥古村，正在焕发出勃勃的生机。好，听众朋友，乐赞收听是由新地动国王朝太记者为了彩社界录音报道，贵属活化彩泥古村。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地动国节目，再会。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做华人；有华人的地方，

0: 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播音主导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叠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叠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原声。到音乐当回避南方地区的梅鼻糖水，每年夏日各色各样的万安甜饼水是南方最爱的饮品，伊能带动往自南方地区的高渣鼻糖水，生产的这款清凉的甜蜜，其当麝香草、陈包凉还结合并清凉之末，以其独特的口感加功效，成为了少数饮品的灵魂所在。今次节目就去到冬天的歌声来播，回避南方地区的梅鼻糖水。
1: 那些老字号都有些传奇，也是一幅幅好风景。
0: 麝香草作为该世界的热门饮品，如今已风靡于中国各地及日本东南亚地区，以源自闽南一带，名界由来也充满了地方特色。香草是一种草本雪根食物，拍打之后放到水当浸泡，就能滋养凝固成胶状，不输添加其他成分，是真正的甜浆果冻。

到福建广东等客家地区，好直接叫做香芹棒和草棒的食物。其实甲是香草差不多。客家人认为，香芹棒不仅能改刮冲击、生津降暑、和保健养生功效。特别是到三伏天吃了香芹棒的话，免担心会将脚坏子。

就算咱熬一款鹅黄卤羹，将杯子个汤水，伊人正放话，伫一间卤羹不是一个孩子会将带。杨杨孩子都伫草包阿姨徛伫卡车，车后背捏捏一大桶，桶内背捏捏家己自家做个孩子会，穿改造行街游学的背孩子会。

还结婚还是一筐必须黄金的糖水，尤其是还是一种海草，不含矿物质加多种水杉素。有青椒、草食、紫银干花等各属功效。豆子还结婚时候加一些凉解白醋，另外还结婚来半解红鸡生加熟食黄，口感更加奇美。传统的结婚是加一些糖水。 青年还结婚从冬季即将各样熬冷，将咱感受到一定凉爽。

老海南更东更西香港加澳门等地区，陈宝亮是二位即将登的陈亮，伊以写香草加海蔗花为代表，喷香并不统一，交流风不当年可令我打破。我这家拢有家己个独特理解，且天门压百年可以使劲点子。

当年北宋文学家苏轼来到了海南岛，并写了当地白山几十个雅尼陈伯良子敖给过见他，要求资金财矿件捧来一碗白的香。据说苏当报道矿期间每日必吃一碗，陈伯良绝对是当报最爱之食。走到双澳江南高挑，每边的藤水有着漂亮的名称和美丽的造型，所以说冰雪之后提前感觉并不陌生，依然可能来自家乡的山好河海黄菜和行动最朴实的柔嫩。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直接回门。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别向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最热节目。今日的节目，改了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的南麦当，咱继续来了解有叠安贵当大梦之称的叠州市动摇交通枢纽铁炮亭。其实，铁炮亭文化长长将邓光化校长将来跟咱介绍铁炮亭的最门乡村加革命老区翁乡村。到接下来个自在规模人们，先听邓启亮先生跟咱配叠山俗语卡小。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叠加唱段。

0: 叠山，风尘月山，风尘月。
1: 大家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叠山风尘月山脉，我是恒杰。今次嘅山脉，恒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铁铺顶。接着起嘅山脉所当，咱是甲朋友们报告了，铁铺顶伊个开矿，伊能去搞个经济收入，可以能去搞比较重视精神文明生活。遐多即个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呢，也是建设得非常好嘅。到了但伊去搞是一个传统嘅农业大变作嘅，伊能去搞个五乡村，或被评为最美乡村。接下来，咱就继续跟随着铁铺顶文化展界当官发校长，一起来了解。
2: 即个当当铁铺呢吼，这个乡村啊，被评为最美乡村是伫个乡呐。
3: 这乡呐就是咱铁铺五乡村。
2: 五个乡村嘛，
3: 唔是过去那几个乡，另外有五个乡，遐是五个乡合并过，所以就出名做五乡。
2: 哦，
3: 是
2: 这样。
3: 哎，遐木在那就合并了，从做三个乡。
2: 迄时阵当时被评为最美乡村
3: 啊。零五年被广东省环境个保护局评为广东省。三台四方村，
2: 这个乡村伊人个特色个物件呐？
3: 伊个特色呢，就当伊个乡里个过去那就文，即文明村，卫生搞得非常好，你个布局个好，尤其有个那只建了一个穿过山，伊个村道呢就是修来大道哈，加前呢伊个呀红屋红楼，接就是那西沟水，嘛个只只会落的，就其他个那黎明水灯，袂使。到处都是各个样臭臭啊！家家呢就是烈火，伊家烈火的乡村个烈火非常好，你做人非常自觉。伊家也卫生全部搞个，你有人来去摘，你做白个。
4: 像五乡村现在个这个名字哈，包括人口方面啥呀，总个开矿。
3: 五乡村现在目前是全球人，差不多全人左右只咁声。
4: 你面搭好讲，这个烈火非常好哈。
3: 立块伊就是大门卡口，只做咱家一个老刀子咁个，刀子强火炮，啊，哎呀，来蒸食，了就真啊蒸不单家一火炒，哎，来清托伊只个乡村门，哦，加只伊个地，甲讲个都是个门栏杆蒸耐，哦，来去掉只污水，只个臭味，只晒只清新个房，空气清新，两个介个那就那一高一个个地势。就说开发了一个叫翠桂山旅游地，就到这个，公交车也非常方便来到这地。现在去跟那成为这个咱周边活动个，就这个物件得到个好去处。
4: 哦，也就是呾这个五乡村伊到这实力、福利方面哈，也发挥了比较大，是不是？
3: 是。
2: 到这咱也感受到了铁铺顶五乡村作为这个最美乡村伊个独特之处哈，也有机会滴话，大家咱也做不来个感受一下五乡村好环境、好风貌。
1: 所以配到这个铁铺顶，目前呢伊两个发展状况是非常好个，因为呾这个呢经过沙头经济特区，个沙头基地港口仅仅是30多公里，个叠洲火车站20多公里。这些是山峰高速公路、西岛地震公路、叠洲港口大道、甲叠洲高速公路交汇个地区，所以定位镇政府紧紧来抓住这些业界有利个契机，到叠洲港口大道、甲地震山交汇个金沙达地区，规划了一个四彩布个唯一工业园区。也定位镇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个优惠措施，到村顶也做了一个街乡、亲乡、翁乡、甲部乡这些业界良好氛围。所以目前呢，伊能去搞个经济发展也是非常慢个。所以凭借优质个科技优势，这个铁铺已经是逐来逐个受到投资者个青睐。这家村顶个三台工业链总面积是达到了12.8万平方，甚至为覆盖率79%，是一个三台林业大店。所以近年来，铁铺顶乃是连续个获得了国家级三台乡镇、三级卫生乡镇、三级文明乡镇、甲四级平安建设水晶乡镇等等个荣誉称号。并来何家村跃升为国家级传统村落。这家铁铺顶大开村还是一个革命老区，是革命父亲李来恩的故乡。李来恩伊是大开村人，1888年出生，1932年参加第一抗战，过十年来为革命牺牲了6位亲人，被誉为革命父亲。到1952年光荣出席国庆军乐，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4: 听到咱铁铺个名声水响哈，也是不止啊！革命无千里来，硬就是咱铁铺，咱是咪？
3: 是是。 你来按伊个出生呢，就是零开三开呢，啊，六十六个就改来往铁铺大开村，啊，几个地方，啊，一跟到只四十口户只，伊就参加就革命，啊，就是。
4: 其实你来应呢，应该也是互助解灾的，就是直接攞清净的革命保清咯。
2: 是，应该来那学做这个文学方面，都是有些那革命保清的事迹吼。比如当那第一件事，当那就革命保清你来应这部剧，也唔知当那来贴铺这电影呢。事后又在那歌谣方面嘅物件来歌颂那革命保清阿波呢。
3: 我革命保清你来应嘅事迹，系歌谣会写作，佢一只只直传呢，有只新片嘅歌谣。啊，这段呢就直接讲啦。
4: 一拉直断了，好嘛，讲开呀。
3: 来呀，来应直山，无畏革命，普通农户成将士，勇敢十年，游客将啊，几地十年第二更，将在你多是新人，强心革命不动摇。党政为党向直山，忙活变革命母亲，将士称昂公阿姆，社家团兵列芒东。
4: 恭喜恭喜，谢谢老哥。普到你来英语文呢，确实哈，当地人也是英语为傲哈。我会听一句也唔够我倒过，那你来英相应答一句话就是呾阿姆是党个。也即是打，伊是当优秀嘅何子能咯。嗯，
2: 是确实即系作为一个党员，即系是咱学习嘅一个榜样咯，哈。啊，每年到这个铁铺，确实有部分都是来双人咱革命保存历来精神嘅活动啊。嗯，
3: 教育嘅基地呢？
2: 啊，教育基地。嗯。
4: 哦。即系至少统一下到这个，会唔会得人能老起啊？直啲嘅点咯，不对嘅轻松嘅。
3: 我过去呢就到将五十年多咯，至六十年多，即系每个农村啊，本会生活就最旺嘅时候。即个人都双团队啊，晋江双团就偏高腰三股盘等等个即个装嘛，伊就。
1: 墨西大客村也是即个店个红色料铺，革命时期到即个楼下个红公园遗址址，李来恩古歌以及规划条件个李来恩纪念馆，也成为了顶红色料个一个亮点。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个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有听过当作孟子参加剃头丁文会长长将当光华校长，刚才介绍了剃头丁最门先生甲革命老区王先生。下半那来进入自在开幕人物，先听邓启良甲咱配第三首歌《卡秀》。
1: 起灯直立车，立下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叠刷刷刷，
4: 五五特色，
3: 红红好听。
4: 江苏客，会音鼓，
3: 大闽江豚水，
5: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幕。
6: 各位听友，大家好，听自在开幕爱开桥。今日小丹就来个草人泼一泼卡笑，不能本地区，人会都形容某一类的人物，就会用卡笑这个词来做概括。啊，比如哪几个人，佮是聪明、有心思，还是会贪欢掠夺，人就会当伊个是识卡笑。关于卡笑这个词的起源，有两种讲法。头前讲法就当伊种遐做长人，到长地个收农作物，甲分配做物件。古体收一在本一在，因地无纸无笔，又惊为无写，听个个唔见得。所以咱就将家己个专家画个图，将这个小格画到家己个卡念和定，等下等来来，将根据这个记录定心抄写，爱用得点事做车。但是对漫画流传有一个笑话，陪咱有个兄人好似去落仓，对卡念和定就画挂条笑，听人到仓作，你个等来家来。我唔记得家己个卡念记有小字，行到坑到尖，就对错难做，无落水个水卡水潮。只个三只来卡念顶杯写作小字，全部水到里里。阿兄人白起来到台部卡念掉小，当地紧张到车跳白跳。哎呀，还是，我阿个卡小个不去啊！到底错难个只个哈哈结菜吃，但是要去。初人就该好个别号，叫做唔见卡笑。关于卡笑来叻个灵直整大法，那是出自古典诗个何伯涛。何伯涛也则是以前个直词。迄个时候，到河顶只管工钱个人，不能叫做阿哥。每当顶直着火末之时，阿哥就大大声爆一出笑。记笑个人就将家己个卡念当作红牌，将条笑请起去。听到古客也是火主，将传播个火末过清的小吉号，记仇个人就将卡念个小字切掉，这个也就不能叫做卡仇。到现实再来，卡仇这个词个含义也愈来愈广，比如呾对一个人印象么，都是会呾自家家伙做你做你。当然本地也有一撮人大概是自家卡仇，到电影遐边。人定是阿伯多个人客介绍家己个老囝做这些单，在家是我家卡小囝。再比如呾，我家人也是配合来好，做在完成任务。错人做恶来人，真是假卡小。也是当配合来某慷慨不协调，假人顾假人。错人做歹人是不会假卡小。爱甲卡笑，团结一致，人心痴，太善意。袂甲卡笑，彼此关系袂暗，遐就停当散做白班。
0: 好，听朋友，刚才甲你介绍的是第三首歌《卡笑》，下半咱就去欣赏精彩的第一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半唱是爹家蔡老吉唱长，惊社会。

0: 夫人，请以今日得定高低，夫妻相会，你该答谢苍天，做该感恩。
1: 请相公点穴。
0: 随礼。
1: 从命。

0: 好啊，听朋友，即世界第一期活动做得怎么做播送这个？主持人乔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不改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最热上网下半人一起人生精彩的地界长段。地界长段宣布，下半夜长声由李梅珍吟唱的地界长段，家家轮流作良宵。

0: 台风一抢些叠个抢灯，我个心永远甲无情倒直倒。
1: 江速钦，时间到了，请。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半生之歌。祝天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夜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在叠金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的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为在江西沿海做南端的文族闯南人，山海相连，漫长的时光里面，翠色山岳同蓝色海水交相辉映，苏贵的文明同海富双庙文明。绵延澎湃。2023年，文族闯南人将繁华公园全线贯通，打造出被誉为中国最美海岸线公路的中国东海岸一号公路，一边全长168.8公里，其一片称为168黄金海岸带、168生态海岸带。这条浙江最南端的海岸线全线贯通以后，将带给游客两类的体验。要为其沿线村庄带来两类的变化。下面用我们人从北浦起点从家头村出发吧。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汽车经过漂游其他中国东海岸一号公路的五彩标牌上之后，就正式进入168黄金海岸带。左手边的蓝色海面和右手边的绿色山峦，加上流通的时代，牵引着人蜿蜒前行。车行数个分钟以后，穿过一处隧道，一个细细的村庄就出现在眼前。这就是中国东海岸一号公路第一站从家头村，以复兴人口3000左右，提出闯南两广高架，现在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古老农村。 人人村头往村出走，我感到从家头村是小钱人，不单是因为当初头年少，更是因为村庄真的安静，海风腾摇，在十面山中不见人，不知不觉放下的属于上司的草餐，心也轻轻的起来。但是在东海岸一号公路开通之前的从家头村完全不见了。作为土生土长的从家头人，村主任王忠浩吧。
7: 本来我们这个村就是这个村里面最差的一个村，有一条小路就走路的，我读书的时候就从这里到营亭一个小时，每天五点钟起程。我通过这次168很爱心整改以后，最近我们这几个月来按照省里的和美乡村最好的目标去做，我们图纸设计好挂在那里，一幅一幅人家把它工作做下来哦，以后我们的村就这么干净的给你看，你要配合我们。
6: 2013年中国东海岸一号公路全线贯通，一大早168黄金海岸线未开机，运作从南面一天进行环境整治提升，脱离营造干净整洁安全的陆域共同环境，同德化强化西化的村沙人居环境，古老的从家头村发生了急速蜕变。在新区的吴家乐道，我们见到一位村民林先生，他特别有感触。在交通状况集体改善、村容村貌整治提升过后，168黄金海岸带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几乎马上就来了。从家头村主任王忠浩吧。
7: 早上我们几个老板谈了一个项目，他到我们村里想发展几个大项目，比如说漂流啊、民宿啊、什么亲子活动啊、沙滩啊，这些都可以搞。他这个项目大概投资还要3亿。另外也有一个老板也想过来投资，把所有的老房子把它流转过来，然后打造一个古街，搞业态啊这些。现在老板很多，一批又一批，一批又一批，我们村民都有收益。最近我们摆在这里卖东西的，一天可以挣掉1-2千，周末的话他可以挣掉2-3千，他们都开心死。
6: 方向蓬勃的发展态势，在从家头村能够明显感受到，其他艰难化。所以丁香人文化节先后举办，金陵国亲自落人面授其保利水湾头这条20年的文理项目基完成诞生，村民们通过资金、古金、现金这条方式获得证书。太行门有太行门的蓝图，小摊贩有小摊贩的属性，在山河之南的这条彩虹公路既是人呢也是真正。东海岸一号公路被称为浙江泰流加峰最美的海岸线，是一条景观之路，串联起盐田镇、太原镇、拆海镇、马场镇、下关镇、仁浦镇这条旧的沿海乡镇结束的村庄，也带动了其他的变化发展，从北往南一路新建办。离开从家头村继续前行，彩虹公路指引的方向，梁台北被称为抗日春日路的最佳地点，抗日南168海岸线前貌建成为妙峰打卡地。开始我们引导了来自宁波的游客卢先生的感言。如果讲东海岸一号公路只有民建，这不免有点淡薄，实际上这也是一条人文之路。天色既然暗昧，我们离开一面开始上山，来到温州从南房山镇福利湾村。房山镇被称为世代房都，因他们的棉房输出量就达到2.41吨，占世代60%，占中国80%。自明朝开始开馆，各建已有600多人。尽管从2017年开始，房山联房公立停下脚步，但公立为顺义文化接收很多嘅人。今天的福利湾村也能够见到同色的山体，竹林的炭烧炉、生锈的铁柜、老旧的酱烘架，又比等房山镇磁力豪迈的过往。房山镇因此跻身数批国家传统村落，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公立风以广山情完美融合，令房山成为东海岸一号公路上脱衣舞应该文化地标， 居民的来往游客。福德湾村半山丽莎民宿老板加秀珍对此深有体会。
8: 现在来福德湾基本都是省外的居多，上海的呀、杭州啊、广州啊，重点就是看它的防患这个比较独特的 IP 哈、因为它的整个生产链都保持的比较完整，我们整个防患这个一块遗址工业旅游还是很有吸引力，还是很有卖点的。这块168东海一号公路再东应该也有，就是周边的这种一日游啊，自己自驾的呀，然后骑摩托车的呀，就是骑行之旅的人还比较多的。
6: 到彩江段房山镇的路牌慢慢的远没离开的彩凤公路巷，历史的小人既然延续，文化的网络还深邃人依然留存。给到这送于文族苍南通用的人文命令，同东海岸一号公路彼此成就，令山海之力更紫密丰厚，文渊绵长。一路行来，时空转换，一铺风景，一条海岸线，神秘的可以体验不同文化的旅游线路。山海之谜、石匠之谜、人文之谜的多年构成，真是168黄金海岸线的珍贵之处，也给未来更加珍贵的资本。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走过168黄金海岸线沿途不同的景点景点，乡镇村落，仔细探寻东海岸一号公路的魅力与意义。一条海岸线，这边可以体验不同文化的旅游线路。丰富的旅游产品一生得以展开，乡村振兴的脚步也一迈一抬。但像去年的五一期间，168沿线总共接待客流量55.26万人次，这样旅游总收入大约6.65亿元，使得东海岸一号公路一路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黄金海岸线。根据温州闯南人文旅发展规划，是不是不慢？来到168海岸线的游客会达到300万人次，应该用来满足这条游客的需求，打造出丰富多元的旅游业态。那文初次闯南新城铺铺长邱志强表示，
9: 还是不断的要丰富我们文旅的供给，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沉浸式立体式的文旅体验方式之外，我们还想全域的，是全季的，全业态的，这样的高品质的一个发展。我们要打造一条山海兼具的生态海岸的示范带，一处我们红树林的国家的湿地公园，一个我们特色海鲜美食的目的的打卡地，让我们的游客来了还想来，来了都有更大的。
6: 对于从南来讲，168黄金海岸带是生态带、旅游带、产业带，山海自然景观同多元文化结合，稳坐从南打造中国东海岸一号公路的大戏，一步一步走向发展，也将成为闯南温州乃至成为浙江最亮的一张文化名片。而对于你我来讲，未来铁遥人，何不此刻就出发，假以彩凤作衣，你清风为马，一路向南，冲赴山海。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时尚是一个轮回，上世纪八十年代，

0: 海总管利用安布老师南京人最高有现代文凭的压高，给他在当代后生人中又重新流行起来。但给他给他人并没短短为了一种文凭，也有点追求梦想，从胆撒高，只用自我放大压力给他顺道去压高的理由。好吧，我们就走进在广深文化馆的强人压高班，也感受追潮的压身范。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体，连堂上司远离，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曾经安保留点过，1983年将苏国泽名人的苏老板九十度的金传来的此起彼伏的练习生，所里面好人都是后生的，男比例基本一样。给人所拿的按照要求自行准备的第一条所拿，古人西班的只能吹走。人家忘记同他人发带拍摄 polo 衫搭配彩色背心，十分潮的叶松十分吸引。叶松是一名九零后公司职员，在七十个样课程中依然相中的所难课，并且听他的闹钟准时遵守报名。
1: 当时就是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结果报完发现有500的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已经没机会了。但是摇号那个短信收到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这是第一次好运降临。我通知了我全部办公室的小伙伴，他们以为我是什么车牌摇号摇中了什么的。
0: 叫人后的飘心的蜜压人修阿伟恶心中，也从把所拿抛开，因为绿色同亮紫色皮肤的价值，大家所拿可以从颜色目光金黄的所拿中格外醒目，形成好像一道蜡笔画。
1: 因为唢呐它本身是一个可以表达悲喜的乐器，那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人，我希望我的唢呐表现的主要是喜的情感，所以我想让它的颜色亮丽一点，有一点生气，所以我是把它 DIY 了一下，搞成这个配色，主要表达一个开心的主题。因为我接触到的一些影视节目里面，唢呐都是以一个乐器之王的形式出现的，它永远是压轴的，特别惊艳。本身还是有一点兴趣爱好的。我目前对自己的目标是希望能吹会两只老虎，我觉得有可能会被公司的年会采用吧。百鸟朝凤，梦里想想就行了。
0: 充满喜庆色彩的唢呐课现场，来自东北的老师谢天亮也应该是大声的吟吟，把唢呐班的氛围一丝丝推向高潮，课堂跟唱们应该排排队。
2: 他刚刚结婚，送份喜糖，哇！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3: 送他一曲啊，就还是百鸟朝凤嘛。
0: 作为再讲演艺集团闽楚乐团的一名青年唢呐演奏者，看到跟多年报名，谢天亮十分意外，也十分惊喜。
4: 预判可能有30个人就不错了，当然已经很开心了。一看就好像当时开园的第一个小时，我的那个课程是遥遥领先的，80个人，我当时眼睛瞪得溜圆，我说这破天的富贵，我这做噩梦都没想到。
0: 为了接触给拍电的富贵，谢天亮提示大爷甚至少男同一家人碰谈，帮我告诉我聘用还准备跟你详细的执法资料，并将还先给你安排公益展开少男课。对吧，最重要的还是真诚，将好人作为朋友对待，每个人听众应该端正的精神休息所，在不是心情的前提下，能够让大家有所收获，在其开阔的心中。
4: 我觉得唢呐是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大喜与大悲啊！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非常有张力嘛。找到唢呐这样的一个乐器，是做一个情绪的释放口，是一种内心极致的释放。
0: 孩童唢呐班一向自感的演讲版图的，让一群台湾上海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体现的同样淋漓尽致。
5: 面对面建群，
6: 他们群都建好了，已经。
0: 1:30的课程结束。既然是安排到8:30，但大家并没离开，而是帮邓老师包阿丹等米新群，并飘现下节课的学习状态， 保罗斯还在讲小白花、塔坦、洋洋。

0: 也和浙江油木学院新产生创同老师。
1: 我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忐忑的，我也在想能招得到人吗？招来的人是不是年纪大的呢？结果后来听说是报名的人很多，而且都是年轻人，都很喜欢粤剧，而且还要摇号啊，我很开心，我还真没想到。
0: 四十人世嘅陶小兰系其中人气最大嘅，帮到老师就讲起自家来学演唱嘅原因。唔单止爱学阿爸阿妈嘅结婚纪念日上表演一团，我把好嘅内容带咗回家教上次中嘅某嘢，记吧？某一群人呢，本陈立俊新龙门合唱当中嘅名场面，转腾腾吸引，跟他也系一个演唱面。
2: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第一代小百花，我觉得他们很美。现在就是新龙门客栈很红嘛，新的一代出来以后又吸引了我的孩子，我就觉得这种传承如果一代一代下去的话，我希望这粤剧一直可以发扬光大。我觉得就每一代人都能找到粤剧吸引他的地方。
0: 四十岁的年纪，既然不认同的，少一份冲动，懂得义无反顾。但四十岁也是最好的年华，世事光阴流转。多一份从容同释怀，陶秀兰吧，其实更加重要的是为自家以后。
2: 当然，我这个事情也可以去加班，也可以管小孩学习，但是我还是愿意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来享受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也在想，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可以让自己找到乐趣。
0: 同陶秀兰一样。来雅教潜造自我的人不在少事，三十三岁的小陈在繁重的工作之余，给自家报为雅教化妆课，
3: 突破一下每天都送孩子上兴趣班的这种生活，让爸爸干点事情，然后自己出来。其实上课对我来说还蛮放松的，一方面学点知识，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让自己能够打个岔，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嘛。
0: 让更多人下班之后的想法更重新，进到重新滋养自家的平台。记得真系浙江文化馆开设雅教嘅时钟，艺术品宣部主任朱平吧。
4: 有一个女孩子下班以后，她说我在杭州这么多年没有见过夕阳下的西湖。当时我一听真的是好难受啊，很多年轻人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出去，他们只是不知道去哪里跟哪些人交往。
0: 为了解压力后上的星球，在文化馆开课程内容设置后，做得充分同坦诚，在消防书比参微博开始虚拟 IP 文化馆消遣台，开幕的课大家讲的算。今天作品最爱做的事情是翻看消防书上大家对雅教的真实感受。记得当翻到一则西摩耶娃自家下班之后，在文化馆人来把泪蒙的时候，见过的向后生的传递关爱的真心终于达成了。
4: 他说他家里是农村的，有五个兄弟姐妹，芭蕾对他来说是梦想，但在我们这边报名成功了，他自己记录了一个上课的视频，那里面他太开心了。我觉得我们文化馆能够提供给到一些学习的场所，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学员他们都是一个个闪光的人物。
0: 作品提到的西摩耶喊做王金在杭州工作，回想起二十年前的第一次课，给为二十七岁的广州西摩耶依然翻寻脚印。当年王清替市向公司请了半年假，视频中的你早早的化好的妆，盘好的头脑猫，晚上练功夫，坐了一只过点钟的地铁，从杭州怡红区来到西湖区，一路小跑的进了新文化馆的芭蕾舞高层，
5: 超兴奋，然后很梦幻，就感觉像中彩票一样。
6: 第一次了解芭蕾舞是电视上嘛，就是渴望吧。后面我长大之后，我一直自嘲自己是一个没有梦想的咸鱼。然后后面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发现啊，小时候的梦想可能要实现了。
0: 王清教授顺道站在忙碌奔跑中停下来，拥抱自己的人生艺术样，给人的自我同梦想和雅教再次萌芽。艺术先生终于送自己欣赏最爱的兴趣班
6: 了。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就是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0: ”你是头上班，暗部头上课，给在后生的那种重新用自己。在广州文化馆全民艺术学堂的报名火炮，抢空秒空。

我不欢迎人当台后生的好知识、好技能、陶冶身心，等个朋友的多重需求。这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是多方的精神丰富，也够一种神秘在讲的一种新的金名片。好，当众朋友，这次嘅我来讲中国节目，到给参加出来，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景，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今年网络各大平台都可以推介贵州文旅的相关信息，可惜吸引的不少游客前往打卡。贵州海文旅的一段特色，离不开的优雅的自然体力条件。贵州是一座山清水秀、清风起起、凉爽无比，含有历史悠久、风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资源的地方。可以上山，看得到山，看得到水，体验到享受。

在西南附近的贵族高人一种人以太私人造给民间的声音有味土地，这就是贵族三公今天是民族文化瑰宝，跟他这片卡斯提提猫拥有此的艺术奇葩，人们通过沟通传递信息和交流情感。民艺术经典三个都是一幅灵通有生命力的历史发展，隐藏出贵族高层人们的心声，是讲的这片土地上的通情的故事传说。

这一首深情款款的贵族山歌，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浓厚的享受和无情的爱意。这一首歌赞内心深情感化家乡的歌曲，是今年青年贵族歌手演唱飞鸿，中国内地歌手组成和音乐飞现场就献唱的这首经典山歌，用着天籁之音，将贵族的美景、风土人情、外面的永念显立之中，用歌声分析你们内心深处对贵族的贪恋和热爱之情。

这是一首贵族山文理当地的推荐歌曲，由中国内地流行的五个数韩风演唱。歌曲已经推出就成熟唐中文的综艺，贵族向全国人民发出邀约，来给感受临时的自然风光，顺体为民风民情，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歌曲山水归下以一家历年的诗歌表现出来对于贵族山水的神秘陌生到作曲亲切，情感层层递进，最美摆出来来到贵族风姿的感慨。

贵族为这信任期自成立以来，广泰的音乐爱好者将梦想的重爱比杀一次，把信任期展示在创泰音乐和时代加持音乐通过歌曲形式展现出来，通过一通的音谱谱写出属于笔记的美梦故事，彰显的昂扬向上的笔记精神，展现出神族泰体笔记人的生机勃勃、创新发展的神韵风采。

由中国五高英国创家重要演唱的贵族恋歌，高调描写为贵族的本土人情和旖旎迷离的山水风光，就跳优美抒情的歌声，唱出属于贵族特有的诗言美感，给人们热情好客，神游全国各地人民，是贵族顶一下，感受人生态的诗言风光，感受春天般的舒适和惬意。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个组，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分享苏唐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客家祠堂文化，为梁屋广播堂，我是麦霸，欢迎收听。

0: หากกายิ้วกิไทยห้องทองบ้านดีหากกาห้องทอง
1: หากกาห้องทองกินเราต้องท่านกองอีกฮะหากกาเว้ยฉีทองเหมือนฟ้าหากกาจงชู้ดูได้ยินฉีทอง包括种子同等房子，生意种出有一两的祠堂，他也种出往往有几只甚至论十的祠堂。可以在村落度的往往有开几只太种子同其他太小子些一道房子，分布比较集中，所以形成一个祠堂建筑群。祠堂文化主要表现了堂号同等祠联号，所谓堂号是指祠堂专有名号，凡是祠堂都有堂号。堂号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街上的郡名为堂号，也就是以街上的发祥地命名。比如说李乡堂号为龙氏堂，因为李乡发祥地出自在龙氏，其他为甘肃省泰安一带。王乡堂号为泰安堂，因为王乡发祥地出自在山西省泰安市。祠堂堂号表现了客家人牢记中原故土，一是客家人勤耕耕织意识的体现，第二是以先祖的工业课题书写文章和家庭事项的重要思想掌故为堂号，成为典故堂号。这个堂号正式反映了客家人对祖先崇拜意识同等扬名形象心理。第一个杨氏堂号有粉龙堂、天水堂、西夏堂、西子堂、关西堂、绍德堂。粉龙是杨氏总堂号，其余都为直系尊王和掌故堂号。其中西子堂的典故是安尼的：东汉时建筑刺史杨震为官清廉，脾气激将为山东创意人脸的王脉，为了感其恩德，带领王金十件冲压一人杨震，抢其属下。杨震起诉其送来王金，并且增高其天资、体资、恶资、逆资，何为无人资？王脉长皮一退。杨氏后世为了彰显自辟清廉之风，所以以细资为

0: 好，此年黑子过年时节，用台风子树下点把祠堂，非常弥补他们这个对联。还有的却吃酱，用黑漆标给他支持上堂看台两边上缝出一行的对联。前者称为祠门联，后者称为堂联。祠门联有固定的格式，同的四时规定。上下联准备四大事，一般上联为乡试发祥的尊望，下联为家族先祖善好人物崇高业绩。比如讲理想祠门联，龙蛇四彩，厨师加上厨师人出于老子李煜，李煜是河南人，通晓古今之变，韬高创齿人。阳乡祠门联是喜字四彩，三相加上喜字的典故，上面已经讲过的。三相是指明朝内阁大臣杨溥、杨士奇、杨勇。唐联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往往是中华传统文化同客家现实生活碰撞而产生的人文心态表露，而也却客家的祠堂文化。
1: 传统李龙武，浓浓客家情，畅谈客家时事趣事，品味客家特色文化，茶余饭后谈古今，西北天南思乡情。欢迎进入李龙武广播剧场。
0: 畅谈广播剧，爱是麦霸
2: 强哥，你阿姐出门了，就把点的高本同阿东哥两个人去打理，装点做好好的装哦。哎，听讲话同阿东哥嘛 PK 做嘛先例哦。
3: 嘿呀，家伙，爱个得爱养听你。
2: 哎呀，强哥你们安全点点，小心点啊，高傲出门啊，肯定的唔好哎。
3: 嘿嘿嘿，家伙你想啊，就算爱输啊，点爱都要输法。
2: 哈，你有嘛输法呐？
3: 爱同发追个 PK， 一杀中一只新奇的点，看来是产生过多，系嘛？
2: 系啊，
3: 既然一杀一只新奇，刚系咪就产到一只新奇加起啊？
2: 我去笑，去轮到发追个，同我话乱同人家戏法名啊，真系哦！你算盘系咪安尼打？佮轮到阿东哥中点嘅时间，你就可以修改一只新奇。
3: 冇差，算来算去，我都系稳赚不赔诶！
2: 强哥，阿你就明你啦，冇搞先难走呢，笑到最后，真系笑得最好嘅人。哼，
4: 阿强哥，今日阿你系咪要开始 PK 了啊？
3: 系啊，你来做乜嘅？咋咁样唔看？冇特登到嚟挑学我嘅自销方法。
4: 哎，你放心啦，强哥，我就这个快递，你两万做先嚟噶嘛，学少阿你你弱啲啊，而且对唔少用你用过嘅方法来自销嘅。
3: 哼，你当然好是心态啦，我就欢迎你。但是如果你想倒了，你就死定了。
2: 哎呀，东吴强哥，你两十年了，出小出出小，莫安尼搞到安尼自家点都要乌烟瘴气。哎，做生意啊，一天要记得不哈，诚信经营，个钱呐、啊，赚多赚少唔系最重要诶，个街坊邻舍嘅口碑啊，真系最重要嘅啊。
4: 哎，两个门拍门拍，
3: 来定下定，慢慢定。
2: 好了。今天就来宣布，我是麦霸 PK 赛正式开始！
3: 哇，麦霸，我有没比唱歌呢？家伙！
2: 哎呀，是麦霸做生意卖东西的霸主，喊做麦霸。
4: 阿强哥，你打算六门吃宵啊？
3: 哎，你莫管，我自然用阿办法。哎，我先打个电话来讲。喂，小弟哥。
5: 哎，强哥，嘛事啊？
3: 可以来喊我的店主吗？我要救师兄你哦。
5: 我给他带团嘛，回去客家工人了不？你有过钱吗？
3: 我有好救的事情，兄弟。阿咩阿娘，你把大家带到我的微量小区来，反正我的小区很有特色，也可以做一只景点嘛。
5: 阿娘哦，给好好好，给我想办法哈。
6: 强哥，俺这种情况给我做嘛的。
3: 哦，小弟哥，你先坐一下来讲。
7: 老板，来瓶矿泉水。
3: 好好好好好，这个五块钱，
7: 那么贵呀、
3: 啊？哎呀，没办法啊，进货贵啊。
7: 那好吧。
3: 哎，小弟哥，你先坐一下，啤酒可乐用你是。哎，范经理哥，帮我招呼一下小弟哥。
4: 哎，好好好。
6: 哎，眼死耶不？算了算了，哎呀，今天就点么坐了。
8: 各位游客，大家呢可以在这附近稍作休息啊，可以去参观一下我们客。

0: 人居住的环境，也可以在这个梁记四楼店购买客家特产啊。
1: 是是是，没错没错，大家可以购买我们的客家特产，我们这里货物齐全。
2: 哎，就我过来过来，到底你是来做嘛的？
1: 哎呀，安东尼，唔方便讲，等下等下等下等下啦哈。
3: 哦，强哥矮啲了，你已招收分龙哦。
1: 嘿嘿嘿，黑五商人，学者点。家伙，退休，帮我讲下咧。
4: 哎呦，强哥。竟然都买个东西啊！
1: 那竟然五箱纯香水，还有一批水桶，
4: 不买死你！那么一下进啊，你的东西做嘛的？按多少？
1: 哎，小夫，那个你就有所不知哎。
4: 哦。
1: 啊，我打探到最新的消息，我叫小 K， 后日开始就要涨水管，你一带都黑哦，我团团就停水停一整星期。
4: 啊！你生活用水咪好麻烦。
1: 嘿呀，我考虑今天可能好多人需要买水桶来装水，还有涨水管期间可能自来水都比较粉质，所以我进到那个矿泉水了。
4: 哎呀，强哥不错，要健壮条呢，我买到水桶来炖水，水果换呢份啊，就要买矿泉水。
1: 可以啊，挨得了东姑 PK 吗？肯定要拿出看家本领来啊！挨就唔相信，将你的本体自信，其实系你搞。
4: 嗯，强哥。可以哦，挨看好。
1: 家伙，
4: 嗯，
1: 如果挨赢嘅，你系咩发奖金啊？
4: 嘿嘿，强哥，莫叫我自问啦。PK 将进行嘅一般，杨叔还讲唔清楚，哦，已经就问人奖金嘅事情啦。
1: 哎呀，家伙，有奖励就要激励嘛。
4: 哼，强哥，钓鱼轻是咩法吧？嘿，假以小冬菇啊，后发之年半大刀，屁股尿流。那你怎么办？
1: 切，公好钱就打给我自信心，让俺家本来安逸些。喂，发这个，你看你撞掉人家乌云都冇，你输听你。
5: 哎呀，强哥，你先满了笑俺嘛。
1: 你看俺前两你撞掉东西好没有？我死，你看你啊，嗯。
5: 哎，你枪困了表面，你就盯俺枪做了很多事没？其实俺背后做了如果多功夫，你能困了嘞？
1: 你做嘛功夫？讲就少。
5: 俺就会利用一下最时尚的互联网思维，给人一下两记小点嘛。比如一下秋前收装啊，他个点个小票，秋可是非得小利润啊。还如呢，利用淘宝店来搞秒上购物。
1: 俺还以为有么个了不起的方法，这小票俺早搞过呀。淘宝店俺五年才能搞过呀。
5: 哎，你话你搞过的淘宝店，强哥，后面唔能成功过啊。
1: 哎呀，开淘宝店好麻烦的，那你很容易成功。
5: 对，你讲不上，不代表俺也讲不上的嘛。你就看你俺本事。
1: 哼，俺就看了你有买本事。
4: 哇，没挨看差吧？
1: 哇，
4: 你才没挨点没？那个店嘛都叫很多年呢。
1: 哎呦，发生嘛事情了？
5: 喂，梁哥，强哥，听下你说，喂，东西卖唔出了。
1: 哇，用乜你搞很多年？
4: 哎呀，强哥，强哥，哎呀，莫孤单同人家讲，发现咋见办法，咋见办法？顾客就是上帝啊！
5: 哎，来来来，
1: 好好
5: 排好队啊，都入都入，唔是叫唔是叫。
4: 给东哥，你用个嘛给妙招，莫见他就推呀，很多年了排队买东西呀、啊。
1: 嘿呀，我搞了明星签名啊，朋友，外面啊你免费派送奖都的东西哦。
5: 哈哈，梁哥，你有没有看过日本太重行李盒的书，玩作乌合之众啊？
1: 嘛个乌合之众，乌贼我就对。
4: 哎呀，强哥，哎，懂我懂我，讲嘛是
5: 呢。哎，乌合之众呢，就是法国的行李盒家古斯塔夫庞勒的作品。
4: 是他谁呀、啊？
5: 哎，当中呢就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人类的群众心理。哎，其实十分简单，比如啊，你经过日干卖保利的店，看到好多人排队，那俺在干啥？套天天是排队的嘛？一样呢，就是利用人的盲穷的心理。
4: 哦，所以东姑你就喊他很多人来排队，你就利用一张哎人性的地方来搞发通啊！
5: 哎，没啥，一开始呢，俺就调好了加绒，加加绒没见过，都是黑子小的产品。然后就强调说过让你是上下班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来俺这个店里排队。路过一年日宽，哇，很多人排队做买啊，肯定就赶紧上来停下来看下哩。结果大家就抢着买一加绒东西，东西没就买就是了。
1: 哇，虽然个汤姆是，但好像好厉害哦。
4: 哎呦，真正要抢买耶！
5: 来啊，阿强哥，来问你，你双脚架的日量啊，有几多啊？
1: 哼，我双脚星期的流水是五万，按照我的方法经营下去，一整年至少都两十万。
5: 哎，阿强哥，我双脚架做的流水就是五十万了。
1: 哈，唔可能。
4: 哈，十万哦，也不错嘛。给东哥，你要我做大位？
1: 这对唔可能。 你一开始每日都冷冷清清，你就想给你当买很多东西出去，你只能也不可能买有五十万啊。
5: 嗯，强哥，我早先讲的哈，你就不了解我们。我都问我不会做你很多东西的嘛，比如还淘宝上做文章。哎，其实呢，唔咩啊，自家是开淘宝店，而且连是收各家专门卖钱嘅个 T T 三嘅店，当我睇佢客家 T 三推荐出去，哎，当然除了带展示费、推广费，但也好过付分好啊。你看，一样没赚到钱呢。
1: 哇，发这个啊，咩，东姑，艾叔，艾刚摆下房，以后两只手将艾烫热嘅，你喺魏良村提起撞将你。
5: 哎嘿，两个强哥，以后艾张相同你睇下讲，入边个哈扎家开始就系是公司上班呢。啊，全部拿你去人家单位了。
4: 哦，几好哦，东哥，哎，金门呀，就放到俺腰下发光了呀。哎，强哥，
1: 嗯，
4: 哎，虽然呐，那有自家的方法，但系呐，喊你唔系十分计哦，喊你也会好好听东哥好事吧喂。
1: 哈，东哥，金拜算你赢，下次来呀，哼，看俺唔超过你。
5: 哎，冇问题，强哥，你那一下想 PK， 俺都掂掂你。

0: 今夜节目同大家来介绍下客家人的封闭带。在客家地区，封闭带是阿嬷带我阿妹必不可少的工具，特别是在农村，家家户户都有一两条安尼的封闭带。封闭带制作方法十分简单，用一条发发来长约五米的夹色的缝布的裁剪而成。莫小看一块普通的缝布诶，真系一块唔显眼的缝布诶，几乎喷出了太多是客家人度过的隐逸时光。以前客家人外出做农事时，都是全家出动，莫多隐隐树可不可装点生意呢？所以做阿嬷的就经常会把生意呢用缝闭带缠在身后，避免生意呢外出做事。客家妇女勤劳是众所周知的，以前经常听老人家讲起，可以调侃艰苦的人胎，客家母亲经常五万一呢就会下地做事，为呀却多挣一口饭食。做事时节，做阿嬷的把生意呢缠在背后，听出松鼠可以剃度的忙碌，背后生意呢会随着母亲的身体摇晃而左右放痛。记得你留点后冷水，留点皮水，带头就帮阿嬷剪头发，也会不时继续小数来去教一下阿嬷头难猫。母亲的背就像生人的床，生人呢去母亲温暖的背后，回馈给母亲呢是热身的食物。封闭带喷水的生人的时间十分长，从生人的出色到学会行路，可以团时间度的做阿嬷的每日都是来闭点生人的，即使十分累也无半意一人。封闭带虽然做工简单，但也是一朵客家人婚嫁时必披的披甲品之一。其之所以选用红色，是因为其象征的子孙满堂、风风火火意思。在客家人眼中的红色代表的喜庆和希望，也有吉祥意思。客家老人们希望封闭带能够保佑生人的平平安安成长。客家地区讲究的是多子多福，人丁兴旺是一个家族和家庭的荣耀。也正因为如此，一个母亲生育五六个生人呢，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有老人家回忆以前讲到，后生一下位啊，二十过世就结婚，生养的六个生人呢，一个兼接另一个。当时生活条件艰苦，也没见他按到讲究，准备生人呢，二十过年就到其他地去做事。用一条封闭带闭着生意呢，下体来做事，闭眼一眨又一眨，等生意呢都状态的，自家身体也渐渐不好的，背囊也脱皮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上头的封闭带竟然变成了一种回忆，一份情感。但是封闭带所带来的福气，还在留在客家人的意识度的，参透在客家人的生活当中。在农村地区，见下还能经常看到一些封闭带同用封闭带闭着生人的母亲在田地度的劳作。但是旧时农村只有黑怕蛇的记忆，一条条封闭带要以希望一样散播田野度的耕地度的。随着时间的流逝，风色慢慢褪去，唯一褪不去的是一只属于封闭带的人体记忆。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祝福着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 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客家流行与我上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为大家带来的是非客氏歌手的客语传译。可能听众朋友会觉得很奇怪，不是客家人用来唱的好客家歌曲呢？带领这条疑问，我等先来听下辈的技术歌曲。

Hello， 大家听到的是黑衣传说廿八当中的同名广告廿八。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一个歌手就是张秀妍。将传说廿八同时纪念为的第16代金曲奖最佳黑衣原创人奖。下面我们将谈到歌手母亲，虽然以小品的方式呈现，但每一丝每一句都是爱。

严重，其实就是萤火虫。好不计数火严重，嗰次系传统嘅客家歌谣，但经过重新种同它变种之后，好像皮肤也新嘅生命。复古嘅曲风同创意十足嘅客家话，营造出夏日晚风吹，从而处处变嘅热闹景象。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客家职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客家两用我上为大家带来的是庄秀妍客语专辑《夜话》，带来大家听的歌曲《火焰虫》。下边的书同样是由客家童谣改编而来，相当切鼓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下面为大家送出十分通人的沟通。嗰时以日常生活嘅点点滴滴来叙述对冷热盘嘅思念，有我部分以流转嘅小提琴贯穿，相当攀浪

好巴比睇下送送嘅系失落嘅人台嘅送讲仲系张秀英嘅最爱。歌词加描写抛发嘅老婆婆来叙述客家人纯贪刻苦嘅精神，充满牺牲嘅承诺，让人感到震撼。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西兰。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豆面灯碗的习俗通常被称之为灯碗，是农民一种特有的民族活动，是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内容与形式上极为丰富。它不单止是农民祈愿的一种活动形式，更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了解，入选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烟台莱阳豆面灯碗，早在清朝康熙年间就有记载。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就为大家讲述烟台莱阳市的豆面灯碗文化，一起去体验一下浓郁的乡土情结。所谓的豆面灯碗，就是先用花生油与黄豆磨成的面揉成面团，然后再做成不同形状的面索，插上用面绳做成的灯芯，淋上花生油，点燃放在屋企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寓意。加油之后的豆面很有筋力，所以灯碗能够做得十分之精细，点燃之后可以透出金黄色的光晕，又叫做金灯。烟台莱阳市文化馆研究馆员宋修文介绍话：
7: 我们莱阳在古代啊是一片夕阳镇，后来呢有一个，
6: 我哋莱阳喺古代系一片夕阳宅，后来有一个齐大夫，佢带领大家开通咗五龙河，将水引到南海去啦。所以这个稀养宅呢就变成了一个土地肥沃的地方。依靠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莱阳这片土地才产生了莱阳里、莱湖心、莱阳湖头，还有大豆。有了大豆才有了我们民间用豆面做的灯碗的故事。这个灯碗老百姓是用我们当地产的好的豆面和上水和油，再做成各种灯碗的。
7: 油把它油喝，再做成了各种灯碗。
6: 我们随着宋修文研究员来到了 唐金红的农家小院。
8: 哎，你好，
9: 哎，你好
8: ，你好，请进，请进。
9: 啊，今天就是我们莱阳做喜伯伯、做兜面等娃的巧手啊，小唐。
8: 哎，莱阳，请进。
6: 烟台莱阳市大矿镇村民唐金红，自细跟住妈妈同外婆做豆面灯碗长大。从事面艺工作已经有七八个年头了，如今而立之年的他说，他爱莱阳的豆面灯碗，亦愿意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8: 我从事面艺工作已经有七八个年头了，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在
6: 我从事面艺工作已经有七八个年头了，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在妈妈旁边看着妈妈做，然后我又就学识了。现在呢，我将妈妈和外婆传承下来的手艺继续做下去。制作豆面灯碗，先要将捏制的各种灯的胚胎粗加工成初形，然后利用梳、剪、绿豆、火柴棍、竹片、硬币等等作为工具，进行局部的精细加工，好像猪的头、龙的鳞、刺猬的眼睛等等。整个捏制过程随意性很大，基本上是边创作边制作，一气呵成，作品形态各异，惟妙惟肖。最后用火柴棍缠上棉花做灯芯，插在灯碗上，一盏可爱的豆面灯碗就做好了。你看，一只活灵活现的老鼠仔就在唐金红的手上诞生了。
8: 现在我就给大家做一个老鼠。我们这个面是用纯豆面。
6: 我现在为大家做一个老鼠仔，就是用纯豆面做的。和面的时候要和得比较硬一些，比较好成形。先做一个老鼠头的形状，然后开始捏老鼠的鼻和嘴，将嘴巴剪开，再挖出鼻孔。眼睛呢可以装一个斗，因为鼠目会比较小一些。腿呢，两只前腿，两只后腿，再将耳朵的安上，然后还有一条长长的大尾巴，再来一些胡须，这样呢一只老鼠仔就成形了。因为做的是灯碗，所以要在它的背上开一个小的灯碗，用一个竹签将棉花缠在竹签上边当灯芯，倒上食用油，当油被棉签吸收到顶部的时候就可以点燃了。点燃之后呢，就非常有喜庆的意思了。这样一只老鼠的豆面灯就做好了。豆面灯碗常见的有十二属相灯、十二月灯、睇长老灯、福禄寿喜灯、灶王爷灯、家禽走兽灯等等，每一种都包含了不同的寓意。十二月灯是每个灯代表一个月份，灯盏自然熄灭之后，以盖内鱼油多少来占卜来年十二月的旱露情况。而灯花燃烧之后的形状，有些好像麦穗，有些像高粱，有些像红豆，似乜嘢就寓意乜嘢作物会大丰收。将点燃的神松灯送入粮仓，寓意年年有余。将马灯放入马棚，则会寓意来年马壮模样。点燃猪头灯则寓意猪肥满圈。莱阳市文化馆研究馆员宋修文说，每一盏豆面灯碗都是一个祝福，都是一个心愿，传递的是老百姓最朴实的心声。
7: 这个生肖灯、生日月灯，那么这些东西的作用 是干什么呢？
6: 譬如生肖灯、十二月灯，咁呢啲灯嘅作用系乜嘢咧？譬如话做咗只鸡盏灯，鸡嘅嘴可以食各种嘅害虫。如果农村点灯，细路仔到处去照，佢一边照就会一边话：灯亮晶晶，照到边度边度清，毒虫害虫永不生。呢个系民谣嘅一啲讲法，系人们嘅一种愿望。仲有一种系叫做鱼灯。过去就放在水缸里面点燃了之后，它在水缸上飘下飘下，寓意年年有余。还有一种大神松灯，老百姓过去过日子，屋企都有棉缸装的是粮食，将大神松灯放在上面，因为它的嘴里面含有一个大钱，点燃之后它就预示着我屋企的粮食五谷丰登， 我家的粮食吃不完。豆面灯碗是胶东人民根据自己的地域特色、节日与生活习俗而创造的一种艺术形式。它生存于劳动者深厚的生活土壤当中，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与生活情趣。每到重大节日，烟台莱阳的老百姓都会家家户户捏制豆面灯，大的达到20公分左右，小的则只有2-3公分。人们将美好的愿望寄托在细细的灯盏里边，

0: 以求佑护，求福寿，举光明，助节庆，避灾祸。
1: 明显的弄假的妇女，用勤劳的双手，用他们的智慧，能把这个
0: 民间的农家妇女用勤劳的双手，用他们的智慧，将灯碗做得非常之有艺术性，非常适合于节日的气氛。同时呢，灯碗又是一个最美好的面食，点了灯碗越多，就预示着人兴丁旺，所以家家户户都要做灯碗，点灯碗，挂各种各样的灯。所以这种习俗就一直从非常之古老的时候延续到今日了。今日在洛阳这个地方都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烟台洛阳的豆面灯碗作为烟台洛阳农民心灵的寄托，现在依然以它特有的淳朴自然悄悄地在每家每户生存着。
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葫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因为谐音福禄，被誉为是吉祥物。葫芦落画相传起源于汉代，是以落铁代替画笔在葫芦上作画，因为它的形态寓意代表了祖祖辈辈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所以至今都深受大众的喜爱。下面呢，我们带大家去认识一位葫芦落画非遗传承人陶瑞珍，去看看他的宝葫芦。我们的记者揸车来到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潮湖村的一家农家小院，去寻找葫芦落画非遗传承人陶瑞珍的时候，他正在自己屋企的后院执拾田地，平地砌埂，为今年的葫芦种植做准备。陶瑞珍对记者说，过去只种了自己的几亩地，随着市场对葫芦需求量的增加，他的种植面积从三亩、六亩、十八亩不断扩大，眼看着自己屋企的地已经不够用了，他又租了一些地。目前葫芦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上百亩，葫芦的品种也丰富了起来。再过几日就要开始种植今年的葫芦了，新的葫芦还没有种下去，去年种的一些葫芦还依旧在藤蔓上随风摇摆。走进陶瑞珍的农家小院，环顾四周，从屋檐、墙根到花园的栏杆，挂满了大大细细、形状各态的葫芦。
3: 这是我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展厅，葫芦作品展厅。这边呢，有一些作品是走一些。
0: 陶瑞珍话：呢个系我葫芦作品嘅展厅，有啲作品系前几年嘅啦，譬如四大美女，仲有福禄寿喜，有黑嘅，有镂空嘅，有彩绘嘅作品都喺呢度。而呢边咧系近几年嘅作品，近期多数系陶渊明系列，《归园田居》《桃花源记》。这些作品我准备做一个系列，因为我年纪亦不小了，陶渊明的生活境界是我比较喜欢的，所以我想做这个系列。如果说陶瑞珍屋企的葫芦多到让人吃惊，那走进展厅看见葫芦上边的落画，你更会觉得大开眼界。一个个本来光秃发黄的葫芦，在陶瑞珍的精雕细琢之下，变成了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环顾室内，无论是台上亦或是墙壁的橱窗里面，都布满了各式各样的落画作品，有人物、山水、花鸟、鱼虫等等，每一件作品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3: 画这个竹子呢，就是边上比较深一下，越到中间呢越淡一下，
0: 画竹边比较深一点，越到中间就更加淡一点，就会有立体感了，亮度也出来了。落这条线的时候一定要屏住呼吸，因为稍微抖一下就坏了，条线就会落出去了。随着陶瑞珍手腕微微移动，烫画笔发出点点红光，一根竹的形状慢慢地就浮现了出来。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绰绰不易，非一日之功。 陶瑞珍话，烫画嘅时候拿捏唔好火候而烫焦系经常嘅事。有时候由于温度唔好掌握，一个细细嘅作品要烫好都需要两三日嘅时间。
4: 我手里拿的这个葫芦呢，就是陶大姐刚刚制作完成的，用了十天的时间。一件原本很平凡的一个葫芦，被披上了一件很漂亮、很精致的一个外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葫芦上刻了四个字“归园田居”，还有一幅漂亮的山水图。其实这正是寄托了很多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它也承载着像陶大姐这样的传统手艺人精益求精的匠心。
0: 今年57岁的陶瑞珍从事葫芦落画已经有40几年了。讲起他和葫芦落画的缘分，还要从他的阿爷讲起。陶瑞珍说，他的阿爷就是一名传统的手工艺人，自细耳濡目染，每日睇见阿爷在葫芦上落画，慢慢地就产生了兴趣。到了12、13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动手了。从十二生肖到梅兰竹菊，再到福禄寿喜，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一些好的民间寓意被他落在了作品上。不单止是这样，作品亦从最初的单纯临摹，到后来慢慢自我创作。
3: 首先是一定要根据这个葫芦它的形，去把它的意思表达在这上面。
0: 陶瑞珍说，首先要根据葫芦的形状去将它的意思表达在上边，构图，构完图之后就要精心创作出来，再根据图片的层次，譬如如果是人物，衣服的领就要深一些，而有些地方就要浅一些，但是浅到什么程度，深到什么程度，要根据图的意思去做。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陶瑞珍多年潜心落画，作品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他多次参加各类展会，作品被销售一空，最高的时候一件作品被卖到了3000元。打开销路之后，陶瑞珍开始带领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葫芦落画的创作当中来。2015年的6月，经过精心的筹备，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瑞宝葫芦专业技术协会在陶瑞珍的小院里面挂牌成立，当地创业、就业等部门开设培训班，邀请他教授葫芦的种植与葫芦落画。在宁夏石嘴山市创业就业孵化园里面，几位残疾人朋友正在对各自近期的作品进行交流。其中一位叫做严发达的学员，8年前在工地上务工，被宠物砸伤，导致双腿残疾。事后的好几年，他都将自己锁在屋企，不愿意出门。3年前，陶瑞珍在这里举办的葫芦落画班，让他走了出来。
5: 第一，把心能静下；第二呢，锻炼这个人自己这个内心。
0: 石嘴山市创业就业孵化园葫芦落画培训班学员叶少文话：，
6: 你看像我们退休了吧，就是是一种乐趣。完了，有时候我们烫好东西也卖，还有点收入，也挺开心的，反正是。
7: 因为爱好它，就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不觉得它有多苦，就是做好了作品就觉得是一种享受。
0: 从2013年开始培训班以来，孵化园已经培养了上百名残疾人葫芦落画的爱好者。从原本的一无所知到现在出售作品，学员得到的不只是一份收入，更是一份身心健康的体验。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残联工作人员沈谷平说，
8: 从起初的一无所知到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构图绘图，
0: 从最初的一无所知到现在基本上可以构图绘图，同时可以展示出特别好的作品。这个葫芦落画既是文化艺术的陶冶，也是心灵的一种陶冶，他们的身心和身体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2019年陶瑞珍被评为宁夏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对于他来说，这个不只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如今陶瑞珍培训过的人员已经有上千人，长期跟随他学习的徒弟亦越来越多。他说，为了让传统的文化发扬光大，在平时的培训当中，他更多的是鼓励年轻人要多创新，多制作与市场接轨的产品。
9: 废物

0: 这文化遗产一定要传承，一定要发扬。年轻的徒弟他们在创意上面都
1: 是真
0: 话，新颖。
1: 非物质文化就一定要传承，一定要发扬，让更多的人学识它，运用它。从父辈祖辈传下来的就是落画和黑画，后来年轻的徒弟他们在创意上面都比较新颖，他们将葫芦做成与生活贴近的，譬如说茶台、茶具、打火机、U 盘，这些在市场上都有销售能力，而且亦有经济效益。虽然是老的东西，老的手艺，但要保护传承。如果创新的有了经济效益，那就不优传承了。现在与葫芦相伴了四十几年的陶瑞珍已经不再年轻，长期弯腰落画，令到他的腰不再挺拔，创作的时候亦需要戴上老花镜了。但是一拿起落铁作画的时候，那份坚定的初心始终未变。
0: 我爱葫芦，葫芦成就了我，我也是一个农民，我爱他，我坚持了，有了成就。陶瑞珍
1: 说，我爱葫芦，葫芦成就了我，我是一个农民，我爱他，我坚持就有了成就。现在依靠葫芦在经济上可以养家糊口，我一个农民去参加各种大型的展会，文化厅还有方方面面的部门带我出去见了世面，这个是最让我感动让我骄傲的事。
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魅力中国》。距今一千几年前的隋唐时期，吹奏乐器尺八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占据了宫廷音乐的一席之地。随着日本遣唐使官方交流与频繁的民间交流，尺八东到日本，并成为了日本的国宝级的乐器。后来因为南宋灭亡，尺八在中国消失了700年。随着新时期的文化交流，尺八再次出现在了中国人的面前。这种因管长一尺八寸而得名的乐器，能否重现当日的辉煌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尺八回家。这首神秘而苍凉的丹竹鸟居的影像，是日本演奏家坂田良山用尺八吹奏的。尺八因管长一尺八寸而得名，是一种源于中国的竹制吹管乐器，在唐朝曾经作为宫廷乐器风行一时。无论是在韩熙载《夜宴图》当中，亦或是在敦煌的壁画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尺八的身影。伴随着唐朝频繁的中日文化交流，尺八在日本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之后，在中国几乎已经被遗忘了。去年河南博物馆举行了梅谷醉中日艺术交流音乐会，现场吸引了甚至从西安赶来郑州的听众。他们与音乐会策划人、青年笛子演奏家王震一样，听到如痴如醉。上个世纪90年代，王震第一次在音乐会上听到尺八的演奏之后，差点忘记上场表演自己的节目。
3: 我演奏了30多年的笛子，居然不知道尺八这种乐器具有这么
1: 王震
3: 说，
1: 我演奏了30几年的笛，居然不知道尺八这种乐器具有这么丰富的表现力，而且它发源于中国。所以我当时就有两个想法，一是让尺八这种传统乐器在中国复活，另一个是要搞清楚它的发展史。如今王震正致力于迎接尺八回家。去年他认识了坂田良山，两人都致力于尺八的传承，他们相约在郑州为尺八推广做演出，于是就有了这一场音乐会。据《旧唐书·吕才传》记载，贞观三年，唐太宗李世民准备修改整理乐曲，中书令文彦博推荐了宫廷乐师吕才，宰相倪征盛赞吕才，说 女才能为尺八十二枚，各应音律，无不协韵律。
3: 贞观三年是公元629年，尺八那时候有了名字，成为了宫廷乐器，并且逐步在民间普及。
1: 女才制尺八之后，深受李世民的喜爱，宫廷演奏必用尺八。这个在明朝学者林道春的《罗山文集》当中有明确的记载。太宗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虽内外而服，成贞观太平之乐也。以奏其乐舞，必用尺八。尺八就这样在1300多年前，带着耀眼的光环走上了历史舞台，见证了大唐从李世民贞观之治到李隆基开元盛世百多年的天朝气象。公元730年，日本第一批遣唐使来到中国，拉开了19批遣唐使长达264年中日文化交流的序幕，也正是这段文化交流让尺八与日本结缘。
3: 我曾经到过日本奈良的正仓院。
1: 王震话：我曾经到过日本奈良的正仓院，那里还有八支唐朝传过去的尺八，制作非常精美。而且今日日本尺八吹奏的曲谱，仲是唐朝传过去的宫尺谱。正仓院是日本八世纪中叶建造的专门珍藏皇家宝物的仓库。这八只尺八见证了中日文化的水乳交融。
4: もともと歴史的に見ても中国の文化音楽は、まあ、主に日本東南アジア、周辺の国にものとても影響を与えた。
5: 首先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的音乐或者中国的文化对周围的这些国家和地域有一很大的影响。
4: ずっと守り伝って、その例えば、尺八は、今のはいいです。尺八は、仏教と一緒に伝わってきました。
5: 而尺八呢是和这个佛教观一起传过来的。
1: 除了遣唐使的官方交流，日本民间与宗教界亦频繁沟通。唐宋年间，律令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以及民族习惯的传入，对日本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据日本宗教文献《秋风如光》记载，日本僧人心地觉深，公元1253年来到杭州的护国寺，认识了同样在这里参禅的居士张参，并拜张参为师。心地觉深向张参学习了一年的尺八吹奏。1254年，地心觉深返回日本，创立了西方寺，并建立了以吹奏尺八代替参禅的普化宗。
4: で念仏の代わりに尺八を吹いて修行するというスタイルがありました。
5: 以吹奏尺八代替念佛的信仰身心的一种修行方法。
1: 随着普化宗影响的扩大，尺八在日本得以大范围传播。公元1279年，在心地觉深回国25年之后，风雨飘摇的南宋颓然倒下，而尺八也渐渐被人遗忘。这个是坂田良山在音乐会上吹奏的《孤愁》。这支曲表现了一只雄鹰在空谷上盘旋翱翔的时候，内心离境的落寞和对归群的渴望。正好像这只雄鹰，他手中的尺八也正在努力地寻找自己来时的路。
6: 我是在不同的场合都会向大家介绍尺八这种乐器。尺八是我们中国古老的乐器。
1: 王震话：我系喺唔同嘅场合都会向大家介绍，尺八系我哋古老嘅乐器，我哋要让大家知道尺八系中国嘅乐器，知道咗佢嘅复兴先至会有希望。目前复兴仲系一个初级阶段，不过咁多年嚟睇到年轻人一直喺度关注尺八、学习尺八，仲系比较令我欣慰嘅。对我哋尺八嘅推广嚟讲，亦可以睇到一啲希望。如今日本视尺八为国宝级乐器，在推广与传承上不遗余力。这次来华参加演出，对坂田良山来讲，既是带着尺八寻根，亦是一种推广。作为一名艺术家，他希望尺八能够回到中国。
4: もちろん故郷に楽器の故郷に帰ってきた。
5: 首先，就是这个寻根来了，就是回到他自己的故乡。復旧していくことを期待されてますか？
4: 期待してます。
5: 对，我希望是这样。我希望能在年轻人的大家能够来喜欢这个尺八，能够 这个尺八能够回到中国来，我

0: 次第是这样。
1: 尺八の人少し演奏する人が減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は、人たちが中国でこんなに流行ってるじゃないか。まさやっぱり尺八って面白いんだと思ってもらえれば一番嬉しい。
0: 但是如果要是在中国能够发展起来的话，那么日本的年轻人看到啊，中国的年轻人在演奏尺八啊，这尺八是个很好的，反而对我们国内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也期待有这样的影响。
2: 唐朝诗人方干在《宋人游日本国》当中这样写道：波涛含左界，星斗定东围，或有归风变，当为相见期。对赤八来讲，现在应该是回归中国最好的时机。
3: 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在700多年前已经得到了印证。
2: 王震话：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在700多年前已经得到了印证，日本人替我们保存了700多年，我们应该将赤八迎接回来。我们从来都不拒绝外来的学习者，也不应该拒绝外来传承者的反哺。好听的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中国现代作家巴金在所创作的散文《繁星》中写道：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繁星。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似的。不难发现，我们总能够在文学和音乐作品中找寻到那片浪漫璀璨的星空。讲起身，人们自古就有一种星空情结，仰望星空生发了太多瑰丽想象和多情华章。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来听下老歌，带你一同神游音乐星河，找寻属于你的那颗耀眼星星。从此以后，我们看星空亦能够自带 BGM 了。

眼里边的星星隐约中靠近，静静听歌，所有美好的回忆就似月色般划过脑海。这个时候，晓婷突然想起在学生时代，总是在课间那阵同同学走去操场，坐在草坪上看星星。那个时候耳机里边总是播放着最新热门歌曲，我哋听着歌，倾着偈，讲着各种新鲜事。呢段校园经历充斥喺我嘅美好回忆中。同我嗰个年代嘅歌曲相比，呢首歌曲可能会更年轻一啲，因为佢发布于2017年。歌曲《猎户星座》风格不变，依旧好听。

0: 站在钟楼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挂在天上放光明，提醒我。
1: 静悄悄的时光，我哋慢慢听歌。此刻，晓婷亦会好好奇，正喺度听歌嘅你，望住天空会谂啲乜嘢呢？喺孙燕姿嘅作品中，我哋睇到咗佢对生活嘅积极向往。歌曲《黑卜娘》系孙燕姿经典作品之一，亦系好有特色同亮点嘅一首歌曲。编曲中加入咗电波干扰嘅音效，就似系从太空中发嚟嘅声音。之后再用吉他、鼓、弦乐、合音等元素，使成首歌曲的层次更加丰富。歌词方面，孙燕姿鼓励着所有听友在广大的空间里面学会和自己相遇，努力去爱，去找寻梦想，为听众带来一种回归归属的感动和温暖。
0: 你淋的波光够不

同样也是一首好听的歌曲，由华语流行乐男歌手阿牛演唱的《星星亮了》。作品的前奏属于很经典的年代风格，在当时的华语乐坛并不是没有城市民谣，但阿牛的这一风格有别于我们所理解的文艺青年风范，是更多地突出了朴素单纯的属性。朗朗上口的旋律配上画面感十足的歌词，给人的感觉

接下来的这首华语歌曲可以说是在国际乐坛上大红大紫，点听量持续创新高，由中国香港流行乐女歌手邓紫棋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光年之外》。歌曲一经发布就收到了听众的喜爱，唱出了邓紫棋的个人特色，使人想要模仿都难以去还原，因为她的每一个转音都十分特别。副歌部分搭配上这首歌独有的歌词，使人有一种融入其中的感觉。

节目最后，我哋再嚟听一首晓婷非常喜欢嘅华语经典歌曲，嚟自逃跑计划演唱嘅《夜空中最亮的星》。歌曲歌唱住青春嘅梦想，带住年轻嘅底气与冲劲，向大家展示住热爱嘅力量。听下老歌，我哋一齐仰望星空，找寻属于自己嘅嗰颗最亮的星。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帝亥高祖的卫子夫。魏皇后字子夫，生眉耳，盖其家号曰魏氏，出平阳侯邑。子夫为平阳主勾者，武帝初即位，数岁无子。平阳主求诸良家子女十余人，悉自家。武帝忽罢上还，因过平阳主，主见所侍美人，常忽说，既饮，勾者尽，常望见。读说卫子夫入宫岁余，竟不复行。武帝责宫人不中用者，斥出归之。卫子夫得见，替邑请出，上怜之，复行。遂有身，尊宠日隆，召其兄卫长君，帝称为侍中。陈皇后合妇人未到，其事颇觉，于是废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出自《史记》《外戚世家》。他出身低微，却一朝宠冠皇后。他以美貌著称，却因贤德流芳千古。他的亲人是绝世名将功高爵显，他的仔是宽厚太子，人人称赞。他母仪天下，受万民敬重，是司马迁唯一称重的后妃，她就是汉武帝的第二任皇后卫子夫了。卫子夫是私生女，生母是平阳侯府的奴婢，生父不明。 出身低微的他，生在礼教尚未深染的汉代，又遇到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这样才有了传奇的一生。他们的相遇其实是一场意外。汉书外戚传当中记载，刘彻与陈阿娇结婚之后好几年都没有细路，家姐平阳公主看在眼中，急在心上，就精心挑选了一批良家女子准备献给皇帝。但是姐弟两人的品味不同，刘彻没有看中家姐精心准备的美人，却看上了在一边唱歌的卫子夫。平阳公主心领神会，即刻将卫子夫送给刘彻，还拉住卫子夫的手，好深情地说，他日如果你富贵了，千祈不要忘记我。卫子夫入宫之后的日子并不好过，宫里边美女如云，又有皇后陈阿娇一家独大，刘彻很快就将卫子夫抛在脑后了。卫子夫只是普通的宫女身份，又没有家世依靠，所以只能够在深宫里边苦苦地挨日子。一年多之后，他被列入了没有用病弱的宫女的名单之中，即将被遣送出宫。好彩命运又一次眷顾了卫子夫。按照规定，所有的宫女在出宫前要拜别皇帝，可能是出于真心，可能是以退为进。卫子夫在刘彻的面前喊到梨花带雨，口口声声说只求放出宫。这个举动打动了刘彻，刘彻改变主意，又将他留在宫中了。过了没多久，卫子夫有了新人，这个是刘彻的第一个仔，他十分之激动，从此就更加宠爱卫子夫了。终于苦尽甘来的卫子夫沉浸在幸福之中，却不知道一场危机正在逼近。在后宫当中，有人得意就有人失意，最失落难过的当然是皇后陈阿娇。陈阿娇是刘彻姑母管陶长公主的女，与刘彻是青梅竹马的表兄妹，结婚之初两人的感情就十分之甜蜜。可惜管陶长公主仗着早年帮刘彻当上太子的功劳，经常向他提出各种的要求，这个令到刘彻十分之厌烦。陈阿娇的个性又骄傲凶悍，多年不认，夫妻两个的关系就渐渐冷淡了。卫子夫的得宠彻底激怒了陈阿娇，他找到了管陶长公主去帮忙，绑架了卫子夫最有出息的弟弟卫青，打算杀死他以警告卫子夫。好彩卫青得到朋友公孙敖的相助，才逃得性命。双方已经撕破面了，卫子夫就索性在刘彻的面前哭诉皇后迫害自己的弟弟。刘彻闻言大怒，当场被卫青和他的兄长卫长君加官进爵，又重金赏赐卫家，如此大张旗鼓，与其说是在这里宠幸卫子夫，倒不如说是刘彻想打压管陶长公主的势力。可惜陈阿娇看不清这个背后的心意，他先是重金求子，失败之后索性放手一搏，用巫蛊之术来诅咒卫子夫。所谓的巫蛊就是制作一个木偶，在木偶上写低被诅咒者的生辰八字，再用针去刺他，听说这样就可以害死被诅咒者了。因为用心太过歹毒，历来被视为是禁忌。陈阿娇行事不周，事情很快就败露了。刘彻十分之震怒，当即就废了他的皇后之位。过了没多久，卫子夫生下了刘彻的第一个仔刘据。刘彻心满意足，将卫子夫立为皇后，并且大赦天下，从此开创了立皇后大赦天下的传统。但是刘彻并没有忘记陈阿娇的教训，他授意臣子写戒忠赋，告诫卫子夫要一直坚持美好的品德。卫子夫并没有辜负汉武帝刘彻的期望，他成为皇后的时候已经三十岁左右了，生育了四个仔女，容貌渐渐衰老。起身厌旧的刘彻开始宠幸更年轻的美人， 卫子夫却不道不怨，行事贤德。在他的管理下，侯公虽然不断有新人得宠，整体却是十分之平静，这个赢得了刘彻的信任和尊重。据史书中记载，汉武帝每次外出都将宫中的事情托付给皇后，等他回来之后，卫子夫会向他汇报。刘彻充分信任他的处世能力，多次免除卫子夫的回报。更难得的是，卫家外戚十分之靠谱，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功勋卓著，曾经大破匈奴，被封为长平侯，赐婚平阳公主。卫青的三个仔仲在襁褓之中就已经被封为列侯了，一门荣耀无比。卫青的行事亦十分之低调谨慎，他对士大夫谦恭有礼，与士兵同甘共苦，将赏赐全部分给部下，赢得了极好的名声。卫子夫的外甥霍去病是军事天才，他年纪轻轻多次大败匈奴，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为冠军侯，极受刘彻的爱重。前半生年轻美貌的卫子夫凭借自己获得的宠爱被任家中子弟，后半生卫青和霍去病凭借功劳与权势帮助容颜渐老的卫子夫。

稳固地位。朝堂与后宫从来是密不可分的，惠家以极其低微的出身获得如此出色的成绩，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当中都算得上是一个奇迹。惠子夫入宫49年，做皇后38年，是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后。可惜在晚年她迎来的不是和丈夫白头偕老，而是汉武帝刘彻的厌倦和猜忌。对刘彻来说，惠子夫已经不是年轻貌美的宠妃，而是年老色衰又有强大外戚的皇后了。个仔刘据亦唔再系期盼已久嘅继承人，而系有独立政见、有能力威胁皇权嘅太子。晚年嘅刘彻行事残暴，好大喜功，而刘据却系宽厚仁慈，屡屡平反冤狱，父子之间出现咗政见冲突同权力矛盾。这个矛盾又被有心人利用。正和二年，即是公元前91年，刘彻在行宫避暑，觉得身体不舒服，近臣江充与太子有矛盾，就想趁机谋害太子。于是他进谏说，皇帝不惜是有人在宫中行巫蛊之术，这个触动了刘彻心底最深的忌讳。他派江充大守皇宫，最后从太子刘据的宫中挖出了同木人偶。刘据大惊失色，想去金泉宫向刘彻当面诉说冤屈，却被江充阻止。刘据走投无路，只好起兵，并向母亲惠子夫求助。一边是大祸临头的仔，一边是怀疑他的丈夫和陷害自己的仔的奸臣。惠子夫果断选择站在仔一边，他调集卫队帮助仔杀了江充。这个让刘彻更加相信太子是要造反，于是就调集重兵打败了刘据。刘据被迫逃亡，很快就死了。惠子夫以死明志，自艾身亡。死了之后被放在细棺材里面草草安葬，他的两个女儿亦因为巫蛊案被杀，惠家满门被诛杀殆尽，一代皇后下场竟然如此凄凉。历史的轮回有时总是让人唏嘘不已。陈阿娇曾经用巫蛊之术对付惠子夫，他没想到阴谋败露，自己被废。几十年之后，惠子夫的仔刘据被人诬告用巫蛊之术谋害皇帝，最终导致惠子夫蒙冤自杀。刘彻为了权力杀了刘据，灭了惠家满门。几十年之后，他的幼子汉昭帝早死，继任皇帝昌邑王被霍去病的二母细佬霍光废黜，大汉的皇位翻到了惠子夫的曾孙刘据的孙汉宣帝的手中。汉宣帝追谥惠子夫为思皇后，既颂扬他的贤惠美德，亦惋惜他不可以善始善终。作为史上第一个有独立谥号的皇后，惠子夫的一生就此盖棺定论，留下了传奇的一生，永远为后人仰望。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接下来将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的湖泊。首先介绍镜泊湖。镜泊湖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的高山掩塞湖，是著名的旅游避暑和疗养胜地，也是世界地质公园。镜泊湖以湖光山色为主，兼有火山口、地下原始森林、地下熔岩隧道等地质奇观，以及唐代渤海国遗址为代表的历史人文景观，是可供科研、避暑、旅游、观光、度假和文化交流活动的综合性景区。镜泊湖在1982年被中国国务院首批审定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2006年被世界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地质公园，2008年被国际休闲产业协会、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和中国国际名牌协会评为中国十佳休闲旅游胜地，2010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国家5A 级的旅游景区。镜泊湖世界地质公园位于黑龙江省的东南部、牡丹江市西南部的宁安市境内，处在哈尔滨、玉泉、亚布力、大海林、中国雪乡镜泊湖旅游线路的终点，是黑龙江省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从更大的范围来看，牡丹江镜泊湖处在东北亚旅游圈的中心位置，东南是著名的俄罗斯海港城市库拉迪沃斯托克，南部和西南是著名的吉林省长白山天池旅游区与松花江源头松花湖旅游区，而向西一路则经过大海林中国雪乡、亚布力滑雪场、玉泉狩猎场、哈尔滨、五大连池等著名的风景区及城市，这些都构成了镜泊湖得天独厚的区域环境。镜泊湖在牡丹江干流上，北邻牡丹江市80多公里，东距绥芬河130多公里，南接吉林省敦化市，距离长白山250公里，西靠海林市。镜泊湖南北长45公里，东西最阔的地方6公里，最窄的地方只有300米，水域面积80平方公里，富容量16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68%以上。镜泊湖的水文特点是包括了大细大约30多条河流，呈向深色汇入湖中。这些河流多属于山溪性质，水流湍急，径流集散速度很大，具有含沙量少、连径流量大、流量季节变化明显、冰期较长等的特点。镜泊湖的水位年内变化特征如下，最高水位多数出现在8月至9月，而最低水位多出现在3月到4月，多年的平均水位是347.95米，最高水位是354.43米，最低水位339.17米。牡丹江发源于吉林省长白山牡丹岭，江水比较大，镜泊湖距离牡丹江源头大约有300公里，落差达到了750米左右。再来看看镜泊湖的地质特点，它位于长白山张广才岭与老爷岭的过渡地区，属于低山幽灵地貌，湖西山势起伏比较大，而湖东及湖南山势比较平缓，湖北是熔岩台地，地势平坦。镜泊湖景区的北部地貌复杂，分布有12个大细不等的火山口，山脉最高海拔1260米，最低339米。镜泊湖的地质构造结构主要是花岗岩、珍珠岩、玄武岩等等。园区西北部的火山群从100万年前不断喷发，形成了一条长达100多里的玄武岩台地。距今4800年左右的最后一次火山爆发的熔岩堵塞了牡丹江河道，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火山熔岩掩塞湖镜泊湖， 仲形成了小北湖、钻心湖、鸳鸯池等一系列大小湖泊。镜泊湖位于中纬度亚洲大陆的东岸，属温带大陆性气候类型。区内年平均气温是 3.6 摄氏度，最高温度 36.2 摄氏度。因其群山环抱、森林密布、水域辽阔以及华夏峡谷的地形结构，对湖区的小气候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夏季早晚温差较大，但是凉爽宜人。下面为大家介绍镜泊湖的自然景观，首先是奇特罕见的火山地质景观。在镜泊湖景区西北部方圆4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大小12个火山口。火山口的直径在70-550米之间，深30-132米不等。火山群自100万年前不断喷发，直至距离现在4800年左右的最后一次喷发。镜泊湖火山锥外的熔岩河以及熔岩台地，主要是由黑色的玄武岩组成。在台地上分布着国内罕见的大型熔岩隧道，隧道内部结构相似，形态奇异。最长的熔岩洞可达万米，是国内至今发现的规模最大、最完整的熔岩隧道。盛夏季节，洞内仍然可以见到冰景，寒气逼人。有些洞内则是雾气缭绕，幽深而神秘，极具科考价值。但现在还没有专家进行系统的考察研究。在熔岩台地上还有各种奇异的火山熔岩奇观，譬如熔岩桥等等。由于火山喷发年代久远并且不同，加上镜泊湖优越的地理环境，如今火山口覆盖着茂密的原始针阔云胶林和红松纯林，又被称为地下森林。景观之奇特，气势之壮观，都为国内罕见。再来看它丰富多彩的湖泊资源。镜泊湖处在群山环抱之中，山重水复，蜿蜒连绵，时而水平如镜，时而微波荡漾，秀美无比。下面为大家摘引一些人们对镜泊湖的赞诗。接曲湖山几幅湾，云落清波若镜天。湖光山色绿黛枯，峰回流转湖连湖。人在镜中行，云影天光上下明。从这些描写镜泊湖的诗篇当中，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曲湖、平湖、明湖发出了如此深情的感叹。湖中更有白石粒、城墙粒、老宝粒、珍珠门、毛公山、大姑山、小姑山、道士山等著名的景点相嵌其间，形成了独特的自然美景，并有美丽的传说将其人格化，赋予镜泊湖极高的美学价值。接下来看它神奇辉煌的吊水流瀑布。吊水流瀑布位于百里长湖的北端，由黑色的玄武岩形成的环状落水深潭，落差为20米，风水期为三面日水，瀑布长100几米，水流量达到每秒4000立方米，真是波涛翻滚，飞流直下，声震如雷，景色壮观。有诗赞曰：飞落千堆雪，雷鸣百里秋，深潭霞飞雾漫，更有路漫岸秀，任石阻崖崖，只是冲关其口。镜泊湖区还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由于奇特的地质构造，产生了不同的植被景观及丰富的植物种类。园区植被保护较好，植被覆盖率达到90%以上。本区属于温带阔叶云胶林，典型植被是红松林、红松阔叶云胶林和落叶阔叶林，在阳波或者比较干燥的地方分布着蒙古栎。在阴湿的地方则有戚、段、水曲柳、榆、桦等阔叶树种，还有五味子、山葡萄、九祖猕猴桃以及辽东冷杉、稻松等树种。 镜泊湖景区西部小北湖林场分布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林区面积达到46766公顷，其中针阔叶云胶林26875公顷，占园区面积的22.4%，其余是阔叶林以及火山熔岩地区的稀树草原。园区内广阔的森林地带有野生兽类50多种，包括豹、熊、鹿、猞猁、羊、兔等等。鸟类则有鸳鸯、野鸡、野鸭等40多种，鱼类亦有40多种。著名的有湖鲫鱼、鲤鱼、红尾、鳌花、松鲟鱼、大白鱼等等。其中湖鲫曾经是清朝时的贡品。由于镜泊湖区是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景色各异，春花、夏水、秋叶、冬雪，异彩纷呈。季节不同的绿旗、不同的花色，被镜泊湖披上片片嫩绿，飘来阵阵芳香。夏季茂密的森林包裹住湖泊，湖水清明如镜，群山浓绿欲滴，凉爽湿润。五到九月的平均气温是10到20摄氏度，是避暑度假的最佳温度。更有镜泊湖水域和森林的影响，空气特别洁净清新。而秋季湖水碧蓝，群山色彩斑斓，姹紫嫣红，别具风韵。冬季则是银装素裹，毛松婆娑，珊瑚一色。好，听众朋友，美丽的镜泊湖就为大家简要介绍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神，点点夜恨痛。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李渊佢哋捉住咗春申君，其他呢春申君啲家将啊投鼠忌器，唔敢谂冲埋嚟。等李渊埋伏嘅人马，将春申君本嚟呢伏咗喺府门外嘅家将全部都杀散之后，然后项少龙佢哋呢就等全部嘅宾客走先，跟住佢哋先压住春申君、李权、程素玲三个大奸鬼。在后面直走出来，一出到府门口，春申君府邸之中剩下的家将就倾巢而出，打算冲出去抢人。谁知刚刚来到街口，就被埋伏在两边的李渊家将在崖面上居高临下，一阵劲箭当堂射到他们人仰马翻，溃不成军。跟着在刘无心、东雷子这些家将头领的带领之下，李渊的几百人马又在两边冲出来，长矛大戟向人心惶惶的春申君家将又接连冲击了几次。敌人的人数虽然多，但这个时候已经群龙无首，士气涣散，只是稍微打一阵就已经四散逃窜。刘无心他们乘胜追杀入了春申君的府邸，同一时间夜郎王府那边亦都烈焰冲天，那边亦都喐手了。本来呢以为春申君他们已经将个万岁光和李渊软禁在春申君的府邸，自己匿魂得米的个大奸鬼李令，他就带了自己带来的百几名手下，还有夜郎王的一些人马，趁着夜晚就摸去田王府，想将庄氏夫人和庄宝儿杀死，这样一了百了。冇咗嗰个正宗嘅田王王储，咁你万岁哥啊想复国都冇行啦、啊！

0: 个李陵呢早就已经探听清楚，万岁光啊带咗几十人走，剩翻落嚟嘅呢应该只系老弱妇孺，本嚟应该守到拿来，话唔定自己呢仲可以享用下庄夫人嘅肉体嘅。点知一爬到入去，四面八方啊冷箭啊不断射过嚟，眨眼功夫就已经射到一大半人。其他爬到入去嘅，遇上纪嫣然同埋赵志带住嘅精兵团员。连逃走都冇行啊，更加就唔使讲话杀人放火啦。而呢一阵时，喺李嫣嫣嘅命令之下，独贵啊守住皇宫，新升任内城守嘅练安亭啊，就将内城封锁，又叫内城嘅禁卫军喺街上啊设置关卡，同时就保卫住其他外国使者嘅安全，一切都非常之有秩序。佢哋虽然冇直接参与两派嘅斗争，但系就阻止咗其他人嘅干预帮手，所以本嚟依附春申军嘅人，一下子啊边个都唔敢出头啦。李陵春申军都被解决之后，李元同项少龙啊带人将夜郎王府啊冚唪唥围到水泄不通，凡系冲出嚟嘅人都俾强攻硬战啊射咗翻去。喺城外呢，武瞻啊得咗李嫣嫣嘅指示，带领大军监视住斗界啊靠近城池嘅军队动向。而斗界佢哋呢就俾人隔断咗消息，仲以为啲火焰呢系李陵派人攻打田王府放出嚟嘅。呢阵时春申军佢哋几个已经俾人押入囚车，由禁卫军啊贴身看守。田王府嘅战斗亦都好快就已经完成啦。藤翼喺嗰边将李陵由纪嫣然嗰边啊押咗出嚟，喺火把映照之下。这个李陵虽然面容扭曲，但是都可以看得出本来也都算是五官端正道貌盎然。不过项少龙梗是知道了，这个东西由小到大从来都没做过好人的。李元一见到他就双眼放光，哈哈大笑，李陵兄别来无恙啊嘛，砰一脚就踢到小腹那里，踢到整个都乱弓虾米咁卷起身。项少龙啊，惊李元夹生打死佢，就话绑起佢，我哋将佢押翻田王府。李元非常感动咁行咗过嚟，拍一拍项少龙个膊头，话今晚嘅事，李元永远都会记喺个心度。无论将来我哋两个国家之间发生咩事，我永远都系两位嘅好朋友。项少龙话：我同李兄沙场见面嘅机会好微嘅啫。而且我一早又有退隐之意，李兄唔使担心。李元听到成个人呆咗呆，正要追问，刘无心同一批家将啊飞骑而至。佢话揾唔到田丹啊，听讲佢今朝已经离开咗寿春，呢件事要问春申君至得啊。项少龙同藤翼啊对望咗眼，虽然明知后果会系咁嘅，但系依然感到非常失望。李元就话。但坐他们还没来到，他应该还没回到齐国的。不过这样也很难说的。刘无心就说，现在整个内城都被我们控制，可以守部间挡了。李元正要答应，怎知被项少龙将他拉在一边，用心良苦地对他说，李兄，你可不可以将打击的对象就放在春申君他们几个人身上呢？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你牵连了太多人，第日只能造成有其他人怨恨你，报复你的祸根的。李元沉吟一阵，点一点头啊，项兄既然敢讲，如果连这些事都做不到的，那我怎对得住项兄的恩典呢？就照你意思去做吧。你同我通知内城守，就说春申君李权成数零三个人意图谋反，跟其他人没什么牵连的。除了这三个人直系的男子亲属之外，妇女可以返回自己的娘家，仆人另行安置。刘无心听到感到好愕然，面上面露出了好古怪的神色，他估不到今次主人居然咁好相遇，隔了好耐才应命而去。这个时候夜郎王府的大火已经被扑熄了，内城又恢复一片的平静。在田王府，庄氏夫人和庄宝义、庄孔他们见到李陵被人绑实在那里，哎呀， 个心啊真系悲喜交集，即时冲上去。女嘅就一人升佢几巴，男嘅就拳打脚踢。首先呢就报翻佢嗰啲灭家灭族之仇先。而嗰边呢，仙游嚟到就同纪嫣然赵子佢哋揽成一团，大家都唔知几咁亲热。见到项少龙翻嚟，就将佢扯埋一边倾偈。春申君佢哋就分别被囚禁起上嚟，等候发落。善游睇住项少龙话：，
1: 哼，算你呢个衰鬼呢，有啲良心啦，终于肯嚟对付田丹啦咩？
0: 项少龙问佢：，你点会混入春申君嘅府邸呢？赵子好欢喜咁待佢答话：，
1: 游姐一直都跟踪田丹，估到佢由咸阳翻齐国嘅时候，一定会经过寿春嘅，又知道佢同春申君有勾结。於是呢，一早就賣身為婢女，嚟到春申君府邸嗰度侍候啊。
0: 項少龍苦笑咗兩聲，話：唉，雖然呢就攻破咗春申君府邸，但可惜田丹都唔知去咗邊啊。
1: 善遊話：佢去咗同丹楚會合咯，聽講佢而家喺淮河嗰度坐船向東而去，我驚住一個人追過去啊，人丹世孤都唔知點算好，好彩你嚟到咋。
0: 彭奕就话：我查到田丹个去向，佢今朝秘密出城，坐船同丹楚嗰班伤兵败将会冚。我睇啊，冇翻十零日嘅时间，一定系翻唔到齐国嘅。我哋有足够嘅时间准备啊！呢个时候，乌光啊伸个头入嚟话：
2: 项爷，太后喺外堂等你啊！
0: 项少龙啊，即刻行咗出去，只见李嫣嫣。面上罩住一重面纱，身上披着一件枣红色嘅披风，个人啊正系向住窗口，唔知望紧乜嘢，亦都唔知佢心谂紧乜嘢。项少龙知佢而家心情复杂，亦都冇打搅佢，即系企埋一边，等京善佢哋押咗李陵、李权两个人入嚟，逼佢哋跪喺地下。李权一见到李嫣嫣，就好似遇到救星咁，喊住话：
2: 哎呀，太后，请呢位老臣作主啊！
0: 李嫣嫣好厌恶咁喝咗声话：
1: 收口！
0: 李权啊，仲想讲说话，俾乌书喺个嘴嗰度砰咁打咗拳，打到佢跌咗两只牙出嚟，当堂出唔到声。李嫣嫣话：
1: 除咗万将军之外，其他人请出去。
0: 项少龙即刻打咗手势，京善即刻行咗出去。等啲人出晒去，京善就顺手关埋道门啦。李嫣嫣先用好平静又令人心寒嘅声音，细细声咁对佢两个话：
1: 李权、李陵，你两个仲记得五年前发生嘅事吗？
0: 李权、李令互相交咗个眼神，哎呀，即时啊识得惊，人人都露出好恐惧嘅神色。李嫣嫣慢慢拧转身，揭开咗面纱，随手掉喺地下嗰度，露出佢风华绝代、娇美嘅面容。但系呢个时候，佢嗰双眼佢嘅冷若冰霜，射出嘅都系非常强烈嘅怨恨。李权呢个时候已经被人打到口齿不清，
2: 你唔好忘记我系你阿叔啊！而且自细到大，我都好锡你噶嘛。
1: 你哋一个系我堂叔。一个是我堂兄，但是为什么你们可以做出这么禽兽不如的事啊？如果是外人，我或者还可以忍受，我作践自己，服侍那两个老男人，我等的就是今日。李权，你同我躝过嚟！
0: 李权听佢咁讲啊，当同云飞拍散，猛咁叩头啊！
2: 太后要命，太后要命啊！
0: 李陵啊，知道实死硬噶啦， 即时口硬起身啊！呸！咩太后啊？仲唔俾个李陵玩过嘅？项少龙飞起脚，啪一声踢中个面门，李陵啊当堂跌喺地下，一句声都唔出得。李嫣嫣感激咁睇咗项少龙一眼，慢慢咁一步步向住李权行过去。李权就知道唔妥啦，啱啱担过嚟一望，李嫣嫣衫袖一扬，露出只非常粉嫩嘅手臂，同埋佢手上揸住嘅闪闪发光嘅匕首，插一声，嗰把染过毒嘅匕首啊，好似闪电一样插入李权嘅心口。李权一声惨叫，跟住仰天而倒，跌喺地下嘅时候，个口啊已经呕出黑血。李嫣嫣跟住拧转身，好似成身软晒咁扑入项少龙嘅怀抱里边，不断咁喘气，但系佢冇喊到。等到情绪稍微平复嘅时候，李嫣嫣咁先拱开项少龙，拧转身话：你同我杀咗李陵，好吗？项少龙苦笑话：我唔习惯杀嗰啲冇咩抵抗能力嘅人，揾其他人代劳咯，好吗？李嫣嫣深深咁望咗佢一眼，耷低头话：
1: 你真系一个好人。好啦，
0: 拧转身啊，再亦唔出声。项少龙睇一睇地下呻吟紧嘅李陵，心谂呢个人坏事做尽，的确系死有余辜，正要嗌人结果佢嘅性命。呢、这个时候呢，李渊啊带埋庄夫人嚟啦，庄夫人啊请求要当面将李陵杀死，以报自己先夫亡魂。一切过去之后，已经系四更天，纪嫣然、赵志同埋善游佢哋几个仲兴致勃勃咁喺度倾紧别后嘅情况。善游啊抹晒啲化妆，已经回复翻本来嘅面目。项少龙一见到佢哋，就好似由一个世界行入咗另一个世界咁，告别咗佢最憎恶嘅，但又无可避免嘅斗争仇杀，嚟到呢个非常温柔而甜蜜嘅小天地里边。喺呢一度，佢而家要揾嘅已经唔系肉体嘅满足，而系一种心灵嘅平静。三个女仔都用佢哋美丽嘅眼睛不约而同咁望实佢，善柔呢依然好唔服气咁嘅样，眨一眨眼睇住佢话：喂喂喂，嗱，唔好再问我咩呢段时间啊过成点啊咁咯噃，想问呢就问佢哋两个，本姑娘呢唔想再嘥多啲口水啊。项少龙睇到佢呢副刁蛮样，不由得笑起上嚟。善柔呢轻轻摸住佢块面话：
1: 哼，我真系好挂住你嘅啫，你知唔知啊？
0: 系咩？咁有几挂啫？
1: 每个月至少挂一次咯。
0: 见你整蛊咗项少龙，佢又同阿赵子笑埋一齐。纪嫣然再问：
1: 而家外边嘅情形点呢？
0: 项少龙话：等到听朝上朝嘅时候，李渊会派一个斗界信任嘅人去话俾佢听，就话我同李渊都俾春申君杀咗，等佢毫无戒备入咗城，到时候就乜嘢都解决啦。纪嫣然话：
1: 我睇斗界就算知道咗，都系孤掌难鸣嘅。呢座皇城点会咁容易俾佢攻破啊？而且佢手下嘅人又点肯陪佢将身家性命都攞嚟孤注一掷呢？佢啲军队好多人嘅亲族亲人都喺城内，边个肯陪佢作反啊？
0: 项少龙叹一啖气，佢话：唉，而家真可以舒服咁唞翻阵啦。到到第二朝，项少龙带埋庄氏夫人、母子一齐上朝嘅时候，嗰边呢斗界嘅事情已经解决咗，俾武尖捉住，而家武尖已经出城去接收佢个军队啦。大家入到主殿，只见春申君、斗界成数零三个人被五花大绑，跪喺李嫣嫣嘅驾前。群臣呢，好多都有份参加寻晚嘅晚宴，知道春申君啊的确有杀死李渊同万岁光嘅意思，更加知道而家寿春城已经被李渊控制住啦。 咁边个够胆为佢哋求情啊？

韩闯啊，都一齐嚟到田王府，大家都神色凝重，一副大祸临头咁嘅样。项少龙一见，马上就涌起一种非常不祥嘅感觉，问：徐仙系咪真系出咗事啊？李元点一点头话：唔单止徐仙出咗事，田丹原嚟呢，连春申君都呃埋，佢暗中由陆路已经系翻紧到齐国啦。龙阳君话：佢惊被卷入呢一次暗杀之中，所以先行溜走嘅。仙又话：哎呀，咁快啲追啦！我知道点样可以截住佢啊！项少龙谂起硬汉徐仙，眼泪已经系不由自主咁流咗落嚟。估唔到自己又俾吕不韦得手咗一着，本嚟佢同吕不韦之间辛苦取得嘅平衡形势，一下子又被打破。徐仙嘅事系由王府亲自讲出嚟嘅。这个王府仲不知道春申君出了事，伏击完徐仙带人回来的时候，被李元在城门口一网成擒。他带了3000多家将去，回来剩下700多人，可见战风几咁激烈。几轮大营事后，王府什么都招供了，原来徐仙呢出事的时候带来了500人马，暗中有几个吕不韦的奸细，所以王府佢哋好容易就搞清楚徐仙嘅行军路线，喺魏国境内一处峡谷之中伏击徐仙。王府啊亲自射咗一箭，秦军啊判死反扑。王府见到自己呢边亦都伤亡惨重，就仓促逃走。有啲人仲俾秦军俘虏咗添。李元啊知道咁样一嚟，秦国一定可以确定喐手嘅人系楚国人啦。唉，所以佢非常苦恼。而龙阳君呢，因为呢件事系发生喺魏国境内，惊住吕不韦用呢件事嚟做借口出兵对付魏国，所以亦都惊青起上身。归根结底，呢件事嘅罪魁祸首仲系田丹同埋吕不韦。最可恨嘅就系田丹，成日搞风搞雨，希望呢浑水摸鱼可以渔人得利。项少龙知晒成件事之后，反而心情略为好咗啲。徐仙只系中咗一箭，未必系真系会死嘅。但系佢已经决定听召田一光，就起程去追杀田丹。田丹离开寿春嘅时候只有100多个随从，由于佢要避开楚国嘅关卡，所以兜路行。而佢哋虽然落后咗2日，但系因为有楚国嘅人带路，专行捷径。所以在田丹进入齐国边境之前，应该可以截得住他们的。第二天一光，项少龙马上起行了。庄夫人他们依依不舍，但亦都知道在这件事上面，项少龙绝对不会再退让了。所以唯有魂断神伤地挥手离别。那边呢，李元和龙阳君韩闯亦都亲自来送行。啱啱离开咗田王府，就见到一队人马飞快咁冲行过嚟，原来李嫣嫣嚟咗啦。禁卫长独贵就话：太后想见万爷，请万爷上车啦。头戴竹笠嘅项少龙啊，点一点头，上咗李嫣嫣嘅马车，人马车队就慢慢咁向城外而行。李嫣嫣除咗项少龙嘅竹笠，这个时候。项少龙已经回复翻本来嘅面目，李嫣嫣仔细咁睇咗一阵，话：项少龙嘅样比万岁光好睇得多。太后，你唔系话过唔嚟送行嘅咩？点解要改变主意啊？李嫣嫣突然间扑入佢怀抱里边，用尽气力咁揽实佢，话：呢个就系答案啦。我一谂到。将来或者再没相见之日，唉，我的心，如果有一日少龙你发觉斗不过吕不韦，我大楚之门永远都会为你打开的。美人恩重，尤其想到他凄凉的过去，项少龙只觉得心头一热，找到他香唇痛吻一番之后。

0: 先至话，我好少会对男女之事有咩后悔，但我僵住，将来一谂起错过咗同你同甘共枕嘅机会，同唔能够享受嗰种无声胜有声、春宵一刻值千金嘅良辰美景，我个心啊，一定会好后悔噶。李嫣嫣听到，只觉得心头一甜。
1: 你嘅情话真系好听，但系咁又使乜后悔呢？我专登叫个马车行得好慢，由而家去到城外嘅码头，至少都仲可以有一个时辰。我哋可以做好多事噶。
0: 项少龙听到成个愕然，咁似乎
1: 怕咩呢？冇人会知噶。项少龙，你唔系话春宵一刻值千金嘅咩？
0: 项少龙紧紧咁搂住李嫣嫣，心头真系百感交集。识得佢虽然只有几日，但系就好似同佢相处咗成半世咁。佢搞唔清楚自己究竟系爱佢多啲啊，抑或怜惜佢多一啲？但系只系佢嗰个惊人嘅美丽，已经使自己情不自禁咁对佢有咗爱慕之情啦。正系因为有一段唔可能有结果嘅爱情，所以佢先抛开太后嘅尊严，不顾一切咁嚟送行同争取呢个最后嘅机会，使自己嘅生命唔会错过呢一段短暂，但系又永远值得回味嘅回忆。忽然之间，车厢里边乜嘢声音都静晒啦，一切都变得唔真实起上嚟，就好似一个甜美嘅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整啲动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等西，聆听动国故事。整啲动国， 格勒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动国》节目。这期的节目，我把留言来用。首先，请你收听由《新爹动国》泉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安徽蔡阳安草包鸭蹄醉鸡，青蛙蹄的故事。节目的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爹动国》泉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贵属华夏彩泥古城，这是《新爹动国》。欢迎乐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爹动国节目。到四水之乡福建泉州，有一处宋王时期流传落来的高铁狂鸭梁醉鸡，安徽蔡阳安草包鸭蹄醉鸡，作为中国首届科学系统外国界。高粱蹄加山蹄鸭梁并称醉鸡，已见证了一段鸭蹄超工一代辉煌历史，也是泉州新水成功界集资处特标山高价醉鸡之一。下边我就一起来了解。老火接天地红菜乱基因，这是思想李白挥笔写的鸭梁蝶景。到泉州界西北山区北地，这个彩泥栽界鸭梁蝶在这个汤道下国当。自2019年以时，这只直属当地界铁蝶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近年来，北京大学考古队对安徽蔡阳安草包鸭蹄醉鸡进行了在奥斯区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个鸭蹄有关个醉鸡。最近，北京大学考古队又开启了对醉鸡的对偶期考古，到蔡阳安草包鸭蹄醉鸡的北部区域，高度北一个台地顶出现了各处探荒。国民刚进接到探荒来报忙碌，依然开挖地藏，按场址掘造土墙，清理地藏。现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化学院博士生李胜杰忙得知道刚进清理，转移土荒。李嘉诚介绍道：“现在晋江的对偶区外国工作是对周边房子最佳外国个特点，指导直播了解草包鸭蹄最自家空间布局情况，最自内部定期查疑，同时更新生活情况等等。”
7: 以及我们这个想的是优先把这个建筑的整体的结构先给完全揭露出来，然后呢再在这个前几年发掘的基础上，
6: 这期王先是由塞巴更多的家庭结构塞改王创建露出来，在加在关于外国的基础上进行动点的科学改破，推推靠边随个经济的直接地震或者是经济罪末，对爱草包最自家庭的空间布局以及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提供直接新界考古学的意见。李嘉诚博士介绍，最自对屋区考古新报发掘面积为400平方米，是到对市区也是自零自几年外国的基础上向白技术进行考古，而可以将布设探荒十六街，提速时间3个月左右。
7: 本身遗址是一个多级台地的一个空间布局，所以我们也会根据一些台地的一些情况来这个调整我们的一些发掘方式。比如说，
6: 本身最
7: 近
6: 是一个多级台地
7: 的
6: 空间布局，所以往外提供
7: 直
6: 接台
7: 地
6: 情况来调整往届外国方式。比如说，有在清理台地直接阳光，因为往只在外国的成果来看，台界地方往往是会出现直接压量最佳，或者是其他最佳出现。比较密集的区域，比如有一处地方爱进行加大范围进行探测。自2019年起，爱草包鸭蹄醉鸡正式启动每年一期的考古发掘，对其考古队全面揭露了醉鸡，对此期即围绕重点区域进行清理和改破，揭露了6处炉子、3处房子，出土了大量的陶瓷碎片及醉鸡。对沙区最次的影锥和脱锥库得到了清理发掘，对市区重点根据在沙区的震动结果发掘清理了一处较大的房子。李嘉诚介绍道：“
7: 因为这个2022年我们呢清理了一处呢房屋的基址，这个房屋呢可以看到就是早晚期两。
6: 因为2022年汪清理了这处房屋的基址，房屋可以推到展望区，房子相互塔入，可能外会汪清理了该二草部队之前管理者的居住，或者是官署可能从。

0: 制作新的证明。自2013年接着在面所打解技术自令自己你的更新。多制作当天的地方进入举报的情理，并且抓紧家里之在过年发布的制作资料，再出尽快把制作资料发表出来，并以后期直播保护定时。李嘉诚告诉我，艾草部也提出自家在市区发布更新小额公布。法国环卫包括核心亚良区、江泽区、特水区及周边房子最佳，出土了大量的亚良水墨、纸笔、铁器、瓷片。对后期考古结束之后，考古队将装置最佳资料整理研究，并围绕亚铁最佳及周边最灵矿等亚铁体系，探索制定引起考古规划。至今安开采样的草布也提出指接到揭开真正的神秘面纱。主来主家人毛命之来赵静怡、秦耿怡更受彩泥也提本会团成铁骨最凶。暑假期间最指迎来了直播配线的客人，来自北京大学、学堂大学、耶鲁大学等一流学府考古专业的学员们，通过产业调查也见实验考古的形式，前夕了解宋安时期抓招也见一代名貌。北京大学自2013年优秀同学生考古客暑期开灯活动也来到了艾草部也提最指，来自全国各地的省市自治区界直播着名高等学生参加，通过实地体验感受考古学科的也提最指的魅力。来自湖南长沙的刘希优告诉我，通过考古体验，伊不仅学到了亚铁最基本的历史文化知识，也真切体会到考古的意义和精神内涵。北京大学自2013年优秀同学生考古学暑期开灯学员刘希优介绍道。
1: 考古学家就在这个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土堆中，就发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从宋朝一个这样。
0: 往考古学家就到这推迟考古意义的土堆来背，发现伊其实是一个从宋朝汪洋流向的亚铁最基，所以决定汪需要学习接受这个精神，探索精神不会更难。实践是智慧王座，通过两日来的考古实践学习，大学们满载而归。大家也对是最自信抓住的文化历史有了深的认识。北京大学自2013年优秀同学生考古学暑期开灯学员子顺介绍道。
2: 因为我觉得这个读万卷书还是要行万里路，通过这些实践，我们可以就拿历史甚至像语文这两个交叉学科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些知识活用起来。
0: 因为我觉得读万教资或者行万里路，这次我感受到了异地的风土人情，对这文化发展史和当地历史有了非常系统的了解。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化学院院长新竹本土来，为期直接的考古实践、考察、参观和知识工作等活动，到某件新当播下了这个种子。
3: 安溪呢，这个点呢，我觉得是从这个调查、发掘、整理、研究到展示馆的这个规划。
0: 安开这点，我觉得就从调查、发掘、整理、研究到展示馆的规划策划。到后期的实验考古，加优秀同学生的考古系列影，我觉得是直接好好的奖金，往北大考古学科新的理念，到往同学生后生人的心理来培播下这个种子，这能成为中国优秀文化界、传统文化界传承者、保护者。实际这一刻，刚刚是采样的草布也提最指保护定时更新的直播红。抓住新水成功之后，自直最指获得了福建省级考古最指公园立项。目前，该最指定时馆、保护碑、步道、栈道、观景台等地点，配套设施已经准备就绪，管理团队也日夜成熟。安徽桂花市朝北京大学考古文化学院推荐最指的保护定时，拍照及考古发掘产业调查、暑期开灯、人才培养等一直体的创新平台。这方面提速前外推荐最指的考古发掘，这方面推荐最指保护和定时利用。未来安徽采样的草布也提最指，或将多个事件列出惊喜和发现，值得期待。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地东局泉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安徽采样的草布也提最指，情怀提的故事。今晚主要

0: 在你继续收听由新地的东国王朝太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据说话会采你歌手，这是新地的东国欢迎乐提速关注。
1: 新地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地的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地的东国节目。水如奇迹，风改密，山势平水就为老。宋代诗人叶匡曾用诗歌《盛赞永嘉南开古城之美》，作为首批采拟古句。王朝词《永嘉句》南开江流曲，两岸自明自半，刷落到正道的古城乐、古江道、古文物等，被誉为了革命来办的文化节。在山野将古城挖起来。近年来，王朝词《永嘉句》到开发当保护，到保护当开发。他就全国首批县城拍卖观空，引进研究在实施艺术家组成该物等项目，将彩泥构成焕发出勃勃的设计。下面就一起来了解。胡勇构成是王朝词《永嘉句》南开江前一棵优雅的名著。古城将以唐代末年为东山族各城落，各经已有直吹管理历史。城内更乎王家的保留了宋王以来南开江古城落的王室风貌，自以路灯、戏台、白石石门、石基、石砌等等。到城子的东南偏的古江道空来边，有三个拍卖馆：石雕馆、民俗馆和捏影器材馆。这条拍卖馆做到古色古香的清江园内，馆内藏有宋、元、明、清、民国等各个时期的这条作品900多件。临近的三房石凳是民俗馆，从金漆雕塑、果盘到塔的胎，从白雕藤壶到南木插片，这件件的民俗老物件在这个跟老房子相互映衬，向游客展示了过百年来的时代变迁。捏影器材馆其实以城内的三尺石来，馆内陈列的380台古董捏石机和珍贵的捏影配件，讲述着百年光影故事。除了这三个拍卖馆，芙蓉城内还设立的宋瓷馆、凹瓷馆。丰富的拍卖馆空为古城增添了紫墨直线的感觉，游客更能自达。
2: 不然就可能就逛一个老房子，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点单调吧。
0: 不将做可能请剩下老房子，有一种人会感觉单调，加一种个宿外有体现到层次感。至于我家个宿拍卖馆藏品的提供者，叫王朝永嘉当地的先生，由王朝词库的收藏家。今日的邓道宏是胡勇县城拍卖馆空建设的牵头人，作为土生土长的胡勇人。邓道宏希望能通过自身形式回报生子，既当时建起文化，也将古村在当多年历史提高了一步的外国提升文化。王朝永嘉芙蓉村村长邓当家介绍他，
3: 因为他是一个芙蓉村的人嘛，对芙蓉村的有种情怀在里边，事业也成功了。以前的时候我们已经搞过一些展馆了，
0: 因为一些芙蓉村的人对芙蓉村有真情怀的来办事业也做会成功，现在我也陪过一座展馆，但没有山西一座记得邓道宏来了之后就将伊山西了记得，之后我村参拍了县城拍卖馆接生一个会计，伊就增加申请。自零几年到过，芙蓉村的捏影器材馆、凹瓷馆、民俗馆被增加为三级县城拍卖馆。除了县城拍卖馆，到芙蓉古村还能找到新地的美术馆、陈述美术馆，这是一栋到老张基础节改造的松柏门框加透明玻璃门设计的老张民阁。这一个顶大家贴着背骨，新的顶花木有部件。当车顶还有冷车的长流的只在电视边的漂白，意识开镜，正经一群空着爱改宿的人来到这个，将对改宿的理解、思考和现实装置高高层，组成改宿的颜色介绍他。
4: 它是流动的，两个月、三个月的时候就是会做一个展，做了六七个展了吧，已经
0: 这个顶层的空间是流动的，脑腮骨或者腮骨组增加这个新的顶层。已经做了六七个顶，美术顶、视觉顶和腮红改塑，往希望能带来新的视野，帮助接班振兴文化。这个美术馆是胡永村两下 Core Art 米的拆旧改塑组成该物的固体落脚顶之迹。自2020年七月，从集体的用家李道集团 Core Art 米的拆旧下集，两幢六十多个外地的名班，通过玫瑰酒整体性，将改塑层酒和胡永的血统文化发生光亮、碰撞，刷新新的风景。王兆奇南开江旅游经济发展中心双通研究处戴强介绍的，
5: 把农户手里闲置的这个房屋把它流转过来，然后进行整修，我交给运营的团队，
0: 把农户超代的外地房屋流转过来，增加整修，交给运营的团队，小吸引这门类的改进，旅游特征高手研究人花有雕塑的改塑家门来到南开江增加改塑。丁亮县城文化，从亚杰开出了改塑之后，实时的县城直接接直点点的发生变化，村民也从竞争者变成了亲历者，参与其中。把陈述美术馆边头修改老房子超级修复，变成了新的酒馆、鹅年、纸板、鹅羊，或者该是村民集体独挖出来的茶馆、鹅砖。村民经大姐就是大姐的接班。大姐大改塑组成开店之后，村里主来就热闹，后来店里接满了本地村民做店员，家己也不怕隔乡就隔山就应聘过来。离胡永古村七百米的离水沟街，即是另外一种改塑画画古村的形式。离水沟也叫离水墙廊，这是一条三百多米长的街面，以青铁匠代的离水乌绣匠，应该九十多个店铺。顶背有屋箱披盖，家荒杂好，只有过去直的是项目的必经之路。史料记载，王明以来商业即将获得，四处向黄洪积齐天扩大。经过岁月水来，这条街从当地的商业中心转为旅游必经地，已将热闹。最近街面林立地的当地龙山宾馆、客家唱片馆、咖啡馆、小酒馆等数十个店铺。用刀子来卡步到这个爱不自觉的忙落来，被这个音乐元素所吸引。王朝用家作为东国山水世界发光地，世界各个王庙导致山水之间营造了直吹观念。跳起靠听，客家唱片馆也是被高层的音乐墙来吸引。车超恶曲秀，王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王业宝总监老去介绍。
6: 主要是艺术驻村嘛，对吧？我们投资呢，我们看什么是由于环境，还有一个关于那个音乐氛围。
0: 就是改塑驻村，当时往投资人推是咩解？是因为这个环境，后后这个是音乐氛围，接拍造成音乐小店，正好开下夜里娘。自2019年九月开始，丽水街有个车超恶曲小下集，拍造红的街加东洋街界 EPCO 行目。对周边的行道增加拓意设计，或者研究液体实质启动，为游客提供一只主家买直体的直正式的定正式体验。该街区自2023年九月迎来了正式开局。王兆奇南开江旅游经济发展中心双通营销处戴强介绍。
5: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驻村计划，它这个驻是建筑的驻，啊，让艺术去。
0: 这个是一个独村改屋建筑的独，将改塑去对独高层，以能接下去外接一撮独特的音乐人，多改塑改有好的店铺，才能成为店员。梦接需要时候，到南开江增加音乐电影。近年来，温州永嘉街通过拍造南开江团地音乐公园，加西子湾音乐人格，丽水街偌大音乐街区。因前培育了南开江车超音乐院、南开江 Core Art 艺术院、车超恶曲秀三大音乐院，甲南开江丹海米的华尼音乐节、南开江车超音乐节、南开江 Rock Town 音乐节，甲南开江草杯音乐节四大音乐节，整年是开这个拢有音乐响起。音乐到南开江流淌点， 自零至三年，用脚盖就影响几个破了菜草、笔记音乐作及西欧音乐作。四季各派界能开间菜草音乐作，直接搞米感觉老帮难吃。多动了用脚利用小会更一点西安，其中33%是来自西国。58%来自齐国山来，实行南齐小吃三红烧。戴强介绍答：
5: 我们今年呢又引入了西湖音乐节，它在杭州呢已经是连续举办了这个17届。
0: 王今年又引进了西欧音乐节到杭州，两所各破了17届。吸引高米、劳动力能、拉动旅游经济一点一加一，引高互联旅游发展。每一次演教本会活动各派期间，周边民宿住日租饱满，本店每只加土特产、白饼、金红虾、酿制烤串烟等受到了游客各国青睐。也称龙虾辣、冰烹麻糟，游客更是被南开间各处自然风光、历史古村所拍动了。到温州永嘉街杨头店开餐饮店家进行介绍。
7: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都挺多的，石桂岩、崖下库、狮子岩、大若岩、太平岩，这地方都多多了。
0: 游客来自俄欧西海、永嘉街、节桂庵、崖下库、狮子庵、罗家庵、太平庵等很好的。乐到下期大广流，推荐爱农村的烟火气，感受青山绿水，感受大自然界瑰宝盛景。自零至三年从浙江起，根据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消息显示，创设958个 CAK 音乐景区，温州永嘉南开间位列创设热门景区地址。这个百度地图相关更新消息显示，自零至三年从在南开间已直拍摄1.3万人次客流，继自零至几年从在之后，再次记下了客流直拉指数全国第一。因着创新元素，组织南部来乡的彩泥古村，借到发挥出勃勃的生机。好，听众朋友，乐展收听是由新店东国温州台记者为了彩社界录音报道，贵属活化彩泥古村。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店东国节目，再会。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

0: 你住个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平。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列车，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卡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到音乐当回避南方地区的梅鼻糖水。每年夏日各色各业的万安甜品水是南方最爱的饮品，以能带动往自南方地区的高渣鼻糖水生产的一款清凉的甜蜜，其当麝香草、陈包凉还结合并清凉之末，以其独特的口感和功效，成为了少数饮品的灵魂所在。今次节目就去到冬天的歌声来杯，回避南方地区的梅鼻糖水。
1: 那些老字号都有些传奇，也是一幅幅好风景。
0: 麝香草作为该世界的热门饮品，如今已风靡于中国各地及日本东南亚地区，以源自闽南一带。名界由来也充满了地方特色。香草是一种草本雪根食物，拍打之后放到水当浸泡，就能滋养凝固成佳状，不输添加其他成分，是真正的甜浆果冻。

到福建广东等客家地区，好直接叫做香芹棒和草棒的食物，其实甲麝香草差不多。客家人认为，香芹棒不仅能改观冲剂、生津降暑，还保健养生功效。特别是到三伏天吃了香芹棒的话，明大星会将吃坏子。

就算咱熬一款鹅黄卤羹，将杯子盖腾水，伊人正放话，伫一间卤羹不是一个孩子会将呆。杨杨下日，多滴草包阿姨骑滴卡车，车后背捏滴一大桶，桶内背捏滴家己自家做个海蟹花，穿街走巷街，又学滴背海蟹花。

还结婚还是一筐必须黄金的藤水，伊其实也是一种海草，不含矿物质加多种水杉素。有青椒、草食、紫银干花等各属功效。稻子还结婚时候加一节两个白草，另外还结婚来半个红鸡生加熟食黄，口感更加奇美。传统的结婚是加一些藤水。 青年还结婚从东京、浙江、贵阳、澳门，江南感受到一定凉爽。

老海南更东更西香港加澳门等地区，晴雾量是二位即将等的晴量，依依写香草加海蟹花为对流，喷雨并不统一，交流风不断热，可冷我搭配。我这间拢有家己个落特理解，且天忙压白夜，可以使劲点子。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蝶气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改了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咱继续来了解有地安贵当大梦之称的地州市动摇交通枢纽铁炮亭。其实，铁炮亭文化长长将邓光化校长将来跟咱介绍铁炮亭的最门乡村加革命老区王乡村。到接下来个自在规模浪漫，请听邓启亮先生跟咱配地山俗语卡小。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蝶山红尘的山脉，我是杨杰。今次的山脉，现在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铁铺顶。接着起的山脉所在，咱是甲朋友们报告了，铁铺顶伊个开矿，伊能去搞个经济收入，还有伊能去搞比较重视精神文明生活。遐到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呢，也是建设得非常好个。到了大，伊去搞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变作，伊能去搞个五乡村，或被评为最美乡村。接下来，咱就继续跟随着铁铺顶文化展界当关怀校长一起来了解。
2: 听到咱铁铺呢吼，这个乡村啊，被评为最美乡村是伫个乡呐。
3: 这个乡呐就是咱铁铺五乡村。
2: 五个乡村嘛，
3: 唔是过去那几个乡，恁来有五个乡，遐是五个乡合并我，所以就出名做五乡。
4: 哦，
3: 是这样。
4: 哎，
3: 遐现在目前那就合并了，从做三个乡。
4: 那时候当时就被评为最美乡村
3: 啊。另外呢，被广东省环境个保护局评为广东省三台示范村。
4: 这个乡村伊人个特色个物件呢？
3: 伊个特色呢，就当伊个乡里个过去那就文即文明村，卫生搞得非常好，你个布局个好，尤其有个那只建了一个穿过山，伊个村头呢就是小来大雕哈。加前呢，伊个呀红乌红溜，接就是打西沟水，马只个只做会落的，就其他个那黎明水等，袂使沟处都是高高硬臭臭的。加个呢就是立户的，伊个立户的乡村个立户的非常好，你做咱非常自觉。伊个呀卫生全部搞来，你有人来去载，你做得个。
5: 五乡村现在个只个名称哈，包括人口方面啥呀，总个开矿。
3: 五乡村现在目前是全球人，差不多全人左右只咁声。
5: 你面搭好讲，这个立花非常好哈。
3: 立花伊就是大门卡口，只做咱家一个老道，只咁个都是强火铺，哎呀来种食，了就真啊种不当家一火草，来衬托伊只个乡村门。加只伊个地，各方面都是个门栏杆种奶，来。去到只污水、只臭味，只洗只清新个房，空气清新。两个街个那就那一高一个个地势，就说开发了一个叫翠桂山旅游地，就到这个公交车也非常方便来到这地。现在去个那成为这个咱周边活动个招这个农家得到个好去处。
5: 哦，也就是呾即个五乡村伊在即个实力、福力方面哈，也发挥了比较大，是不是？
3: 是。
2: 到即个咱也感受到了铁铺顶五乡村作为即个最美乡村伊个独特之处哈，也有机会滴话，大家咱也做不来个感受一下五乡村好环境、好风貌。
1: 所以去到这个铁铺顶，目前呢，伊两个发展状况是非常好个，因为呾即个呢，经过山头经济特区，个山头基地港口刚刚是30多公里，个蝶洲火车站20多公里，这些是山峰高速公路、西岛地江公路、蝶洲港口大道、甲蝶洲高速公路交汇个地方。所以定位镇政府紧紧来抓住这些业界有利个契机，到蝶洲港口大道、甲地江山交汇个金沙达地方，规划了一个四彩布个唯一工业园区。也定位镇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个优惠措施，到村镇也做了一个街乡、青乡、翁乡、甲埔乡这些业界良好氛围。所以目前呢，伊能去搞个经济发展也是非常慢个。所以定的优质的科学优势，这个铁铺已经是主力做个受到投资者的青睐。这家村定的西台工业林总面积是达到了12.8平方，森林的覆盖率79%，是一个西台林业大店。所以近年来，铁铺顶呢是连续的获得了国家级西台乡镇、西协卫生乡镇、西协文明乡镇、甲市协平安建设水晶乡镇等等的荣誉称号，并来何家村跻身为国家级传统村落。这些铁铺顶大溪村还是一个革命老区，是革命母亲李来恩的故乡。李来恩伊是大溪村人，1888年出生，1932年参加第一抗战，过十年来为革命牺牲了6位亲人，被誉为革命母亲。到1952年光荣出席国庆军乐，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5: 听到咱铁铺个名声水响哈，也是不止啊！革命母亲李来恩就是咱铁铺，咱是咪？
3: 是是。 你来按伊个出生呢，就是零开三开耶，啊，了十六块就盖来往铁铺大开村，啊，几个地方，啊，一更高只四十块户只，伊就参加就革命，哎呀啥。
5: 一李来应呢，应该也是互助解灾的，就是直接攞清真的革命保清咯。
2: 是，应该来那学做这个文学方面，都是有些那革命保清的时节哈。比如在当那别家子当呢，就革命保清李来应这部剧，又唔在当那个铁铺这地方呢，事后又在到歌谣方面嘅物件来歌颂那革命保清啊，不呢？
3: 我革命保清李来应嘅时节，嘅歌谣会写作，佢一只只直作呢，有只新片嘅歌谣。啊，这段呢就直接断
5: 了。一拉直断了，好嘛，讲开呀。
3: 拉呀，来因直山无畏革命，普通农户成将士，勇敢十年又克将啊，几地十年地二更，将在你多是新人，强行革命不动摇。当真为党向直山，忙我兵革命无亲，将士称安公阿姆，舍家团兵列芒东。
5: 恭喜恭喜，谢谢大家。普到你来英语文呢，确实哈，当地人也是英语为傲哈。我爱听一句也唔够我倒过，那你来英响应答一句话就是那阿姆是党个。也即是打，伊是当优秀嘅何子能咯。
2: 是确实，即系作为一个党员，即系是咱学习嘅一个榜样咯，哈。啊，每年到这个铁铺，确实有部分都是来宣扬咱革命保亲李来英精神嘅活动啊。
3: 加油下基地哩，
2: 加油基地，哦。
5: 即系至少统一下到这个，会唔会得能唔能捞起啊？直啲嘅点咯，不管系轻松嘅。
3: 我过去呢就到将五十年多咯，至六十年多，即系每个农村嘅本会生活就最旺嘅时候。即个人都双堂都呀，增加双堂就偏高有三股半等等个即个增嘛，就是。
1: 墨西大开村也是即个店个红色料铺，革命时期到这个楼下个红公文艺遗址，李来英古歌以及规划条件个李来英纪念馆，也成为了店红色料个一个亮点。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个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有点过当作孟子亲改提破丁文会长长将当光华校长，刚才介绍了提破丁最门乡村甲革命老区王乡村。下半那来进入自在开幕人物，请听邓启良甲咱配第三首歌《卡秀》。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叠山石桌，
4: 天天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歌，会听古，
3: 大闽江团帅，
2: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幕。
5: 各位听友，大家好！听自在开门爱开桥，今日小东就来个草人泼一泼卡笑。在咱本地区，人会都形容某一类的人物，就会用卡笑这个词来做概括。啊，比如哪几个人，非常聪明、有心思，还是会贪欢掠夺，人就会当伊个是识卡笑。关于卡笑这个词的起源，有两种讲法。头前大话就当以种遐做长人，到长地个收农作物，甲分配做物件。具体收一在分一在，因地无纸无笔，又惊为无写，听个个唔见得。所以咱就将家己个专家画个图，将这个小哥画到家己个卡念和定，等下等来来，将根据这个记录定心抄写，爱用得点事做车。但是对文化流传个一个笑话，陪咱有个兄人何时去落场？对卡念好定就画挂条绳，突然到餐桌，你敢等来家来，突然唔见滴家己个卡念既有小字，行到坑到见，就对错人做无落水个水卡水潮，这三只来卡念顶杯写作小字，全部水到里里。啊，让人白起来到推波卡念条绳，等滴紧张到车条白条，哎呀，还是，哇个卡绳给爆去啊！到底错人个只个哈哈结车钱。但是要去，初人就该好个别号叫做唔见卡笑。关于卡笑来历个另一种打法，那是出自古典诗个荷包头。荷包头也即是以前个接词。迄个时候，到河顶只个讲工钱个人，不能叫做阿哥。每当顶一条火末之时，阿哥就大大声报一出笑。记笑个人就将家己个卡念当作红牌，将条笑请起去。听到顾客也是火主，将传播个火末句个清滴小结合，记笑个人就将卡念个小字切掉，这个也就不能叫做卡笑。到现实再来，卡笑这个词个含义也愈来愈广，比如呾对一个人印象么，都是呾自家家伙做你做你。到咱本地也有一撮人大概是自家卡笑，到电影迄边。人定是阿伯多个人客介绍家己个女囝做这些单，在家是我家卡小囝。再比如呾，我家人也是配合来好，坐在完成任务，错人做恶来人真是假卡小。也是呾配合来某工课袂协调，假人顾假人，错人做歹人是袂假卡小。爱甲卡笑，团结一致，人心痴，泰山依。爱甲卡笑，彼此关系袂暗，遐就停当散做拜拜。
0: 好，听朋友，刚才甲你介绍的是叠山松个卡笑，下半咱就去两些精彩个第一唱段。爹家唱断宣盘，下半唱些爹家采楼机唱断，惊城回。

0: 夫人，请以今日得定高低，夫妻相会，你该答谢苍天，做该断应。
1: 请相公点名，
0: 随礼
1: 从命。

0: 好，听朋友，即世界第一期活动做得怎么做播送这个？主持人邱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不改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最的上网下辈人一起人生精彩的蝶起长长。蝶起长长宣布，下辈相信由李梅珍吟唱的蝶起长长，家家暖酒作良宵。

0: 下半一枪时直接枪灯，我的心永远甲无情倒直倒。
1: 江淑钦，时间到了，请。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在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半生之歌。祝天人求香，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一辈领袖的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之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为在江西沿海住南端的文族闯南人，山海相连，漫长的时光里面，翠色山岳同蓝色海水交相辉映，苏格兰文明同海富双庙文明。绵延澎湃。2023年，温州闯南人将返海工人前线贯通，打造出被誉为中国最美海岸线公路的中国东海岸一号公路，一边全长168.8公里，其一片称为168黄金海岸带、168生态海岸带。这条浙江最南端的海岸线前线贯通以后，将带给游客两个月体验，因为其沿线村庄带来两个月变化。下面用我的人从北浦起点从家头村出发吧。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汽车经过漂游其他中国东海岸一号公路的五彩标牌上之后，就正式进入168黄金海岸带。左手边的蓝色海面和右手边的绿色山峦，加上流通的时代，看人的蜿蜒前行。车行数个分钟以后，穿过一处隧道，一个细细的村庄就出现在眼前，这就是中国东海岸一号公路第一站崇家头村。以复兴人口3000左右，提出闯南两广高架，现在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古老农村。 人人村头往深处走，我感到从家头村是小钱人，不单是因为当初头年少，更是因为村庄真的安静，海风腾摇，在十面山中不见人，不知不觉放下为属于上司的草场，心也轻轻的起来。但是在东海岸一号公路开通之前的重开头村完全没见了。作为土生土长的重开头人，村主任王忠浩吧，
7: 本来我们这个村就是这个村里面最差的一个村，有一条小路就走路的，我读书的时候就从这里到营亭一个小时，每天五点钟起程。我通过这次168很爱心整改以后，最近我们这几个月来按照省里的和美乡村最好的目标去做，我们图纸甚至要挂在那里，一幅一幅人家把它工作做下来哦，以后我们的村就这么干净的给你看，你要配合我们。
6: 2023年中国东海岸一号公路全线贯通，以打造168黄金海岸线为契机，运作从南边一天进行环境整治提升，脱离营造干净、真的安全的陆域共同环境，同德化、强化、西化的村山人居环境。古老的从街头村发生了急速蜕变，在新区的吴家乐道，我们遇到一位村民林先生，具体别有感触。在交通状况集体改善、村容村貌整治提升过后，168黄金海岸带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几乎马上就来了。从街头村主任王忠浩吧，
7: 首先我们几个老板谈了一个项目，他到我们村里想发展几个大项目，比如说漂流啊、民宿啊、什么亲子活动啊、沙滩啊，这些都可以搞。他这个项目大概投资还要3亿。另外也有一个老板也想过来投资，把所有的老房子把它流转过来，然后打造一个古街，搞业态啊这些。现在老板很多，一批又一批，一批又一批，我们村民都有收益。最近我们摆在这里卖东西的，一天可以挣掉1-2千，周末的话他可以挣掉2-3千，他们都开心死。
6: 方向蓬勃的发展态势，在从街头村能够明显感受到，其他艰难化。所以丁香园文化节先后举办，展连国剪纸落人面书记保利水滑头这道20年的文理项目建完成诞生，村民们通过紫金、古金、新金这道方式获得证书。太行门有太行门的蓝图，小摊贩有小摊贩的属性，在山河之南的这条彩虹公路既是人呢也是丹镇。东海岸一号公路被称为浙江太流街巷最美的海岸线，是一条景观之路，串联起的盐田镇、太原镇、擦鞋镇、马场镇、下关镇、仁浦镇这条旧的沿海乡镇结束的村庄，也带动了其他的变化发展，从北往南一路新建办。离开从街头村继续前行，彩虹公路指引的方向，梁台北被称为抗日春运路的最佳地点，抗日南168海岸线前貌建成为妙峰打卡地。后期我们遇到了来自宁波的游客卢先生的感言，如果说东海岸一号公路只有民建，这不免有点淡薄，实际上这也是一条人文之路。天色既然暗昧，我们离开一面开始上山，来到温州从南凡山镇福利环村。凡山镇被称为世代繁都，因他们的棉纺输出量就达到2.41吨，占世代60%，占中国80%。自明朝开始开矿，各建基建有600多人。尽管从2011年开始，凡山炼纺工业停下脚步，但工业为纯以文化接受很多的人。今天的福德湾村依然能够见到同色的山体，竹林的炭烧炉、神烧的铁柜、老旧的酱香架，又比等凡山镇炽烈豪迈的过往。凡山镇因此跻身数批国家传统村落，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公鸟峰以广山情完美融合，令凡山神秘东海岸一号公路上脱颖而出的文化地标， 居民的来往游客。福德湾村半山丽莎民宿老板加秀珍对此深有体会。
8: 现在来福德湾基本都是省外的居多，上海的呀、杭州啊、广州啊，重点就是看它的房况，这个比较独特的 IP 哈、因为它的整个生产链都保持的比较完整，我们整个房况这个一块遗址工业旅游还是很有吸引力，还是很有卖点的。这块168东海一号公路带动应该也有，就是周边的这种一日游啊，自己自驾的呀，然后骑摩托车的呀，就是骑行之旅的人还比较多的。
6: 到彩江渡哎，房山整个路牌慢慢的远没离开的彩凤公路巷，历史的校园基因延续，文化的网络和山水人依然留存。给到这送一文族从南通游的人文面临，同东海岸一号公路彼此深秋，令山海之力跟紫密封后温润绵长。一路行来时空转换，一步风景，一条横岸线，这密也可以体验不同文化的旅游线路。山海之密、石江之密、人文之密的多年构成，正是168黄金横岸线的珍贵之处，也给未来更加珍贵的资本。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走过168黄金横岸线沿途不同的景点景点，乡镇村落，仔细探寻东海岸一号公路的魅力与意义。一条横岸线，这边可以体验不同文化的旅游线路，丰富的旅游产品一生得以展开，乡村振兴的脚步也一迈一踏。但像去年的五一期间，168沿线总共接待客流量55.26万人次，虽然旅游总收入大约6.65亿元，使得东海岸一号公路一路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黄金海岸线。根据温州闯南人文旅发展规划，是不是不慢来到168海岸线的游客会达到300万人次，应该用来满足给到游客的需求，打造出丰富多样的旅游业态。那文初至闯南新城铺铺长邱志强表示，
9: 还是不断的要丰富我们文旅的供给，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沉浸式立体式的文旅体验方式之外，我们还想全域的，是全季的，全业态的，这样的高品质的一个发展。我们要打造一条山海兼具的生态海岸的示范带，一处我们红树林的国家的湿地公园，一个我们特色海鲜美食的目的的打卡地，让我们的游客来了还想来，来了都有更大的。
6: 对于从南来讲，168黄金海岸带是生态带、旅游带、产业带，山海自然景观同多样文化结合，温州从南打造中国东海岸一号公路的大戏，一步一步走向发展，也将成为从南温州乃至成为浙江最亮的一张文化名片。而对于你我来讲，未来铁遥人，何不此刻就出发，假以彩凤作揖，你清风为马，一路向南，通赴山海。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时尚是一个轮回，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利用阿姆老师技能再教育建立文凭的压高，今下在当代后生人中又重新流行起来。但今下今年并没短短为了一种文凭，也有点追求梦想，重担沙高，只用自我分大压力给到顺道去压高的理由。好吧，我们就走进在广深文化馆的强人压高班，也感受最潮的压山翻。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曾经安保留点过五八十年前送过一名人的索纳版高速度的建船类的自私被覆的练习生，所有名好人都是后生的，南边的基本一样，他们索纳的按照要求自行准备的第一条索纳，固定西班的进行吹奏，人家忘记提供他的发带拍摄破罗衫搭配彩色背心，十分潮的叶松十分吸引。叶松是一名九零后公司职员，在七十个样课程中与人相中的索纳课，并且听他的闹钟准时蹲守报名。
1: 当时就是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结果报完发现有五百的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已经没机会了。但是摇号那个短信收到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这是第一次考验降临。我通知了我全部办公室的小伙伴，他们以为我是什么车牌摇号摇中了什么的。
0: 九零后的飘心的米亚人修阿伟恶心中，亚松把索纳抛开，因为六色同两紫色皮肤的价值，大概索纳可以中颜色目光金黄的索纳中格外醒目，形状好像面到喇叭花。
1: 因为索纳它本身是一个可以表达悲喜的乐器，那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人，我希望我的索纳表现的主要是喜的情感，所以我想让它的颜色亮丽一点，有一点生气，所以我是把它 DIY 了一下，搞成这个配色，主要表达一个开心的主题。因为我接触到的一些影视节目里面，唢呐都是以一个乐器之王的形式出现的，它永远是压轴的，特别惊艳。本身还是有一点兴趣爱好的。我目前对自己的目标是希望能吹会两只老虎，我觉得有可能会被公司的年会采用吧。百鸟朝凤，梦里想想就行了。
0: 充满西腔色彩的唢呐和现场，来自东北的老师谢天亮也应该是大声的吟吟，把索纳版的氛围一丝丝推向高潮，课堂跟他们应该太排队。
2: 他刚刚结婚，送份喜糖，哇！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3: 送他一曲啊，就还是百鸟朝凤嘛。
0: 这位在讲演艺集团民族乐团的一名青年索纳演奏者，看到跟多年报名，谢天亮十分意外，也十分惊喜。
4: 预判可能有三十个人就不错了，当然已经很开心了。一看就好像当时开园的第一个小时，我的那个课程是遥遥领先的，八十个人，我当时眼睛瞪得溜圆，我说这破天的富贵，我这做噩梦都没想到。
0: 为了接触给拍电的富贵，谢天亮提示大爷甚至少男同一家冷铺摊放完高速度的聘用，还准备跟米详细的执法资料，并将在省级安部公益展开少男课。对吧，最重要的还是精神，将好人作为朋友对待，每个人听众应该端详的精神休息所，还不是心情的前提下，能够让大家有所收获，在开课的时钟。
4: 我觉得唢呐是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大喜与大悲啊，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非常有张力嘛。找到唢呐这样的一个乐器，是作为一个情绪的释放口，是一种内心极致的释放。
0: 孩童唢呐班以上自感的演讲版图，让一群台湾生的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体现得同样淋漓尽致。
5: 对面建群，
6: 没有错，
7: 都建好了已经。
0: 一早半点钟的课程结束，已经是暗部的八点半，但大家并不得离开，而是帮邓老师包阿丹等米新春，并飘现下节课的学习状态。

0: 看包老师还在讲小办法谈谈演演也还在讲有没有演新塔西创同老师
1: 我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忐忑的我也在想能招得到人吗招来的人是不是年纪大的呢结果后来听说是报名的人很多而且都是年轻人都很喜欢粤剧而且还要摇号啊我很开心我还真没想到
0: 四十两岁的陶秀兰是其中人气最大的帮德老师就讲起自家来学演唱的原因不单止爱学阿爸阿妈的金婚纪念日上表演一团好把好的内容带着文卡到上次中的莫爷记吧莫爷去年来本陈立顿新龙门合唱当中的名场面转坛坛吸引跟他也是一个演唱面
2: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第一代小百花我觉得他们很美现在就是新龙门客栈很红嘛新的一代出来以后又吸引了我的孩子我就觉得这种传承如果一代一代下去的话我希望这粤剧一直可以发扬光大我觉得就每一代人都能找到粤剧吸引他的地方
0: 四十岁的年纪既然不难谈的少一分冲动懂得义无反顾但四十岁也是最好的年华虽是光阴流转多一份从容同释怀，陶秀兰吧，其实更加重要的还比自家以后。
2: 当然，我这个事情也可以去加班，也可以管小孩学习，但是我还是愿意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来享受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也在想，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可以让自己找到乐趣。
0: 同陶秀兰一样。来亚教潜造自我的人不在少事三十三岁的小陈在繁重的工作之意给自家包围亚教化妆后
3: 突破一下每天都送孩子上兴趣班的这种生活让爸爸干点事情然后自己出来其实上课对我来说还蛮放松的一方面学点知识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让自己能够打个岔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
0: 让更多人下班之后的生活更重新进到重新滋养自家的平台记得真是在讲文化馆开设亚教的时钟艺术评选部主任出品吧
4: 有一个女孩子下班以后她说我在杭州这么多年没有见过夕阳下的西湖当时我一听真的是好难受啊很多年轻人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出去他们只是不知道去哪里跟哪些人交往
0: 为了更加人合后上的星球在文化馆开课程内容设置后做得充分和谈谈在消防书比唱弥博开始虚拟 IP 文化馆消遣台开幕的课大家讲的算今天作品最爱做的事情是反观消防书后大家对亚教的真实感受记得当翻到一则西摩尔娃自家下班之后在文化馆人来把雷蒙的时候他觉得向后生的传递关爱的自信终于达成了
4: 他说他家里是农村的有五个兄弟姐妹芭蕾对他来说是梦想但在我们这边报名成功了他自己记录了一个上课的视频那里面他太开心了我觉得我们文化馆能够提供给到一些学习的场所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学员他们都是一个个闪光的人物
0: 作品提到的西摩尔娃做王亲在杭州工作非常是一生以前的第一次课给为一生前生的广州西摩尔娃依然欢迎教育当然王清第四项公司向的扮演家视频中的你早早的发好的妆盘好的头脑猫晚上练功夫坐在一只过点钟的地铁从杭州宜杭区来到西湖区一路小跑的进了新文化馆的芭蕾舞高层
5: 超兴奋然后很梦幻就感觉像中彩票一样
6: 第一次了解芭蕾舞是电视上嘛就是渴望吧后面我长大之后我一直自嘲自己是一个没有梦想的咸鱼然后后面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发现啊，小时候的梦想可能要实现了
0: 王清教授顺道站在忙碌奔跑中停下来拥抱自己的人堂人素养给人的自我和梦想在亚教再次明啊艺术其实终于送自己欣赏最爱的新戏版呢
6: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就是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0: 你是能上班按不到上课给的后生的那种重新用自己 在港人文化馆前面艺术学堂的报名火炮掌控妙控我不凡让等当退后生的学知识学技能投入身心订购朋友的多重需求这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是多方的精神丰富也够一种神秘在港的一种新的金名片好当中没有给自己爱来讲中国节目到给中家做的感谢各位的收听 Thank you.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用客家话闽南语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今年网络各大平台都可以推介贵州文旅的相关信息，可惜吸引的不少游客前往打卡。贵州和文旅的异端特色，离不开的优雅的自然地理条件。贵州是一座山清水秀、清风起起、凉爽无比，含有历史悠久、风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资源的地方。可以赏山，看得到山，看得到水，体验相享受。

在西南附近的贵族高人一种人以太师人造给民间的声音有味突提，这就是贵族三公今天是民族文化瑰宝，跟这个片卡斯提提猫听有此的艺术奇葩，你们通过歌唱传递信息和交流情感，民俗经典三个都是一幅灵通有生命力的历史发展，隐藏出贵族高层人们的心声，是讲的这片土地方的通情的故事传说。

该一首深情款款的贵族山歌，每一张音符都充满了浓厚的享受和无情的爱意。该一首歌赞内心深情感化家乡的歌曲，还有今年青年贵族歌手演唱飞鸿，中国女体歌手组成和音乐飞现场就现场的该首经典山歌，用家天籁之音将贵族的美景风土人情外面永远显立之中，用歌声分析你们内心深处对贵族的锻炼和热爱之情。

该一首贵州省文理当天推荐歌曲，由中国内地流行的五个数汉风演唱。歌曲已经推出，就深受唐中文的中意。贵州将全国人民发出邀约，来给感受林夕的自然风光，生态为民风民情，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歌曲《山水归下》以一则离人的诗歌，表现出对于贵州山水的深脉脉深到足迹亲切。情感层层递进，最美摆出来来到贵族风姿捏感慨。

贵族为这信任期是成立以来广泰的音乐爱好者将梦想的钟爱比赛一次，把信任期展示在创泰意义和时代价值意义通过歌曲形式展现出来，通过乐团的音谱谱写出属于比这的美梦故事，彰显的昂扬向上的比这精神，展现出神族泰体比这人的生机勃勃创新发展的神韵风采。

由中国五高英国创家中亚原创的贵族恋歌，高挑描写为贵族的本土人情和旖旎迷离的山水风光。就跳优美抒情的歌声，唱出属于贵族特有的自然美感，给人们热情好客，神游全国各地人民，是贵族第一下，感受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感受春天般的舒适和惬意。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个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客家祠堂文化，为梁武广播堂，我是麦霸，欢迎收听。

0: 客家腰吉他学堂班的客家学堂。
1: 客家学堂今日同大家讲一下客家的祠堂文化。客家宗族都拥有祠堂，包括宗祠同等房祠。西域宗族有一两座祠堂，太原宗族往往有几座甚至论十座祠堂。海达村落多的往往有开几座太宗祠同其他太小祠些一道房祠，分布比较集中，所以形成一座祠堂建筑群。祠堂文化主要表现在堂号同等祠联号。所谓堂号是指祠堂专有名号，凡是祠堂都有堂号。堂号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该乡的郡名为堂号，也就是以该乡的发祥地命名。比如讲，理乡堂号为龙石堂，因为理乡发祥地祠址在龙石，其他为甘肃省泰安一带。望乡堂号为泰安堂，因为望乡发祥地祠址在山西省泰安市。祠堂堂号表现了客家人牢记中原故土，一是客家人勤耕耕织意识的体现，第二是以先祖的功业课题、书写文章和家庭事项的重要事件掌故为堂号，称为典故堂号。这个堂号正式反映了客家人对祖先崇拜意识同等扬名形象心理。比如讲，杨氏堂号有汾龙堂、天水堂、西夏堂、西子堂、关氏堂、绍德堂。汾龙是杨氏总堂号，其余都为祖先尊望和掌故堂号。其中西子堂的典故是安尼的：东汉时，建筑刺史杨震为官清廉，脾气基建为山东创意人练的王脉，为了感其恩德，带领王剑十剑侵压一间杨震，抢其属下。杨震起诉其送来王剑，并且真告其天资、体质、

0: 我字逆字何为无言字王脉长皮一退杨氏后世为了总体字撇清凉之风所以以细字为同号此年黑子过年时节用台风字书写点把词同非常礼物台门这个对联还有的却吃讲用黑气标给他支持双筒砍腿两边上风出了红的对联前者称为词门联后者称为同联词门联由古天的解释同的诗诗归天双哈联准备西大师一般双联为相思发祥体尊梦哈联为家出贤子善好人物崇高入志比如说理想词门联龙戏四才处世家商处世人出于老子李煜李煜是河南人通晓古今之变韬高创词人杨湘词门联是戏子四才三湘家商戏子的典故说不定讲过的三湘是指明朝内阁大臣杨溥杨士奇杨勇唐联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往往是中华传统文化同客家现实生活碰撞而产生的人文心态表露而也却客家的祠堂文化
1: 传统李龙武浓浓客家情畅谈客家史诗气势品味客家特色文化茶余饭后谈古今西北天南四雄情欢迎进入李龙武广播客场
0: 畅谈广播客爱黑麦霸
2: 强哥伢子出门了就把店的高本同阿东哥两个人去打理装店做好好的装哦哎谭哥还同阿东哥嘛 PK 做嘛先例哦
3: 嘿呀家伙爱个得爱养听你
2: 哎呀强哥你们安肯定的小心点啊高傲出门啊肯定的不好哎
3: 嘿嘿嘿家伙你想啊就算爱说的爱都有说法
2: 哈你有嘛说法呢
3: 哎，侬发觉一个 PK， 一杀中一只新奇的点，看来是产生过多，系嘛？
2: 系啊，
3: 既然一杀一只新奇，刚才咪就掺到一只新奇加起啊。
2: 我去嘿哦，轮到发觉一个，同我你话乱同人家戏法名啊，真真嘿哟。哦，你算盘系咪安尼打？佮轮到阿东哥中点的时间，你就可以修改一只新奇。
3: 冇差，算来算去，我都系稳赚不赔
2: 哼。穷过阿年就没得了，莫高兴难找呢。笑到最后，才会笑得最好的年。哼！
4: 阿强哥，今日阿在干咩？开始 PK 了啊？
3: 嘿呀，你来怎么个？咋跟丈夫看？莫得单独的挑选阿直销方法。
4: 哎，你放心的，强哥，阿就这个快递，你两万做生意的嘛，好少阿里你入掉，阿且对唔少用你用过的方法来直销的。
3: 哼，你当然好是心态来，那就欢迎你。但是一个你想倒了你就死定了
2: 哎呀东吴强哥你等两十年了出小出出小莫你搞到你自己点都要无人中去哎做生意啊一天会记得不哈诚信经营的钱呐、啊。寸多寸少不是最重要的给街坊连杀的 KOB 啊真是最重要的啊
4: 哎两个门拍门拍
3: 来定了定慢慢的
2: 好了今天就来宣布我是麦霸 PK 赛正式开始
3: 哇麦霸我又没比唱过呢家伙
2: 哎呀是麦霸做生意卖东西的霸主喊做麦霸
4: 阿强哥你打算六门吃宵啊
3: 哎你莫管我自然用阿办法哎我先打个电话来讲喂谁的哥
5: 哎，强哥，嘛事啊？
3: 可以来喊我的店主吗？我要救师兄你哦。
5: 我给他带团嘛，去给客家工人了不？你有过钱吗？
3: 我有好救的事情，兄弟。阿咩阿娘，你把大家带到我的微量小区来，反正我的小区很有特色，也可以做一家金店嘛。
5: 阿娘哦，给好好好，给我想办法哈。
6: 强哥，俺这种情况给我做嘛的。
3: 哦，哎，兄弟哥，你先坐一下来讲。
7: 老板，来瓶矿泉水。
3: 好，这个五块钱，
7: 那么贵呀、
3: 啊？哎呀，没办法啊，进货贵呀、
7: 啊。那好吧。
3: 哎，这里哥，你先坐一下，啤酒可乐用你是。哎，反正哥，帮我招呼一下这里哥。
4: 哎，好。
6: 哎，俺是也不。

0: 所以说呢，哎，今天就这么坐了。
1: 各位游客，大家呢可以在这附近稍作休息，啊，可以去参观一下我们客家人居住的环境，也可以在这个梁记市头店购买客家特产啊。
2: 是是是，没错没错，大家可以购买我们的客家特产，而我们这里货物齐全。哎，过了，你到底是来做嘛个？哎呀，安东尼，唔方便讲，等下，
1: 嘿嘿嘿，后生人。
2: 学着点，贾夫，退休，我帮我讲下咧。
3: 哎呦，强哥，竟然都买个东西啊！
2: 那真啊，五箱纯香水，还有一批水桶，
3: 不买是？天哪，乜嘢真啊？你东西做嘛？那安多？
2: 哎，贾夫，你跟你就有所不知哎。
3: 哦，
2: 啊，我大堂我最新嘅消息，我就小区向你开始就要涨水管，你一带都系哦，我团团就停水停一扎星期。
3: 啊，你个身份用水咪好麻烦。
2: 系啊，我考虑哦，今日可能好多人需要买水桶来装水，还要涨水管期间可能自来水都比较粉色，所以要进到那个矿产水啦。
3: 哎呀，同古不错，要金融条，我买到水桶来炖水，水果粉呢饭啊就要买矿产水。
2: 可以啊，挨得啦，同古脾气嘛，肯定要拿出看家本领来啊，我就唔相信，像你的本体自信，其实系你讲。
3: 强哥，可以哦，我看好你。
2: 怎么？
3: 嗯，
2: 如果我养你，你系咩发展咁样啊？
3: 嘿嘿，强哥，我教我子问啊
4: ，PK
2: 张真行
3: 系一般，杨叔涵讲唔清楚，案件就没人讲嘅咩事情啦。哎呀，
2: 家父，有讲理，真要结理嘛。
3: 哼，
4: 强哥，钓鱼竿是咩法嘛？嘿，假意小东姑啊，后发之年办大刀，屁滚尿流。
1: 那你怎么办？
2: 切，讲好钱就打给我自信心，让俺家门的安利是。喂，范哲哥，你看你长这样，人家无音都冇，你收听你。
1: 哎呀，强哥，先买那小矮嘛。
2: 你看看前两你长这样东西好没有？我是，你看你啊，嗯。
1: 哎，你抢困了表面，你就盯俺抢做的俺多些没？其实俺背后做的如果多功夫，你能困到嘞？
2: 你做买功夫，讲就少。
1: 俺就是利用一下最时尚的互联网思维，给人一下良机小店嘛。比如一出去收账啊，他个点个小票，就可是非得小利润啊。还有呢，利用淘宝店来搞秒上购物。
2: 我还以为有么个了不起的方法，去小票我早搞过呀，淘宝店我5年才能搞过呀。
1: 哎，你话你搞过你淘宝店，强哥，后面没成功过啊？
3: 哎呀，
1: 快淘宝店号麻烦个，那里俺用一成功。
3: 对，你搞唔上唔代表俺也搞唔上的嘛，你就快点俺本事。
1: 哼，
3: 俺就看了你要买本事。
1: 哇，没俺看差吧？
3: 哇，
1: 才没俺爹们，没得爹们都叫俺多年呢。
2: 哎呦，发生嘛事情了？
1: 喂，梁哥，强哥，听下你说喂，东西卖唔出了。
3: 哇，我们那搞俺多年。
1: 哎呀，强哥，哎呀，莫孤单同人家讲，发现咋见办法，咋见办法，顾客就是上帝啊。
3: 哎，来来来，
2: 好好好。
1: 对呀，东哥，你用个嘛个妙招，我见他就推呀，很多人来排队买东西呀。
3: 嘿呀，搞了明星签名啊，朋友，俺们啊，你免费派送奖都来东西哦。
1: 哈哈，梁哥，你有没有谈过日本台中心理学，给是完全无下之中啊？
2: 嘛个无下之中，无贼俺就对。
3: 哎呀，强哥，哎，东哥，东哥，讲嘛事呢？
1: 哎，物哈之中呢，就会发给个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庞勒的作品。
3: 他谁呀？
1: 当中呢就讲了一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人类的群众心理。哎，其实说很简单，比如话你经过日间卖包里的店，看到好多人排队，那俺那个人还有天天是排队的嘛。伊啊呢就会利用人的盲穷的心理。
3: 哦，所以东哥你就喊他按多人来排队，你就利用伊只哎人性的低等来去搞法通啊。
1: 哎，没啥，这块事呢，俺就调好的加上。
3: 价格肉没见贵，
1: 若是瞎子小个三倍，人又就抢了十个人的，是双下班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来俺睇个店都里排队。如果你日款哇，按多人排队做嘛呀？肯定就赶紧上来停下来看下哩，结果睇个就抢来买一家人东西，东西没就买就是了。
2: 哇，虽然俺汤姆是，但好就好厉害哟。
3: 哎呦，真的抢买耶！
1: 来啊，阿强哥，俺问你，你双价格的日量啊，如几多啊？
2: 哼，俺上家星期的流水还50万，按照俺的方法经营下去，一张也至少都20万。
1: 哎呀，阿强哥，俺双价价做的流水就是50万了。
2: 哈，唔可能。
3: 哈。

0: 嗯，十万哦，也不错嘛，给东哥，你要找他喂？
1: 这对唔可能，你一开始咪都冷冷清清，你就像今日当卖安多东西出去，你只能让唔可能卖哦，唔十万啊！嗯，强哥，俺早先讲嘅，哈你就唔留心疼，俺都问俺背后做了许多东西嘅嘛，比如还淘宝上做文章。
2: 哎，其实那唔咩牙齿噶，是开淘宝店，而且连是说各家专门卖钱嘅个体体生嘅店，当然睇佢客家体生推荐出去，哎，当然处理带展示费推广费，但也好过付分毫啊！你看一样咪参到钱了？
3: 哇，发这个啊，妹妹，东哥，爱叔，爱刚摆下房，以后两记手将爱烫你嘅，你喺为农村体育壮壮嘅。
1: 哎嘿，两个强哥，以后爱长相同你听讲，入边个哈达家开始就是公司上班了。 啊，全部攞你起呢单位了。
4: OK，好哦，东哥，哎，今日呀就放到我呀下发光了呀。哎，强哥，
1: 嗯，
4: 哎，虽然呐，那有自家的方法，但系呐，还你唔系十分够哦。但系呢，我会好好听东哥好事吧喂。
1: 哈，东哥，今摆算一样，下次来呀，哼，可爱唔超过你。哎，冇问题，强哥，你那一下想 PK，我都掂掂你。

0: 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下客家人的封闭带。在客家地区，封闭带是阿嬷带我阿妹必不可少的工具，特别是在农村，家家户户都有两条安尼的封闭带。封闭带制作方法十分简单，用一条方方来长约五米的干色的缝布的裁剪而成。莫小看一块普通的缝布的，真系一块唔显眼的缝布的，几乎喷出了太多是客家人度过的隐逸时光。以前客家人外出做农事时，都是全家出动，莫多人因素可不可装等生意呢？所以做阿嬷的就经常会把生意呢用封闭带缠在身后，必定生意呢外出做事。客家妇女群劳是众所周知的，以前经常听老人家讲起，去条件艰苦的人胎，客家母亲经常唔满意呢，就会下地做事，为呀却多挣一口饭食。做事时节，做阿嬷的把生意呢缠在背后，听出松鼠去剃度的忙碌，背后生意呢会随着母亲的身体摇晃而左右放痛。几年留得后冷水，留得皮水，带头就帮阿嬷剪头发，又会拨些机器小鼠来去教一下阿嬷跳男猫。母亲的背就像生人的床，生人呢去母亲温暖的背后，肥皮的母亲呢是热身的食物。封闭带喷水的生人的时间十分长，从生人的出生到学会行路，可以段时间度的做阿嬷的每日都是必定生人的，即使十分累也无半句忍忍。封闭带虽然做工简单，但也是一道客家人婚嫁时必备的皮夹品之一。其之所以选用红色，是因为其象征的子孙满堂、风风火火意思。在客家人眼中的红色代表的喜庆和希望，也有吉祥意思。客家老人们希望封闭带能够保佑生人的平平安安成长。客家地区讲究的是多子多福，人丁兴旺是一个家族和家庭的荣耀。也正因为如此，一个母亲生育五六个孙儿呢，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有老人家回忆以前讲到，后生一下位啊，二十过世就结婚，生养的六个孙儿呢，一个紧接另一个。当时生活条件艰苦，也没其他很多讲究，准备孙儿呢，二十过年就到天那度去做事。用一条封闭带必定生意呢下天来做事，闭眼一眨又一眨，等生意呢都状态的自家身体也渐渐不好的，背囊也脱皮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上头的封闭带既然变成了一种回忆，一份情感。但是封闭带所带来的福气还在留下客家人的意识度的参透在客家人的生活当中。在农村地区，见下还能经常看到一些封闭带和用封闭带闭定生人的母亲在田地度的劳作。但是旧时农村只有黑白色记忆，一条条封闭带又以希望一样散播田野度的耕地度的。随着时间的流逝，风色慢慢褪去，唯一褪不去的是一只属于封闭带的人体记忆。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 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客家流行与我上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为大家带来的是为客氏歌手的客语传译。可能听众朋友会觉得很奇怪，不是客家人用来唱的好客家歌曲呢？带领几条疑问，我们先来听下辈的一首歌曲

Hello， 大家听到的是黑人传说亚华当中的同名歌曲《亚华》。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一个歌手就是庄秀妍。这样传说亚华同时被誉为的第16代金曲奖最佳黑人原创人奖。下面我们将谈到歌曲《母亲》，虽然以小品的方式呈现，但每一丝每一句都是爱。

客家话当中火焰虫其实就是萤火虫，可不可以说火焰虫歌词是传统的客家歌谣，但经过重新作曲同它编曲之后，好像皮肤也是在上面复古的曲风和创意十足的客家话，演奏出夏日晚风吹虫的处处变的热闹景象。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客家职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客家两用我上为大家带来的是庄秀妍客语专辑《夜话》，带来大家听的歌曲《火焰虫》。下边嘅书同样系由客家童谣改编而来，相当切故事。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下面为大家送出十分通人的沟通。嗰时以日常上班嘅点点滴滴来宣述对另一半嘅思念，有我部分以流转嘅小提琴贯穿，相当潘浪

阿爸面睇嘅松松嘅系失落嘅人体，嘅松讲仲系张小人嘅最爱。高层家描写泡饭嘅老婆婆来宣传，系眼人纯贪刻苦嘅精神，充满牺牲嘅善恶，让人感到震撼。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一条。

0: 地方就有发音，有发音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音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猜你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歌。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灵，祖国的乡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专题节目《神州行头头》。这也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麻乡乡霸祖村，40年前，一位21岁青年来到这个大山深处的麻风村，收获到村内边的麻风病患者。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将带你去拜董家辉，跨越40年的疫情。乾桂铁路是贵州乃至西南地区铺设的第一条标准开古铁路，新老铁路的交汇，诉说着64年来铁路交通的发展和变迁。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咱来共同关注为乾桂到桂南64年山海再相见。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2: 听众朋友，在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麻乡乡霸祖村，40年前，一位21岁青年来到这个大山深处的麻风村，收获到村内边的麻风病患者，为青丝到白头毛，伊就是董家辉。在今仔日节目开始，咱将带你去把董家辉跨越40年的疫情。
10: 慢慢的，他都软熟了。
11: 那都要放一整天，就搞飘啥的。感觉就你还没等于是来看，看到就还来就医啊。
2: 对位是董家辉，刚刚在一下麻风病康复者陈五珠。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麻乡乡霸祖村，曾经和外界讲作是麻风村。上最时阵有600多名麻风病的患者伫个即位集中治疗，目前徛了30多名的麻风病康复者。顶世纪80年代之前，因为无有效的医疗。

0: 较方法。马洪斌曾经是人们密农维护的不敌之境。1982年，十九岁董家辉为赣州地区卫生学堂毕业了，分配到太和乡卫生院工作。因为工作打死负责，两年之后调入到培训所，也就是马洪村工作。拄来马洪村工作时阵的场景，董家辉到达也是记忆犹新。赣州市南康区皮肤病防治所退休医生董家辉讲。
1: 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也看到也好怕，就是离他们远一点吧。要跟他们检查的时候，那个时候也会戴口罩，或是戴手套，穿那个工作服保护自己。那个时候也有一点那个担心恐惧。
0: 想到大家跟拍交道，董家辉一幕非常欢乐。叶某蔡林林讲。
2: 担心啊，好担心他呀，因为他要亲密接触他们嘛呀。
0: 董家辉对记者讲，迄时阵拄到所内边工作，伊带着经验丰富的医生先出诊，达新的检查患者，详细了解病情。工作非常认真，是董家辉对这份工作的第一印象。董家辉讲，
1: 那个时候呢，有那个老医生先带我们去，哎呀，想到了他们都不怕。也没什么
0: 可怕。会记得每一次当医生要村民，总是会对问下摆什么时阵过来，总是烦恼讲因无来了。马洪斌康复者陈五祖讲：“
3: 不是没看过，一下子就出来了。”
0: 老人的问话触动了董家辉，伊下定决心选择留落来。接下来的日子，下针、挂板、冲水、冲口、换药，成做了伊的日常。因为神经系统受到破坏，董家辉需要经常给因清理创口，收拾了病人，然后阁清理身躯顶面的老伤。皮肤科负责收治全赣州市南康区的麻风患者，对于距离比较远或者是出现无便利的患者，董家辉就骑了脚踏车，爬到药箱上门服务，开了遍布全区的乡镇村落。麻风病的康复者甲小讲。
4: 特别是统一生，但里面的机构还有很多出院的，在家里的也要关照，是吧？很不容易。
0: 董家辉讲，
1: 87年以前，麻风病人是院内隔离治疗的。87年开始，治疗麻风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有了突破，进一步控制了麻风的传播，患者也开始在家治疗。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医生开始不穿戴防护装备了。
0: 1991年，南康培训所办公地点搬迁进城，身躯边的同事陆续调到城内面上班。董家辉迄时阵并不是无机会出去，但是一个想到工厂内面的90多个麻风患者，也是选择留守。董家辉的某蔡玲玲讲。
2: 我说了他好多次，我说你就是没用啊，到这个山谷里待啊，是吧？我说个个都出去了，他就说怎样事情怎样又能做啊？他就这样说给我听噻，是吧？后来我想一想，也是，怎样又能做吧，是吧？
0: 换到董家辉的监管，叶某蔡玲玲决定带着囡仔带着红色包到马洪村附近徛下来，在厝内人的支持下面，董家辉坚持了40年。这条路为皮肤科门诊到麻风康复患者自居的康复新村，这几年风雨无阻，已走了30多遍。董家辉讲：
1: 92年、93年以后呢，就是照顾他们为主，因为本身他们的病都治好了，是照顾他们的生活为主。我基本上在这里住，一直晓得不关心，我没有关心的习惯。
0: 在长期相处之间，董家辉对患者不只是身体照顾，要温暖加希望。马洪斌康复者介绍员工，
5: 我等等也是两个人接触的相当，根本是好像他我也没有发病一样，我也到过他家。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也到过他家，根本是我们两个人就根本是没有这个区别。
0: 因为不了解马洪斌，未接患者进入了马洪村，唔那是一般人，甚至是亲人都无愿意跟来往。董家辉到达会记的第一拜访，邀请到村民家吃饭的情景。董家辉讲：“
1: 到他们家里吃饭啊，或

0: 所以啊，以身作则，跟那个旁边的那个老百姓做个榜样，也使他们呢，附近的老百姓呢，不怕他们。你看，那个医生都在他们都不怕，可能这个病不会长了，没什么可怕的。
1: 从走路来路做患者噶，当医生请到厝内边吃饭，董家辉也带着患者到厝内边做客。附近的村民看到董医生噶麻风患者这样勤勤，日子长了也加这位人们来往。董家辉40年守护麻风村的故事，感动了周围真侪人。附近乡镇的群众拢会慕名前来找伊看病。赣州市上有关居民陈先生甲洪女士讲。
2: 您也是开车特意从上游过来。
3: 赣州市上游县居民陈先生、方女士，
4: 亲戚介绍说他那个技术比较好玩，
5: 所以董医师呢定负责任，所以这个农民呢很有耐心。
1: 现在是在麻风村就地的康复者，大部分拢已经走出了大山，开始了新的生活。有10多位高龄的麻风病康复者常住在村内边。2023年4月，董家辉正式退休。本来会当伫个城内边享受休闲退休生活的伊，又搁返聘回到了麻风村继续守护。
2: 在你看来，董医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6: 很多的帅哥，他都就是我们的亲人一样。
1: 赣州市南岗区皮肤病防治所副所长张成伟讲：
7: 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贫穷，啊，能够一心为这些老人家啊服务。这个是很难能可贵。
1: 赣州市南岗区皮肤病防治所财务科长王华坤讲：
8: 他在这里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又在自己退休以后又继续为这些病人服务，这种精神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1: 董家辉讲：
0: 一份责任心，就是那些病人还在这里，还有这些群体，还是要能照顾。
1: 面对采访的时阵，董家辉常讲家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医生。40年来，平凡的伊只做了一件代志，立好一日的白起药箱，担起守护麻风村的责任。董家辉并非是生理无为，只因为伊心内边装着患者。现在是回家一年的伊，依然选择用有声减少山乡，传承医者仁心。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
3: 音。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火看中国。
6: 欢迎继续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2023年八月底，贵州贵阳到江西南宁高速铁路专线贯通运营，中国西南地区又搁新增一条交通大动脉，经过两省区间的交通出行更加便捷，西南甲华南地区联系更加紧密。如果坐贵南高铁一路向南，你会发现讲路途当中将所卖甲经过铁路顶面的立牌火车小度。相关连接到贵州甲江西，天贵铁路是贵州乃至是西南地区铺设的第一条标准规格铁路。新老铁路的交汇，诉说着64年来铁路交通的发展甲变迁。伫个今仔日节目最后，咱来共同关注为天贵到贵南64年山海再相见。
7: 我现在是在贵阳北站的站台，一会儿我们将乘坐我身后的这一列列车直达广西南宁，全程只需2小时57分钟。
6: 贵南高铁全长482公里，时速350公里，海拔差高达1000米，横跨贵州江西的清水江、长江、两江等23条河流，经过南方卡苏的世界自然卫生地。都安定江河国家湿地公园等41个重要环境保护地，山路降水比高达90%，沿山设置了13个站点，包括立河加河地西等8座新起的车站。中铁里院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南高铁项目总体设计负责人梁宗明讲：“
8: 我们深入9万大山近100平方公里范围。”进行实地考察，经过反复比选，最终我们放弃了对世界自然遗产地核心区影响大的西侧绕行方案，选择了穿世界自然遗产地缓冲区的方案。同时在保护区内尽可能采用无害化的工程措施，经过专题研究，方案没有影响到世界自然遗产地完整性。
6: 贵南高铁专线通车，沿途穿过30个小说民族自治区，40个著名旅游景点。运营初期，大力最快飞行56

0: 烈的动车，随着桂南高铁开通，地处乾桂交界的世界自然卫生地贵州荔浦，已经甲广西南丹开展了河滨景区门票回民活动。荔浦中港风景名胜区策划科科长李秋珠讲。
1: 对南丹县的户籍的游客实施门票全免到2024年12月31号。我们也打算联合桂林、南宁方向的旅游市场，针对我们的东盟市场进行拓展。
0: 桂南高铁专线贯通标志着贵州、贵阳和周边省会城市之间全部实现直连直通。贵州一圈一城的交通枢纽结构也全部形成。最近桂南段首条设计时速达到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桂南高铁连接山区来了，加南石海洋，将中国西南腹地到华南沿北部湾地区快速衔接。乾桂地区连接山和海的比例约定加强显现，施工回收工人也真拄好。贵州历史顶面的第一条铁路乾桂铁路连接的也是广西。1959年通车乾桂铁路，由贵州两里，只有广西柳州，伊是西南地区铺设的第一条标准开古铁路，也是西南地区第一条省际铁路，佮是西南出海重要通道。
2: 在不远处呢，我们时不时能看到贵州首条设计时速为350公里的列车组从桂南高铁上呼啸而过，而在我面前的呢是同样连接着贵州和广西的黔桂铁路。在贵定县的昌明镇啊，不到1公里的距离内呢是架起了黔桂铁路、桂南高铁和贵广高铁三座铁路桥。如果运气足够好的话呢，是可以看到一铁两高交汇的场景。黔桂县作为西南地区连接两广和沿海的重要通道，曾经啊也一度是贵州唯一的出海通道。
0: 在贵州最早的铁路乾桂线的动工是1939年，到1944年部分区段通车，线又搁在风火硝烟当中经过几摆破坏，是当时通。当时贵州境内只有马背到德云，一共167公里的废弃的铁路，瘫痪在群山当中。新中国成立了后，乾桂铁路开始修复重建。1959年2月7号，乾桂铁路全线贯通，火车第一摆开入去省城贵阳。西林中铁成都铁路局有限公司贵阳机务段高级机车前工张尚辉讲：“
3: 那时候刚刚通车，他们也没见过火车，老乡老百姓围着看，好大，车跑好快。”
0: 回忆乾桂铁路当日开通的场景，九十岁张尚辉依然是真激动。1956年，工作伊参与了乾桂铁路的修建，在乾桂山顶这点都是30多年。
3: 我从柳州到马尾，调到贵阳，又调到凯里，修了一辈子车。那时候上班，油都进到衬衣里头去，脸都是漆黑，没有办法形容苦劲儿。但是感觉到修火车很光荣，国家铁路搞运输，再累再苦不怕。
0: 贵州山怪过深，再个加上蒸汽汽车动力不足，那么想要和黑车在山区走起来，非常不容易。连金城江到的分段，最细曲线半径，仅仅173米。为做工程师创新了半龙式轨道，通过沿长线路降低列车爬坡的难度。中铁成都铁路局有限公司凯里工务段德云桥路车间负责人雷玉松讲：“
4: 贵州十万大山，山高坡陡，当时的这种技术条件打碎的很少。有一个工程师叫李金玉，从他盘腿坐在地上得到一个启示，叫做盘龙道。火车在这绕了一个圈圈，减轻这个坡度，改造这个成功了。”
0: 在之后的三线建设当中，北向川黔铁路、西向桂昆铁路、东向上黔铁路陆续的投用，为伫个四条铁路干线的交汇点，贵州奠定起西南地区铁路网的重要枢纽位置。2004年，乾桂铁路可能改造工程布图动工，新线路设计为国家一级的电气化铁路，路线顶面一挂坡道段。曲线半径计细，线路通拖电，部分路线通废弃，陆续改成做乡村的公路。现在是沿着乡道，咱依然会当找到老乾桂铁路留落来怀念。
2: 这里呢就是原来老钱贵县的隧道。2003年，随着老钱贵县上的最后一根木枕退出历史舞台呢，也标志着贵州省境内所有的铁路干线和正线全部换成了混凝土枕。现在这些笔直的公路，还有偶尔可见的隧道、铁路墙，我们还是可以想象，当时火车绕山而行，呼啸南下那样的场景，一定非常壮观。
0: 2009年一月份，天贵可能建设全面完成，贵州境内铁路干线、正线全面实现电气化。内燃机车牵引铁路，伫个贵州正是真侪历史。贵阳到柳州的客车运行时间由14点钟缩短真侪6.5点钟，而且最近会当达到时速160公里。天贵铁路也新加最长是贵州境内时速最快的铁路。李玉松讲。
4: 通过能力比原来的要翻了好几番，达到了3800吨。贯通不久，引进了当时跑得最快的蓝箭号和先锋号动车组，就是在这条铁路试跑，从贵阳到都匀这一段大概是57分钟左右，比咱们原来的慢车7个小时大大的缩短了。贵州进入高铁时代，
0: 为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到电力机车，一辈一辈列车更新换代，为建贵铁路到桂林高铁，一辈一辈开到新建扩建。64年，中国铁路快速进步，当桂林高铁加建贵铁路交汇，铁路经典的历史也伫这位侧身。李玉松讲。
4: 就像一个四代同堂那种感觉，老钱贵应该算是第一代铁路，然后第二代铁路就应该是新钱贵线，第三条铁路呢在贵州境内高铁，它是250公里，现在开通的贵港铁路就是时速350公里，应该说是四世同堂，见证了一个铁路发展的历程吧。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州镜头头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金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继2021年推出专辑《中国艺术歌曲》第一部之后，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赵一杰甲钢琴家陈莎再度的合作，在2022年12月16日推出新专辑《中国艺术歌曲》第二部。2023年6月22日，赵一杰甲陈莎再度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共同联手举办《中国艺术歌曲》。

观众音乐会，两个人琴瓜和鸣为观众奉上一场精彩绝伦的音乐艺术盛宴。本期音乐唱唱馆，琴红甲大家分享因的中国艺术歌曲。

中国钢琴家谭萨和英国 BBC 误会，当今第一位美丽的钢琴家之一，也是唯一一位曾经在历史、肖邦、加范、克莱本三大国际钢琴赛事当中拢获得大奖的中国人。波兰政府颁发的肖邦艺术好奖获得者，啊，搁2021年波兰肖邦国际大赛第一少年的评委。伊的演奏和音乐界评论会，让你感受到美的同时，展现着一个如同地下山火般的热情。

这一日，伊夺冠的实力，娃娃有当今世界歌剧舞台，尤其是圣母演唱勒塞尼、贝里尼加莫扎特的作品。为目前国际公认的意大利 Bel Canto 时期作品的最佳撰写者之一。2007年连续四摆获得国际声乐比赛金奖，成为第一位登上撰写勒塞尼作品的第一冠殿堂勒塞尼歌剧作的中国歌唱家。连续五年在参演歌剧担任主演。演出并及世界顶级艺术剧院和艺术节，当中演出场次超过500场。到即阵为止啊，这已经伫全球出演了拢总是41部的歌剧，代表作有意大利杜龙的《阿尼基尼》、《龙神》、《拉米莫尼的罗基亚》等等。

这一个加丹沙在几卖演出场合拢不记得久，却无有过合作的机会。出乎对合作效果的强烈的期待，这一个抱着非常忐忑的心情，问了丹沙的一关，还佫因为共同的朋友牵线，终于促成了因归根完美的合作。为新乐灭火的音乐专辑角度，两位主角让人叫绝地对戏大大超越了期待的效果。

外国有当今世界歌剧舞台第一优秀的中国男高音之一，赵以吉的演完结完美的演绎西方歌剧是伊的特长。但其后来留给中华儿女的入会，是去唤醒着蕴藏在赵以吉内心真挚的爱国之情。赵以吉坦言，西方经典歌剧固然是我的特长，但作为一名来自中国的声乐专业演员，演绎加学习中国艺术歌剧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何更加多的海内外的听众听到优秀的中国声乐作品，是我酝酿真久的心愿。

在谭萨的心中，这三位老师的音乐非常有辨识度。赵桂平老师善用现代的音乐，去恢复以前中国古人对古诗词唱的感觉。陆在益老师就是更多的表达对家乡祖国的思念情结。丁宪德老师主要以民间歌曲为题材，配以其个人化、出神入化的钢琴伴奏，集体创作。正如谭萨所言，我感觉中国作品非常自然的有阮真正留伫血内的一挂情感、一挂特质，加迄种咱啊属于东方的美感。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

0: 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1: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2: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4: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中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1: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3: 展现人间精彩，透视社会梦想，新奇角度，惊疑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政府人牛乞巧，伊面色铁青，无讲无笑。这场婚礼主角是千千魔家陆小曼，不过古怪是现场也见不到齐家两个老大人，这来对收费用啊，陆家齐家拢无负担啊。牛乞巧一挂婚礼婚俗和在场人士大吹开开，到底是安怎一回事？更且想看两挂秘密档案，半生数亿绝世红颜陆小曼。

1920年10月3日，旧历7月7，传说中牛郎甲织女相会迄一日，北京的北海公园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婚礼。这场婚礼牵动了当时中国文化界几乎所有的大咖。嫁婿是诗人徐志摩，风流才子，一方号做中国的雪莱。在迄个时阵，是真侪查某人的梦中情人，风度翩翩，浪漫多情。新娘则是活跃在北平上海滩的名媛玉小曼，优雅大方的诗的味，是一个让人一目看到难忘的查某。可惜阿爸曾经安尼形容过伊，讲玉小曼是北京的一道袂免唔看的风景。玉大夫说讲，伊是震动20世纪中国文艺界普罗米修斯。这款一对璧人的结合，场面怎会袂轰动、袂闹热呢？不过奇怪的是，尽管婚礼上高频满座，独独无看到徐志摩的父母，有一款来宾伫咧戏腔边起起处处。还有不少小报记者也混在其中，这哪像在期待着一场好戏？特别啊，证婚人刘启超伊面色铁青，无讲无笑，哪像不是在参加喜宴，而是面对着灾难。这场在座家人特别的婚礼。

0: 诶，为什么出现这种古怪的气氛？李新娘陆小曼，搁将经历什么款的传奇人生？此次无甲陆小曼含情脉脉的交往了，结婚手续以后，准备邀请证婚人梁启超上台致辞。在本梁启超手顶还搁提着钢锯，不过看一个新人。突然，色婆将钢锯收起来，硬看新郎。
1: 我来这里做这场婚礼的主婚人，我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我今天来，是为了说几句不中听的话，让社会知道这种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徐志摩，你这个人生性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的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希望你今后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行为和个性。
0: 梁启超严厉一句话，和在场人士大嘴开开。在本陆小曼是有红旗无？伊的丈夫甲徐志摩相款，也是梁启超学生，所以踮咧梁启超的目内，陆小曼就是一个红颜祸水。这阵完结以后，结婚仪式将要完成。徐志摩甲陆小曼努力顶着笑面招待宾客，不过讲也奇怪，现场无见着设宴庆祝，反倒当只是简单的地点来招待人客。伊徐家这样好家势力，而陆家却是北京望族。安尼做实在是真无合理。
2: 这条婚礼的幕后啊，
0: 最主要就是讲啊，啊，这内面所有的费用啊，啊，陆家、徐家拢无负担，完全是徐志摩一个人去负担这费用。徐家甲陆家长辈无一个人对这条婚姻爱要依从，徐志摩的父母更加干脆唔来。伫咧两个老大人心内，头尾认定张幼琪是徐家的公园正娶的新妇，伫这进前。为了阻挡徐志摩再婚，因唔少将横在德国的张幼仪请回下州，着张幼仪当面同意离婚才算数。了后，还佫提出徐志摩甲陆小曼婚后必须搬到祖家下州的条件。伊的用意就是叫陆小曼离开浮华糜烂的社交圈，因为这个无得人听的新妇正是北京头号名媛。不过，已经习惯互人瞩目的陆小曼，正是会当伫个徐志摩结婚以后，对这以后为爱牺牲，最近烟花乖乖啊，伫个厝内相夫教子嘿。陆小曼确实是温室内一蕊娇艳的花蕊。陆小曼的爸母拢是名流，老爸陆定前清的孤林，了后富丽流娥。回国以后，担任财政部司长加副社司长，也是中华土特银行的创办人。老母吴万华上祖不是清代江西巡抚，伊的古文基础深厚，真敖刚必位。出身名门的陆小曼是家内唯一的查某囝，名副其实的掌上明珠，被安排接受第一好的教育。陆小曼七岁开始读册，十五岁进入法国人办的圣心学堂，授课全程使用英语以及法语。陆小曼的语言能力非常好，会当弹琴、微微、幽微作艺，非常袂歹。人生得水，阁真清秀。听讲伊踮个学堂内，风号做是风号，因为啊。不管陆小曼行到倒一位，拢有爱慕者心甘情愿的为背包挂画。不过陆小曼将来着无插一个相当的摇摆。既然身为风火，到底是袂去被埋没的。陆小曼散发着光彩，一直到外交部长顾伊军的到来以后，佫较是生啊，佮予人天袂开目睭。在学堂，陆小曼是风云人物，所以当外交部长顾伊军找上圣心堂，希望因推荐一个人水佮聪明的女学生，协助接待外国使节的工作，伊几乎是不离人选。 加上陆廷红某也认为这款的经历会当让小曼成为真正正版的边缘，因今年的鼓励小曼继续工作。在这以后，陆小曼加县内社交活动，安安的拔出一个。不过，陆小曼不是普通的边缘，伊是风火，巴结迎合将来不是的作风。记得一摆另一回顶，一群中国囡仔真欢喜的提气球来佚佗。有外国人恶作剧的用拳头将气球擦破，了后笑到捧巴肚。小曼看到，竟然也惊上前，点破外国囡仔气球，和外宾一时大嘴开开。在伊的想法，外交绝不是中他人之气，灭家己威风。夏威将军啊，伊到中国来，哈、啊，伊要阅兵嘛，啊，北洋政府也来去看啦，啊，阅兵啊，看这阅兵啦，啊，阅兵乱七八糟啦。
2: 动作
0: 非常的无好做啦，伊看了就甲刘小曼讲啊，啊，恁中国军队啊，就是啊，这款体。诶，啊，刘小曼啊，伊非常机智，啊，伊就讲，不过万岁啊，啊，这兵啊，兵啊，伊唔捌看过，亲像你这款的大英雄啦，啊，所以看到你啊，哇，真激动啊，啊，动作啊，就袂好做啊。这句话一讲出，唔敢啦，颁回国家体面，将军更加是听得真开心。刘小曼轻轻巧巧地解决了危机的场面，伊的机智能力，和当时的外交部长郭宜君非常赞赏。伊的老爸陆廷知影以后，倒是无意外。
3: 有一段时间，袁世凯要用家己的人，对唔是家己的人，要开始做一挂整顿。哈，这个时阵呢，伊就为党员开始强强的准备，开始想要动手啊。那个刘小曼竟然在有一日吃早餐了后，老爸要上班的时候就站在门口，不让他老爸去上班，跟老爸说不要去上班，如果要去上班，最好把你行程的动静和动静拿下来，因为外面的风声很紧张，对有动员的整顿很严重。老爸听了他的话，真是去你上班的时候，他的老爸都抓起来了。
0: 刘廷红抓袁世凯派人去陆家关门，听讲刘小曼相当水亏的为老爸开脱，无过几日，陆廷就方释放。经过项代志，陆廷更加宠爱小曼，伊深信这个查某囝前途不可限量。正是安尼，刘小曼到外交部无偌久，就成做郭宜君的爱将，真侪外宾接待场合，拢指定刘小曼出席。外交部的交际舞会，可是袂用的无小曼啊。伊是跳舞的歌手，体格真水，人阁真水。不止男宾看到伊为两脚，就连女宾也为伊目眩神迷，真紧就红遍北京城。六甲幼女初中生，前来公园的提亲的，做阿家打破六甲的门槛。1922年，刘小曼十九岁。刘家翁母是千经万选，终于为选定了一位如意郎君王景。王景少年得志，人阁生得非常缘投，毕业伫清华大学，后来赴美国留学，到西点军校攻读军事，甲美国名将艾森豪威尼是同学。回国以后，声势看起。套一句即阵的话来讲，王景就是高富帅代表。陆小曼的老母一看到王景这款的美少年，毫无中途的决定，把家己的查某囝许配予伊。对订婚到结婚，较无一个的时间，会用啊讲是闪婚。伫咧登记时，两个人婚礼，敢若是新娘伴就有九个人。观礼人数超过1000，正上名流侪话，排场相当的大。大结婚的时阵，王景甲刘小曼对对方是非常满意。不过未过一个假期，红事变做工作狂，迄条那像一蕊真艳真水的玫瑰，放伫壁角，予伊自生自灭相款。搁较水的玫瑰也会打下去，六十万就是安尼。伊愈来愈袂欢喜，伫个日记写了：我无羡慕富贵，也无羡慕浮华，我只要一个安乐的家庭，如心的伴侣，谁知影 连这一点拢。

0: 忘得掉。就说完，再本着心怀小白，哈两个人相成无相忘，正一步一步走向分手的路。当时王坚已经是陆军上校，是军政界名利之星。为着家上一层楼，伊逐日对头地领工作，只留了礼拜日下晡的时间，和家内交车。这个身为众人目光的陆小曼，真歹忍受。唔干安尼，王坚自美国西点军校毕业，长期军事化训练，早就将伊的个性造成正正规规，非常严肃。卖讲争取啊，就连陆小曼想要塞奶一个。听见拢是对鼓弹琴，
1: 累了吧？去，赶快洗个澡。
2: 那你抱我。
1: 别闹，我这还有点事儿，忙完了就上楼陪你，好吗？
2: 上楼陪我？你这些话去骗你那些猪头猪脑的上司，他们说不定会信，还会给你升官。
0: 两个人兴趣啊，真无相像。就说蛮爱跳舞，爱微微，还爱听戏。不过王坚对这个拢结结袂响的，话不投机，为着挽回翁某的关系，王坚想方设法介绍文化界朋友给陆小曼，希望纾解伊心内不足。
1: 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内人小曼，海苏先生见过。
2: 你好。
1: 这位是胡适先生。
2: 你好。
1: 徐志摩徐先生。
3: 你好。
1: 我想这几位响亮的名字，不用我再多介绍了吧。
2: 是啊，天天都要上报的。
0: 在朋友介绍下面，陆小曼跟徐志摩相拄啊，两人天性拢浪漫热情，那像有讲不了的话，加上伊家林徽因的恋情未当开花结果，陆小曼这个时阵的出现，伊的美丽大方、多才多艺，马上吸引徐志摩的目光。伊开始直走王家，无惊人讲的找王太太游山玩水。王坚当时无当一回事。因也做和小曼加甲朋友相处，会当弥补家己对太太的冷漠。王坚一个人也唔知影，袂晓个对的感情顶面呢，无像徐志摩，伊是一个诗人啦，伊感情也是迎合阮五伯啊，伊本身艺术造诣也真深的。徐志摩清清的双目，那像看穿陆小曼的心。伊是一位多愁善感、佮真细心的诗人，察觉了这位绝代美人傲娇的外表其实是一道墙，极力想要掩饰内心的空虚佮孤独。因为安尼，两个小朴的心斗做一个，竟激发出强烈的爱情。陆小曼开始妄望见到徐志摩，一直到啊这个时阵，伊才一个清楚，原来夫妻结合袂用的故事，互人安排。人世间第一痛苦的代志，就是对勉强结合的男女。只是这份觉悟，深深是伫已经嫁予别人做某以后。陆小曼对一代名媛变做了冰粉之毒，而刘克超更加是痛恨徐志摩，为着家己幸福破坏别人的家庭。两个人照样摆脱万难，重组家庭。不过更加大的考验刷了而来。你徐志摩娶伊，你有才调饲的话，你来娶伊。陆小曼习惯了开钱，哪样做也生活。徐志摩会当负担得起的。两块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陆小曼踮个徐志摩出现了后，慢慢地了解爱情的圈体。而徐志摩也找到了家己的缪斯女神，伊的诗内浪漫地写着。那时我凭借着我的心经，盈盈的弹掉了伊的衣襟，贴近伊柳婆树的心胸，消融，消融，消融，用离了伊柳婆树的心胸。绿色般的人影，那像空调的柳婆相款，慢慢渗入了徐志摩的心内，佮加上绿色般。甲徐志摩相款，都是因为父母之命，留了不该风情的另外一半。伊两个人斗阵，互相安慰，难分难舍。不过，这个世上无唔透风的情，两个人的惊打相隔物，真紧踮咧上流社会团结。陆小曼对一代名媛变作了淫奔之徒。你牛克超更加是痛骂徐志摩，为着家己的幸福破坏别人的家庭。尽管负面声浪无停，不过层层的阻碍， 欢乐灯好记得

0: 国人哪像革命相款的愈挫愈勇。这一日，知名画家刘海粟在上海有名的素菜馆功德林设宴请客。功德两字其实含有生人之美，有留功德之意，这是一个好比啊。不偌久，宴请宾客陆续来到，王坚甲徐志摩一个请到，心内就清楚，这恐惊是一场鸿门宴。不过伊站甲远远，静静立坐，和这场宴席在非常诡异的气氛中开始了。几杯酒洒落去，主人刘海粟像是谈人生甲爱情，搁谈啊到夫妻关系应该建立伫个相处相投、感情融合的基础上。王景是聪明人，伊清楚啊，现场这文化名人拢是来替徐志摩讲话。
1: 作为军人，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荣誉和责任。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男人也是如此。
0: 进前王景只当刘小曼是一个爱佚佗的囡仔，所以就属外界一直咧讲七讲八，伊拢无当一回事。想当小曼佚佗闲啦，就会挖到厝的做一个好太太。不过功德林宴席以后，王景算是清楚啊，刘小曼真心的想要离婚。婚姻毕竟需要经营，袂用亲像冠军队迄款的一二三四。刘小曼也毋是伊手下士兵，会当受到管束。王景终有同意甲刘小曼离婚。一方面，伊家己认为得袂到刘小曼的心；另外一方面，等于是伊正经历一场官司当中，无法好好照顾刘小曼。因为遐时的王景一时受命。去上海去买一批军械，帮北洋政府买一批军械，所以伊就甲军械诶，迄番白俄人接洽，了后就甲钱拢已经交予了这个白俄人啊。结果白俄人就赶钱走路，迄个北洋政府就真愤怒，就甲王景关起来。所以听讲王景签离婚同意书是踮咧监狱中签名。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岸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金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 展现人间百态，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严谨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0: 1926年，王晶甲刘小曼正式离婚，两个人无从此反目成仇。王晶还阁专工写批予徐志摩，伊讲：“你这以后对伊一定着始终如一，若是你三心两意，予我知影，我定会以强烈手段相对。”可见这个达波是真心爱着小曼，伊从此阁也无阁娶亲，终身无后。王晶真是真是太爱阮姑婆啊！啊！伊正因为爱阮姑婆，看到阮姑婆受到安尼痛苦的一种精神折磨，所以啊，伊感觉伊家己应该放手。另外一面，正当刘小曼真欢喜的拿做铁道的挣脱束缚，身躯煞出现无常，一个检查煞发现是有身咯，而且还是王晶的囡仔。仍旧是阮姑婆甲王晶离婚的时阵，啊，已经有身咯。啊，有新的时阵呢，等于是刘小曼呢，老母也是以这一条作为非常强烈的理由反对。啊，不过刘小曼一定着要甲这个囡仔闹啥，等于是我记得阮老母讲过啊，阮外妈也讲过，啊，伊着把要求讲，是不是甲囡仔生落来，啊，着由阮外妈来带，等于是迄个社会啊，啊，拍胎也是那像真无传统的一回事。最后，爱情力量还是证明了刘小曼对性生活充满向往。伊相信徐志摩就是命定的灵魂伴侣。因为安尼，伊喙齿骨一架，去啊私人诊所去做手术。不过手术不如预期，伊的身躯受到非常大的伤害，再本着娇嫩的身体，竟然阁也无生育的能力。就这样，刘小曼唔做老母，只为着追随真爱。这款的一个查某到底是勇气还是慷慨，是得先固执还是正在行在爱情的故事顶面呢？离了婚的刘小曼从此就甲无牵挂的甲徐志摩小手掌心袂，恐惊无遐尼啊过。对两个人陪伴各自的家庭相恋的迄一日开始，注定着和世人的非议甲看轻。北海公园的婚礼，和这段无风祝福的婚姻艾世开庭。徐志摩的爸母第一个无介意这个新妇，在刘小曼还阁未进娶家门之前，因就认为这个查某人，几两年活跃在社交场合，阁是跳舞，阁爱闹热，出头露面，生活体统，入娶家，迄更加是袂堪的。刘小曼对水放捧在手掌心内面，袂晓做鸡来台，袂晓看人的眼色，佮袂晓呢走巴结大家大官，就连送一个礼，拢袂下两个老大人的心。这佮张幼仪一比啊，简直是无强调的。到最后，徐志摩老爸甚至踮咧经济上，佮阿母两个人一刀斩杀。另外收张幼仪做客查某囝，可见因的彼此关系是非常歹。为着让刘小曼闪开大家大官，徐志摩就移调娇妻的喜好搬到上海去徛。刘小曼在本是高铁场顶的翩翩蝴蝶，来到十里洋场，要得有将家己锁在厝的道理。伊定在开始出入社交场合，全新的婚姻生活会当就此一帆风顺袂？刘小曼甲徐志摩的新兜就住上海福福路市民新村高级住宅区内面，租金一个月100元，当时人民平均所得唔过5元。一个知名大学教授的月薪只不过400元，因安尼这帮助唔是小数目。不过两个人对水养尊处优，拢无欠过钱开，理财的观念薄弱。徐志摩为着叫刘小曼开心，无加想就决定租落去。
1: 过来就是讲，伊的位司机到读书，到伊的脚手啊，各位随身的查某囡仔，逐项拢有。随身的查某囡仔穿的衫，就亲像一般非常时髦的小姐相款。所以每一个人到因家门一开开，想我是小姐，结果是一个查某囡
0: 仔。伫这款淡薄着无足济开销的面，徐志摩将有感受到经济压力。徐志摩几摆劝解新婚的太太，开销就较省淡薄，不过效果无大。刘小曼已经是上海之花。 伊当时名气真大，国际微博是论咧和六十万登上封面咧。有一站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啊个邀请伊去国外做电影明星。徐志摩当然不同意，不过为了和六十万有着卖书明星的生活，伊只好拼命咧赚钱。南北走总一个月会当赚到1000多元，刷照干无够开钱，那野纸的小万的用。伊一世人第一大缺点啊，就是唔知影金钱是怎样来的。安尼啊，包括连阮第三代拢感触真深啊，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你若要买一块两个什么的，拢真无贵。不过，阮老母呢，把所有的两个罐接剩落来，互阮姑婆。啊，阮姑婆送厝边啊，什么啊，伊淡薄啊就袂心疼，包括啊分票，也、啊、是安尼啦。不过，伊一世人第一大问题就是，伊唔知影金钱是来个真无贵，一直到死，伊拢无这方面的体会。因为我姑婆的本身，伊就是一个娇小姐。你迟迟无娶伊，啊，你有才调娶我，你就娶伊；啊，你无才调，你娶袂我，你就莫娶伊啊。阮姑婆啊，这个开钱啊，啊，迟迟无开始上班的时阵呢，就已经知影是安尼一个情况啊。迟迟无，逐日为着趁无够开而忧愁，敢讲婚姻真实是爱情的坟墓嘿？当初轰轰烈烈的海誓山盟，煞挡袂掉现实的打击嘿。刘小曼甲迟迟无，俩做灵魂的契合，就是爱情的真谛。不过其实这只是两性关系的一部分，两个人还佫袂清楚，少了彼此的关怀佮体贴。家我爱变作万我，迟迟无叫刘小曼脱离糜烂生活，反复刘小曼弄开金丝目镜，迟迟无一个话都无讲，掉头就行。没想到这一行，伊阁也无阁倒来。
1: 刘小曼伫个门后听了这件代志，但是唔开门，伊讲伊唔相信。
0: 绝代嘉玲的对半生为何拢在伫个悔恨甲思念当中度过？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陆小曼迷乱的生活，一方面也来自伊对大家打卦不惯。1932年4月，迟志摩老母病痛，迟心如就唔肯和陆小曼去迟家探视。当迟母过身的时阵，陆小曼赶赶赶赶的赶赴海宁下诏，不过迟志摩老爸照管唔肯和陆小曼踏入家门，陆小曼只好气大大的伫当日倒去上海。反倒转，张幼仪煞以快查某囝名义参加了葬礼。迟志摩知影陆小曼委屈，随时写批表达家己的愤怒甲无奈。伊讲，阮家起你，就是起我，这是事实。我无法护我的爱妻，且无法保护家己。迟志摩只要向老爸表达不满，哪知影迟心如走到太太面前大哭特哭，这让迟志摩无可奈何。如此一来，迟志摩只好更加宠爱陆小曼，而陆小曼啊，变本加厉的升腾起来。这个时阵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王水五，因为伊的出现，和迟志摩甲刘小曼的关系搁掀波澜。王水五，江苏常熟人，甲刘小曼同乡，伊的阿公是江苏皇帝老师王东和，伊老爸不林桂林知府。甲那祖上留落的古董立位，房产地产，就到王水五免烦恼家亲一世人。啊，因为安尼一个家世门第，王水五对艺术真内行，会唱京戏，熟悉古董，啊会雅笔微微。而伊甲刘小曼相伴的场所，正是住伫戏楼内面，两个人拢沉迷看戏、搬戏、跳舞、移牌，真紧成做刘小曼的第一好佚佗伴。不过，让小曼愈来愈离不开王水五的最大原因，就是按摩推拿。原来刘小曼身体无好，伫个老三囡仔以后，更加是虚弱，身躯伫个旧病新病的坐拖下面，常常一地疼，那地疼。没想到王水五早年不受推拿大师丁洪山的指点，伊家己独家己为刘小曼推拿。
2: 按着疼就是你病灶的穴位，啊！你忍一下，一会儿就会好的。
0: 不想到安尼只按摩，刘小曼的袂所爽，真是减轻真多。徐志摩看到刘小曼欢喜，也愿意相信王水五只是替刘小曼医病，不过伫个当时社会已经流言四起。1927年12月，徐志摩、黄秋琪甲刘小曼、王水五共同扮演《玉堂春》。刘小曼演苏三，王水五演王金龙，而徐志摩刷客串红袍。不过徐志摩的戏其实扮甲真差，但那像伊的婚姻一直是咧勉强咧笑。无想到中午还阁一个插曲，当戏扮到一个医生上前替王金龙看病时阵，因为着搞笑突嘴而讲：“这边我是看不出来，就请推那医生来看才用的。”现场放一个大笑，在场的人拢知影，这显然是伫咧影射王水五。

0: 陆小曼的关系。九月十七号，啊，一家上海的小报啊，叫《福尼摩斯小报》啊，伊就发了一篇文章啊。啊，这篇文章啊，啊，伊的作者，作者署名叫做佩德。啊，你阮知影佩德，啊，一定是甲死当作佩。啊，这里面呢，啊，文章呢，这篇文章就是五大字啊。啊，搞啊啊啊，未清未楚就对啊！啊，这这篇文章啊，非常有学问。啊，因为目睭起码人一看就知影，伊内面是咧暗示啥物。文章内容下流垃圾，徐志摩知影以后，简直气炸。伊愤怒的告上法院，没想到这丝毫无影响到王水广甲陆小曼愈来愈亲密的行为。伊的宽容，最后更加和王水广公公开开的去和陆小曼诉鸦片。当鼻疼来的时阵，小曼总是忍袂调的撕开嘴啊，慢慢的对阿片产生了强大依赖。啊，你阮哥无病也真怪啊，规身骨神经疼，啊，规身骨神经疼，啊，这疼遐疼，来咧找不到最后疼点到底在倒是所在啊。啊，伊到后来啊，老年的拢有这个病啊，就是感觉规身骨袂爽，啊，这关节来袂爽，迄关节来袂爽啊。所以这个病来讲呢，啊，当时就是咧输鸦片啦。会用讲是阮所有亲属拢一直认为，啊，阮姑婆啊输鸦片是为着治病啊，临时为着输鸦片，临时为着精神康复，去追求输鸦片。徐志摩愈来愈懊恼，伊既心痛爱找体力，佫无法阻挡小曼堕落糜烂生活。伊所写的诗文愈来愈悲苦阴暗，加空调刘尔时期的灿烂光明加做对比。
1: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他的负心，我的伤悲。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悲哀里心碎。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暗淡是梦里的光辉。
0: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号，徐志摩写了苦涩的文字。我想伫当作者，独自到一个偏僻教堂，去听几节圣诞的好歌。但我刷穿上了拍鼓的戏袍，登上台去客串无自在的副戏。我想在松茸发淡的冬夜，独自写几行将圣灵暖出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去多拉的舞厅，去艳羡淑女发金光的画眉。你另外一头，刘小曼却向有达夫的太太王映霞诉苦，伊讲。志摩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伊所向往的爱是虚无缥缈爱，最后永远处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境地。一旦甲心爱女友结了婚，幻想泯灭啊，热情无了，生活就变甲那白滚水上啊，正阁无味。伊干有我的生活，叫我唔通移牌，唔通输鸦片，插头插脚，我无通过这款孤俗的生活。轰轰烈烈的爱情蒙蔽了这两个人的相目，婚姻算哪像一档家刀，在时间的推移之下，将甜头布甲一个一个割开啊！陆小曼甲徐志摩结婚才无几年，就发现理想甲现实天差甲哪地。不过因够通安怎呢？当年林启超在婚礼上的婚俗，还佮伫个耳边，爸母姜丝男孩的抗体。啊，拢伫个目睭前，为着面子，啊，着苦拄着这段要扯落来的婚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三号，徐志摩回到厝内，搁一摆劝说陆小曼，希望伊少开钱过大婚。没想到陆小曼顺手就把婚庆弄向徐志摩，徐志摩金丝目镜当场摔破伫个涂骹顶。徐志摩一句话都无讲。掉头就行，没想到这一行，伊个啊无得来。1931年11月19号，生活逼到徐志摩为着省钱， 搭一只小康的邮政飞机要去北京，没想到途中拄着大雾，飞机店的济南董家庄附近碰山爆炸，齐志鹏身亡。
2: 当时呢，南京航空的这个保管局局长，就到陆家来敲门。迄、那个陆小曼伫个门后听到这件代志，就是唔开门，伊讲伊唔相信。
0: 当时搭迄只真贵，坐小飞机比较俗。齐志鹏为着唔让陆小曼担心，当时骗伊讲家己搭的是火车，因为安尼陆小曼第一时间还佫无反应过来。一直到达个人拢甲伊讲，齐志鹏是真是假心啦。一只铁腿放弃，英丽风华绝代陆小曼，这个时阵哪像是无灵魂的空壳？伊讲你表情戆突，头面计伤高，连操持总理能力拢无，发到当邮政车等于伊担哩一切。无偌久，踮个失事现场飞机残骸当中，发现为伊保存完好的齐志鹏遗物是一个长铁盒。来到客，这是陆小曼创作的山水围灯管。
2: 伊大条要到北京去找更较有名的人来对款，伊要完成陆小曼的创作，因为伊四月份就围好啊。嘿，陆陆续续，齐志鹏南来北往，就是要找一款小曼的诗人、作家、画家，帮小曼在作品上面再来对款，让这个作品更较有文人气息。
0: 这幅画，应该是陆小曼早期的代表作。顶面含有乌色、好天面顶侪人的对应，可见齐志摩就算伫个搭飞机以前，两个人早大完一场。齐志摩煞照原心心念念要为太太的作品尽一份心力。陆小曼这个煞铁底放弃啊，伊哭甲死死昏昏去，伤心甲无愧，煞无人要同情伊。齐志摩亲友拢认为是陆小曼的独乐放荡害死了红婿。大官齐心如可是婚姻离故，这一年何正人基督的陆小曼才28岁。齐志摩过身的这一年，铁对将陆小曼的人生做做两半。28岁以前的情景，那像是顶世人的故事。28岁以后，陆小曼完全变了一个人。伊伫这以后，搁也毋捌去过一摆舞厅，也毋捌看到伊搁穿过红色旗袍。伊真少出门，只做一项代志，就是齐志摩专辑。伊终身无搁嫁，以齐志摩迷茫人的身份活着，一直到终老。1932年，陆小曼因为大官齐心如的阻止，被阻挡在伫个齐志摩伫个海宁下洲的追悼会场以外，醉梦车，伊才当送上一副挽联。多少奸臣生恶梦，五彩哀欢茕茕拥挂。天道覆世论，欲死弥陵阴无路。万千别恨向谁言，一心修边渺渺离魂。人间应不救，一文便就得君心。那时老母还在的，欠债陆小曼一时慌魂也将随意离去。1933年起名，陆小曼搁再来到下洲，伊独自甲齐志摩上坟。这是陆小曼第五摆，也是最后一摆来到齐志摩的祖家。见阿徛伫个齐志摩的墓前，远远的看到齐家，伊拢会忍袂住目屎流满面。陆小曼这世人，上过最欢乐的生活。煞也经历了最痛苦的生离死别，一代家人大半世人，就伫个悔恨甲思念当中度过。伊认为家己有罪，五年夫妻情谊，伊用半生素衣去伤害。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34多种的德护女，你可以让。